0: 2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各位早上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淮之间西部和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全省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沿淮淮河以北29度到31度，本省山区24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18度到20度，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预计16号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有午后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16号晴天到多云。
0: 在接下来8点到8点30分，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基金定投门槛限制。在进行基金投资的时候，大多数投资者会选择通过基金定投的方式来获取稳定的收益，降低投资风险。那么基金定投有门槛限制吗？怎么提高基金定投的收益呢？
0: 8点半到9点钟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名为实习，实为用工，法律判决厘清权益保护边界。
1: 千万条学生信息遭倒卖，教培机构何以沦为信息黑市？
0: 闪婚闪离，千万房产该怎么分？法院判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14号上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1: 外交部发言人14号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0: 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0: 14号，朱雀2号改进行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记者5月13号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阳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关键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
1: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与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0: 古巴政府14号发表声明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当天到访古巴首都哈瓦那，与古内部官员进行会晤。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在社交媒体发消息说，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目前，救援人员仍在建筑废墟中开展搜救。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4号发表声明称，由于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针对以色列的谎言文章，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以外长萨尔已经指示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
1: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82亿元，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1: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2: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3: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1: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4: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3: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4: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5: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1: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6: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3: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1: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鸠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0: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 早啊
2: 早啊。
1: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2: 开车注意安全，
0: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基金定投是有门槛限制的，不过呢，它一般只设置最低投资标准，没有设置最高上限，并且不同投资途径所要求的基金定投最低门槛可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咱们在支付宝上面进行基金定投的话呢，是10块钱起，没有上限规定。如果你是在银行来进行基金定投的话，可能是200块钱起投，并且追加的投资差额必须是100块钱。这银行的基金定投也没有上限的规定。我们都知道，这基金定投呢，是指投资者在固定的时间投入一定的金额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当中去的一种投资方式。投资者只需要在第一次定投时设置好定投时间以及定投的金额，后续到期之后系统会自动的进行扣款，不需要我们手动操作，还是非常方便的。不过呢，您要保证您的扣款账户里的资金是充足的，不然连续3次扣款失败之后，系统会自动终止您的基金定投计划。那为什么很多朋友都比较青睐于基金定投这种投资方式呢？主要是因为它能够分散和降低我们的投资风险，以时间来换取收益，比较适合新手来进行投资。那么光分散和降低投资风险是不够的呀，怎么样能够提高基金定投的收益呢？我认为您可以从4个方面去入手。第一，在基金选择方面下下功夫，建议大家伙儿选择波动较大的基金来进行定投。

0: 投，比如说股票型基金或者是指数型基金等等，更加容易产生微笑曲线效果。第二呢，是选择好投资时机，在基金处于下跌通道中进行定投，可以通过不断的增加投资者的持有份额来降低持仓成本，分散投资风险，等待基金净值反弹之后获得利益，实现微笑曲线效果。或者呢，也可以选择在周四进行定投操作，周四这天股票上涨的概率比下跌的概率要小，股票下跌带动基金出现下跌，所以在周四定投成本会更低一些。第三呢，是分红方式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将基金定投的方式改成红利再投，通过增加持有份额来实现复利效果。第四，要在定投策略方面下下功夫，我们可以选择均线策略。什么是均线策略呢？它是指投资者根据证券市场的指数走势，定期不定额买入，在高位少买入，在低位多买入，相对来说呢比较灵活，更加合理的分摊投资者持仓成本，降低投资风险，获取更大的投资收益。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
4: 国元小课堂。
5: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成立于1983年，当时来自北美和南美的11家证券监管机构同意将其美洲区域协会建立为一个国际合作机构。秘书处在1999年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迁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么这个机构呢，是由各国各地区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组成的专业组织，是主要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一。截止到2022年的5月底，该组织共有233个会员，包括130个正式会员、34个联系会员和69个附属会员。中国证监会在1995年的时候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等是这个机构的附属会员。那么国际证监会组织呢，是致力于制定国际公认的监管准则和执法标准，并且推动其得到一致的实施，以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加强在执法、市场以及中介监管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诚信的信心，为成员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进行经验交流提供平台，以协助市场的发展，推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适当的监管。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是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在1998年首次发布，最新的一次是在2017年进行修订。文件确立了证券监管的3项目标，也就是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指导性，但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相关的成员可以根据这些目标和原则，结合各自市场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自主实施相应的监管，开展跨境监管与执法合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在想你，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我和小美花钱时的内心戏，当小美想要买东西时，内心戏是这样：
8: 哎呀，怎么办呀？到底要不要买那件大衣呀？真的好好看啊！那就买。可是它要800块钱呀，这也太贵了。那就不买。800块钱怎么了？难道你不爱自己了吗？那就买。这个月工资都花得差不多了，难道你不打算活了吗？那就不买。可是我一年只买一次啊，我也该买一件品质好一点的衣服了。那就买。可是这件是白色的，白色不耐脏，如果干洗的话还得一笔费用。那就不买。可是我这个身材能买一件合适的大衣不容易。那就买。但是穿这件大衣挤地铁很不方便，也不够日常，搭配起来好麻烦。那就不买。哎呀，怎么办？但是这件大衣好好看呀，我到底买不买呀？当大胖想买东西，内心戏是这样的：
9: 我们家真的需要换一辆大一点的车，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太适合了。作为一款混动型 MPV， 这款车内部空间很宽敞，第三排座椅还可以灵活移动，能装能躺，出去自驾可以随时躺平。不错不错不错，买。哎，这个车还是中国首款搭载华为车机的 MPV， 15.6英寸的华为2K 智慧中控屏，问界同款大屏，旅途累了追剧，多不惬意呀！哦，喂，什么？这款车纯电续航252公里，综合续航1250公里，百公里不到6个油，真的超省超划算！买！还拥有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这下必须扛回家了，现在就买。
10: 喂，江淮 4S 店吗？我马上就过来试驾江淮瑞风 RF8 PHEV， 请问多久能提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

0: 城市 Morning Call。
1: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1: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1: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名为实习，实为用工，法律判决厘清权益保护边界。
0: 千万条学生信息遭倒卖，教培机构何以沦为信息黑市。
1: 闪婚闪离，千万房产怎么分，法院判了。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具体关注。根据《工人日报》的报道，近日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了一起涉劳动关系确认的纠纷案。黄某呢，他是一名在校的应届毕业生，在2024年2月应聘入职某科技公司进行实习。后来呢，黄某在工作当中不慎砸伤了右脚，经诊断为右足第一骨头粉碎性的骨折。之后呢，他提交的工伤认定就申请广东省南雄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作出裁决，认为黄某与某科技公司自2024年2月2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所以这个科技公司呢不服这个法院的裁决，就诉至了法院。
1: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某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确认他与实习生黄某从2024年2月2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这家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又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在当前的就业市场当中，一种特殊的实习生群体日益普遍。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毕业，但是呢，却已经与企业签订了实习协议，身着工装，按时打卡，从事着与正式员工无异的工作。广东省南雄市人民法院这一判决，不仅是对个案的定分指征，更是对厘清实习与就业的法律边界，保护青年劳动者权益具有深远的意义。
1: 长期以来，一些企业利用在校生急于积累经验谋求转正的心理，将核心业务岗位包装成实习，既规避了签订劳动合同缴纳社会保险的法定义务，又压低了用工成本。
0: 这种做法的潜台词往往是，你还是学生，你签的是实习协议，就不算正式员工。然而南雄法院的判决重申，劳动关系的认定不取决于协议的名称，而取决于用工的实际。
1: 在黄某的这个案件当中啊，尽管他入职的时候仍为在校生，并签订了实习协议，但是他工作的内容、管理模式、报酬获取方式与正式员工没有区别。而且该科技公司自2024年2月起向黄某发放工资，并自2024年5月起为其购买社保。这种实质重于形式的判断标准，正是法院确认劳动关系的关键。
0: 这个判决呢，也回应了社会对于校企合作当中权益保护的关切。在很多的职业院校的顶岗实习当中，学生往往是处于弱势地位，学校、企业、学生三方权责不清，导致学生沦为廉价的劳动力。南雄法院的判决为这种名为实习，实为用工的行为划定了红线，警示用人单位不能够借实习之名行规避责任之实。
1: 当然了，这一判决并不是否定实习制度本身的价值。正常的教学实习、社会实践对于学生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它保护的是那些以就业为目的、接受企业管理、创造实质价值的准劳动者，让他们在遭遇工伤、欠薪等问题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拿起法律武器。
0: 总之，法律的温度在于对实质正义的守护。南雄这起案件的判决呢，不仅是对黄某个人权益的维护，更是对劳动市场秩序的一次有力的规范。这既是对劳动者的保护，也是对构建和谐法治化用工环境的用力推动。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0: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0: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安徽生活广播城市 Morning Call 正在继续直播，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条深度新闻。
2: 哎，这是上游新闻的一则报道，说四月以来，记者调查发现，教培机构之间学生信息流转倒卖成为公民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记者获取到涉及江苏、广东、浙江等地的超千万条中小学生信息，这些数据以每条0.5元到十几元不等的价格被地下交易。
0: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况且呢，还有专门的法律约束，上千万条学生信息被教培机构疯狂倒卖，这件事儿确实令人担忧。
2: 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在于如此庞大的学生信息被卖来卖去，所对应的家长可能深受教培等营销机构骚扰，而且还在于万一被不法分子用来踩点行骗、打击报复等等，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啊。
0: 有疯狂的倒卖学生信息乱象，必然会有庞大的灰色黑市利益链。令人揪心的是，这些被泄露的学生信息被一些教培机构收集打包，一边用来自身拓客，一边呢用来倒卖敛财。实际上，倒卖学生信息已经成为某些教培机构暗中生财的渠道，甚至呢还有教培机构离职人员盗取数据进行多次倒卖，导致学生信息重复的泄露，反复的被倒卖，愈演愈烈。
2: 倒卖学生信息的利润可谓是非常的可观啊！除了教培机构将其当成主要的赚钱之道之外，还催生了专门从事学生数据倒卖的行当。倒卖信息如此赚钱，诱惑力极大，如果不彻底整治，势必吸引更多人进行参与啊！
0: 鉴于一些教培机构深度介入灰产黑市利益链，有关方面查处倒卖学生信息案件的时候，不妨呢将教培机构当成重要的抓手，有的放矢，顺藤摸瓜。
2: 非法倒卖学生数据涉嫌违法，即便仅泄露手机号码也是如此。刑法明确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非法获取、出售个人信息达5000条以上，或者获利5000元以上的，就属于情节严重。报道中所涉及的教培机构所倒卖的学生信息量之巨大，性质之恶劣。
0: 此外，如果是教育系统、运维工作人员等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来获利，即便因过失泄露学生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也需要依法追责。非法倒卖学生数据的个人会被追责，那相关单位还将承担连带的行政责任。
2: 没错，当然这里面也不排除有的机构的信息是被黑客所非法窃取的，这就提醒相关的机构要夯实数据安全防火墙，保护好学生的信息。但是如果信息泄露是出于把关不严或主动售卖，那么不论涉及谁，都必须要依法依规惩处，将有关人员一网打尽，彻底摧毁灰黑产业利益链。
0: 目前记者已经将一个多月辛苦调查获得的证据提交到相关部门了，多地呢也已经展开调查，我们期待后续调查能够深挖这条灰色产业链，除恶务尽。
2: 少年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守护他们的个人信息安全是教育行业不可推卸的责任，更是社会治理下不容失守的一种底线。只有扎紧制度的篱笆，严管内部源头，强化全链条治理，重拳打击数据黑市，才能够真正守得住信息安全的关口，为广大青少年撑起一片安心纯净的成长天空。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4: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5: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4: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5: 早啊
6: 早啊！
5: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4: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44，这里依然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抱抱，
2: 我是黄坤，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要讲到的这个案例啊，也是有代表性啊，很特殊。家住上海的男子曹某和女子赵某因为乘坐顺风车相识，结果呢就迅速恋爱，领了结婚证。随后男方就把一套价值千万的房产登记在女方名下，也就是说把房产的99%的份额都给了女方。然而两人离婚之后，女方提出按照房产登记比例进行分割，那么法院会支持吗？离婚过程中双方多次对簿公堂。
7: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8: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7: 曹某本来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8: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7: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8: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7: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9: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8: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7: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10: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8: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7: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8: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它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7: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8: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7: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细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8: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7: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细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8: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7: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与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导致其离婚的时候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8: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7: 最终，法院判决案涉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细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8: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0: 法律永远保护的是真感情，但绝不会纵容借婚姻之名来敛取财物，所以这才是这个判决真正的分量所在。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3啊，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三条深度新闻。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
6: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就是周末了，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再会。
6: 再会。

0: 老板娘，我们这儿还有五串鸡翅。
1: 好的。哎呀，每桌我都给你们送一盘烤豆腐，但是麻烦各位稍微小点声啊。
0: 为啥呀？
1: 哎呦，这都几点了，其他人都睡觉了。
0: 好嘞。哦哦，好嘞好嘞好嘞。
2: 热情的城市也需要安静。啊，怎么了？
1: 都叫你小声点了。
3: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4: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3: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4: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5: 天地玄黄，宇宙
6: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7: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不变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

0: 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

今天的开场歌叫做《秘密》，唱歌的人叫蓝又时。这首歌延续的是蓝又时坚强而带着忧伤的嗓音。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他讲述了面对爱情想而不可得，本应该受大家祝福的爱情，在我这里却是一个需要死守的秘密。这首歌在当年发行之后传唱度非常高，不过可惜蓝又时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位乐坛遗珠，没有能够在更多的舞台绽放光芒。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中三个人的故事，一直都是比较纠结和伤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是郭静2011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的首播同名主打。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由黄婷创作，灵感来自于黄婷的亲身故事，只是她是作为旁观倾听者。发生场景呢，正是在简单的生活节的音乐会场，有同事前往欣赏，其中一位却心有旁骛，低头传简讯，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对照眼前一对甜蜜蜜依偎听歌的恋人，心有所感，冒出了这首有故事感的歌名，精准的叙述主轴，也创下了他个人写歌速度的最快纪录。在黄婷的眼中，郭静是一个气质独特、嗓音清新的文艺少女，因此在用字上特别加了“甜蜜干涸”、“幸福陷入沼泽”等文艺感的比喻，让郭静唱出来就像是她的口吻。作品当中融入了一份属于都市爱情之中，关于那个被叫做三角关系的爱恨情仇。那样一份浓郁甚至是浓烈的情绪，透过郭静的诠释表现出来的是一份奇妙的化学作用。当纯爱碰撞到爱恨，这也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亮点。她的唱腔依旧清澈，她的情绪依旧单纯，不同的是，被投放在了一段复杂的爱恨纠缠的状态当中，透过她的演绎，更直接地去表现出歌中那份从爱到放手的不舍、悲戚与无奈，也是同名专辑当中最为具有亮点的疗伤系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如果把一个人的声音比作饮料的话，阿妹张惠妹她应该是一杯微醺的酒，让人沉醉；吴青峰呢是一杯清新的小苏打，让人神清气爽；薛之谦会是一杯浓稠的苦咖啡，只有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韵味；而孙燕姿是一杯冰凉的柠檬水，虽然没有其他的饮料那样刺激，但却让人倍感舒服。我也很想她是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情》台湾剧的主题曲，以钢琴为背景，气质情歌的氛围，再加入扣人心弦的弦乐以及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尴尬时期。两个本来比较好的闺蜜，因为先后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而要面对爱情与友情的选择，她们也都迷茫过，但是最终呢，还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惺惺相惜的结局。这首歌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换回了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的青涩回忆和懵懂往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原谅我》。

这样的旋律线条带出了副歌的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这是用萧敬腾的口吻去唱出这种说不出口的情感，让你会对他沉默但却有丰富情感的一面印象深刻，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耐听的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侯湘婷为你流的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
3: 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4: 早回来了，没事儿。
5: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4: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6: 和小美的
7: 幸福生活。
8: 哟，老赵啊！
9: 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来玩了？
8: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9: 那个大胖，大胖，
10: 那来了吧？
9: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11: 思思好。
8: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11: 好。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9: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叔。
8: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11: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9: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8: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11: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哎，就是爸，
9: 哎，别，搞得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讲话是一股搞大的。
11: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9: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11: 那个，
9: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12: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9: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11: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我的生活好难啊。
1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4: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5: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

想所有能够共情这首歌情境的朋友都能够听出这首歌里的伤感和无奈，轻轻柔柔的音乐，细细软软的嗓音，看似安宁却又储藏着无穷的爆发力。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女孩与曾经分离的恋人在街角偶遇重逢的场景。戴佩妮在歌词里面写出了一个女孩对已经深爱过的人仍旧存留的情感，只是她将这种爱恋变成了祝愿。对于旧爱，有人欢喜有人愁，有的人觉得摆脱了旧爱的束缚可以重新获得自由，有的人觉得旧爱才是最好，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

子吧。其实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不要抱着过去牢牢不放，要学会放下，学会珍惜眼前，学会更好的爱自己。继续听到的这个三个人的故事，来自莫文蔚，两个女孩。

0: 伤害。
1: 两个女孩，孟薇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三角恋情，像说故事的人口白式的诠释，让你瞬间觉得很亲近，跟着故事的脉络往下游走。虽然说感情大多是感性的，遇到了就爱，爱了再说，但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选择，尤其在将一件事看穿之后。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来听听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自一份多种情感碰撞之后复杂的无法言语的深深伤感的情绪。有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可能会是另一个女人的灾难。很经典的一首歌，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推出的唱片，延续了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相比于黄韵玲的原版，王若琳的编曲更现代更年轻，更加的偏向空灵浪漫和辗转的情感描述，拥有一种非常醇厚的令人深思和感悟的音乐环境。王若琳不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搭配上

非常的纯粹，更加还原真实的自我。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充分地表达了王若琳对音乐的感受，用漫不经心的腔调，云淡风轻地唱着那些诗意和怅然。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王若琳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跟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2: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0: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1: 听众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在水果当中啊，荔枝清甜多汁，营养丰富，适量的食用好处很多，受很多人的喜欢。但是荔枝性质偏温热，并不是全民适配的水果，部分人群食用之后容易出现不适，格外的需要忌口。那么大家食用荔枝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体质，量力而行。今天来和您说一说哪些人不太适合吃荔枝，荔枝吃多少才健康科学呢？薯类食材营养丰富，口感多样，是日常养生的优质食材。不过只有掌握正确的吃法，合理搭配，适量食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营养价值，守护身体健康。今天我们来和您说一说，你摄入了足够的薯类了吗？食用薯类时应该注意什么呢？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它的危害远比重度的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处理不及时，短时间内可能会造成大脑的不可逆的损伤，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甚至危及生命。但在临床当中，不少糖友对低血糖的认知不足，既存在控糖过度、用药不当等诱发低血糖的误区，也缺乏科学的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为了帮助糖尿病患者规避低血糖的风险，掌握正确的防控方法，那么今天为您邀请到了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围绕糖尿病的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
12: 健康生活遇难题，
13: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2: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13: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2: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3: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1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在这个季节非常流行的一种水果啊，很受大家欢迎的，就是荔枝啊。荔枝清甜多汁，营养丰富，适量食用好处多多。但是荔枝的性质啊偏温热，并不是全民适配啊，部分人群食用容易出现不适，所以需要格外的注意忌口。大家食用荔枝的时候一定要分清体质，量力而行。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荔枝气味纯阳，其性味热，鲜者食多，即饮肿口痛啊，就是民间也有一个叫一颗荔枝三把火的说法，就是它的性质偏温，如果说鲜荔枝吃多了啊，牙龈肿痛啊，口腔也会有一些上火。如果是刚得了伤风感冒，或者是处于青春期，有青春痘，或者是有上火的症状，比如说咽喉干疼、牙龈肿痛、鼻出血、口臭等等，就不要食用了。如果容易上火的人实在是想吃荔枝啊，可以在荔枝前后吃荔枝前后呢，适当的搭配降火的饮品，比如说淡盐水、凉茶或绿豆汤，或者是把新鲜的荔枝去皮浸入淡盐水当中，放入冰柜里冰冻之后食用，这样不仅可以防止上火，还具有醒脾消滞的作用。荔枝虽然美味，但是进食呢需要克制。人体在大量进食荔枝之后，可能会出现头晕、心慌、出汗、手脚冰凉等症状，严重者会突然昏迷、惊厥、血压下降、呼吸衰竭，抢救不及时可能会导致死亡。这也是大量进食荔枝之后出现的急性低血糖的现象，就是俗称的荔枝病。如此甜的荔枝怎么还会导致如此可怕的急性低血糖呢？原来啊，新鲜荔枝当中所含的糖主要是果糖，进入人体之后需要在肝内转化为葡萄糖才能够为人体供能，但是它却可以直接刺激胰岛素细胞大量的分泌胰岛素，导致血糖下降。同时荔枝当中所含的一些成分会影响血糖，这对于营养不良、肝糖原储备本就不足的儿童来说尤其危险，因此推荐成年人每天吃荔枝一般不要超过300克，儿童一次不要超过5个。虽然大量的进食荔枝可能会引发低血糖，但是千万不要理解为荔枝可以降血糖。果糖进入人体之后，最终还是会转化成葡萄糖的，会引起血糖升高，因此血糖高的人是不适合吃的。此外呢，建议不要吃没有成熟的荔枝，也不要空腹吃荔枝，最好在饭后半小时后再食用。
1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5: 我轻轻呼吸。
16: 高温天不要做剧烈运动，当温度和湿度都特别高的时候，不要在室外锻炼，否则你的身体不能有效降温，很容易中暑。像恶心、头疼、肌肉抽筋、起鸡皮疙瘩，这些症状都可能是逼近中暑的警报信号。更严重的还可能会引发心梗，人体体表血管明显

0: 扩张会让心脏、大脑血液供应量相对不足。另外，剧烈运动之后，心脏负荷增加，虚血量增多，供需失衡，就容易诱发心绞痛，甚至心肌梗死。可以在清晨或傍晚进行一些动作柔和缓慢的有氧运动，像散步、打太极拳等，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注意。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继续关注健康哈。那么薯类食品啊，它们的营养成分比较丰富，口感也是多样的，那么是日常养生的优质食材。不过呢，只有掌握正确的吃法，合理搭配食用，那么适量食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它的营养价值，守护身体健康。今天你摄入了足够的薯类了吗？食用薯类时应该注意什么呢？薯类我们看一下啊，包括哪些呢？它包括甘薯、马铃薯、山药、芋头等根茎类的食物。甘薯呢又称番薯、山芋、红薯、地瓜等等。马铃薯呢也叫土豆、洋芋。薯类是重要的粮食、蔬菜、兼用啊食物，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哈。那么薯类能够提供哪些营养呢？它含有丰富的淀粉、膳食纤维、多种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薯类的淀粉含量较高，比如说红薯的淀粉含量高达25%，土豆的淀粉含量高达17%。薯类的脂肪和蛋白质含量是很低的。薯类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比如说，红薯当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C、烟酸以及钾、钙等矿物质。每100克鲜红薯当中含有蛋白质2克，碳水化合物29.5克，粗纤维0.8克，钙28毫克，磷50毫克，铁0.6毫克，胡萝卜素1.31毫克，以及其他的维生素。那常吃薯类有什么好处呢？薯类虽然淀粉含量高，但是它所含的淀粉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抗性淀粉，能量低，而且能耐受消化酶的分解代谢，所以在人体内的消化吸收是很缓慢的，能够维持人的血糖平衡，减少饥饿感，还可以降低血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水平。薯类只含有0.1%的脂肪，是所有的充饥食物当中最少的。每天多吃薯类可以减少脂肪摄入，使多余的脂肪渐渐被代谢掉。适量的食用薯类不仅不会使人发胖，反而有助于控制体重。薯类当中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对清除人体内的自由基、抗氧化、抗肿瘤、预防便秘、减少肠癌的发生具有良好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啊，红薯被列为抗癌的蔬菜。薯类还具有维持人体血管壁的弹性、防止动脉硬化发生的功能，同时呢，还可以使皮下脂肪减少，预防胶原病的发生，对呼吸道、消化道和关节腔有很好的润滑作用。既然薯类对人体的健康有这么多的好处，还有这么多的营养成分，那我们吃薯类的时候呢

0: 那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一定要注意哈，不要觉得土豆对身体特别好，就说那我就放开的吃一些薯条啊、土豆泥。其实呢，吃薯类的时候，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少吃土豆泥和炸薯条。土豆泥和炸薯条在加工过程当中被氧化了，破坏了大量的维生素 C， 使营养成分大大的降低了。而对于炸薯条来说啊，油炸的加工方法增加脂肪。脂肪的摄入量增多了，可能会成倍的提高能量的摄入。接下来还要注意的时候，就是吃土豆的时候呢，一定要去皮。土豆含有生物碱，是有毒的物质，它通常多集中在土豆皮里，因此食用的时候一定要去皮，特别是要削净已经变绿的土豆皮。此外呢，发了芽的土豆有毒，不能再吃了哈，直接扔掉。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些西餐厅里吃的是炸薯条、炸薯角啊，尤其是炸薯角的时候，它可能会带皮去炸，就觉得口感特别的好啊，但是以后尽量的不要点带皮的炸薯角。有的朋友说了，薯类对身体这么好，那我注意不吃土豆泥、炸薯条，吃土豆去皮儿，不吃带皮的土豆啊，不吃生芽的土豆之外呢，我多吃点红薯可以吧？吃的越多越好啊，这个方法也是一个理解的误区哈。一次真的不能吃太多的薯类，红薯当中含有氧化酶和粗纤维，在肠胃当中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气体。另外呢，红薯的含糖量高，会在胃内产生酸，引起胃胀、胃灼热，一次不能够吃太多。建议成人每天吃薯类50到100克，那这薯类包括所有的薯类哈，就是马铃薯、白薯、芋头啊。你不要说我吃了100克的芋头，我再吃100克的马铃薯，我再吃100克的红薯，这样就超标了哈，糖分哈、淀粉就摄入过多了。所以呢，每天你不管是吃多少种薯类，控制在50到100克之内。另外呢，薯类的烹调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像炸薯条、土豆泥都是不能多吃的哈，尽量不要去做炸薯条和土豆泥。薯类的淀粉含量高，而且容易吸油，所以呢，烹调上面应该采取蒸、煮、烤为主哈。当然我们说的烤就是直接放在烤箱或者微波炉里，比如说你烤个红薯哈，而不是说切成片儿、切成条啊，抹上油去进行烧烤啊，那样的话就适得其反了，更不要去做油炸薯条、油炸红薯条啊。所以说我们蒸点红薯啊，蒸点芋头呀，蒸点土豆啊，煮一些这些薯类来吃，或者是用微波炉和烤箱直接烤着吃，是最健康的。一个是注意烹调方法，第二个是注意控制量。希望每一种营养的膳食都能够被我们科学的、合理的、适量的摄入，对我们的身体啊起到健康营养的作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1: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2: 快扶起来！
1: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1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5: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5: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城市929。好，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都知道要多喝水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但是要科学合理的在对的时间喝对的水哈。那么很多人对饭前喝水的建议呢持怀疑态度，担心呢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影响消化。那么有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哈，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接下来我们的小编雨阳就来和您说说。
2: 那么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告诉大家答案。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啊，饭前喝水不仅有助于减肥，还能改善多种健康问题。饭前喝杯水有助于降糖减肥。一项研究显示啊，多喝水不仅能辅助减肥，还能改善糖尿病，而且饭前喝水更有效。饭前喝点水，首先会让人们因为饱腹感而减少进食，其次对食物的渴望会改变，因为有足够多的水，身体会比较喜欢蛋白质，而不是令人发胖的碳水化合物。多喝水啊，还能够调节血糖，尤其是在饭前，可显著降低空腹血糖水平。虽然不能治愈糖尿病，但作为简单的生活方式调整，能够积极辅助血糖管理，预防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6: Yes，
2: 对于饭前喝水会稀释胃液这个说法，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研究员张娜表示，我们吃饭时摄入的蔬菜或汤类本身也含有水分，因此正常的饮水并不会稀释胃液，不会导致对食物的消化吸收能力降低。不仅如此啊，适当多喝水能够改善多种健康问题。第一个可以改善的健康问题呢，就是减少尿路结石和感染。其实很多尿路结石的发生啊，都与饮水不足有关，多喝水有利于预防结石形成以及促使尿石排出。此外，多喝水也会对尿路感染和膀胱过度活动产生影响。研究发现，与饮水量低于1500毫升每天相比，饮水量增加至1500毫升每天与尿路感染发作次数的减少相关。第二点，促进血液循环。多喝水还可以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有专家介绍啊，晨起喝杯温开水有助于降低脑血栓、心梗的发病风险。建议啊，清晨起床后记得喝一杯温开水，以35度到40度为宜。那么第三点是缓解痛风。嘌呤易溶于水，痛风患者多喝水有利于尿酸的排出，预防尿酸肾结石，延缓肝脏进行损害。痛风患者饮水一般每天至少要达到2000毫升，伴随着肾结石的患者最好能达到3000毫升，但肾功能不全或心肺功能异常者要根据病情限制水量的摄入。
7: 我太难了。
2: 最后一点，改善便秘。如有便秘的情况，平时就要多喝水，尽量选择温开水，不要用饮料或者咖啡来代替日常所喝的水分，这样对排便更加有利。健康喝水记住这五点。第一点，别等口渴再喝。不能靠渴不渴来判断是否需要喝水。当我们口渴的时候啊，身体内的水分已经丢失了有1%到2%。当水分丢失到2%到40%，机体在感到口渴的同时，已处于脱水状态。
8: Oh, no.
2: 尿少，颜色呈深黄色，这时工作和认知能力都会有所降低。第二个要注意的点呢，是饮用温水。对于一般人而言啊，饮用35到40度的水最为适宜。与人体内的温度接近，让胃肠道更加舒适。怕冷的人群可以选择饮用温度稍高的水，但不得高于50度。第三点，小口慢喝。建议的饮水方式是少量多次，把每天的饮水总量分配在1天中喝。 每次200毫升左右，平时没事喝一点，吃饭的时候也可以适当喝点水。第四点，别用饮料代替。很多人觉得白开水总觉得没味道，喜欢用喝饮料来代替喝水，但过量喝含糖饮料容易导致肥胖，进而带来更多的健康问题，还不利于牙齿的健康。最后一个要注意的点啊，是天热请勿猛喝冰水，水温过凉会刺激身体，不利于血液循环，增加患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风险。尤其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的患者，喝水的温度不要过低。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间。我们今天为您解读的是糖友低血糖该怎么办？医生教您早识别、巧预防、快急救。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主任护师、肾病二科的副护士长杨国芳，来和您聊聊这个话题。那将围绕糖尿病低血糖的诊断、症状、危害、高危因素以及防控急救要点展开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管理保驾护航。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女人为什么总是爱买衣服呢？
5: 你看我昨天才买的大衣怎么样？
6: 哎，好看，而且啊是今年最流行的茧型大衣呢。
7: 哎呦，小美，我们俩今天都要撞衫了。
5: 哎呀，居然跟娇娇撞衫了，不行，我得去买一件新衣服。
6: 今年秋冬又开始流行萝卜裤了，我买了一条米色的。哎，娇娇，你看怎么样？
7: 哦，对对对，我跟你讲，这种裤子真的好百搭啊！你看我身上这条，配卫衣、配毛衣穿都装。
5: 什么？今年流行萝卜裤啊？我还没有哎。不行，我也得去买一条。娇娇介绍的这个轻断食减肥法真的不错，我这个礼拜已经瘦了2斤呢，感觉裤子都松了。什么？裤子松了？不行，这样下去我会更瘦的，我所有衣服都不能穿了，我得买衣服去了。
8: 下周末我们台搞年会，哎，大家穿的都漂亮一点啊！
7: 太好了，我买的那件深 V 礼服终于能派上用场了。
6: 啊，你穿深 V 啊？那我就穿我的短礼服裙，露出我的美腿。
5: 哎呀，那我穿什么呢？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去。
9: 我勒个去！
5: 终于买到我喜欢的礼服了，太好看了，我得发条朋友圈。
6: 好美啊，好仙呐、啊！
8: 太符合你的形象了，年会你肯定会惊爆大家的眼球啊。
7: 哎呦，这个绿色好特别哦，好像那个北上的青蛙，超可爱。
5: 什么？居然说我像青蛙？哼，这件衣服没法穿了，我得买衣服去。
6: What？
4: 除了这些，女朋友买衣服的理由还有很多。
5: 总是穿可爱风的衣服，我得改变一下风格。不说了，我得去买衣服了。大胖送我的这个包真好看，可是没有衣服配呀、啊。不行，我得去买衣服。哎呀，马上要换季了，一件能穿的衣服都没有了。不行，我得马上去买衣服。
4: 所以，去年的这个季节，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是光着过来的吗？我是叶大胖，这就是女朋友买买买的生活。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1: 健康是什么？
1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糖尿病患者低血糖该如何处理。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管理过程当中极易发生的急性并发症，它的危害远比重度高血糖更紧急更致命。如果说处理不及时，

0: 才详细解读，为糖友的血糖控制保驾护航。那么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杨国芳，副主任护师，医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中华护理学会首届糖尿病专科护士，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病二科副护士长，从事临床糖尿病患者的护理工作十余年，主持及参加课题八项，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六篇，参编书籍六部，实用新型专利一项，荣获2023年安徽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好，此刻呢，杨国芳护士长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了。护士长您好，欢迎您。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护士长想请问一下，在临床当中啊，低血糖的诊断标准是怎么样的？糖尿病患者和非糖尿病人群的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呢？
1: 哦，低血糖呢，我们知道它是血糖中的这个葡萄糖呀水平过低，而对于糖尿病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 3.9 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是低血糖，而对于我们没有诊断糖尿病的人群来说呢，它的血糖是低于 2.8 毫摩尔每升的，因此它们诊断标准是不相同的。
0: 嗯，好，就是诊断的数值不一样哈。那么糖尿病患者发生低血糖的时候，通常会出现哪些具体表现呢？不同患者的症状表现是否也存在差异呢？
1: 哦，我们说呀，低血糖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主要表现呢，有这个交感神经兴奋和大脑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两大症状。那么前者呢，它的表现主要为呢心慌、心跳的比较剧烈啊，就像我们刚跑完步一样啊，还会出现全身的冒冷汗，皮肤呀摸起来又湿又凉的。有的人呢还会出现身体不自主的震颤啊，有的人就低血糖会出现一个手震颤呀这样子的。还有的人呢会觉得有强烈的饥饿感。有的人呢还会觉得这个胃部不适呀、恶心的一些症状啊，这些症状呢，我们及时的补充糖分后呢，那么可以快速的缓解。而中枢神经系统缺糖的症状呢，它的表现呢，是因为大脑功能不足出现的一个异常的表现，会出现头晕呀、头昏呀、精力不集中呀、反应迟钝呀、行为异常啊，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出现的时候没有原因的，就是话变得非常多，答非所问啊，异常的兴奋，很容易嘛被家里人误认为啊是情绪的问题，而不是低血糖的一个问题，从而耽误了抢救。还有患者呢，低血糖它影响的呢是大脑的视觉中枢，表现为呢视物模糊，眼睛看不清东西，甚至眼睛啊前还会出现一个黑影，严重呢表现为意识障碍、嗜睡啊，甚至昏迷。如果不及时抢救啊，会对我们的大脑呢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甚至死亡啊。当然了，不同的低血糖人群，它的表现呢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啊。有的以交感神经兴奋为主啊，有的以中枢神经系统啊症状表现更为突出，有的呢。就是随着病程的延长呢，那么低血糖的症状可能就会越来越不明显啊，甚至毫无征兆，直接进入一个昏迷的状态啊，测血糖是非常低的，有的甚至呢达到一点几毫摩尔每升啊，这就是无症状型的低血糖啊。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
0: 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哈。
1: 对对。
0: 那低血糖对糖尿病患者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具体的危害？主要会累及哪些器官和系统呢？
1: 我们说呀，葡萄糖呢，它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要一个功能物质啊。低血糖它的本身呢，本质就是我们的身体能量啊，它供给短缺了，因此呢，它会对我们的全身各个器官还有系统啊，都会造成一个损害。其中大脑和心脏它的受影响的最为显著。因为我们知道大脑是全身消耗葡萄糖最多的一个器官，因此啊，对血糖的变化也最为敏感。那么低血糖时呢，大脑也就会最先受创。轻者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认知功能障碍啊，出现反应迟钝、记忆力变差等啊。进一步低血糖呢，会出现我们的小脑供给失调呀、走路不稳啊、肢体不协调呀等呀。严重的呢，还会造成一个永久性的这个大脑神经的一个损伤啊，留下不可逆的后遗症。那另外呢，就是心脏，心脏作为人体的这个泵血器官呀，对我们的这个葡萄糖呀也是比较依赖啊，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的一个负担。因此啊，尤其是这个本身就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糖尿病人群啊，那么低血糖可以诱发严重的心血管意外啊，甚至导致我们的心源性的一个猝死的发生。
0: 那低血糖的危害这么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是更担心高血糖吗？对吧？那么经常见到糖尿病的朋友一测血糖高了就特别的焦虑，那到底是低血糖和高血糖哪一个更可怕呢？
1: 从这个危险程度还有紧急情况，这个来看呢，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二者呢，它这个危害途径和特点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知道，

0: 糖尿病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调节血糖的能力出现了问题啊，导致我们血糖的不稳定，忽高忽低。而高血糖和低血糖它的危害途径是不同的啊。我们说高血糖，我们经常说它是个慢性子啊，主打是持久战，会一点一点的损害啊我们全身的血管还有神经啊。这个过程呢，相对就比较慢，通常需要几年啊，甚至十几年。早期症状呢比较隐匿啊，不容易发现啊，最终会引发我们的肾病啊、视网膜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等这些慢性并发症。危害呢是以年来计算的，而低血糖呢它是个急性子，危害呢是以秒来计算。那么一旦出现了这个低血糖啊，患者就会快速的出现啊，这个大汗淋漓啊，饥饿难耐啊，觉得饿得快要死了，甚至出现这个头晕、看不清东西啊等这些低血糖的症状。严重的呢，还会丧失意识，就是很快陷入昏迷，如果低血糖呢超过6小时没有得到一个及时的处理啊，很可能造成我们脑组织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损伤，严重的呢会变成植物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见到这个低血糖反复发作的一些患者呀，反应都比较迟钝啊，认知能力也下降的一些情况。因此呢，低血糖也就更紧急、更致命。是我们糖尿病血糖管理中必须警惕啊，需要立即啊处理的一个急症。
1: 那么哪些情况的低血糖需要糖尿病患者高度重视呢？原因是什么呢？
0: 临床中啊，有三种情况的低血糖呢，它的风险还是比较高的啊，需要糖尿病患者还有家属呢，都需要高度的警惕的。第一个呢，就是老年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这类患者呢，他们的低血糖表现呀，经常就是表现为行为的一个异常，而不是就是典型的这个低血糖表现，比如心慌手抖啊这些典型的表现，因此呢，就是不易被识别，容易延误了抢救。第二呢，就是夜间的低血糖，因为呀，夜间患者呢，经常处于一个睡眠状态，低血糖症状呢，无法被及时的发现。因此呢，得不到一个及时的一个处理，低血糖状态呢会持续的加重，甚至出现一个昏迷。第三种呢，就是我们说多次频繁出现的这个低血糖，因为反复的低血糖呀，会让患者的身体呀逐渐适应了这个低血糖一个状态。那部分患者呢会出现一个无症状的这个低血糖昏迷呀，可能测血糖就非常低了啊，就是1.几毫升每升这样子的。因此突发风险呢还是非常高的啊，毫无这个预警的这个昏迷呀，会让这个抢救时间呢就会大幅的缩短啊，因此呢会严重危及我们的生命啊，还是非要注意的。
1: 那么我们要留意哪些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呢？
0: 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有5类这个糖尿病人群容易发生低血糖啊，并且呢是与这个日常的血糖管理不当行为是有关的啊。比如说第一类人群就是主食骤减的这个这类患者，那么这类患者呢就是为了快速控糖啊，他们会突然大幅的减少主食的摄入量，因此呢导致外源性的葡萄糖摄入突然减少，从而引发能量的个断供。那么这时候他即使多吃蔬菜呀也可能会引发低血糖。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主食它是我们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对于我们的餐后血糖呢影响也是最直接的。主食吃多了，我们的餐后血糖就立马就飙升啊，吃太少呢，我们的这个能量呢就供应不足啊，会出现低血糖。因此糖友们一定要这个主食要定量啊，不要盲目的骤减。第二个人群呢就是随意加药的一些患者啊，这是低血糖最危险的一种诱因啊。患者经常自测血糖偏高啊，他就擅自的这个增加降糖药物。
1: 对，就是这样的人群要特别注意哈。
0: 是的，对。第三类呢，就是生病了、胃口差啊、没有调整用药的一个患者。糖友们经常会遇到这个感冒发烧呀、胃肠炎啊等这类疾病啊。他们常会出现这个胃口不佳啊，进食就会减少啊，不想吃了啊等这些无法正常进食的一些特殊情况。那若仍然按照这个常规的剂量呢去服用降糖药呢，就会造成我们的药物相对过量，诱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因此建议呢生病期间密切监测血糖啊，如果发现血糖升高了，要及时的这个咨询医生，适当的减少我们的药量啊，从而避免低血糖的一个风险。第四类人群呢，就是用药后没有及时进餐的一类患者啊。那么多数降糖药我们知道，还有包括胰岛素呀，都是要求这个餐前使用的。那么用药后呢，就是要立即进餐啊。但是有些糖友们呢，用完药之后啊，因为各种原因啊，可能就是推迟了吃饭。这时候呢，他药呢可能已经发挥了这个降糖的作用。那身体呢却未及时的摄入这个食物啊，补充我们的能量，那么血糖呢就会快速的下降，出现低血糖。我们临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啊， 他有没有外出吃饭的钱呢，就要求护士啊给他们打胰岛素，打是餐前的胰岛素。那因为外出吃饭啊，他的时间就是不可控制了，
1: 对，
0: 那很容易出现啊进食延迟发生低血糖的一个情况，这类情况应该要避免的。第五类呢，就是大量饮酒的患者。糖友们呢，我们说不建议饮酒，尤其是空腹饮酒。我们知道饮酒呢会让我们的血糖难以控制。那么有些糖友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一高兴啊就忘记控糖了，啊吃饭没吃几口却喝了很多的白酒，最终呢这个出现了低血糖的症状啊，全身出汗啊，面色苍白呀，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空腹大量饮酒的时候呢，它会抑制我们肝脏里面的肝糖原的一个输出，导致呢我们身体这个内源生成葡萄糖的下降啊，再加上我们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呀，这个外源性的这个生成葡萄糖的这个又下降，对吧？然后同时呢，酒精呢又会促进我们胰岛素的一个分泌，叠加之前呢服用了降糖药啊，这时候也发挥作用了啊，这我们身体的葡萄糖呢去除又增加了，对吧？这时候呢就是会容易出现血糖极低啊，从而诱发这个严重的低血糖的一个现象。那么更危险的呢，就是我们低血糖的这个部分症状。比如说头晕呀，嗜睡呀，跟我们这个醉酒是十分相似的从而呢容易掩盖这个症状延误了救治的一个时机。那么如果这个血糖控制平稳的情况下呢，我们说饮酒也是要控制的女性呢一天不要超过15克的酒精15克酒精大概是多少呢？就是说约450毫升的啤酒呀，150毫升的葡萄酒啊，还有这个50毫升的这个低度的白酒男性呢就是不要超过25克的这个酒精每周呢不超过2次这样子为宜的
1: 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预防糖尿病低血糖呢？
0: 那么我们说糖尿病患者预防低血糖呀，它还是核心呢要遵循规律、科学、个体化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个7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要监测血糖就是我们说血糖监测呢是预防低血糖一个基础尤其是使用这个胰岛素呀或者降糖药物的人群那有条件的一些糖友呢可选择动态血糖监测来实时了解我们的血糖的一个变化。那睡前呢比如说监测一下血糖，那血糖小于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这时候可以及时补充一些食物比如说一块面包呀这样可以有效的预防一些低血糖一个发生。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个疑似低血糖的症状要立即测血糖摸清我们自身的这个血糖波动的一个规律，那么为我们饮食、运动和用药的调整呢来提供一个准确的依据那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饮食要规律一日三餐要定时定量不要擅自的骤减我们的主食避免长时间的空腹。那两餐之间呢，根据我们血糖的情况可以适量加餐水果呀，比如说还有个全麦的饼干呀等，来维持我们血糖的一个平稳第三呢就是科学的运动，我们呢要避开一个高强度的这个运动运动呢能辅助降糖，但是呢不当的运动却是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重要诱因。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不要空腹运动，运动前我们可以测一下血糖，如果血糖低于3.9毫摩尔每升呢，这时候我们是不宜做运动的。如果血糖低于5.6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额外补充一些含糖的食物比如说饼干、面包那么我们说无运动习惯的人群呢，他要从低强度运动开始，比如说先从散步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快走呀、慢跑呀、骑车呀、打太极拳呀等这些中等强度的一个有氧运动。那么如果进行一个长时间高强度的运动呢，可以额外补充一些碳水化合物千万不要突然的增加我们的运动的强度还有这个运动的量，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让我们的身体逐渐的适应，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我们也可以记住这个运动的一个口诀就是1357比如说我们餐后1小时开始运动，那么每次运动呢可以至少30分钟每个星期呢至少运动5天运动后呢测一下我们的心率就是在170减去我们的年龄这样子左右就是为宜的那么也可以进行一个有氧运动加抗阻运动我们说抗阻运动呢每周呢就是2到3次为宜的比如说使用这个弹力带呀、俯卧撑呀、举哑铃呀我们在2次抗阻运动时间呢间隔呢不要少于48小时以增加我们肌肉的力量和耐力糖尿病患者呢运动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随身携带糖果、饼干等以备低血糖的时候呢使用第四个呢就是要遵医嘱用药。 那么药物过量呀，还有用药与进餐时间不匹配啊，是我们药物性低血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0: 原因。那严格按照医嘱正确服用降糖药呢，服用药物后呢要及时的进餐。那么如果出现身体严重的不适呢，比如说呕吐呀、腹泻呀，务必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一个及时的调整降糖药物啊，避免低血糖的一个发生。
1: 嗯，
0: 第五呢就是控制这个血糖的目标个体化啊，避免过度的一个追求血糖的低数字。嗯，临床上有很多的糖友啊，就是一味的追求这个降糖速度啊，比如说如果血糖下降的过快呢，有的人会出现啊低血糖反应。其实我们测的血糖可能并不低于3.9，但是呢，它就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个症状，比如说心慌、手抖呀。
1: 嗯，
0: 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身体啊，它已经长时间的适应了我们的高血糖啊，短时间呢降糖呢，那身体就会出现我们的低血糖的一个症状啊。另外呢，控糖呢也并不是越低越好的啊，那么过度的控糖呢，反而极易引发我们的低血糖啊，应该根据我们自身情况来制定我们的个体化的一个血糖目标啊，比如说老年人，我们可以放宽一下这个血糖的一个就是这个标准啊，比如说空腹我们控制在7.8毫摩尔每升以下呀，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4毫摩尔每升以下呀就可以了啊。但是对于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些人啊，需要强化治疗的啊，就无并发症的一些糖友呢，我们可以严格一些，比如说空腹血糖给他控制在4到6毫摩尔每升呀，餐后两小时血糖控制在6到8毫摩尔每升呀啊这样子的啊，第六个就是要作息要规律啊，我们养成这个规律的作息习惯啊，不熬夜也不要贪睡啊，每天呢就是保持7到8个小时的这个高质量的睡眠呢，是我们稳定血糖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睡太多太少呢，都可能就会升高我们的血糖啊。糖友们控糖呀，我们知道大多都是比较关注我们的饮食用药，对吧？还有运动啊，就容易忽视这个睡眠这个关键的因素。现在呢，就是研究发现啊，我们睡眠啊过长过短呢，都会增加我们糖病风险啊。就是你即使搭配合理的饮食啊，也没法抵消这种啊不良的影响。因此呢，就是睡眠就是在我们的控糖路上呢，就是成为不可忽视的一环。那么一项大型的研究调查显示啊，睡眠不足的人群啊，患糖尿病风险比我们正常睡眠的人呢，高出了40%呢。这是因为啊，我们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呀，会打乱我们这个身体的内分泌的这个节律啊，从而降低我们胰岛素的敏感性，让我们的身体呢，对我们的血糖调节能力变差啊，进而诱发我们的这个血糖的一个波动。增加这个糖尿病的发病风险。那么对于已经患糖尿病人群来说呢，还会就是让我们的控糖的难度呢大幅的提升。而糖尿病时间这个过长呢也不是什么好事啊。那个长期每天睡眠超过9小时啊，会让我们的身体呢处于这个慢性的一个炎症状态。这种持续的炎症反应呢，会直接破坏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从而引起我们血糖的波动啊，进而增加我们低血糖风险啊。第七个呢，就是我们前面说了，糖尿病朋友啊，不建议饮酒啊，尤其是空腹饮酒啊，因为你饮酒多了啊，就容易这个忘记吃主食呀。然后另外还有促进我们这个胰岛素的分泌呀对吧，这些都会增加我们低血糖的一个风险。那让我们把这些细节呢，就是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它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低血糖的风险啊，让我们的糖尿病朋友啊管理血糖啊也就更加轻松啊，更加安全啊。
1: 那如果说糖尿病患者他不慎发生了低血糖，在现场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哪些核心的处理原则呢？
0: 我们说所有的糖尿病患者呀，都要学会这个处理低血糖啊，因为啊90%的这个低血糖呢都会发生在我们糖尿病人身上啊。不过呢这个也不用担心啊，那么知道怎么处理呢，就可以轻松的应对我们的低血糖。那么首先出现低血糖症状之后呀，我们就要立即测血糖。那么如果说你的血糖测的值是低于了3.9毫摩尔每升呢，就应该立即进行一个处理。那当你身边没有低血糖，比如说你在外面吃饭你身边没有带这个血糖仪，那怎么办呢？又不确定是不是有这个低血糖。那么这时候呢，我们也要按照低血糖去处理，因为我们说短时间内的高血糖呢没有严重的一个危害，而低血糖呢它延误处理啊却非常的危险。那么我们低血糖处理的时候啊，要记住3个15的原则。比如说这个是意识清楚的一个患者，那么立即呢可以口服15克的含糖食物啊，其中呢就是说葡萄糖啊这个是最好的。那么15分钟后我们可以给他测一次血糖，看一看血糖值。

0: 如果血糖值呢在3.9毫摩尔每升以上的时候呢，但是距离下一次就餐啊在1小时以上啊，我们可以补充一些这个含淀粉呀或者蛋白质类的食物，比如说馒头啊、面包呀。那么如果血糖呢仍然低于3.9毫摩尔每升，我们可以再给他进食15克的一个糖。15分钟后呢，再测一次血糖啊，再重复上述的一个操作啊。如果血糖仍然低，或者是症状没有改善呢，那我们就是再重复上次的一个这个操作啊。当然了，同时反复的，然后如果血糖升不上来啊，症状也没有改善，那这时候我们也不要犹豫啊，直接拨打110啊，急救这个送往医院进行一个救治。另外要强调一下啊，如果患者昏迷了，无法进食了，那这时候呢？千万不要往这个患者嘴里面塞食物，要保持呼吸道一个通畅啊，避免窒息。那么立即拨打110电话进行一个就是求救了。
1: 好，那低血糖发生的时候，该如何选择含糖的食物呢？
0: 我们说生活中呀，不是所有的这个甜味的饮料或者食物都能治疗低血糖。低血糖极有关键呢，就是我们选择能被我们身体迅速吸收呀、快速升糖的这类的含糖食物啊。这个才是急救的一个最佳选择。而那个消化吸收比较慢啊，升糖速度比较慢的食物，这不适合的。我们首选的食物推荐的有这个可以选择2到5块的葡萄糖块啊、水果糖、方糖、砂糖、绵白糖这类。另外，饮料呢可以喝100到200毫升的这个含糖的饮料呀，纯橙汁呀、苹果汁呀。而我们经常的这个奶糖啊、还有这个饼干呀、巧克力呀，就不作为首选了。因为呀，奶糖里面含有奶制品。还有这个胶质物，而饼干里面呢，我们知道它多糖类的食物，它含淀粉比较多，需要我们身体这个分解之后呢，才能被吸收利用的啊，因此升糖速度也是相对比较慢的，而巧克力的这个糖果呢，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这类食物呢，它就是也需要消化吸收，因此也比较慢啊，升糖速度呢也较慢。它也是没法达到这个快速急救啊升高血糖的一个效果啊，因此呢不作为首选，是这样子的。
1: 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低血糖症状得到纠正之后，还需要做好哪些后续的事项？如何避免低血糖再次发生呢？最后请护士长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
0: 我们说低血糖你纠正之后呀，也并不是万事大吉啊。关键还要做好后续的一个排查和防护啊，避免啊再次发生低血糖。那么核心呢，就是做好四个方面啊。比如说第一，就是你要寻找一下你这次发生低血糖的一个诱因。看是饮食、运动、用药不当啊，还是就是你这个可以自行调节的这个因素。这样如果是这个呢，你要需要及时的一个纠正啊。如果不明原因呢，你就要立即啊请专业医生进行一个检查分析了啊。
1: 对。
0: 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连续监测血糖，发生低血糖的时候呢。最好连续监测1-2天的血糖谱来观察我们的血糖这个波动的一个规律啊，及时发现潜在的这个血糖异常和提早做好一个预防。第三呢，就是我们警惕心脑血管的一个并发症啊，低血糖可以这个可能会诱发我们心脑血管意外啊，纠正后呢要关注自身是否有这个这个胸痛胸闷的这些加重的一些现象啊，如果有要及时的就医啊。第四呢，就是要做好我们日常的一个急救的准备。那么有低血糖风险的患者呢，口袋里要常备2个救命法宝啊。第一个就是速效升糖的这个食物啊，比如说葡萄糖块啊，前面说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糖尿病的这个急救卡啊，急救卡上可以标注我们本人的姓名、电话呀，急救人的这个联系的信息啊，居住地址呀，同时还要标注你患有糖尿病。
1: 对。
0: 那么如果出现神志不清的时候呢，可能出现了一个低血糖反应啊，能吞咽食物的时候呢，可以吃这个含糖的饮料啊，15分钟后及时就医呀。那昏迷呢，千万不要进这个喂食呀，避免窒息啊，等这些，
1: 这个非常重要的急救卡、
0: 对对对，要记住啊，对，从这些方面。
1: 好的，通过护士长的分享呢，大家对低血糖的识别、预防、应急处置等核心知识已经有了全面清晰的了解哈。那么我们说做好科学防控，就能够大幅的降低低血糖的发生风险。我们也愿每一位糖友都能够远离低血糖的困扰，科学控糖，平稳降糖，守护自身健康，享受高质量的生活。好的，再次感谢护士长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齐总，出来吃饭啦！
4: 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7: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8: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7: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9: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7: FM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0: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星。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我看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啊，大家有任何的疑惑呀，跟大家说一下啊，可以先把我们直播间的账号关注给我们点上。我们现在两路。

0: 大家都是每周五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还有我们的阿明老师，还有我们的常老师，都会给各位开直播。我们的目标就是协助咱们兄弟们解决更多你们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啊！大家给我的留言啊，我都看到了，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的处理呢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要排队啊，没有那么快。咱们的后台呢有很多的案例在陆续的登记，所以大家不要着急，需要有一定小小的这个排队的时间啊。如果您确实您的事儿比较着急或者比较特殊，您可以给我们备注加急两个字，我们会帮各位稍微的加加急，好不好？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啊。那刚才我说了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啊，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直接在底下点击投诉按钮可以登记您的问题啊。对，我们主要是处理汽车的问题，主要处理这个乘用车。如果说您是一些保险类的问题、车险类的，或者是车贷卡类的、消费类的问题，也能适当的帮您去处理一些，但是工程车辆不行啊，挖机这些我们处理不了，抱歉啊兄弟，我们主要是处理私家车的。感谢各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想投诉的朋友们啊，在直播间想投诉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后台私信我们，好吧？点击头像私信我们。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那刚才有朋友在说这个已经申请过十几次了，那不用那么多次啊，我一会儿下节目帮你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如果您登记的话应该是有的，所以不要着急，我们案例确实比较多啊。推荐车的话呢，各位稍等，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呀，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帮咱们的兄弟们去处理问题。所以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的困惑啊，欢迎大家来私信我们，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啊。没有点关注的就把关注点上，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可以来到我的账号啊。也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先来说咱们上周关注的几个事儿啊，上周关注的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蔚来 ES8 啊，一位王先生买了一辆 ES8。那它是一个买车的纠纷，当时在买车的之后呢，四月份这个车到店了就可以提车交付了，但是王先生比较有想法啊，他当时呢跟交付就商量了，说呀这个车我想等等再提，因为我想看看五月份的政策会不会比四月份的政策好。哎，当时销售交付也同意了，说行啊，反正你先把这个首付款交了，后面呢你等到五月份，如果政策不错我们用五月份的政策也行，如果五月份政策不好我们再用四月份的政策都行。说得非常好啊，这个王先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聊天记录，我也看了一下啊，大概也确实是说了这么个事儿。结果这个王先生呢在4月30号到店里去交完首付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哎，贷款直接全部批下来了啊，速度非常快啊。那王先生懵了呀，哎，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贷款先不要批，我还要等等五月份的政策呢。结果好巧不巧啊，五月份的政策真的比四月份好，好了不少啊，这个利息啊少了不少，反正政策呢确实好了很多。那王先生不乐意了，那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呀？因为咱们这个事儿咱们之前打过招呼了，如果我没打招呼你交付了也就算了，但是我打过招呼了你交付了，那这个对吧。那上周呢我们也问了蔚来了啊，蔚来厂家好像没给我们回复啊，那我们来问问车主王先生这事儿有没有进展呀，对吧。来王先生你好。
2: 嗯，你好。
0: 哎，怎么样？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2: 主持人
0: 啊，怎么回事？您说。
2: 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了。
0: 哦，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2: 对对对，就是咱们通过话之后，您跟那个官方客服对话之后，下午他们就说成立了一个 小组，但是专门对这个事儿很重视，就在解决这个事儿，解决
0: 啊，
2: 大概三两天吧，给了我一个。

0: 个解决方案，就
1: 什么
0: 相当于给了我5万积分。
1: 哦，最后是5万积分，5万积分的话价值5000块钱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还有别的吗？
0: 其他的就没有了。交付人那个就是交付，一直也没跟我正面沟通了，都是销售这边跟我沟通。销未来的 follow 您也知道，那个服务什么的意识都很好。
1: 啊，
0: 主要交付这儿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反正也就先这样吧。
1: 啊，你也是认可这个方案了是吗？
0: 对对对。
1: OK， 您认可就行。那这个事儿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方案来处理是吧？
0: 对对对，好，非常感谢您。
1: 哎，没问题，王先生，您认可就行吧，好吧？哎，那反正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再找我们啊。
0: 好嘞，好嘞，
1: 哎，感谢你，哎，没事，
0: 真的太时效太快了，
1: 确实挺快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好嘞，王先生啊，那先这么说啊，行，我觉得虽然未来没有回复我们，哎，但是听车主这么描述还是很不错的，处理速度很快，还成立了。专案小组专门来帮王先生处理这个事儿，最后补了5万积分，王先生也认可了，行吧，也行吧。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们在买车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一定要提前备注在合同当中，千万不能口头的啊，口头到时候扯皮了，你想让我帮我都帮不了，你没证据呀，咱得靠证据。王先生这事我想之所以这么快，也是因为确实他留了很详细的证据，很好啊，还不错。来，咱说说下一个事儿吧，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是咱们奔驰的李先生，买了一辆奔驰 E260L， 这个车呢是26年刚买的，就前段时间前几天刚买的。买完之后呀，这个车特别奇怪啊，停在家门口，王先生中午回去吃个饭，然后突然听外面哐当一声，出去一看，发现这个车的天窗裂了。就看着裂得很碎啊，像是自然炸裂的。王先生也很愉快啊，也很奇怪啊，因为他家呢是那种自建房，然后这个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楼上的邻居呀会扔东西之类的啊，就一家人都在吃饭呢，那这个玻璃就莫名其妙的裂开了。到4S店检查之后呢，4S店说呀，这个是外力所致，所以不能质保。那你可以说是外力，你得拿出依据来。这个李先生的照片也提供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一下李先生提供的照片啊，就确实这个炸裂的呢有点可疑，不太像是外力，因为整个没有撞击点。如果天窗是外力导致它裂开的，那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撞击点。而且这个车确实刚买没多久，这情况挺奇怪的啊。那上周我们也把这个疑惑都转给了奔驰厂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收到厂家的任何回复。那他是不是像未来那样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呢？咱们来问问车主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李先生，怎么样，他们联系你了吗？
2: 他们现在已经跟我联系，然后前两天已经帮我把车拖到 4S 店去维修了。
1: 啊，漂亮，愿意给你修了是吧？
2: 对对，
1: 给你换整个天窗是吗？
2: 对，他现在免费帮更换。
1: 啊，免费更换。那有解释吗？之前不是说是外力吗？现在就不说了。
2: 对，他现在他们厂家那边他说愿意给我质保。
1: 那有去再去说吗？到底是不是外力呀？
2: 他现在没有说，他只是说上来帮我免费帮我拖车，
1: 就不提
2: 4S店免费维修。
1: 啊，不提这茬了，就直接帮你免费修了。
2: 对。
1: 你看看。之前干嘛去了，对吧？你之前这样的话，也不会，咱李先生也不会过来投诉了呀，对吧？李先生，你现在认可这个方案吗？
2: 这方案认可。
1: 认可就行，好吧？那你先修着，修几天了？修好没有啊？现在还要多久啊？
2: 他说还有3天左右能修好吧？
1: 3天左右，行，那您先修着吧，到时候修好了再跟我们说一声啊。
2: 好的，
1: 李先生，您认可就行啊。哎，没事没事。
2: 好的好的。
1: 哎，好，再见啊。也解决了。哎，挺快啊，这两个事儿，处理的效率确实是快，奔驰，但是事儿还是没解释清楚，啊，感觉不明不白的。那行吧，你消费者认可就行啊，能解决就是好事儿。因为咱们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本着解决的态度去沟通的，咱也不是要为难谁啊。当然也会有个别的例外，比如说真的是某件特别重大的事儿，你单解决也不行，你得把问题解释清楚。但这几个事儿还行啊，你能处理就行，好吧，兄弟们，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对，没有点关注的就把关注点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点击左上角头像，有问题可以私信我们。在直播间外面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啊，点进来看，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

0: 直播间的赞点起来，让更多的人呢可以看到我们。有任何需要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咨询。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啊，今天激情澎湃是吧？啊，今天状态还不错，天气热了，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很空调开得很足，很清爽啊，很舒服。私信了是吧？私信就行 ，OK。感谢各位，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们，随时来找我们，好吧？啊，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吧，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您好，
2: 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啊，我姓金。
0: 姓金，金先生是一辆什么车？
2: 啊，凯迪拉克 XT 四。
0: 啊，叉 T 四，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啊，我是23年买的，然后4万公里。
0: 啊，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就是我这个不是出事故了嘛，然后开到那个 4S 店修，然后他2个月2个半月了，现在已经2个半月没有配件。他给我的答复是，全国的厂家和全国的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配件厂都没有。
0: 你等一下，
2: 然后
0: 你等一下，对、啊，2个半月没配件。
2: 对对对。
0: 什么配件呀？这么稀缺？
2: 就一个保险，一个车后屁股后面的一个保险杠呀。
0: 我都要被逗笑了啊！车屁股后面的保险杠，
2: 啊、你敢相信吗？
0: 不，车屁股后面的保险杠就是我们平常肉眼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个保险杠。
2: 对的，对的。
0: 保险杠2个月，它全国缺货。
2: 2个半月了，现在2个半月了。3月1号开过去的。
0: 您车当时除了
2: 我把车开回来了。
0: 好，您稍等。您车当时除了保险杠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要换吗？您是被别人追尾了？
2: 啊，就是、也是一个后面的后下唇。
0: 啊，你是被别人追尾了是吧？
2: 啊，对对对。
0: 所以主要就是外观件要换。
2: 对对对，
0: 不是保险杠怎么会是稀缺件了呢？保险杠这应该是常备件，而且你叉 T 四啊，本来就是走量的车型啊。这
2: 对呀、
0: 啊，那你现在他，我听你说他，你刚才说他让你把车开回来了。
2: 嗯，对，开回来了。
0: 那
2: 一个星期就开回来了，他上那一个星期没货，我就先开回来了。
0: 你开回来，那你现在车后面是啥呀？
2: 就一直都是坏的呀，贴着那个保险的那个条，然后一直都坏的呀。
0: 哦，就是一直。是那种被撞裂、撞碎的，这个受伤严重吗？
2: 反正一眼就能看到，挺严重的，还是。
0: 是裂开了是吧？
2: 对对对。
0: 哦，那还行，那就不是那种稀碎的，就还能正常开。
2: 对对对。
0: 哎呀。
2: 但是很影响美观。
0: 还贴了个保险的条是吗？
2: 对对对，他不是那个我走保险的嘛，然后他已经贴了那些东西
0: 了。啊，就这些东西该换，他贴了个条上去嘛。这太奇葩了。
2: 而且还有就是什么呢？
0: 啊。
2: 就是他们的客服态度十分恶劣，这个厂家的
0: 什么意思？你说怎么恶劣的
2: 啊？就我两个月之内，我打了不下10次电话，
0: 嗯，
2: 然后我说让他们给我具体时间回我电话，
0: 嗯，
2: 他们没有主动回过我电话，
0: 嗯嗯，然后呢？
2: 然后呢？
0: 嗯、
2: 啊，然后我问，永远都是他就是在协调，然后我说我投诉，他说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随便你，反正我就没这个配件，他说意思就是随便你，反正2个半月，就这样，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
0: 行，我来帮你问问啊，这事儿，你别的配件，你要是说什么这个软件上的，或者是线束，或者是比较精密的配件，你说你缺货我信，你一个保险后保险杠，你说你缺货2个半月，
2: 对，没有，全国没有。
0: 我有点不太难以置信吧，啊，难以置信。我来帮你问问他，是在哪家店修的呀？
2: 在汕头众诚。
0: 啊，汕头的众诚是吗？
2: 啊，对对，凯迪拉克。
0: 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我来问问他，我来感受感受凯迪拉克的服务，看恶不恶劣啊。来吧，啊，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3: 你好，这里是上汽通。您好，这里上汽通用客户支持。您好，
0: 哎，你好，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客服是吧？
3: 对，是的。
0: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3: 163182。
0: 16318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6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啊。咱们叉 T 四的这个后保险杠啊，这个外观件啊，缺货吗？现在？
3: 目前我们这边看到的信息确实是客户这台车辆的后保险杠目前确实是缺货的这个情况。
0: 客户的这台车辆，那别的车辆呢？别的叉 T 四呢？都缺货吗？
3: 因为我们现在是只能看到客户这方面的信息，
0: 啊，
3: 我们没有权限去查全国配件的情况。
0: 啊，
3: 我们目前 只能说客户这台车辆目前确实是缺货的。
0: 明白，那您帮我去查查，这个找个能查的人，到时候帮我去查一下这个配件是不是全国缺货，好不好？
3: 啊，您可以要求我们会为您做好。
0: 哎，感谢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客户这台车辆的这个后保险杠是跟别的车有啥不同啊？有没有不同啊？跟其他叉 T 四的车？
3: 哦，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说有不同这样的情况、
0: 啊。应该没什么不同吧？所以我就不理解了呀，你们这个后保险杠这种东西，它不应该那么稀缺吧？你要说等一个礼拜啊，等两个礼拜我也能理解，等三个礼拜也行，两个半月这是几个礼拜了？这为啥呢？我不理解为啥呀？那如果说你们凯迪拉克的车主修个车啊，都要等这么久，那这确实挺容易让人失去用车耐心的啊。你们的新车还在生产吗？
3: 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已经停产这方面的信息，没有这样的信息，
0: 对吧？你们的新车肯定是还在正常生产的，那你们新车生产都有空，都有时间去造个这个配件给它装上，你们老客户不管了，你们老车主啊，磕了碰了的，你修一下，等两个半月修不好，天天拖着个破屁股在外面开，这事就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我觉得不至于啊。就是叉 T 四也是咱们走量的车型，当年卖的都很好的，别到时候因为一个配件你这太尴尬了，是不是啊？
3: 这个情况我马上去申报。
0: 哎，辛苦您啊，这两个半月了，而且刚才消费者说给你们客服打了10次电话，说你们态度很恶劣啊。当然我倒没觉得特别恶劣啊，但是别拖车主，别拖着他啊。
3: 非常的抱歉，
0: 哎，这个抱歉的话别跟我说，您跟消费者去说就行啊。也感谢您的接听和记录，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没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好吗？
3: 下午3点之前，好，对。
0: 哎哎，感谢您啊，我觉得您整个的这个服务状态和态度都挺好的，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给消费者，他应该也会满意的，所以麻烦您帮我了解了解这个配件到底为什么这么久缺货，好不好？
3: 我马上上报。
0: 哎，辛苦您啊，辛苦您，辛苦您啊，感谢。哎，刚才这个啊163182号工作人员表扬一下，确实态度很好，就你不管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吧，但是他的这个表达状态是觉得他在替这个事儿考虑，他真的觉得他自己也觉得挺夸张挺抱歉的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兄弟们你们能理解吗？一个后保险杠啊，就咱们车的后保险杠能缺货两个半月，而且这不是什么小众车型啊，凯迪拉克的叉 T 四，兄弟们大街上咱们应该经常见到吧，不太能理解啊。行吧，这个金先生，您等着啊，然后看他们下面会不会联系你啊，会不会联系你？如何联系、啊？兄弟们，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们，啊，点头像私信我们，我们有一个排队受理的时间，没有那么快啊，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分享给你们身边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不用怕了，有问题找我们，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不是没有人回复，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没有人回复啊，会有人回复的。那我这账号不是在直播吗？啊，等我下了播回复你啊，别着急好吗？本身您也要进行一个排队，不要着急。如果您特别着急，您可以在留言的时候呀备注一个加急。对，啊，感谢各位兄弟们，对，大家可以帮我回复一下。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4: 对，我姓王。
0: 哎，王先生，什么车？
4: 是沃尔沃XC60。
0: XC6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2025年1月份买的，现在应该是11000公里。
0: 啊，2025年1月份开了10000多公里，没怎么开啊，这个车还行
4: 啊。
0: 啊，
4: 没怎，我这个车基本不怎么开。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4: 我这个车是2025年1月份买的时候，7000公里的时候，它就出现了凸轮轴故障。
0: 嗯，按照你这个公里数，7000公里的话，大概是几月份呢？25年几月份？
4: 是还这么是。25年应该是2026年2月份，
0: 啊，2026年2月份开了7000公里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了？
4: 对，那个凸轮轴嘛，就是发动机那个故障灯亮。
0: 我怎么感觉这个那么熟啊？凸轮轴啊，您继续说。
4: 因为这个凸轮轴7000公里就出现了这个故障嘛，我当时是 第一开始故障灯亮，我当时。

0: 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沃尔沃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去关注这个凸轮轴，现在就是后期练完之后，然后去跟他们联系，我就3月2号进店，他们说是软件问题，他说我软件比较低，然后就给我更新了一下软件，
1: 这样，王
0: 更
1: 先
0: 新
1: 生
0: 了软
1: 啊，
0: 件，
1: 王先生，咱长话短说啊，不重要的话，
0: 好。
1: 咱就不要那个。你像您刚才说，买车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凸轮轴，谁买车也不会注意到凸轮轴啊。您就跟我
0: 对，
1: 说，就是二六年发现这个事儿，新鲜工里发现这个事儿，到现在没修好还是怎么了？
0: 他们是这样的，他说凸轮轴沃尔沃是免费修，但是就是说凸轮轴一直坏，我一直给你修，但是他没有一个维修后的保障，
1: 等一
0: 你
1: 下，
0: 知
1: 等
0: 道
1: 一
0: 吧？
1: 下，
0: 就是说
1: 不是，
0: 我
1: 等
0: 可以给
1: 您
0: 你一
1: 稍
0: 直
1: 等，
0: 修，但
1: 好，
0: 是我不能保证我给你修好，
1: 您先稍等
0: 你
1: 一
0: 就
1: 下，
0: 是
1: 王爷，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明白，为什么啥？为什么他说凸轮轴坏了就可以一直修啊？服务这么好，什么意
0: 因
1: 思
0: 为
1: 啊？
0: 是沃尔沃的车22款到25款，他们有关，他们说是凸轮轴非常的常见，这个车是最后是被人就是网友就是闹出来了，然后就说终身免费维修凸轮轴。
1: 您这么去描述这个事儿，我有印象了。我就说怎么听得那么熟，这个事儿好像确实是在网上一直有人在说，我们之前节目好像也接到过，就是这个沃尔沃凸轮轴的事儿。所以他们
0: 对，
1: 现在针对于你们这批车主这个凸轮轴的问题，是出了一个官方的方案，就是我可以一直去给你修，我要给你永久的质保，但是我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吗？为什么没办法彻底解决呀？
0: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我
1: 哈
0: 们维权群呢，我也知道，有些人已经换了4次了，但是还
1: 还
0: 是
1: 是
0: 解
1: 不
0: 决不了
1: 行，
0: 这个问题。
1: 就是每次换完之后大概能好多久啊？您换第几个了？
0: 我一个也没换呢，因为我不敢换，
1: 为啥
0: 因为
1: 不
0: 每
1: 敢
0: 次换
1: 换
0: 都
1: 啊？
0: 要拆发动机嘛。
1: 哦，这个东西还不太好换，还比较麻烦，对，它还要拆发
0: 对。
1: 动机。那您现在就一次没换，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怎么正常使用的呀？
0: 我是，所以说就开的比较少嘛，因为最终确
1: 就
0: 定我
1: 不
0: 的
1: 用
0: 凸轮轴故障的时候。
1: 啊。
0: 因为三次嘛，第三次确定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9000多公里箱，是3月15确定的，到
1: 然
0: 现
1: 后
0: 在你
1: 呢？
0: 看我
1: 对对，您
0: 才
1: 确实
0: 开了
1: 开的比
0: 几
1: 较
0: 天，
1: 少。那您的解决
0: 对，
1: 方法就是不用这个车了，少
0: 对
1: 用
0: 呀，
1: 这个车。

0: 后呢，车有什么实际的表现？
1: 然后我实际表现，我感觉就是油耗它是
0: 增高，
1: 增高了
0: 啊，车抖不抖啊，或者是动力有没有缺失之类的？
1: 动力因为这个开的比较少，是
0: 啊，
1: 我也是对这边的，
0: 也没有特别的去尝试过，
1: 对它就是尽量就是，要不就是跑短途，要不就是不开。
0: 那你一旦亮了之后，你现在没有去换凸轮轴，你一旦亮了之后，你就到店里去消一下码还是怎么了？
1: 我就是不管他吧，
0: 啊，
1: 不管他就是说，然后我把油也换成98的了。
0: 哎呀，真是给我们车主都整无奈了啊！
1: 有时候吧，他就是，他这个故障灯吧，他就是说我亮一下，然后如果要是你可能就是跑个一天吧，第二天你发现他又不亮了。
0: 哦，
1: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你停个一天吧，你停个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第一次启动不亮，第
0: 二次又亮。
1: 又亮了，
0: 你说这，哎呀，给我们车主弄得马上是心力憔悴呀，啊，买个车是用来享受的，现在是光想着点子怎么去照顾这辆车了，
1: 行，是这样的，
0: 哎，事儿我是听明白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能给我一个维修后的质保，因为我这个车毕竟公里数很小，
0: 不是不是，对不是。维修后的质保，他不是说了吗？这个凸轮轴，他们现在官方的方案是永久免费修啊，这不就等于是有质保了吗？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每次修凸轮轴，他要拆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上盖之类，它肯定是有磨损的，对不对？
0: 所以呢，您直接说重点。
1: 我想对你至少在是后期引起了别的故障，那就得我自己掏钱修了呀。
0: 啊，您是怕他拆发动机的过程当中给你造成别的故障？
1: 你就是说，你可能一短时间不会，后期说，
0: 但是王先生，这个
1: 多了，
0: 王先生这样，王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啊。那他们这个呢，说我一直给你修，但是我不保证给你修好。这个方案呢，我也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去看。但是呢，您说他日后可能会给修过程给你修出新问题干嘛的？这没有发生的事儿，我没法帮您去探讨。您现在就直接跟我说，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最终的诉求就是，你跟我其实也跟咱们最早的时候谈过。
0: 哎，您直接说，您不用谈过。
1: 啊，
0: 您直接说，您不用铺垫，您直接说。
1: 啊啊啊！我的要求就是说，
0: 啊，
1: 就是你发动机给我终身质保，
0: 啊，
1: 或者说进行车辆延保。
0: 啊，明白。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求一个就是免费救援，因为我担心他在后期就是因为凸轮轴，他我在高速上什么之后，他突然就是说，停了。
0: 好。行，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些诉求呢，我先去问问他们厂家，了解一下整个事儿，我再跟您，我再到时候我们再探讨这个诉求到底合不合理，好吧？
1: 行，
0: 哎，王先生，哎，现在你们群里啊，就是这个沃尔沃它是什么时候出的这个可以终身免费维修的这个方案啊？凸轮轴，
1: 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哦，这
1: 是我就知道是他们都说是。看的是对22款到25款的
0: 啊，有
1: 这个
0: 22款到25款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对，其实我们
0: 这是很大一批的车主呀。
1: 26款呢，也有这个问题，好像，不过好像不是特没有我们那么突出。
0: 行，我明白了。那其他车主对于这个方案都认可吗？您了解过吗？
1: 我们好多就是基本上是都不认可的。
0: 行，我明白了。那您稍等吧，我去了解了解吧。啊，这个凸轮轴的事儿呢，确实前两年也有听说过。之所以啊，就是咱们今天王先生又会找到我们节目组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事儿还是治标不治本，厂家的这个方案呢，没有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虽然你说你坏了，我可以一直给你修，我永久给你质保，但是这不能成为你一直坏的理由啊。各位您觉得呢？对吧？你永久给我质保，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好了，你永久坏，你隔两天坏一次，隔两天坏一次，这确实谁也受不了。就像刚才王先生说的，那万一我这车坏半道上呢？万一你每一次的这个维修，你修多了，产生了一些别的损耗，这个损失又该谁承担？所以咱不能说王先生的这些担忧啊，就完全都是不合理的，他确实是有道理的。啊，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沃尔沃的车主有没有换过的？因为王先生还没换过，他一个还没换过，他不敢换了，他害怕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群里咱们这个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啊？有没有换过的沃尔沃凸轮轴的事儿？啊，阿敏和老常出差了啊，我和阿敏是换班的，知道吧？星期五就是我做节目啊， 星期五都

0: 来吧，这个有请沃尔沃厂家上线吧。我们问问啊。
1: 对呀，
0: 这位兄弟说的很对呀，你一直坏，一直修，一直修，一直坏，一直坏，一直修，那等于是没修。来，有请沃尔沃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啊，老师你好，这里是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中心，我是咱们主管，我姓张。
0: 哎，张主管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刚才咱们王先生反映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吧？
2: 嗯。
0: 哎，这个事儿咱应该不陌生啊，关于凸轮轴的事儿不陌生吧？
2: 嗯，明白的。
0: 哎，咱们厂家现在的方案是什么呀？
2: 我目前给到的方案就是关于这个22款到25款设计的部分车辆存在这个凸轮轴情况呢，我们是需要客户到店去检测处理，如果诊断是凸轮轴组件的问题的话，我们是给予免费的一个保修的。然后后续呢，无论是保内还是保外，只要是凸轮轴组件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都是提供免费的一个更换服务的。
0: 哎，很好。您说，您接着说。
2: 啊，然后关于这个凸轮轴的话，它其实是位于这个发动机上的一个局部的小修，操作的话无需拆解发动机本体，对这个发动机核心结构呢无任何影响的。这与需要拆解发动机的像更换火花塞呀、钢套这些等核心部件的大修是有本质区别的。
0: 啊，明白，就是并不是像消费者刚才理解的那样要大修发动、大拆发动机，是吧？
2: 对，
0: 哎，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啊。然后我觉得你们厂家的这个方案呢，也就是我听起来啊，也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据消费者反映，他说，当然这是他自己也是听说的啊。说有的消费者说呢，就换了一个之后还得修，就可能换了一个之后他以后还会再坏，是这样吗？
2: 是这样的，老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早期呢确实存在少量车主是仅更换了一个单侧的凸轮轴，后续另一侧也出现故障的案例，所以呢我们后续呢是为了彻底解决的客户困扰呢，避免多次维修啊，自2025年的11月起，我们已经调整了一个维修策略，直接一次性更换这个进排气两侧的改进款硬件。当前的效果呢，就是目前执行更换改进款全套硬件加升级车整车软件之后，目前是没有出现过失效复发的情况了。
0: 啊，很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个，听您这么说，感觉你们也是对这个东西是做过了解的，并不是说你们修了一次就不管了。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是修了之后，然后发现不太好，然后又有一个升级的方案，包括现在用的也是改进件，是吧？那之前这个凸轮轴它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个问题啊？而且我听您说22款到25款的话，这个涉及的面也挺广啊。
2: 是这样的，老师。22款到25款的话，它并不是所有的车辆都涉及到这个情况了，只是有部分车辆。如果车主用车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及时到店去检测，因为只有检测之后才能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0: 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那反正听您这么说，感觉这个事儿呢还是有保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们厂家也是在管这个事儿的，我觉得都挺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啊。这样，刚才呢，王先生也有一些疑惑，辛苦你们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呀，跟咱们王先生再联系一下，跟他好好解释一下这些内容，看看他能不能够理解，能不能够接受，先去把这个配件呢换一次，看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够一次性解决，那他刚才那些所有的担忧也就都不存在了。但如果说真的像他那样讲的，有的车主换了四次都还没好，那可能也确实是有点太夸张了啊。所以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好不好？
2: 明白。
0: 张先生，那辛苦您，我也再跟车主再说两句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媒体下次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呢，辛苦你们给车主一个回复。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来，王先生啊，王先生。
3: 哎，你好。
0: 刚才他说的你听到了吗？
3: 我听到了，但是他们是。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
0: 您说
3: 其实我在这一段时间的中途的一些事情哈。首先，我在刚出现的时候，我给他们厂家客服打过电话，他们厂家客服可能是因为您是。

0: 是谈的，就是最早的时候，他说不符合三包嘛，然后就说关于就是维修后的这个，我当时就提出来的就是这些要求。
1: 这样，好好，王先生，好好这样收啊。过去的事儿呢，咱不说了，我大概也能推测到过去你们发生了点什么。但这些
0: 现在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
1: 好，您说
0: 四 S 店，
1: 您说什么问题？
0: 他们四 S 店，我找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出具那个虚假的证明给他们，就是说，说我在要求免费退换车。但是我跟他们售后经理有着微信聊天记录，我在3月28都已经不再要求这个东西了。
1: 好好好，这样啊，王先生，过去的事儿呢咱先不着急去纠结呢，咱们先针对于你这个现在主要的这个故障问题啊，我刚才听了您说的，我也听了他说的啊，那我您来找到我，我知道您也是信任我，我也给您一个建议啊，现在是这样的，我建议您先去尝试更换一次，因为刚才他既然敢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这样的保障和承诺，而且他确实讲的也很详细，我相信他们不是就那么随便说说的。您去换一次，试一次，说不定真的就能够彻底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有前面说的都是您去了解的，您去调查的，您听别人说的，而不是您自己去亲身体验的。对，我知道，我也相信别人说的可能是真的啊。包括他们刚才也承认有一些车主确实换过几次，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您没换过呀。您没换过，然后您一直在去说一些您去担忧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啊。您说，
0: 在我在这之前跟他们四 S 店的那个售后经理和那个就是总经理谈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能不能保证我换过之后2年之内不出现这个凸轮轴问题？
1: 他们不敢保证，
0: 不敢保证
1: 啊。
0: 这也就是我为啥最担忧的问题，就是过去你说我一直担忧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1: 行，王先生，我明白您的担心，您所有的心情我都明白啊。反正这个刚才是我给您的建议，然后下午呢，他们会再联系你，看看他们这一次会怎么跟你说。然后我们这一次也介入了之后呢，我也相信他们会更加重视你这个问题，好不好？然后到时候看看他们下午再具体拿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出来，您到时候再看您到底认不认可，好不好？
0: 行。
1: 王先生，那先这么说啊，我会帮你盯着这事儿的啊。
0: 哦，麻烦您了。
1: 没事，那先这么说啊，拜拜啊。这个我非常理解每一位消费者的担忧，你看王先生他这真的是被这事儿，就我很理解他，虽然我一直在劝他，但我依然非常理解他，他一定是被这个车被这个事儿折磨得很痛苦，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担忧。但是呢，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觉得刚才沃尔沃的这个回答呢也都挺好，就是最起码人家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在管这个事儿了啊！我们再关注关注，再关注关注，看看这个事儿后续的进展，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不该召回吗？召回是有标准的，是有标准的，不是说所有任何的问题它一定出现了都得召回，还是要看有多少车辆涉及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会不会带来一些你在行驶过程中的这种安全性的隐患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它一旦达到标准之后呢，它不是沃尔沃了，那国家就会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召回的，知道吧朋友们啊？所以这个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自己臆想的谁给你保证。你看我个人觉得呀，也是大家呢很多这个沃尔沃的车主啊，可能之前确实被这个事折磨得很痛苦，所以大家现在对这件事儿，对这个品牌就失去信任了，失去信心了，能理解，真的非常能理解啊！我们会持续关注的，各位，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个事儿的啊！感谢各位的支持，然后你们有问题的话，随时点头像私信我们啊，点头像私信我们。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贵姓？
2: 我姓王。
1: 哎，王先生什么车？
2: 我是2019年的途观 L330 的。
1: 2019年的途观 L， 现在开了多少公里了？
2: 39,300多公里。
1: 2019年的，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保了呀？这车，
2: 它不是那个变速箱，有一个那个厂家内部的好像质保吧？
1: 啊，您是双离合的变速箱是不是啊？
2: 双离合 DQ 381变速箱
1: 啊，这个变速箱很有这小明星产品了啊。我对他这个是厂家针对这款变速箱有一个延保是不是啊？
2: 对
1: 啊，延保多久啊？还是终身质保啊？是延保多久啊？
2: 好像是我查的是10年20万公里吧。
1: 啊，行。然后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是变速箱怎么了？
2: 变速箱正开着呢，进入紧急模式，没到。

0: 失速了，
1: 哎
0: 直接
1: 呦，
0: 跳到一档了。
1: 哎呦，那去修啊，去检查呀，那个这不是有质保吗？然后呢？
0: 我上 4S 店，我是4月26号发生的，4月27号我上 4S 店去了，他们检查的是就是变速箱，机械单元的问题。
1: 那 OK 呀、啊，那然后呢？
0: 当时 4S 店说我过质保了，我在网上查了，他不是厂内有质保，我说不是厂内有质保
1: 我
0: 吗？
1: 明白了，您刚才所有说的那一切都是您自己在网上了解的，不是他们官方跟你说的。
0: 最后我打400也喂了，是27号，他们说厂家可以免费维修，但是。
1: 到底这个给我整糊涂，到底可不可以免费？这个东西，首先啊，我先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东西他们官方到底有没有政策，到底是不是可以免费维修的？
0: 有政策，400给我回复了，
1: 那为什么4S 店一开始还跟你说不行啊？这家店啊？
0: 就是他刚开始给我 4S 店说不行嘛，我最后打400给我说的
1: 这
0: 可以
1: 4S
0: 免
1: 店，我
0: 费。
1: 的意思是，这4S 店不是浪费时间吗？还非得打个400，然后才能修？哎呀，好，然后那现在能修了，那你还有什么疑惑呀？
0: 他现在只给我换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换上治标不治本，它这个变速箱不是通病吗？质量有问题。
1: 那您想怎么样啊？
0: 我想让他换厂家的政策好像是免费更换改进型机电单元总成嘛。
1: 那你有没有跟厂家核实过，是不是有这个政策呀？
0: 我打400回复，他只是说反馈，光说反馈那400
1: 就是这
0: 客
1: 个事
0: 服。
1: 儿，他没有回复你了。之前
0: 对，
1: 质保的事他告诉你是可以的，但是是不是可以更换整个的这个机电单元，你就不知道，他就没告诉你了，是吧？
0: 我打好多次400了，他都没给我回复。我在车质网投诉了，他说厂家回复，一直都没给我回
1: 好，
0: 复。
1: 明白。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您告诉我。
0: 我诉求让他免费换更，按厂家规定的，换免费换机电单元总成呗。
1: 好啊，
0: 哎，我。现在 4S 店跟我说免费换，承诺给我免费换传感器，但是他没有书面保证那
1: 不
0: 个
1: 是，
0: 延保，就说口头给我承诺保修一年。
1: 这个东西还，你要什么书面的呀？他这个东西，他应该不会骗你啊！而且你这个不是10年20万公里的质保吗？你现在10年的话，你应该还在呀。
0: 不是，我的车是整车买的时候是3年，
1: 你想让他整车给你延保一年？
0: 不是变速箱延保就行。
1: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厂家对这款变速箱有政策，说是10年20万公里吗？
0: 对呀，换那个机电单元，它那个东西治标不治本，好多就我查了车质网，都是换了之后只撑几个月又坏了。
1: 你的意思是让他在这10年里面再给你延保一年，11年？
0: 不是，我让他给我换机电总成，机电单元总成就行。
1: 我的意
0: 也
1: 思
0: 说，
1: 是，他给你换了这个机电单元，就如果说他给你换了这个机电单元也好，或者换了那个传感器也好，他这个变速箱本身是不是有10年的这个质保？如果有10年的质保，那你还有好多年啊，你干嘛还让他再延保呀？
0: 因为好多我看那个投诉的，有的换了之
1: 好，
0: 后换一
1: 王先
0: 次，
1: 生
0: 他给你
1: 啊，
0: 换传。
1: 哎，您跟刚才那位车主有点像啊，就是也是。去看太多东西，然后会担心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您的担心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您现在对于这个变速箱，包括他们店里和厂家这双方这个东西有点乱啊。我先帮你去了解清楚，这个对于这款车的这个变速箱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他们厂家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统一的标准，然后坏了到底要怎么修，是按照你说的要换这个机电单元总成，还是说你这个车没有达到换总成的标准，换个传感器就 OK 了？所以我帮你去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1: 哎，如果他们有政策，或者说你换个传感器 OK 了，你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咱们先换着，好吗？
0: 行，
1: 哎，
0: 好嘞。
1: 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哎呀，我发现现在很多咱们兄弟们都会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儿特别纠结啊。当然，我还是能理解大家，就大家纠结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个车它老找事儿啊，网上的新闻太多，老乱看，大家就有时候也别在网上乱瞎看。来吧，有请这个上家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服工号71047。
1: 711047是吗？
2: 71047。
1: 哎，7210多少？
2: 47
1: 啊，72104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董哲力帮帮，哎，7035节目，
2: 你好，
1: 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
2: 好
1: 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这个王先生说的事您在听吗？
2: 啊，在听的。
1: 你们这款车呀，就是2019款，途观 L330 TSI 这款车的变速箱，你们厂家有什么质保的政策吗？
2: 主要呢要看一下用户他刚刚说的这个问题的话，去我们店里有没有检测出现过故障码的。
1: 就出现故障有确实有问题，你们这个变速箱有什么质保政策呀？
2: 变速箱的话，你请稍后帮你看。
1: 哎，你帮我看一下。
2: 变速箱它是正常的一个。
1: 有吗？
2: 它是2019年的那个变速箱是吗？
1: 对，2019年的。您能帮我看到这款车的具体的变速箱的型号是什么吗？
2: 2019年的话，我们 DSG 的质保政策是2014年4月号起购车的话，它是非营运车辆质量担保周期3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为准的。然后营运车辆质量担保的周期是1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先到为准的。
1: 那也就是说是正常的质保喽，3年或10万。那车主刚才怎么说什么？你们厂家有一个10年20万公里的质保啊？
2: 他是买的延保吗？
1: 不是，他说就是你们这款车的变速箱，说你们厂家针对于这款车的变速箱出过一个单独的质保，所以我就很奇怪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有这个单独的质保，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人说嘛，说你们的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老是出问题啊，干嘛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出过一个单独的质保。有没有出过呀？
2: 10年20万，我刚刚听了，它是10年20万这个延保是吧？
1: 哎，对。
2: 那这个问题您看，我这边帮您去反馈一下，您看可以吗？
1: 您现在查不出来是吧？您现在确实没查。
2: 10年20万的一个延保。
1: 对。
2: 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个关于传感器的一个厂家一个免费更换机械单元，用户他现在是这个诉求是吗？
1: 别着急啊，诉求我一会儿再跟您说，我先说这个10年20万，您现在查不到是吧？
2: 他可能是买了我们厂家延保，有可能。
1: 他应该不是，他如果他买的他自己没。这个王先生啊，你不是买了他们延保吧？
0: 不是，没有。
1: 啊，那你上次问厂家，厂家告诉你有这个东西吗？
0: 有，他可以免费更换，全部免费。
1: 你看看啊，这个721047号工作人员啊，就是有点乱啊。刚才他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乱。你四 S 店说不行，然后他说他给你们厂家打电话，厂家说行，然后现在我问您呢，您好像也没查到这个政策，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这款车
2: 的
1: 变速箱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如果说有，就讲清楚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啊。如果说没有，这次是给他的一个善意索赔，那也要跟他讲清楚，别到最后搞得不明不白的啊。这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那第二个事儿就更得核实了，因为他说什么你们那个政策里面还包含什么免费更换机电单元总成，所以我都不知道他这些信息从哪来的，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他第一个，对，他这个变速箱现在具体是坏哪儿了，要怎么修，是不是要更换那个机电单元总成。第二个，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政策，麻烦你帮我去了解清楚，下午3点之前给消费者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2: 好的。
1: 感谢您啊，感谢您能帮我备注清楚。您稍等，都把信息留给您啊。哎，不会，就现在啊，我觉得这个 AI 啊，大数据啊，就挺好用的。但是我发现啊，也会有一些错的地方。就大家，不管是问哪个平台的这种大数据 AI， 啊，最好还是要保持一个严谨的态度去看。我发现也会有一些错误啊。所以还是要去核实，啊！各位有问题的，点头像私信我。我们现在在直播，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点头像私信我们，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回复大家，好吗？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下次开播就能找到我们了，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3: 你好。
1: 哎，女士贵姓啊？
3: 我姓修，修养的修。
1: 哦呦，修啊，这个姓少。修女士，什么车呀？
3: 我是林肯飞行家原装进口的 3.0T 的。
1: 啊，进口的飞行家，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020年1月20号63万买的。
1: 那这车现在还在保吗？
3: 现在不在保，但是呢它官方我查到是有一个数据，然后针对于我的这一批次有一个就是发动机的一个问题，后来他们就改成国产的了，把发动机给换了。但是我的这一批次呢，然后我现在这个是涡轮和发动机都废了。
1: 你稍等啊，就是你这么说我容易乱啊，就是您跟前面车主一样也是自己查了，到哪查的？
3: 我是就是因为我现在走的这个，就是说也是维修店，第一个是朋友，第二个呢是因为我请了一个律师。
1: 哦呦，
3: 他
1: 这怎么还请律师了？这样，您稍等啊，您先跟我说，你这个车现在出现什么故障了？
3: 我的是发动机拉缸了。
1: 怎么？发动机怎么拉缸了？
3: 涡轮是先损坏在前，然后呢，拉缸在后。
1: 你双侧涡轮怎么会损坏的？您干嘛了啊？
3: 我那个第一呢，咱们这个车辆就是没有事故
1: 啊，
3: 而且全程无事故
1: 啊。
3: 第二呢，我也没有改装过
1: 啊。
3: 第三个呢，然后我这个也没有进水啊什么的
1: 啊，
3: 所以无缘无故呢出现这个车抖。
1: 嗯，
3: 哎，一抖我们就想着怎么老抖啊？那是我们去看看吧。
1: 啊，
3: 一看不报警，告诉我说车辆的这个双侧涡轮增压器全部损坏。
1: 那后来怎么又拉缸了呢？
3: 啊，对呀，就有点冒烟的。我们去，然后
1: 就
3: 是换了一个原厂的那个涡轮儿。
1: 啊，
3: 涡轮换完了之后呢，嗯，但是可能是他那个就还是出现了这种拉缸的这个情况。
1: 就是
3: 呢我们就
1: 哦，您稍等，就是说当时第一次查出来这个双侧涡轮损坏的时候，您自己花钱修了是吗？
3: 对，是当时就想着那个就简短一些吧，就
1: 花钱修了之后，他拉缸了。
3: 对，他又拉缸了。
1: 那他这个拉缸了和那个换的涡轮有关系吗？
3: 涡轮没有关系，他说是之前坏的那个涡轮需要鉴定，但是鉴定呢？
1: 不，咱稍等，咱先不说那么远。现在他们说你这辆车的拉缸的原因是什么？
3: 自始至终林肯就是推诿没有出面。
1: 啊？他们
3: 就是他们不想、
1: 啊，
3: 他们就是给出的一些答复，又是什么换了涡轮，然后坏了。那我想，我说那我这个涡轮是咋坏的？
1: 不，咱先别绕远啊。就是他们解释的您可能会不认可，但是您要先全部都告诉我啊、就是我现在想问的就是，您当时拉缸之后拖到他们4S店肯定去检查了，他们对于你这个拉缸的判断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拉缸？您告诉我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3: 啊，是这样，就是因为换那个涡轮呢，他们的报价不是特别高嘛，
1: 嗯、
3: 我们就从外面的这个一个汽修公司换的，对，做了20多年，我们认为也非常靠谱。
1: 啊、
3: 然后呢，我们就把原来卸下的涡轮就保存了。
1: 明白了。
3: 然后呢，我们出现问题，我们以为是涡轮又有问题了、
1: 嗯，
3: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车呢又直接到这个汽修公司去了。
1: 嗯。
3: 现在这个车还在汽修公司那边。
1: 明白了。明白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林肯的厂家认为是您自己在外面换这个涡轮的时候可能工艺上或者什么上有问题，导致这辆车后续又拉缸了。
3: 对，他们是这么推的。
1: 哎，别你不能说 你别给人家下定义啊。您觉得他是推，那你为什么就这么说呀？您有什么依据啊？
3: 因为我的涡轮先坏在前，我是觉得他是原厂的涡轮损坏了
1: 啊。这个梁就是你原厂涡轮损坏了不假啊，但是会不会是由于在后续的更换过程当中导致配件有问题或维修工艺有问题导致你这个车拉缸，这个事儿咱们需要去了解清楚。所以现在重点要了解清楚的是这个事儿。他们厂家或者店里有没有什么判断依据呀？说你这个东西是怪你在外面维修的。
3: 那个维修的这边他就说没有问题，他就把所有的出事说没问题。当然
1: 不是维修的这边，我是问店里，他们说你这个东西怪，他怪你在外面维修，对不对？他怪你在外面维修的原因是什么呀？他有证据吗？
3: 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没看。
1: 他没看，他就直接说啊，肯定是你在外面修的搞的，是这个意思是吗？
3: 对，一个人也没看走，就全程电话联系的，也不出面，也不就打电话就推辞，你不打电话，
1: 啊、
3: 我也不
1: 打。啊，所以啊，那我明白。那你看，那你这样也不对啊。你既然说别人是在外面修是导致的，那你也给人家提供点依据，对吧？你不能说我在外面修车了，你就什么都怪我外面的事儿啊。这个也是要提供一些依据的。但是您这个事儿呢，反正我目前我还是存疑啊，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那你现在怎么还请律师了？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
3: 诉求是换那个原厂的发动机。
1: 能不能够换原厂的发动机？你是想免费换是吧？
3: 是啊，因为您说
1: 您先说为什么要免费换呀？
3: 因为他这个福特就是北美，因为有这个他这个叫北美内部有一个工程代号就叫 PT36.3.0T 嘛，就是下发过这个内部的技术指导， 然后说是这个该涡轮的该机型的涡轮机油密封环寿命不足，机油流量不足。
1: 这样，修女。

0: 是，您看的这个是国外的是吧？
1: 啊，因为我是原装进口的，就是我这一批次的。
0: 就这一批次，您反正您侧面了解到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是吧？
1: 对，所以他们一共卖了一年零两个月，就把这一款的发动机给换了。
0: 好，这样啊，就是。您侧面了解的呢我愿意相信，但是呢他厂家的不一定信，咱得去问厂家再去跟他了解，我帮您先去了解了解他这个发动机有没有这样的规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使他有这样的规则，您现在这个车它毕竟存在着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您到外面去修了，那您现在还如果他有这个规则，您还能不能享受这个规则，这是另外一说。还有就是您这个车现在坏和你在外面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让他们去调查了解了解，给您一个依据好不好？
1: 啊，好的。
0: 哎，薛女士，那咱们先这么说，我帮你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这个哪家店啊您联系的是啊？
1: 是山东世纪嘉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这是就您之前检查的 4S 店是吧？
1: 对，我购买的是景山林肯 4S 店。
0: 好，没事，咱就说修车的店就行了啊，您稍等，我帮你去问问啊。哎呀，来吧，有请林肯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是林肯客户服务中心，我姓刘，工号6010。
0: 哎，刘先生您好，我这边董车帝帮帮汽车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修女士的事儿您听清楚了吧？
2: 也是有在听的。
0: 啊，这个事儿呢，就是修女士前面说了很多啊，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她现在车在外面修了之后又坏了，但你们店里说的是她在外面修的原因。我不是否定店里说的一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店里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依据，最起码给人家车检查一下吧。你查都没查就怪人家在外面修的，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个涡轮坏了啊，和他后面拉缸了，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稍微的详细的去解释一下，最起码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2: 明白。
0: 哎，如果说确实是证明两者之间有关系，是人家没修好或者修的时候工艺不好才导致他拉缸的，那这个车你们完完全全可以不管它，因为你们有依据嘛。但是没依据的情况下，那消费者肯定不认可的。至于他说的什么这个发动机什么这个国外的一些质保政策，你们有吗？有听说过这个政策吗？
2: 当然能够明白主持人您的意思，但是目前的话呢，客户服务中心了解到，就是咱们林肯中国的话呢，目前是在就是提供在中国大陆区销售的这个车辆，提供车辆的一个质保服务，但是对于国外的这个质保信息的话呢，客服中心的确是没有相关信息的。
0: 明白您的意思啊，所以您去跟支柱了解了解，看他是从哪了解到的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不能混淆一起。但是消费者现在主要不认可的原因呢，可能是这个涡轮的事儿吧，啊，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是因为外面修的，给他解释清楚好吗？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名字，自己帮拉黑一下，我等您消息啊，感谢。好，朋友们，今天先到这儿了啊，这个今天聊了很多，想咨询问题的可以点头像私信我们下了节目慢慢聊好吧。
3: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机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0: 中国体育彩票。
1: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0: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十二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
5: 走
3: 走
5: 走。
6: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0: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7: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8: 此时已莺飞草长，爱的人正在路上。
9: 全省的家长朋友、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成长小欢喜》开始了，我是莲姐。节目一开始先来说几个新闻啊，我觉得让人非常心里不是滋味。一周之内，三起校园偷拍案接连爆出来，处罚也尘埃落定。从研究生到本科生，再到高中生，学历一路往下走，相信每一个偷拍者都追悔莫及。你说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读了这么多年的书，法律意识和道德底线就这个水平？更让人难受的是啊，同样都是偷拍，结果也是各有不同，有的前程尽毁，有的处分留校，有的开除学籍，但是留校让人摸不着头脑。受害者呢，有的到现在还在休学吃药。今天呢，我们按照顺序一件一件说清楚。先说那个代价最惨的研究生。5月11日，南京审计大学一个研三的学生姓顾，在学校超市里偷拍女生裙底，被当场逮住了。本来这种事情呢，按照校规处理就完了，可是偏偏这哥们儿啊，不是一般人，他已经被江苏某地税务局拟录用为公务员，公示期刚过，就差最后一步入职了。结果呢，5月12日学校发通报，认定偷拍属实，而且情节严重，直接开除学籍。5月13日，税务局那边也确认了，取消他的录用资格。辛苦考上的研究生没了，好不容易拿到的编制也没了。然后他给受害者发信息说，哎呀，放我一条生路吧，求求了啊。你说他冤吗？一点都不冤。你干这事儿的时候想过后果吗？超市里那么多人，你伸手机偷拍，被抓到怪谁？可你说他不冤吗？就是我觉得站在家长的角度，天都要塌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啊，哪是他一个人的努力啊，那是全家的托举啊。然后因为一瞬间的歹念全白费了。代价大不大？大的离谱，但这就是成年人应该承担的，没人逼你偷拍，自己作的。有人说偷拍裙底确实违法，但是直接开除学籍外加取消编制，是不是罚得太重了？也有人反驳说，这种人你要让他进了体制，以后手里有点权力还得了？只要处罚是合规的、有依据的，那偷拍者也怨不了谁。我们再说第二个，这是华南理工大学的本科生。这个事儿呢，发生在5月9日。 课堂上，一个男生把手机伸到女同学的裙底下偷偷拍照，被拍的女同学忍了一节课才要求检查手机。最后呢，男子承认偷拍，视频还被传到了网上。学校的处理结果是给那个男生留校查看处分，处分期一年。涉事学生当场道了歉，说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非常的羞耻。学校的党委宣传部也确认了，已经依规处理。留校查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籍还在，处分期内表现好，一年后撤销。该毕业毕业，该拿学位拿学位。对比那个研究生啊，就真的是一个天一个地，同样都是偷拍，一个丢了编制丢了学籍，一个还能继续读书拿文凭。有很多人质疑啊，说为什么处罚差别那么大？这里最大的争议就是学校的处理标准到底是什么？一般这种事情呢，两种处理依据，要么校规规定了偷拍的处理方法，要么偷拍者因为违法被关，学校依据其犯了事处理。这里可能被拍的女生接受了偷拍者的道歉，并且认可了留校查看的处罚，所以判的会比较轻。最后再说最让人揪心的那一个，天津的这个高中生啊，这个事儿呢不是今天发生的，是今天才被媒体爆出来的，但是事情的严重程度两个前面两个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个事儿啊，是2024年高一女生瑶瑶和同班一个姓李的男同学在校外的出租屋发生的关系，并且瑶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单方偷拍了私密的视频和音频。两个人交往两三个月之后呢，分手了。那些视频和音频就在学校里疯传开了。结果呢，瑶瑶被同学骂，被孤立，被霸凌，最后被医院诊断为重度焦虑和中度抑郁，存在轻生的倾向，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已经休学在家接受治疗。偷拍者李某，学校说已经做出了开除学籍、留校查看的处分，后续等警方调查结果再处理。警方以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行政立案，王女士要求追究刑事责任。你看啊，前面两个好歹是当场被抓，当天处理。这个事儿呢，事发到现在已经快一年半了，受害者抑郁休学，肇事者还在学校里待着，这个效率，这个结果，谁看了不憋屈？而且都开除学籍了，还留校查看是什么意思？也让人摸不着头脑。好，三件事都讲完了，现在咱把这三件事放一起，统一说一说我的看法。这里面争议点比较多啊，第一，学校的处理标准到底应不应该统一，是不是还要看一下法律和校规怎么规定啊？那毕竟呢，我们国家也不遵循这个判例法，一切还是由法律和校规来决定的。第二个，也就是最扎心的，受害者得到的保护远远不够，被拍女生的心理状态应该是大家关注的，我们不仅要怒斥偷拍者，更应该关心女性的安全。希望这三件事能够真正的引起重视，不要总到出了大事才想起来补救，该罚的罚，该管的管，该保护的一个都不能少。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啊，大家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号61580418461846158。临近高考，有一个消息让家长和同学们不淡定了。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科技大学等一批知名高校的2026年招生章程明确只招理科生，要求考生的选考科目啊必须是物理、化学。这并非是偶然的现象，从全国来看，就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等高校，要么以招理科生为主，要么对部分的省份明确不招文科生。那再拿广东来说啊，不管是这几年刚成立的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还是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老大哥南方科技大学，都基本上只招理科生。有人说这是因为理工科越来越受重视，而文科被打入冷宫了。其实不然，仔细看呢，这些学校大多都以理工科为特色，不招或者少招文科生，本就是办学定位所决定的。当然了，这些年确实有不少综合性大学增设了理工科专业，压缩文科的招生规模。比如复旦大学去年就把文科的招生比例削减到 20%， 同时呢，高中选科颇为集中的现象也是很受关注，选择物理类的人增加，选历史类的越来越少，甚至有媒体报道说某学校近一半的历史老师啊无课可教。那为什么理工科这么热门呢？一方面，当前的国家战略产业发展是非常需要大量理工科背景的人才，所以大学增加理工科招生，考生青睐报考理工科，正是在回应这个新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学生选科的时候啊，才上高一，基于理科覆盖面广，不少人呢倾向于选择理科，让未来填报志愿的时候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在23个实行3+1+2新高考的省份当中，近一半省份的历史类考生比例持续走低，原因也非常的朴素啊，选物理能报的专业多出一大截，这道算术题高一的学生就已经算得很明白了。这样的考量呢，无可厚非，咱们考生也是希望在高考中可以找到尽可能多的确定性。那对于这一点呢，其实政策已经做出了回应。近十余年来，国家启动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新高考在全国多个省市落地，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打破传统的文理分科，让考生根据兴趣和特长自主组合选考科目，拥有更多的选择权。那归根结底呢，选择文科还是理科，除了考虑国家需求、大学招生、就业趋势之外，也要兼顾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从而找到更适合自己的道路。AI 技术越是发达，社会对人文科学的渴求就会越强烈。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说，技术对社会的运用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那这些问题呢，文科就可以发挥它的优势。从全球来看，趋势也差不多。美国不少大学推出了这个数字媒体技术，把 AI 技术引入到了新闻专业。文科内部正在洗牌，流程化的岗位被快速替代，但是涉及到复杂的人际判断、战略规划、文化创意的岗位反而更加硬核了。未来毕业生的出路不再取决于你学什么专业，而是越来越看重你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很多人都说 AI 几秒钟就可以生成文章、翻译代码，文科生还能干什么？确实，人工智能收集信息的能力非常强，前提是人类已经研究并且发表过，没有学者埋头发掘产出原创成果， AI 就是无源之水。它擅长整合已知，但是呢，从碎片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解读，这一步只能靠人。文科生怎么找到自己能干的事？建议呢也非常的简单，把 AI 当助手，不要当对手。他能不能真的帮上忙，关键还是要看用的人。如果已经有自己的知识框架和判断力，就能够提出好问题让他去跑，缺乏独立判断就非常容易被带偏了。至于选什么样的行业，与其盯着文科能不能进科技公司，不如换一个问法。算法推荐的内容越来越懂你，但你越来越不懂自己，谁来思考信息茧房之外的可能
性。技术让很多的事情变快了，但值不值得做，应不应该做，从来不是工程师一个人能够回答的。浪潮的声音永远很大，但你不必被它卷着走。如果理科回答能不能做，那么文科追问的就是该不该做。两种能力其实一个都不能少啊。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

职校啊，有人讲学历不重要了吗？不是不重要，而是学历的兑换率下跌了，供需错配是核心矛盾。比如说啊，2026届的毕业生呢，现在有多少？有1270万人，创历史新高。而春招有效的校招岗位只有567万个，供需比接近2:1。传统行政、财会还有客服等岗位的供需比高达7:1，7个人抢一个位子。与此同时呢 ，AI 的工程师供需比1:3，智能驾驶工程师更加夸张，16个岗位等一个人。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月薪超3.1万，仍然招不到人。一边是本科简历石沉大海，一边是技术岗位千金难求。这不是学历无用，而是通用学历正在贬值，专用技能正在溢价。大学扩招稀释了学历的含金量。1999年扩招之前，大学录取率不足10%，每年的毕业生只有83万人，个个都是天之骄子。如今录取率超过60%，每年的毕业生暴涨至1270万，27年增长了14倍。当大城市随便抓一个人就有一半的概率是大学生的时候啊，本科文凭就已经沦为标配品了。当然了，更深层的问题是教育和产业脱节了。大量的高校专业设置同质化，课程体系陈旧，学生花4年学了一堆正确但无用的理论，毕业后毫无竞争力。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2年就回炉了150名本科生，其中还有985博士。与其说他们不努力，不如说大学没有教给他们市场真正需要的东西。所以真相是，学历呢依然重要，但是光有学历不够了，它仍然是求职的敲门砖，晋升的硬门槛，在医学、法律、公务员等领域更是刚需。但是当1270万人同时敲门的时候，门里的人呢只看你能干什么，不看你从哪毕业。这13%的本科生不是在否定学历，而是在用脚投票。与其拿着贬值的文凭等机会，不如花1年回炉换一个真正能挣钱的技能。这不是读书无用论的胜利，而是纯粹学历信仰的破产。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是那张纸，而是纸背后你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长小欢喜正在直播当中啊，我是莲姐。那我们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可以关注 QQ 号61580418461846158 61580418 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我也希望可以听到来自我们全省家长朋友，包括同学们的声音啊，包括我们现在呢这个即将面临中高考的同学们啊，你们现在呢心情怎么样啊？感觉状态如何啊？有哪些苦恼，或者是想要缓解一些压力，也可以啊发到我的 QQ 上61580418484。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边听节目啊，一边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啊。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在最近这个比较特殊的时间啊，这个考试即将来袭，所以呢就是中高考的同学们啊，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来送出，包括家长朋友啊都是可以的。这是给我们中高考的孩子们啊开一个特例，送首歌曲给大家。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4: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3: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3: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3: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0: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1: 你会经常走神吗？刚学十分钟就忍不住拿起手机去蹲厕所刷 B 站，明明离午饭还有一个小时，眼睛虽然盯着书，但是灵魂已经飘向了饭堂。学习的时候学了一上午都学不进一点东西，一旦开始追番，专注力马上爆表，哪一集是什么剧情都能倒背如流。如果你有这些情况，那么这期视频会对你有奇效。大家好，我是硬核学长2077，今天我会告诉你学神专注的底层心法，以及让你学习效率翻倍的实操指南。这套方法论让我从每次学习十分钟进化到每天专注13小时，连续坚持13年。他还顺便帮我考上了985，拿到国奖，全奖去 UCLA 练了个硕士。很多人以为无法专注只是因为自己懒，这是不对的。其实能不能专注，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对学习的认知，而学习的底层认知是个非常庞大的体系。所以这期视频会有点长，全文8000字，而且改变自己的认知，把视频看完需要一丢丢勇气。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想像学神一样专注且高效，你可以一键3年。我们马上开始。学神为了专注会灵活地调整任务，有时候不能专注并不是你自身的问题，而是因为任务不适合你。大部分的人一想到走神就觉得是自己意志力弱，觉得自己太懒，只有很少数人会想到会不会是我们要做的任务并不适合自己，导致了走神。如果任务量太大或者难度过高了，那不管你的意志力有多强都是会走神的。所以学神会在学习之前先对任务做一些预处理，把它改造成更加容易专注的形式。学神会把大任务分解成小任务。我在 UCLA 的时候带了一个本科师弟，他特别喜欢模仿那些学霸 Vlog，每天给自己安排15个小时的任务，打算全神贯注不带停的。鸡都还没叫，他就在实验室了。结果还不到3个小时，他心里想着还要继续熬12个小时了，就开始走神摆烂。他其实只模仿了学霸的外功招式，却没有理解专注的心法。更何况 YouTube 上的那些一天不动专心致志的视频，大部分都是剪辑出来逗你玩而已。真正的学神其实也不能连续专注一整天的，但是他会把大任务分解成一个个小任务，每次学习就只专注一个小任务。从旁观者的角度连起来看，似乎学神整天都在专注。我举个例子你就很好理解了，如果现在要你去跑5公里，你就会想800米我都跑不完，你让我去跑5公里不是要我的命吗？那我只能像老头散步一样随便熬完就算了。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割成50个100米，每跑一步我都只关心什么时候能跑完这个小目标，这样反而能集中精神在跑步上，而且还更有可能完成5公里的目标。学习也是一样的，如果只能看到遥遥无期的最终目标，我们的内心就会开始抵触，于是潜意识就让我们疯狂走神了。分解大任务其实就是把注意力从学习的目标转移到学习的过程上，通过完成一个个小里程碑产生激励感，让我们保持专注。如果你想像学神那样分解任务保持专注，你可以这样来实操。第一步，先列出今天所有的学习任务。第二步，把那些大的任务都分解成小任务。比如我今天要复习数学，就可以分解为看10页课本，看30道基础题的答案，看5页教辅，做10道中档题练手，这4个小任务。第三步，按照自己的专注时长

试一下休息多长时间能让自己的整体效率最高，再去决定最适合的时长。第六步，心平气和地按照计划执行下去，每个时间段都争取完成小任务，如果时间到了还完不成也没有所谓，把剩下的任务丢到计划结束了再去完成，防止一个时间段没达标就让整个计划崩盘。有的同学可能会问，学长，我觉得我意志力超群，我不加休息时间可以吗？不可以的。这里的休息其实是个仪式感，它能让你的潜意识明白，我们每次都是在完成一个小任务而已，任务量并不大，从而避免走神。而且这个休息时间也是留给你走神用的，人是不可能一直都不走神的，所以哪怕你只需要休息一分钟，你也应该留出这个时间去薅一下头发，玩一下指甲。分解任务不仅能避免走神，还能增加完成目标的成功概率。我们有些时候过分关注目标，反而会让自己离目标越来越远。比如我越是想着要追到这个好看的女孩子，我就很容易患得患失，结果被对方发好人卡了。我越是想着要快速提分，就越是急功近利，最后心态炸了，成绩还下滑了。这就是欲速而不达。破除这个困境，同样可以用分解任务的方法。比如找对象，你可以分解为今天和对方聊两句话，明天能加上他微信，后天能互相说一句晚安，过几天能约几个朋友出来和他一起吃饭，迟一点再单独约会，这样你的心态就稳如老狗，处 CP 的概率也会增加。比如学习，你不要老想着提多少分，你只需要关注接下来的20分钟能看懂多少个概念，能做对多少道基础题，这样你才更容易提分。除了分解任务以外，学神为了专注还会人为的去调整任务的难度。你会走神其实也和任务的难度有关，例如写作业走神，很多同学一拿到作业也不管题目难不难，埋头就做。像试卷这种作业，一般是前面的简单，后面的较难，前面一直在做简单题，你根本就不需要动脑，这时大脑就会有空闲走神去想其他事，到了后面可能全是难题，你绞尽脑汁都做不出来，于是你盯着唯一能写出来的公式 F 等于 MA， 就能联想到上厕所怎么压水花，从压水花能想到壁倒，从壁倒能想到王冰冰，然后就彻底走神了，中枪的可以扣一波一哈。所以不管难度埋头就做是不对的，任务的难度会非常影响专注程度，太简单的任务几乎没有挑战性，我们一直做就会觉得特别无聊，因为几乎不用思考，所以走神是必然的。如果是太难的任务，我们就会压力过大，大脑的所有精力都浪费在内耗上了，我们就很难集中精神。比如我以前的同桌，他高一刚开学就去看高考数学的压轴真题，他每次去看半天都想不出来，直接就怀疑人生了，不断说着自己实在太蠢了，高考后只能读个大专了。可想而知，他在这种压力下怎么能专注呢？学神在学习前一定会先按照难易程度给任务分好类，比如做个作业，他也会把太简单的题目、太难的题目先挑出来，太简单的任务我会把它们合并在一起，想办法去增加难度。假如今天的作业是30道简单题，我平时悠哉悠哉的做大概要30分钟，那我就会给自己设定个更短的时间，比如15分钟，要求自己全部做完，而且还要全对。通过这种负重练习，把难度提到合适的水平，让大脑闲不下来，一直都处在心流的状态。太难的任务我一般会先不做，因为难度太大了，往往就意味着我的基础不是特别扎实，我先把容易的任务给搞定了，做完之后难题就自然会有思路了。如果基础搞定了仍然觉得有些任务太难，你也可以人为的去降低难度，比如难题我想不出来，那我可以直接去看答案呀，与其对着难题发呆一个小时，我还不如花10分钟把答案看懂了，归纳一下解题的思路，这样至少还有点收获，并且不会走神。有些同学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是如果全部任务都太难了，那该怎么办呢？比如今天一打开作业，全部题目都完全看不懂，一做就走神，难道我要直接抄答案吗？这些同学其实是没有明白作业的本质，作业只是辅助你学习的工具，从来没有人规定你一下课就要做作业的呀。既然一做作业就会走神，那你可以选择先别碰作业，自己找些简单题做爽了先，基础补好了，简单题也不走神了，再去尝试专注的写作业。就算作业写不完，你的学习效果也会比硬着头皮做作业要好呀。看到这里，有同学可能会问，我平时也有分解任务，而且难易程度也 OK， 但是我一学习，大脑中就有各种杂念，这该怎么办？

0: 但呢，学生会通过想太多来排除杂念。学生学习的时候，虽然眼睛是在看一个知识点，但是大脑会从这个点发散，想出很多其他知识。而普通学生去看知识点的时候，他就真的只看到一个点。你可以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房子，里面住了几十个亲戚，他们是帮助你思考的神经元。如果你只专注一个知识点，那太简单了，只要其中两个亲戚帮你就行了。但是剩下来的亲戚没事干啊。那就只能在你的大脑里搓起麻将，聊起八卦，狂刷抖音，反正就是闲不下来。我们心有杂念，就是因为围绕知识点想得太少了，大脑几乎是放空的，所以各种游戏操作、帅哥剪辑、小姐姐跳舞的画面就会来填充你的大脑。那如何才能像学神一样，通过想太多去排除杂念呢？其实只要你在学习的过程中不断思考知识的运用和联系，就能解决了。学生会通过思考知识点如何运用来排除杂念，只有提前知道了知识要被运用到哪，什么时候可以运用，这才算是带着目的去学习。明白了这个知识是有用的，我们才有可能保持专注。很多同学其实是被老师和家长逼着学的，根本不知道自己学这个知识有什么目的，有什么用。他们学习的时候就跟吃金针菇是一样的，我们人体是消化不了金针菇的，吃多少就拉多少，所以他们看再多的知识也没用，全部都 see you tomorrow。不带着目的去学习，我们的潜意识就会认为这个知识点不重要，于是我们就会疯狂走神。学神学习前一定会提前去想，学了这个知识能解决什么问题，学了这个东西能运用到什么地方。我在美国的时候是跟医学院那些禽兽一起上课的，医学课本又臭又长，随便一个拉丁文术语都是20个字母起步，教授讲课还和炼金一样催眠，差点就把我超度了。刚开始学的时候，我实在是听不下去，就老是走神，觉得自己虽然拿着全额奖学金，但是为啥要来这个破地方受罪？但是看到那些老外同学，个个都比我进度快，我就觉得不能给咱们中国学生丢脸是吧？于是我就创造了一套通过思考运用来排除杂念的实操指南。第一步，我上课前会先去找一堆这个章节的题目，直接去看答案，总结出这四个东西，有什么知识点是经常出现的，有什么场景或者推导是经常考的，有什么解题过程和关键得分点是最高频的，有什么东西是几乎不考不值得关注的。在这一步，我看不懂答案也没有关系的，我只需要凭感觉列出有共性的内容。我现在总结出来的问题就是待会看书学习的目的了。第二步，带着目的，我就会去开始翻书。看书的时候，我只会着重去看那些经常用到的知识点，至于那些没用的，我就直接跳过了。我每看懂一个知识点，就能感觉到自己学会了解答某一类题，刚才看不懂的答案也逐渐清晰起来，这能产生很大的成就感，让你进一步专注。有时候光看书还是不能彻底理解的，我就会把那些搞不懂的地方记下来，这些问题就是我之后听课的目的了。第三步，看完书之后就该去上课了。我一边听课就会一边问自己，老师刚才讲的东西能满足我听课的目的吗？如果老师讲的东西是完全不重要的，我就直接不听了，干脆自己自学。我每一步的学习都是带着运用的目的去做的，不管学什么，我都会想着它要用到什么地方。我的大脑是完全没精力分配给杂念的，所以有了这个方法，我就不会走神了。这里要说一个坑哈，有些营销号也会说到你要带着问题去学习，但是他们的方法就是让你看一遍课本，然后自己去苦思冥想想问题。我是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这个方法太慢了，你才刚看过一两遍书，什么都不懂，怎么可能提得出好的问题呢？所以你不需要自己想问题，直接去总结归纳课后习题就 OK 了。这个实操步骤还能让我们提前知道什么内容是有用的，什么是没用的，这能帮助我们把专注力用在刀刃上。有些同学去学习就是一个个字的看下去，恨不得用眼神把知识给盯死，看起来是很专注了，但其实是在平均用力，产出很低。人最宝贵的财富不是时间，而是专注力。不管学任何知识，都要问自己，这个知识能解决问题不？解决的问题重要不？如果不重要，我们甚至都不需要去专注。所以思考如何运用，不仅能让你排除杂念，还会让你效率翻倍。除了思考运用来保持专注，学神还会思考知识点的联系来排除杂念。学神在学习的时候会尝试把知识点都编织成一个网，大脑的精力都用在编织这个动作上，自然就不会走神了。 所以学生一边学习就会一边思考这个知识和整体架构的联系。最近学长的微信被加满了，很多同学来问问题，问的最多的就是看书老是走神怎么办。他们看书的方法就是拿起书一页一页的看下去，没看一会就迷路走神了，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学生是不会这么做的，看书之前他肯定会把目录扫一遍，然后去网上找到这个专题的思维导图，最后他还会迅速的略读一遍要学习的内容。经过这三步，我们才有了知识的整体架构，这个架构就是我们的地图。带着地图去看书，不管看到哪里你都不会迷路，更加容易进入心流。这样去做还会让你看书的速度变得超级快，你有了架构之后就可以跳着看完一本书，用最快的速度吸收精华。我一连看200多本书就是靠着这个方法看出来的。知道整体架构以后，学生在学习前还会去寻找新知识和旧知识的联系。我们在接触新知识的时候会觉得比较陌生，而陌生就会带来恐惧，恐惧就会挤占我们的思维带宽，让我们大脑腾不出精力集中在新知识上，于是我们就走神了。但是一切新知识其实都是从旧知识衍生而来的，我们可以利用旧知识来帮助我们破除新知识的恐惧，重新回到专注状态。比如很多 B 站萌新第一次听到一键三连就会想这是什么东西，觉得好虚啊，不想点了，然后思绪就飘到其他视频上了。我每次发视频都会喊我外公给我三连，他以前会觉得三连是什么，点了会不会有什么可怕的事情，我就跟他解释，点赞你会吧，长按你也会吧，三连其实就是长按点赞，你点了我就能上热门了。我外公听完之后就不虚了，马上给我三连。这就是用旧知识来破除新知识的恐惧。我外公明白我的意思了，正在看视频的你应该也懂我的意思了吧。如果你学新知识的时候总是走神，你可以按照这个步骤来实操。你可以先快速地把新章节的课本扫一遍，标记出那些有用过旧知识的地方，然后把旧知识对应的章节简单地看一看，让自己从熟悉的内容获得安全感。带着这个安全感找到刚才标记好的地方，先看这些运用旧知识比较多的小点，从这些点延伸出去，不断扩大新知识的面，这样你去新学的时候就很容易保持专注了。除了排除杂念，学神还很善于排除外界干扰。有同学可能以为学神天生就是个机器人，不管外界有什么干扰，哪怕是有个小姐姐在面前跳舞，他都能纹丝不动。这个猜想是错的，学神也是人，学神也有七情六欲，也会受到外界干扰，只不过学神能够看清这些干扰的本质，所以他们能快速破除这些外界因素，重新进入专注的状态。最常见的外界干扰就是社交干扰了。经常有粉丝私信问我，本来今天想好好学习的，但是同学要么来找我一起去上厕所，要么就是去小卖部，一出去就会闲聊很久，但是感觉不去的话可能就没朋友了，遇到这种干扰怎么办呢？这些同学其实是没有明白本质，社交应酬的本质其实是人总是倾向于结交比自己优秀的朋友。当你的能力和认知上来了，你是不会缺那些一起上厕所的朋友。明白了这一点，你就能破除那些无谓的社交，一心只想扑到学习上。我大一在足球队的时候，有一个很内向的好朋友，他什么社团学生会都不参加，甚至是连跟中文系小姐姐的联谊他也不会去，他的室友都感觉他要孤独终老了。结果过完大一，我们院系就只有我跟他拿了国奖，而且他踢球还拿了个金靴。从此以后，他的 QQ 每天都有几十号人来加他。我们去踢个球，还有翻译学院的女粉丝来给他应援，我实在是酸了。当然了，上面说的都是泛泛之交，那如果有来自于交心好友的社交干扰应该怎么解决呢？我准备出国的那段时间非常的忙，但是我的好朋友因为快毕业了就经常来找我玩，我每次都会提前编好一个小借口，无中生有一个女朋友，她来喊我打多塔，我就说我女朋友不舒服要去喂她多喝热水，她来喊我吃宵夜我也说女朋友要多喝热水，她喊我去唱 K 我还是说多喝热水，反正我这个女朋友一个月要喝30几次热水吧。 最后朋友还笑话我，你是不是脚踏 N 条船啊？每周都是不同的女朋友吧？其实我的好朋友是知道我在编小借口的，我也知道他知道我是在编小借口，但是真正的朋友是会理解你的，只要编几次小借口，他就不会再来打扰你，社交干扰就自然破除了。除了社交，感情干扰也是很常见的，经常有人问我该放弃喜欢的人专心学习吗？你只要明白感情的本质就很好选择了。其实本质就是真正的爱情是相互成就的。我高二的时候就认识一对学霸情侣，他们每天去饭堂吃饭的话题是要怎么快速的吃完这一顿饭，然后去图书馆自习。所以如果你们是两情相悦，那是没问题的，只要你们的相处没太多的抓马，你们甚至还能互相督促专注学习。如果你是被人暗恋，那也没有问题，反正你不知道，不会影响到学习效率。但是如果只是你一个人在那单相思，那就有问题了。你一去学习就想着他爱我呢还是不爱我呢，这怎么可能专注嘛？所以对于这种情况该断则断，建议马上表白，早死早超生。最后一种常见的就是情绪干扰了。很多同学学习之前都喜欢逛 B 站，看看帅哥剪辑，看看咬人猫辛晓萌跳舞，看得大脑非常亢奋。在这种情绪下，哪怕他的意志力超强，逼着自己马上去专注学习也是不可能做得到的。就像你刚蹦完迪马上让你躺平睡觉，这怎么可能做得到吗？情绪干扰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的行为导致了血液都涌上大脑了，我们只需要做一些平复情绪的事情就能破除它了。我自己每次看完 B 站不会马上就去学习的，我会先空出5分钟，一边听巴赫一边冥想，把注意力从情绪转移到自己的呼吸上，过了这5分钟我再去专注学习就变得非常简单了。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快结束了，我最后再补充一个核心心法给坚持到这里的同学加餐。不少人以为有的人天生就是能专注，天生就是会学习，其实这是不对的。没有人天生就是学生，绝大部分的天赋其实都是循序渐进刻意练习的结果而已。你我来到人世间，生而平凡才是常态。有时候我也会嫉妒身边的学生，他们就像夜空中的明星，既灿烂又遥不可及，而自己却像尘土一样卑微。有时候我也会失败，看着别人成功的喜悦，也只能安慰自己，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已经忘了有多少次迎着别人的冷眼与嘲笑，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是的，也许我现在还不够强，但是我可以从超越昨天的自己开始做起。是的，也许我现在过得并不如意，但是只要每天进步一点点，总有一天能爬出这个困境。是的，也许我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别人的高度，但是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那么无论成功与否，我的人生都已经不平凡了呀。能在绝望之中不懈地寻找希望，能在凝视深渊的同时仍然坚毅地踏出每一小步，这才是最高级的天赋。如果能坚持看到这里，那么你已经有这个天赋了呀。背弃的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只你共我。以上就是8000字的实操指南，我们从学习的底层心法再到每一步的专注指南，建议长按点赞，一键三连，看到就是赚到。
1: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收听支持关注我们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北京女子图鉴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讨论过好多轮，而之所以我又提起它，是因为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小镇姑娘》。有多少小镇小城市的男孩女孩们通过读书或者什么样的一个机会来到大城市继续自己人生的梦想，可以引起共鸣的文艺作品必然有它背后的社会现象。如果真要研究从北京女子图鉴你看到了你人生的哪一个阶段，又或者看到了你人生哪一段的过往的故事呢？接下来听陶喆《小镇姑娘》。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是来自于刘文正的一首经典之作，叫做《阿美阿美》。刘文正在70年代就已经走红，那个时候的刘文正长发及肩，花衬衫，喇叭裤，清俊的五官，洋气帅气的无与伦比。我还记得小时候邻居爱把录音机接入到自制的大音箱，音量开得非常大，整个楼道里都洋溢着刘文正的歌声。无论是清新的、活泼的，还是抒情的、诙谐的，不同的演唱风格，刘文正都能够驾驭得刚刚好。后来长大一些，知道那些歌被称作台湾的校园民谣。当时刘文正清晰的吐字还有流畅的声线，当之无愧地成为台湾校园歌曲演绎的最佳代表。而很多人也通过刘文正的歌不经意地完成了流行音乐的启蒙。刘文正的歌无论是演唱还是声线，都充满着上个世纪的复古的味道。而接下来我们把时光再拉近一点点，但是也同样是老歌，来自于90年代风靡一时的小虎队《蝴蝶飞》呀。

0: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和各位通过电波来同行一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这首歌叫做《心碎了无痕》，来自于张学友。有人说这首歌算是字字真情意，句句真感情。这首歌是张学友在1994年《偷心》这张大热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其中一曲。在《偷心》这张专辑当中，这首歌被放在第三首。可能制作人欧丁玉也觉得这首安安静静的小调其实才是上品，对他抱有期望。在《偷心》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媒体才说张学友是华语乐坛的销量保证，而谭咏麟则说张学友是香港乐坛的良心。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对张学友来说非常重要，他个人也很喜欢的作品《心碎了无痕》。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哈、啊，破纪录了！耶！
2: 我来请奶茶，
1: 必须的！
3: 又一个新的订单。
1: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4: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5: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4: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5: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4: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5: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4: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

今天的开场歌叫做《秘密》，唱歌的人叫蓝又时。这首歌延续的是蓝又时坚强而带着忧伤的嗓音。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他讲述了面对爱情想而不可得，本应该受大家祝福的爱情，在我这里却是一个需要死守的秘密。这首歌在当年发行之后传唱度非常高，不过可惜蓝又时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位乐坛遗珠，没有能够在更多的舞台绽放光芒。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中三个人的故事，一直都是比较纠结和伤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是郭靖2011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的首播同名主打。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由黄婷创作，灵感来自于黄婷的亲身故事，只是她是作为旁观倾听者。发生场景呢，正是在简单的生活节的音乐会场，有同事前往欣赏，其中一位却心有旁骛，低头传简讯，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对照眼前一对甜蜜蜜依偎听歌的恋人，心有所感，冒出了这首有故事感的歌名。精准的叙述主轴也创下了他个人写歌速度的最快记录。在黄婷的眼中，郭靖是一个气质独特、嗓音清新的文艺少女，因此在用字上特别加了甜蜜干涸、幸福陷入沼泽等文艺感的比喻，让郭靖唱出来就像是他的口吻。作品当中融入了一份属于都市爱情之中，关于那个被叫做三角关系的爱恨情仇，那样一份浓郁甚至是浓烈的情绪，透过郭靖的诠释表现出来的是一份奇妙的化学作用。当纯爱碰撞到爱恨，这也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亮点。他的唱腔依旧清澈，他的情绪依旧单纯，不同的是被投放在了一段复杂的爱恨纠缠的状态当中，透过他的演绎更直接地去表现出歌中那份从爱到放手的不舍、悲戚与无奈，也是同名专辑当中最为具有亮点的疗伤系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如果把一个人的声音比作饮料的话，阿妹张惠妹她应该是一杯微醺的酒，让人沉醉。吴青峰呢，是一杯清新的小苏打，让人神清气爽。薛之谦会是一杯浓稠的苦咖啡，只有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韵味。而孙燕姿是一杯冰凉的柠檬水，虽然没有其他的饮料那样刺激，但却让人倍感舒服。我也很想她是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情》台湾区的主题曲，以钢琴为背景，气势情歌的氛围，再加入扣人心弦的弦乐以及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尴尬时期。两个本来比较好的闺蜜，因为先后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而要面对爱情与友情的选择。她们也都迷茫过，但是最终呢，还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惺惺相惜的结局。这首歌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唤回了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的青涩回忆和懵懂往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原谅我》。

原谅我，同门师兄 FIR 的阿庆为萧敬腾精心打造的情歌，流畅的旋律线条带出了副歌的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这是用萧敬腾的口吻去唱出这种说不出口的情感，让你会对他沉默但却有丰富情感的一面印象深刻，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耐听的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侯湘婷为你流的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我回来啦！
4: 啊，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3: 好。
4: 不能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那你就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6: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4: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毕业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6: 再见，
8: 再见。
3: 拜
6: 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4: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吃不到，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3: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
3: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4: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4: 我想你了。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

我想所有能够共情这首歌情境的朋友都能够听出这首歌里的伤感和无奈，轻轻柔柔的音乐，细细软软的嗓音，看似安宁却又储藏着无穷的爆发力。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女孩与曾经分离的恋人在街角偶遇重逢的场景。戴佩妮在歌词里面写出了一个女孩对已经深爱过的人仍旧存留的情感，只是她将这种爱恋变成了祝愿。对于旧爱，有人欢喜有人愁，有的人觉得摆脱了旧爱的束缚可以重新获得自由，有的人觉得旧爱才是最好，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无法自拔。其实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不要抱着过去牢牢不放，要学会放下，学会珍惜眼前，学会更好的爱自己。继续听到的这个三个人的故事来自莫文蔚，两个女孩。

两个女孩，孟蔚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三角恋情，像说故事的人口白式的诠释，让你瞬间觉得很亲近，跟着故事的脉络往下游走。虽然说感情大多是感性的，遇到了就爱，爱了再说，但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选择，尤其在将一件事看穿之后。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来听听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自一份多种情感碰撞之后复杂的无法言语的深深伤感的情绪。有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可能会是另一个女人的灾难。很经典的一首歌，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推出的唱片，延续了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相比于黄韵玲的原版，王若琳的编曲更现代、更年轻，更加的偏向空灵、浪漫和辗转的情感描述，拥有一种非常醇厚的、令人深思和感悟的音乐环境。王若琳不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更加还原真实的自我。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充分地表达了王若琳对音乐的感受，用漫不经心的腔调，云淡风轻地唱着那些诗意和怅然。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王若琳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跟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吗？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梳理财经资讯，
4: 分析盘中热点，
3: 把握市场动态，
4: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很多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呢 ，A 股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上证指数报收在4135.39点，跌了42.53点，跌幅是1.02%，总成交金额是1.52万亿。市场家数呢是753家，下跌家数1543家，平盘家数48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5561.37点，跌了184.37点，跌幅呢是1.17%，总成交金额是1.83万亿，市场家数呢是971家，下跌家数1894家，平盘家数53家。好，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929.06点，跌了22.08点，跌幅是0.56%，总成交金额是8826亿元。看一下科创五零，今天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696.26点，跌了28.83点，跌幅是1.67%，总成交金额是1911亿。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机器人涨了 5.89%， 电子化学品涨了 1.42%， 汽车服务涨了 1.33%， 广告营销涨了 1.28%， 通用设备涨了 1.21%。好，看一下行业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跌了 5.99%， 玻璃玻纤跌了 4.15%， 工业金属跌了 3.75%， 非金属材料跌了 3.40%， 航天装备跌了 3.06%。

好，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 PLC 概念涨了 5.24%， 机器人执行器涨了 4.25%， 减速器涨了 3.36%， 同步磁组电机涨了 2.63%， 氟化工概念涨了 2.52%。好，看一下跟着板块跌幅居前的板块有黄金概念跌了 3.74%， 第四代半导体跌了 3.20%， 光纤概念跌了 3.20%， 电子纸概念跌了 3.16%， 小金属概念跌了 2.96%。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两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两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71只。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23只。

0: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北京东直门外大街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赵冬梅。赵老师你好。
2: 先生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赵老师，今天又是下跌的啊，沪指今天上午的时候最低探到4129点啊，随后有一个快速的拉回，但是像我们今天看到的收盘的时候始终没有能够站上4200点了。怎么看现在这样一种关键点位受阻加上长下影线的这样一个走势？
2: 其实我认为今天市场的下跌，昨天和今天吧，就是本周的后半周市场的下跌有几个方面的综合原因啊。第一个原因跟走势本身有关系，一方面呢就是科技成长类的最近

0: 的涨速是非常快的，在一波连续的上涨，并且主要指数都创了新高之后，市场跌下来之前的周三的时候吧，周二周三我们去看很多指数就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指标的超买信号，包括昨天出现波动以后啊，昨天是一个新高之后的下跌嘛，所以上证指数包括其他的指数也会出现一个就是从MACD 不同的小周期，15分钟、30分钟、60分钟级别都出现了同步的顶背离信号。那技术指标呢，超买之后有一定的修正的需求，然后又赶上一个比较 A 股喜欢做的这种时间节点的交易。之前市场对于这个反华是有很强的预期的，然后在此之前的资金会去交易预期，那在就每一次就是买预期卖现实嘛。交易预期之前呢，如果涨得比较高，那临近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资金就会去倾向于去做一些获利的兑现的减仓行为。那这种减仓行为对昨天的盘面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再看今天这个下跌的延续，我认为跟外围的影响就是有很大的关系啊。虽然昨天晚上美股没有跌，但是我们今天白天去看一下韩国股市。前期就是单边上涨嘛，那么到今天呢，韩国综指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中阴线的下跌。那本身这一轮行情从结构上去看啊，最强的指数是就是半导体啊，双创指数。那双创指数的上涨的背后呢，其实还是来自于半导体这个 AI 带动的半导体的硬件周期的上涨。而在此之中呢，全球形成共振的是存储芯片。那存储芯片呢，对于全球资本市场影响最大的就是对于韩国的影响，所以本质上 A 股的这一轮科技的行情，它还是有一些海外映射的因素在。那么如果海外一直在新高，我们就可以跟它走一个共振的新高。但是，一旦海外市场开始出现了波动，本身里面积累了大量的获利盘，然后呢，它的交易拥挤度又很高。那资金调仓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宽幅的震荡，那这种震荡进一步的传导下来，就是涨的时候最强的方向，它代表着市场的进攻动力。如果最强的方向涨不动了，市场是容易调整的。所以最强的方向都在盯半导体。那今天半导体的分化，包括韩国的下跌，对于短期的情绪是产生了影响的，所以是这样一个传导的行为。那么这种传导的行为呢，我们本质上把它理解为对于一波连续的大幅上涨之后的正常的修正。就是偏离度比较高了，交易拥挤度比较高了，技术上有压力了，它做了一个震荡回调的修正。到目前为止呢，这种修正是没有破坏趋势的。影响市场趋势的核心的逻辑啊，无论是政策、资金、基本面，这大的逻辑依然没有发生变化。所以趋势短时间我们没有办法通过两天的下跌来判断它就是结束了。那么现在呢，还是属于一个就是去尝试突围4200点，然后这个短期有压力，正常回档震荡消化之后，再积蓄新的做多动能再往上。只不过呢，如果海外市场波动大，这个位置的震荡时间就会稍微长一点，然后慢慢盘一个平台出来，然后再继续往上。如果海外市场只是单日的调整之后再重新回到强势呢，那么市场有可能就指数接下来还是会去再次挑战一下近期的高点。至于什么时候就是核心引领市场的这种以 AI 为代表的趋势行情可能会结束，有两个点可以去观察。第一个点呢，就是接下来看一下海外的核心企业的财报情况。马上在本月的20号左右吧，英伟达的财报要披露了。它这个是全球 AI 基本上都在盯着它硬件的，所以它如果财报还能够维持一个高增长，那么景气度没有太大的问题，市场没有担忧，大方向就不会变。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美联储更换主席嘛，所以接下来会有议息会议，最近美国的通胀压力其实也会有起来的，所以呢，议息会议这边对于美元流动性会不会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变化，这个是一个不确定性，那后面再去观察。在这两个负面信号出现之前，我认为目前的下跌还是一波连续上涨之后的正常的对于获利筹码的消化和一些资金高低切换的调仓行为。只不过呢，确实前面涨得快，一些高位的个股呢，位置也高，积累的获利盘也大，它们波动稍微大一点，低位的如果没有轮动没有承接盘面，就会有一些这种单日的亏钱效应，所以对投资者来说就这个阶段的参与难度会明显加大。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两点，第一点就是仓位，总仓位适当的我认为是需要做一下控制的，对于高位的涨幅比较大的该保护利润的还是要保护一部分利润。另外一个呢，就是持仓结构不要太过于急功的只压住在高位科技方向，稍微均衡一些来应对当下这种震荡。
1: 好的啊，这赵老师对于盘面的分析啊，那么对于到今天还是空仓的这部分投资者，他们现在手肯定是很痒的。如果说下一周周一开始，市场会有一个调整，继续往下调整的话，您觉得是他们上车的一个好的时间吗？还是再等一等？
0: 确实，这个氛围我们得看不同的交易周期。如果是长，就是想要做配置的投资者呢，空仓的情况下，你要做的就是制定好节奏之后，逢回调、逢下跌的时候，我可能把这个下跌，比如说现在收盘是收在4135
1: 35，
0: 吧，那么
1: 对。
0: 如果往下即便稍微跌的深一点，我认为4000到4100这个位置是很难的往下看不下去的，就宏观环境没有太大变化的情况下，那么投资者就可以制定一个你现在的位置继续往下，我在这个区间里面逐步的把仓位加上去，把有逻辑的方向、看好的方向、有增量的这些行业方向的仓位慢慢的打上去，就制定好交易计划的同时，因为我们大方向判断其实还是趋势没有结束，核心推动市场上涨的大的逻辑都没有结束，在这个前提之下呢，对于前面没有仓位的这波踏空的投资者来说，回调吧是需要去积极去关注机会的，只不过呢，这个时间周期啊可以稍微拉得长一点，然后目前即便有反弹。就是如果真的有反弹，再去挑战本周那个4250的高点的话，新高会出新的级别更大的顶背离，也是一个宽幅震荡的走势。在接下来，我们对指数的判断就不再是单边上涨了，就会进入到一个宽幅震荡。我们要观察的就是这个宽幅震荡的上沿和下沿大致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个应该就是下周对下沿附近就会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方向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两件事情，一个是英伟达的财报，一个是接下来美联储主席的表态，就5月份的后半月可能没有前半月那么好做，所以后半月如果我们判断是一个偏向于调整的震荡，那么震荡的过程当中，就是投资者做好在下跌的时候做低吸，上涨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不要追。
1: 好啊。那如果说谈到方向，就谈到布局的话，您会建议这部分空仓的投资者怎么样来布局？
0: 好的，其实市场的主线啊，这波市场的主线呢是围绕 AI 硬件去展开的。但是 AI 硬件到现在以后这个位置，我们要指望它再继续有特别大幅度的超预期，我认为空间会受到压制。这个受到压制主要在于全球都已经共振到这种情况了，估值也已经不低了，而且交易拥挤度比较高了，所以接下来更有可能是宽幅震荡。但是呢，从行业景气度来看，AI 的整个产业逻辑是最核心的盈利的确定性，可以说是确定性最强的方向。无论是我们去看订单，然后看这个涨价情况啊，基本上最景气的方向都在这儿。那么投资者就对于这些是主线，但是涨得多的方向，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它回调充分、震荡充分之后，去找一些上游的能够就是有增量订单的，或者是接下来我们去看芯片、半导体破产能够受益的方向，比如设备、材料、零部件。那涨幅相对没有那么大的公司，回调下来之后，我们再去跟踪，本质上是跟踪它下一个波段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从订单和需求的角度可以去观察的，我认为新能源是可以有一个中期的逻辑的。新能源本身就是一个是能源安全嘛，上一次连线的时候没有讲过，高油价的背景下，再加上今年夏天其实热得挺的，然后今年夏天的这个气候原因的影响。那么可能如果就是到往后五月份往后或者6、7月份的这个时候，那全球能源方面是有可能存在一些扰动的，再加上 AI 的建设啊、调用啊，包括什么这个算力中心建设起来了以后，对能源的需求本身也会增加。而最近能源里面很多的方向其实是有所调整的，像电池啊、储能啊这些个别的公司强一点，但大部分整个板块都是回调的方向。就是它是有一段时间的回调和震荡，这个调下来之后，像储能、电池，包括电网设备，然后海外有需求的、有增量的这些方向，我认为也是可以去关注的。它是一个中期思维的布局。那另外呢，还有两个是偏主题投资的方向，我觉得重点看的是它的事件驱动，一个是事件驱动，未来有没有密集的事件来让他们就是反复的有消息催化；另外一个就是，除了事件驱动以外，它那个位置。就是不是处在一个回调之后有可能再去走强的位置？所以事件驱动，我认为5、6月份可以去关注的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商业航天，一个是机器人。这两个都是属于催化非常密集。商业航天，马斯克的 SpaceX 接下来有 IPO 的预期，所以时间表慢慢的在出来。然后，无论是星链接下来的发射的计划，还是国内的， 发射的计划也都比较密集，所以呢，五六月份商业航天是有望反复活跃的。机器人今天盘面上已经有一些动作了，是调了一段时间之后，对资金高低切换的时候，我们本周商业航天稍微动了一下，但是没有持续性，然后这两天调回来了。但是呢，我们从试点驱动逻辑上来看，包括五六月份又是业绩真空期嘛，所以如果作为主题投资，这两个方向是适合给一些做波段的投资者，交易能力相对强一点，然后你的持股周期相对短一点的投资者去找节点来参与的。所以呢，核心方向上我们还是围绕着半导体扩产受益的环节去等它美国回调之后下一波轮动的机会。新能源，尤其海外有增量的新能源就继续看好。主题投资呢，就是偏向于成长风格里面，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商业航天和机器人。
1: 好，这赵老师给出的布局的方向啊，供大家伙参考。咱们再来回答一下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有两位听众的问题啊。一位听众他说他现在拿的是前期非常强势的电力和光伏，前几天都非常强啊，今天是有调整的。他说现在我是走还是留，还是留一部分底仓？
0: 其实电力，刚才我们大家讲新能源的时候，电力的逻辑和新能源的逻辑它底层有相通的地方，而且电力呢相对于新能源来说可能走势会相对稳健一些，新能源波动会稍微大一点。电力里面毕竟如果从行业的角度，它会涉及到一些像你水电啊火电本身经营的波动性是没有那么大，然后有一些公司有红利高股息的属性。电力调到目前的位置呢，可能做波段来说再去做大仓位的高抛它不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从板块的角度，从个股的角度，可能不同的个股走势之间会有一定的分化。电力我们大方向的判断就是它会呈现出来一个震荡涨停，它没有到它的催化因子最密集的时候，最密集的时候应该极大概率是在今年夏天最热的时候，电力会成为一个资金去布局也好，去交易也好，就是会成为一个主线方向。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说，无论是电力还是像光伏新能源，光伏里面可能往上就是偏向于上游的光伏，就是储能电池这些方向去看，那么就采取一个底仓加上一部分仓位围绕市场，毕竟我们判断指数的宽幅震荡，不要指数的震荡节奏和板块的震荡节奏去稍微能盯得住的时候，结合一些技术指标呀、情绪指标去做做差价。但是底仓呢，我认为它目前中期的逻辑依然是没有完全兑现的。
1: 好，
0: 所以还可以再观察一下。
1: 好的，好的。然后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呢，他问的是，现在黄金 ETF 还能不能接回来？他之前是在高点上就是获利了结了，他现在想接回来，说现在这个位置合不合适？
0: 黄金是这样的，最近大家去看黄金呢，其实它是一个红权震荡。今天是调整，今天目前伦敦金是负的1.4%，一个下跌的走势。短期如果从一个短期的角度，五六月份这段时间，黄金可能没有非常强的催化剂，因为前面黄金就是交易过避险，交易过美元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阶段，一个是没有新增的风险事件让黄金去交易它的避险需求，第二个呢，美元流动性的宽松暂时受到一定的挑战，因为通胀起来了。对，刚才我们还说六月份有一个要去观测的潜在的风险点，就是新的美联储主席上来之后，它有没有可能收紧流动性？那在这个阶段，黄金的走势很难会非常，而且前面还有一个就是讲什么大趋势的，和大家去讲。美元信用的逐渐下降，但是呢，这一次就是像访华形成成型之后，大家这个担心是有所缓和的，所以目前的黄金，我认为它是处在一个缺乏催化剂的阶段，但是呢，它的中长期的逻辑，比如全球债务的激增啊，然后对于这种就是纸币信用，包括美元信用产生的潜在动摇，这个大的逻辑，我又认为它没有发生变化，所以更有可能的是中长期配置的投资者来说呢。如果它后面继续走弱，你前面高位减掉的仓位，你就拉一个很长的周期，分批次用定投的方式慢慢再去做回补，作为你的总账户的风险对冲配置的一部分，但是不要对它抱有太高的预期。目前五六月份它缺乏催化剂，所以很有可能的也就是一个很大的平台的横盘整理。
1: 好，那最后再问一下赵老师仓位，您刚刚提到了仓位现在要适当的控制，那在五六成这样一个仓位是否合适？
0: 目前5-7成
1: 就是大
0: 概一个中等中等偏上。如果下周指数再继续走弱，可以设置一个就防守的标准啊，比如上证指数这边20日均线的有效跌破呢，再反向 就是没有什么主线热点，没有情绪还在继续降温，那么可以再稍微再压缩到中等仓位去观察有没有新的方向出来，出来以后再去跟踪。
1: 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赵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在女生的眼里，闺蜜是高于一切的。同一句话，闺蜜说和男朋友说会达到截然不同的效果。
6: 哎，娇娇，我好饿啊，好想吃大 M。
7: 哎呦，吃什么大 M， 我跟你讲，那都是垃圾食品，你看最近好像都胖了。哎呦，我跟你讲，我也是，要不然我们去吃那个减脂沙拉吧。
6: 好，听你的。哎呦，大胖，我好饿，好想去吃大 M。
8: 哎呦，别吃了，那都是垃圾食品，我觉得你最近都长胖了。
6: 我哪里胖了？我最近还瘦了一斤呢，你都没看出来？我懂了，你就是嫌弃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我真是瞎了眼了。
8: 哎，小妹，哎，小妹，哎，小妹，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哎，你不要打我啊，小妹。
6: 娇娇，你看这件衣服怎么样？我穿着好看吗？
7: 哟，这个好老气哦，而且这个绿太绿了吧，赶紧穿了，赶紧穿。
6: 好好好，有这么难看吗？
7: 我跟你讲，你穿就跟了个青蛙样的。
5: 如果同样的话换了男朋友，我不敢说，真要说吗？好吧，说吧。
6: 大胖，你看我这件衣服穿着好看吗？
8: 哟，一点都不好看，好老气哦，穿上去像青蛙。
6: 怎么就不好看了？今年最流行亮色了，你一点时尚感都没有，还说我像青蛙，跟你逛个街真是气死人了，不买了，回家。
8: 小妹，小妹，我就一大胖，哎，这就是生活。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承销制度。股票发行的最终目的是把股票销售给投资者。发行人销售证券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呢是自行销售，被称之为叫自销。那第二呢，就是委托他人代为销售，这就被称之为叫承销。那一般情况下，公开发行是以承销为主的。承销是发行人把股票销售业务委托给专门的证券经营机构，也就是承销商来进行销售。承销的方式有包销和代销两种。所谓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把发行人的股票按照协议全部购入，或者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将售后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包销可以分为全额包销和余额包销两种。全额包销是指由承销商先全部全额购入发行人该次发行的股票，之后再发售给投资者的承销方式。而余额包销呢，就是指承销商按照协议到销售截止日将没有售出的剩余股票全部自行购入的承销方式。而代销就是指承销商代替发行人发售股票，在承销期结束的时候把没有售出的股票全部退还给发行人的承销方式。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国元小课堂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继续来聊给父母的养老费用做规划。今天咱们要说的是第三步，一定要做好具体的规划。
4: 养老是每一个人超长期而且确定的需求，但是呢金额又有一定的浮动性。无论是爸妈自己攒下的为自己养老的钱，还是我们为了爸妈所做的专项保障基金，靠单一投资品解决所有的问题会有所限制，更好的方法还是用上配置的思路，组合多种投资工具去准备。在养老开支中，基础医疗和基本生活是刚性需求，最好是安全和确定的，我们可以用稳健投资来解决大部分的刚性需求。而生活品质和更好的医疗护理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可以选择一些符合自己风险偏好的基金进行组合，来争取高一些的收益。用一句话简单概括养老准备的建议思路：用养老金加稳健理财打好地基，用基金定投来升级改善。对于养老的钱来说，稳是最核心的需求，收益是其次的。我给大家伙列举了一些产品。

0: 父母现在的情况做一份给爸妈的养老规划表，挨个填入，再分步骤算一算，相信你会对接下来该怎么做有更加明确的思路。多提一句，这个思路在我们给自己做养老规划的时候也是通用的。我们一直说，模糊的正确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养老规划更是如此。赶紧动手，给爸妈做一份扎实的养老计划。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看到中国人民银行 APP 上的公告，购买数字货币可享受100倍的收益，你心动吗？60岁王大妈来到银行，要求提升转账额度，因为她发现了一个100倍收益的投资。随后，王大妈展示了一个所谓中国人民银行的 APP， 说是自己在网上下载的。APP 中的官方公告显示，投资数字货币可以获得100倍收益，并由专人将现金押运到家。王大妈已经投了4400元，正幻想着有人拎着44万现金上门呢。同时，她准备将自己的存款全部用于继续投资。其实，王大妈遭遇了虚假投资诈骗，不法分子制作虚假的中国人民银行 APP， 发布买一送百、高利息等字眼吸引受害人眼球，随后以广告链接的方式引导受害人下载 APP， 进而引导受害人投资受骗。警方提醒，天上不会掉馅饼，任何高额利息、高额回报的投资理财都是陷阱。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5: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6: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7: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8: 您家的外卖。
6: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9: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他将继续为我们讲解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今天呢，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第五部分，贺老师将会用奥特维公司举例，教会我们如何看资产负债表。我们一起来学习。

大家好，我是贺山。这节呢，我们就要开始讲大名鼎鼎的资产负债表了。首先呢，我们得认识一件事，什么是资产？你先思考一下，你家的房子和车子是你的资产吗？你一开始肯定觉得，是啊，我可是花真金白银买来的。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他们未来能给你直接创造利益吗？可能这就说不准了。假设你的房子未来还有升值的空间，而且你一定会卖掉，那肯定是算的。如果你现在有的呢是三四线城市的房产，价格呢整体还在回落，而且这是你们家唯一的一套房子，每天呢还要交物业费啊等等，除了居住这件事情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那可能很难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如果这套房产在对外出租，每个月呢租金减去各种维护费用是净赚的，能给你未来带来实实在在的现金流，那可以称之为资产。同样啊，车子也一样，自用的车子可能不能给大家直接带来现金流，我们呢还要为此交保险费，定期的保养，买入呢以后肯定就是二手车了，就贬值了，你就很难定义它到底是资产吗？如果呢你要用来跑滴滴，能当你赚钱的工具，就可以称之为资产。所以现在我们可以下一个定义，资产呢是那些未来能够给企业创造利润的经济来源。资产负债表呢有一个著名的会计恒等式，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之前提到啊，资产可以理解成你们家的家底，而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呢就是构成你们家家底的来源。资产里面呢有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你可以简单粗暴地理解，流动资产呢就是变现快，一年以内呢就有办法把它变成真金白银，而非流动资产呢就是变现慢，要想着法呢一年以上才能变现，越靠上呢的科目呢变现速度就越快，越靠下的科目呢变现速度就越慢。比如流动资产的第一项货币资金呢就是银行存款，现金本身就是可以随时取出来的钱。会计恒等式的左边是资产，右边呢就是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负债呢就是公司借的钱，比如说银行借款等，所有者权益呢就是股东给的钱，比如说实收资本等。负债里面呢也分为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跟资产是一样的，紧急要还的钱呢放前面，不紧急还的钱呢就放后面。比如流动负债呢就是想办法一年以内要把钱还了，而非流动负债呢就没有那么着急。这个公式说完了，我们再来说一下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我们在年报中常见的资产负债表呢结构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左右边制，即资产在左边，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右边。第二种呢就是上下结构，即资产在上，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在下。奥特维这家公司的资产负债表呢是上下结构，当我们在看资产负债表这些密密麻麻的数据时可能无从下手，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重要的视角去先给上市公司做一个界定，这样之后呢就可以带着这个视角去看细节。是什么样的视角呢？那就是资产配置结构。资产负债表上除了显示一家公司的资产总数，会分门别类的报告这家公司的资产结构，比如说呢有多少现金、多少存货、多少金额的厂房设备。不同的公司的资产配置千差万别，比如同样的一个亿的资产，有的呢是8000万可能都是现金，有的可能是8000万是固定资产如厂房设备等。从这些资讯里面来看呢，你首先可以判断这家企业的经营模式是轻资产呢还是重资产。做一个初步界定的好处，就可以在一个框架里去分析，不会因为一个企业的某个具体财务比例比另一个企业大很多就会觉得是不是有问题啊。那我们首先看重资产企业，重资产企业的资产配置的明显特征呢就是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比重是比较重的，而轻资产公司呢并不是，他们只是需要投入少量的原材料、设备等物力就可以开展经营的公司。常见的轻资产公司呢有科技公司和互联网公司。重资产公司正好相反，为了开展正常的生产经营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购买原材料、机器、设备、厂房等资产。
20年前呢，特别推崇轻资产公司。像美国大多数制造业企业呢，在这过去的几十年，就是从重资产公司转成轻资产公司瘦身的过程。像著名的苹果公司，它拥有强大的供应链的运营能力，让全世界的各个企业呢为它打工。而自己本身呢是属于轻资产公司，并不做制造。为什么它会有这样的转型诉求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轻资产公司前期投入少，同样的赚钱能力下，轻资产公司的回本速度会很快。第二个原因呢是轻资产公司相比于重资产的固定资金少，相应需要的折旧金额呢和损失也就更少了。轻资产公司往往拥有更多的经营现金流，可以无偿占用合作伙伴的资金，注重的是打造品牌和新产品的研发。所以轻资产公司一度是非常受欢迎的。但这几年呢，随着全球的一些摩擦，美国企业呢也是在希望制造业回流，所以呢也是在不断的博弈的过程中。那怎么区分轻资产和重资产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比例来分析，那就是有形资产比例。有形资产比例等于固定资产加上在建工程再加上生产性生物资产比上总资产。生产性生物资产呢，大多数企业是不涉及的，但是要看是不是跟养殖业有关。要是养殖业的企业呢，这块就是重头戏了，比如说养猪的牧原股份、温氏股份等。固定资产呢，是指使用时间超过12个月，价值达到一定标准的，比如说房产、建筑物和机械等。有形资产占比在30%以上的公司都可以被称之为重资产公司，投入高，折旧大。我们呢，再回到我们的案例，奥特维这家生产制造业企业，算一下它的有形资产比例呢是30.64%，这样算下来呢，它可以称之为重资产企业。我们再详细的看一下它的资产结构，总资产是42亿，现金呢都有5个多亿，但存货有18亿。存货的话就是存在仓库里面的货，存货有两种。一呢是存在仓库里准备出售的货，就是产成品。二呢就是为了出售但仍在生产中的半成品、原材料等。因为奥特维呢是光伏设备企业，它是卖设备的，那么存货呢就是一台台的设备，所以存货成了它资产的最大头，所以它是重资产企业。但主要的存货占大头，固定资产占比呢就并不是很多。那重资产企业中哪些长期有发展呢？我们用利润总额比上有形资产这一个数值来看，这个数值测算一下，奥特维有形资产利润率是6.39%，这么算下来是大于5年期的长期贷款利率4.75%的。在这个角度来看呢，赚钱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但只要有价差存在，光伏产业整体的增速高，企业不断的发展，那就不成问题了。我们继续来看资产负债表里面之前没有讲到的项目。资产负债表里面的资产端呢，有几个科目也值得重视。非流动资产里面有一个科目就是长期应收款，在财报分析过程中呢，也是值得关注的一项。不过呢，有些公司有长期应收款，有些公司呢是没有的。长期应收款太多的话，可能会有大额坏账。奥特维这家企业没有长期应收款，不用担心这方面的压力。商誉呢，也是非流动资产中比较重要的一项，一般会出现在并购其他企业的过程中。这个解释起来呢，就非常的复杂，但在近几年的研究中又非常的重要。前几年呢，我们会听到商誉暴雷，大幅计提，我们在本期课程中呢，也不会详细的去展开，只是记住，要是商誉占比非常高的话，确实要引起重视。在奥特维这份年度报告 PDF 里面搜索商誉，可以看到一条信息，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2037万元，主要系投资子公司所致。我们搜索商誉可以看到，奥特维商誉都来自于并购无锡松瓷机电，占总资产比重非常小，不用担心商誉过大的问题。好了，一些我们常关注的资产部分的关键科目我已经讲完了，下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负债和所有者权益部分的关键科目。先看短期借债，字面意义上呢，就是马上要还的钱，比如说呀，信用卡每个月的账单、花呗的账单。
应付票据和应付账款通称为应付款项，就是应该付但是还没有付的钱。预收款项呢，是提前收了的钱但还没有给到货和其他的服务。我们看一下奥特维企业应付款项是8亿，应收账款呢是3.69亿，该付的钱比别家没付给自己的钱要多很多，也能证明企业的议价能力。不过呢，要注意一个数值，就是应收款项融资有7亿，然后货币资金呢有5亿，也就是说把自己的部分应收抵押了，为了让自己的账户上有现金。也可以看出来这家企业没有那么多的现金，这个角度来看现金流是比较紧张的，资金压力大，当下主要是扩张阶段。讲完负债呢，再讲下面的所有者权益。第一个重点呢，就是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就是开一家公司的启动资金。奥特维这家企业呢，当时的实收资本是9800万，不到1亿。现在的总资产是42亿，未分配利润是没有分配完的净利润。公司赚了钱呢，是不可能全部都分掉的，可能后续还要考虑再投资。那这部分的钱就称之为未分配利润。以上呢，就是一个普通资产负债表的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重点科目。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跟随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贺山老师学习到的是读懂上市公司报告系列课程的第5部分。在下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接着跟贺山老师一起来学习。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
3: 啊，这已经是第6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4: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5: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6: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7: 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执行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的雪龙号近日凯旋，人员规模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热水钻探刷新世界纪录，国产新装备挺立极寒，这支队伍交出一份中国极地探索能力跃升的答卷。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凯旋背后的故事，极地探索的中国力量。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4月9号返回上海，考察队按计划顺利完成各项任务。雪龙号这次南极之旅去年11月1号从上海出发，历时160天，航程3.4万余海里。雪龙二号目前正在南极普里兹湾执行秋季南大洋生态系统联合航次任务，预计5月下旬返回上海。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副主任、总工程师龙威表示，此次考察由来自国内外125家单位的550名队员组成，考察人员规模、常规物资量和任务量等再创新高，取得丰硕考察成果。
8: 本次考察是我国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实施完成的重要科学考察，在重大项目建设、科研调查监测、自主装备测试应用、国际合作等取得了新突破，为我国和国际社会深入研究南极快速变化、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积极参与南极国际治理提供了有力支撑。
9: 极地冰层热水钻探研究是研究地球。
7: 说到本次考察成果，我国首次南极热水钻探备受关注。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介绍，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能够高效抵达冰下湖、冰下底部、冰下基岩等关键界面，是国际社会研究极地冰盖与冰下深部环境的主流技术。而本次钻探钻深达3413米，突破了国际极地热水钻探的2540米最深纪录，标志着我国具备了在90%以上的南极冰盖和全部北极冰盖开展钻探研究的能力。
10: 这 次现场试验的主要目标是开展大深度冰盖热水钻探系统南极应用示范，通过钻穿麒麟冰下湖上方的冰盖，为后续开展冰下湖原位观测、水体和湖底样品采集提供无污染通道和关键技术支撑。现场试验经历海冰和内陆物资运输、设备组装调试、热水钻探作业、过程污染监测等多环节共建作业，成功钻穿麒麟冰下湖上方的冰盖。本次成功钻探为进一步实现我国极地热水钻探与采样的规模化应用，深入开展极地冰下环境探测和地球气候演化，以及积极向各国开放共享相关技术和样品，推动国际社会更好地认识极地、保护极地、利用极地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7: 如今南极冰下环境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各国科学家重视，此次我国首次实施的冰下湖钻探项目是在由我国命名的麒麟冰下湖上覆冰盖实施的。什么是冰下湖？对冰下湖进行钻探采样能够带来哪些研究成果呢？据介绍，冰下湖就是被南极冰层完全覆盖、掩盖在冰盖之下的湖泊。江苏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28名队员中唯一的一名女队员，她介绍说，
11: 它具有这种极端的环境条件，它就高压、低温、黑暗，还有营养物质特别有限，然后所以它受到世界上科学家的普遍关注。
7: 江苏表示，由于冰下湖的环境相对稳定，是开展冰下生命探测的理想区域。2015年，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入列我国南极考察，通过搭载航空冰雷达、航空重力仪、航空磁力仪等高精度观测设备，我国极地工作者在伊丽莎白公主地获取大量数据，最终确认了冰下湖的存在，并且将其命名为麒麟冰下湖。江苏说，
11: 我们钻探的这个麒麟冰下湖，它的这个埋深超过3000米嘛。根据就是文献报道的一些数据，然后我们估算它这个冰下湖可能是形成于300万年前。所以我们对这个麒麟冰下湖开展钻探，希望就是如果是能够找到就是这种极端环境下非常独特的微生物物种，那么也是一个发现。
7: 另外，冰下湖的沉积物更是微生物富集区域，通过对沉积物取样和研究，可以为未来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存在形式和全球气候演化提供支撑。不过，南极内陆环境恶劣，低温、暴风雪、高海拔给考察作业带来许多困难。对于第一次去南极内陆的队员来说，更是一场全新的挑战。如何克服困难，实现钻探试验顺利进行，队员们也想了很多办法。回想在冰下湖钻探现场的经历，队员江苏最大的感受就是冷。与中山站不同，南极内陆的气温更低，即便是在夏季，最高气温也只有-20摄氏度，尤其是到了2月份，温度下降得更低。如何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保证顺利开展钻探，队员们在南极现场搭建了一个简易的钻具调试间，类似大棚的设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龚达介绍说，
12: 就相当于把东北大棚的这个技术移到我们这个南极现场，然后就相当于是红色的是帐篷内部的温度，然后蓝色是外部空气的温度，就可以从这个数据上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温差还是挺大的，而且这个温差是在没有咱们这个人为供暖情况下，也就是通过这个南极太阳辐照直接可以使内部升温，这也是一个绿色环保和一个低碳的一个南极加热方法。
7: 除了要应对低温外，一发多发的暴风雪天气很容易将营地和设备掩埋。在距离营地200多米远的上风向位置，机械师用雪地车推出了2条长100多米、高约1.5米的雪坝。靠着这种不畏严寒、积极进取的干劲儿，在充满各种不确定性的南极内陆，冰下湖队成功完成了大深度的冰下湖钻探任务。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长郭景学说，
10: 开钻之前我们也没敢设想说我们要达到3000多米啊，但是我们这支队伍心里都是憋着这口气儿啊，我们是肯定是如果有1%的可能就做100%的努力。
7: 整个冰下湖钻探任务需要运输的物资总量超过400吨，其中大部分都是钻探装备，这些国产装备都是首次应用在南极的现场， 相较于传统机械冰钻，热水钻探穿透能力强，钻进效率高，对冰体扰动小，易于实现大口径与洁净作业。我国的这套热水钻探系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这套钻探系统最关键的就是进行清洁高效的热水钻进。热水钻顾名思义，就是通过高压泵将加热后的水通过软管输送给钻具，再由钻具喷嘴喷出，向下融冰，钻穿冰层。那么钻探用的水是从哪里来的呢？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张楠介绍说，
13: 那刚开始钻进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在地表取雪，用雪呢用这个电加热的方式先把它化成一部分水。那么这部分水首先我要满足保证我的这个钻进用的软管里边要填满水，才能够把水输送下去所以这个大概是5个立方左右。
7: 张楠告诉总台记者，这些水可以加热到80-90摄氏度。随着钻具向下钻进，钻孔里融化的冰水会被回水软管抽回到地表，加热后再注入钻进软管，形成一个循环。而在向下钻进过程中，由于低温的影响，上方的钻孔也容易发生冻结。
13: 每隔几百米或者1000米钻进深度，然后就要上提来对这个钻孔进行扩孔保证我们这个钻孔的直径可以有效的下放后期下放这个取样器，以及保护我们的这个钻不会被卡在孔里面。
7: 另外，为了保障钻进的精准度，队员在钻头上布放了多个传感器，通过内嵌电缆将传感器的信号回传到钻探控制舱，队员可以随时监看钻探深度、速度和钻孔直径等重要钻进信息。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冰下湖队队员李冰说，
14: 井下参数随钻测量这项技术呢，主要是通过它能够把我们井下钻具的一些姿态，包括井下的温度压力数据能给它传导上来，这样它能指导我们下一步的钻进，来实现我们钻的直。
7: 不仅要钻的直，还要钻干净，就是不能让外源性污染物进入冰下湖，影响采集水体质量。首先，在地表循环水和钻进用水间，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物理隔离。此外，在钻孔内也有特别的设计。李冰说，
14: 我们主要是采用这种模块化的过滤系统以及这种 UV 的处理系统通过这些系统呢我们是把我们进入到钻孔里的钻进的用的水以及我们所使用的钻具包括软管都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和消杀来确保进入到孔里的东西都是干净的。还有通过这一点呢，我们就实现钻的净。
7: 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在作业期间克服复杂冰情、恶劣海况、大风和低温等多重困难，按照考察计划圆满完成南极半岛海域、宇航员海和阿蒙森海等重点海域61个钻位综合调查和14个潜标收放，完成3个越冬考察站、航空和南极内陆多项调查监测、物资补给和人员运送，共支撑45项国家5大类科技计划项目现场实施。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此次考察，我国南大洋生态系统调查监测实现了新拓展。
15: 首次在南极半岛临近海域海底布放了国产海底地震阵列，构建了企鹅栖息地空地类体监测体系，磷虾多层采集网与生物光学潜标模块等新型自研装备也相继投入使用，获取了大量的关键样品和数据，为海洋生态研究和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提供了有力支撑。
7: 在这其中，潜标收放是难度系数很高的工作。在南极回收潜标，尤其是在阿蒙森海区域，海上的冰山较多，很容易给潜标回收造成障碍。雪龙号大洋队在成功回收了2套潜标后，准备回收第3套潜标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状况。
16: 绳子可能断了，是吧？这上面的东西飘没了。行，可以。
7: 大洋队队员正准备将一个去年布放在海中的潜标进行回收。可是总长超过500米的潜标拽上来的只有一段10几米长的缆绳，带着3个浮球，大部分设备都不见了。
17: 主要是可以一年的数据没有了，
18: 主要是数据。
7: 大洋队队长张海峰来到驾驶台，立即通过电话向国内报告了这一突发情况。 正当大家商量后续工作计划时，经验丰富的船长朱冰通过望远镜发现船头方向漂浮着一组橙红色浮球。大洋队队员毕俊洲说，
18: 我觉得这个茫茫大海里肯定找不到了，但是后面那个驾驶台又说又发现了浮球，然后队员呢都挺惊喜。
7: 等船靠近前标浮球，几名队员一起抛钩勾住前标缆绳后就开始往上拽，而从船上拖拽沉在水里的缆绳就如同跟大海拔河一样非常费力。
19: 一二三，
7: 快要将前标缆绳拉到船尾舷口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9: 来，断了！船长，
20: 最近不行了。
19: 我拿这个，刚才这个带缆的缆绳也断了。
7: 带着断掉的缆绳，前标浮球向着远离船尾的方向飘走，无人机在此刻被寄予了厚望。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号实验室主任江国荣说，
21: 你要直接抓绳的话，就只能盲扔了，绳子的话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7: 可是由于此时海上风力太大，无人机最终无法奏效。张海峰决定还是采用老办法，让队员围绕着大半个船身进行布缆，然后重新手动挂缆拖拽。
22: 船长，可以到车了，都已经下车了。
23: 拖到那个船尾去，然后你们好久。
22: 好嘞，船长。
7: 第二次系上缆绳的前标浮球终于被顺利拉到了船尾，随着绞缆机逐步收紧缆绳，一组橙红色的浮球从海中拉起，在 A 架下挂成一串，就跟红灯笼一样，也似乎在预示着好运的到来。大洋队队长张海峰说，
16: 我有点怀疑是下面的浮球被拉爆了，所以捕获器现在都沉在下面，它没有浮力了。
7: 在前标上的第一台沉积物捕获器出水后，随着缆绳继续收紧，原本不抱希望的第二台沉积物捕获器也带着仅剩的一个浮球顺利出水，这一意外收获让大家非常兴奋。
16: 两台捕获器全部回收完毕，其他的仪器也都全部回收完毕，丢了4个浮球，有可能是被拉断了，我们后面再研究一下。
24: 海鹏很好了，设备都已经收回来了，
16: 谢谢大家。
7: 此时已经是凌晨2:30了，回收这套前标前后共经历了8个多小时。张海峰说，
16: 事儿不得，今天真的是由平静转为紧张，到失落，又到惊喜。这就是我们南极科考，我们要面临的很多非常不可预知的意外和风险。
7: 队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秦岭站是我国第5座南极考察站，在本次考察过程中，秦岭站的清洁能源微电网系统、智能化及通信系统、科研观测洞等建成并投入使用。作为考察队员们的新家，秦岭站现在核心功能齐备，正是由配套设施建设转入业务化调查监测科研运行阶段。

0: 在南极恶劣条件下，根据地功能齐全的同时，装备精良也很重要。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兼首席科学家魏福海介绍，本次考察过程中，一批国产极地装备经受住了极端环境考验，表现亮眼。
1: 国产雪豹606轮式载具完成了南极内陆万里测试，填补了我国南极地面人员快速运输和应急救援的装备空白。新型内陆增压舱也历经了50多天的现场测试应用，进一步提升了野外作业保障能力。
0: 长期以来，我国南极内陆考察高度依赖欧美进口的履带式重载牵引载具，其时速低、油耗大、运维成本高昂。而第二代雪豹车在南极内陆的成功测试与验证，是我国科研人员在工程技术方面的一系列突破。南极内陆由于极端环境与恶劣工况，被世界公认为工程系统的极限试验场。研发团队历时3.5年时间，终于在工程技术方面实现一系列突破。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格罗夫山队副队长孙鹏说，
2: 联合研发团队攻克了动力系统极低温快速启动、传动系统高负荷稳定机制、复杂地形抗震悬挂系统、抗低温高弹性复合材料轮胎等一系列工程技术难题。
0: 专家表示，极地考察是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综合体现，而包括轮式车辆在内的极地陆域载具所形成的技术与装备体系，正在成为国家高端与智能制造领域重要的战略科技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李克强表示，
3: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深耕动力装置、能源管理、智能控制等核心技术的研发，积极推动相关成果在产业领域的应用转化。
0: 与此同时，我国在南极的航空能力也稳步增强。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领队助理祝彪介绍，考察过程中，雪鹰601固定翼飞机开辟了新的洲内转场航线，提升了运行安全冗余。首次利用固定翼飞机在恩德比地区域开展企鹅种群航空摄影调查，观测效果清晰良好。同时，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航空管理规则，为完善南极国际航空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4: 本次考察也是雪鹰601入列中国南极考察10周年里程碑，飞行66架次，累计飞行约335小时，飞行里程约10.4万公里。中山冰雪机场自11月7日开放至2月23日关闭，连续运行109天，发布气象预报108份，航行通道57份。在圆满完成既定考察任务的同时，考察队还通过国际合作形式，不断加深与东南极毛泽皇后地各站之间的航空交流互助。考察队在中山站所在的拉斯曼丘陵区域试行空域运行规则，为完善国际南极航空治理做出了中国贡献。
0: 除了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本次考察期间，雪龙号船和雪龙二号船、长城站、中山站和秦岭站累计接待11个国家考察队员及机构人员400余人次，组织130余人次赴友邻考察站开展交流访问。中国第42次南极考察队雪龙二号大洋队队长曹淑南表示，这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5: 中山站重峰举办中俄中印南极科学联合学术会议，长城站联合周边国家考察站首次举办中国电影节，保障4名葡萄牙科研人员开展研究，为俄罗斯、捷克、乌拉圭受伤考察队员提供医疗救助，雪龙号应邀协助转运23名韩国考察队员，充分展现了中国作为极地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0: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他们来自不同国家，却都同样爱上中国。
5: 我跟中国的缘分呢，那肯定是小时候就开始了。
6: 我特别兴奋，哇，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
7: 会非常欣赏中国文化，我越了解中国我越喜欢。
8: 那我很荣幸在中国交了这么多朋友。
9: 中国也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4: 他们看到了怎样的新时代中国？
10: 交通越来越便利，人民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11: 青山绿水，
12: 蓬勃发展，
6: 中国每天都不一样。
13: 我感受到了很多的进步，我希望更多的朋友来中国看看。
4: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讲述外国友人的中国故事。
14: 他曾是一名周游世界的旅行者，最终将脚步停留在海南。这座海岛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他人生的新起点。
15: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6: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4: 在海南定居多年，他如何看待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对于一年一度的消博会，他又有怎样的认识和感悟？
15: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16: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
14: 资讯有故事，老外不见外，专访斯洛伐克友人杰伊·科瑞克斯，实现人生梦想，见证海南自贸港发展奇迹。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杰伊·科瑞克斯出生在斯洛伐克，曾是一名化学工程师，也从事过多种职业。他用15年的时间游历过100多个国家。2018年，杰瑞来到海南短期停留，原本以为会待上一年的时间，但他被当地独特的氛围和海南自贸港建设带来的机遇所吸引，于是逐渐改变了职业规划。
15: And I thought this place is really great, you know. And
16: 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我开始对我的未来和我的事业有了不同的想法。当时我是2018年来的，自由贸易港是在2018年成立的。我意识到海南是一个充满机遇的地方，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当地人非常热情好客，非常友好。
15: Very approachable, very friendly.
14: 海南的自然环境让杰伊一见倾心，稻田、棕榈树和海滩完美契合了他对自然的向往。同时，杰伊也看到了海南的未来发展潜力，相信在这里，他既能追求事业梦想，又能享受理想生活，因此选择在此定居。
15: You know, first time I arrived to Hainan, I was shocked.
16: 第一次到海南，我很震惊，我以为我坐错飞机了。我不知道中国有这样的地方。飞机即将降落的时候，我可以看到稻田和棕榈树，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我在晚上散步到海滩，我爱大自然，这里环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像我说的，在这里你可以追求你的职业梦想。
14: 杰伊回顾了自己过去充满冒险的游历生活， 频繁旅行，从未长期定居，但海南彻底改变了他。他形容不是自己找到了海南，而是海南找到了他。随后杰伊遇到创业者后受到启发，决定尝试开启新的职业，于是他参加了政府举办的创业课程。
15: And if you find a place where you can pursue your person,
16: 我在海南

0: 然遇到了一些做生意的人，突然我意识到也许这是可能的，也许我可以尝试一条新的路线，一个新的职业，一起努力让海南变得更好，尽我自己的一份力。所以我参加了一些创业课程，我决定创办自己的公司，利用当地的环境在这里定居下来，开始我的新生活。
1: 那时杰依旧相信海南自贸港建设是渐进式发展的长期工程，并希望能够参与其中。于是他开始经营一家贸易公司，帮助欧洲客户采购中国产品，同时也将天然矿泉水、酒类等欧洲产品引入中国市场。
2: There is a lot of initiative from a local government.
0: 当地政府采取了大量的举措，整个自由贸易港也在逐步发展。我真的相信海南，这就是我决定住在这里的原因。我想成为海南自由贸易港拼图中的一小块。我在欧洲有一些客户，他们对中国的一些产品感兴趣，我试着把它推介到欧洲。我也进口了一些欧洲的产品，因为我想把欧洲的一些产品引进到中国。
2: From Europe to China。
1: 在海南，杰依不仅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工作，还通过多种方式推广海南的知名度。比如他时常参与媒体节目录制，拍摄关于海南美食文化的纪录片等等，希望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海南。
2: I want Hainan to become more popular. I want...
0: 我希望海南变得更受欢迎，它非常漂亮，所以让很多人了解海南，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专注于经济，专注于商业，但我们也必须专注于旅游，专注于推广活动，让世界更多的了解海南。
2: Becomes more known to the world.
1: 从2021年第一届消博会开始，杰依就密切关注这一盛会。他称赞消博会是海南最大规模的博览会，认为这是汇聚全球企业和产品的国家级盛会，体现了海口活跃的会展氛围。杰依在2023年以观众身份参加第三届消博会，他特别提到海口拥有世界级的展览中心，这是在家门口就能参与的展会，展现了海南的国际吸引力。
0: 全世界许多公司都会来海南，这里有很多展品，充满乐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喜欢它。你看，海口有非常棒的展览中心，这真的是国家级的，非常酷。我很兴奋能在海口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之前去过广交会，因为我想去看看，现在在海口也有精彩的盛会，举办消博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举措。
1: 第五届消博会，杰依以参展商身份参与，他见证了斯洛伐克首次组团参展，在其中他还担任了企业联络人的角色，帮助斯洛伐克参展团队解决语言沟通等问题。
2: And a fifth expo I attended as a...
0: 我作为参展商参加了第五届消博会，这真的很好。2025年斯洛伐克首次以国家馆形式参加消博会，他们带着10家公司来参展，有一个大的展位，所以我和大使馆一起帮助这些公司，因为很多人不会说中文，所以我作为联络人帮助这些公司。
1: 在去年第五届消博会上，杰依收获满满，他的展品不仅备受关注和欢迎，他还拍摄制作了很多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向亲朋好友和外国网友介绍消博会。
2: And because my product is kind of special,
0: 因为我的产品很特别，所以去年对我来说很好。去年我被任命为海南旅游全球推广大使，我们制作关于消博会的视频，试着把它们放到社交媒体上，让人们对消博会有更多的了解，因为这真的很重要。如果我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他们会相信我说的一切，因为他们了解我。
1: 2026年第六届消博会的主宾国是加拿大，杰依说最近他还帮助一些加拿大企业与消博会建立联系。
0: 消博会的第一天早上，有一个加拿大公司前来参加与当地商人交谈的活动，我已经被邀请参加那个活动了，我和我的公司一起去那里帮助加拿大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或者建立联系， 这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我认为在加拿大和海南之间建立更多的联系很重要。我很高兴看到消博会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参展商参与进来。我认为举办这类活动，特别是对海南来说非常重要。
1: 杰伊认为，消博会为中外企业提供独特的学习交流平台，外国企业可以借此了解中国市场趋势，本土企业则能接触全球最新产品动态。展会通过多种方式为参展商和供应商创造深度对接的契机。
2: There is so much to learn for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at come here.
0: 对于来到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本地公司可以从外面的趋势中学习，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机会。人们见面交谈，开展活动，有研讨会，或者即使你只是在展会走一走，就能找到你感兴趣的产品，建立直接的联系。
1: 杰伊表示，消博会为外国企业提供了关键的中国初体验。即使对国际经验丰富的企业而言，进入中国市场仍面临语言、文化交流等障碍。通过展会直接对接本土资源，外国企业可实地评估市场潜力，进而决定是否选择在这里拓展业务。消博会正成为外企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
2: Even if you're experienced foreigner and you do business anywhere else,
0: 即使你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外国人，你在世界其他地方做生意，当你来到中国时，也会有点担心。语言不同，环境不同，甚至做生意的方式也不同，所以对于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与当地人联系，迈出第一步。从那时起，你们可以决定是否合作，是否要进入这个市场，要不要把海南作为一个基地，或者作为一个总部。因此，对于决定来这里的外国公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1: 杰伊告诉记者，消博会依托海南独特的滨海环境，将商务洽谈置于椰风海运的休闲场景之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展会体验。他观察到，去年参展外企代表常在会后直

0: 问一下，你第一次来中国，你的酒店离海滩只有200米，许多人在工作结束后去了海滩，海南给参展商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我喝了椰汁，天气很好，人们都在微笑，所以就像我说的，对于许多公司来说，这是第一次在中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印象，所以他们可能还会回来。
1: So they're likely to come back.
2: 在杰毅看来，消博会对海南具有重要意义，正成为全球观察自贸港建设的窗口。海南自贸港建设也正通过消博会等平台向世界传递开放的信心和行动。
1: China is doing the right thing.
0: 中国正在做正确的事情，正如你所看到的，邀请世界各地的人们来到中国，并获得完美的体验。自由贸易港也是如此。我认识几家公司，他们来到中国参加消博会，我认为这是一届非常好的博览会。
2: 在海南，杰毅还经常实地走访各市县的开发区、产业园等地，了解海南经济发展的前沿信息。他兴奋地说，海南正鼓励外国人前来投资兴业。海南自2018年获批建设自贸港以来，已经吸引了众多外国企业在这里落户。去年12月，自贸港的封关运作具有重要意义。
1: So China is opening up.
0: 中国正在开放，正在走向世界。你可以看到有公司来投资，你可以看到一家新的外国公司在这里安家。这里的政策很有吸引力，对于从事任何制造业的公司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上个月我见到一个投资者，一个来自欧洲的商人，他以前从未听说过海南，他来了，他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机会，这很重要。例如你到海南的政府机构办事，工作人员知识渊博，他们会说英语，非常便利。就海南自由贸易港而言，它非常独特，海南的潜力很大。
2: 杰毅表示，海南凭借毗邻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和多元文化生态，正成为中外经贸

0: 密切往来，有很多各国风味餐厅。
1: 走遍千山万水后，最终选择定居海南。杰伊说，这一决定本身就说明，在他心中，这里就是世界上最宜居的地方之一。杰伊认为，海南的独特之处在于其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潜力。比如，在生态环境方面，海南长臂猿等珍稀物种栖息的雨林与开发中的农田形成和谐共生。
2: I love Hainan. A lot of Hainan has already been turning.
0: 我深爱着海南，这里保存着连绵的热带雨林。海南长臂猿这种全球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就栖息于此。当地政府着力保护这些自然栖息地，这里有飞瀑流泉、绝美沙滩、热带雨林公园。海南的大自然永远触手可及，生态环境令人惊叹。
2: So natural environment here is amazing.
1: 在海南生活期间，杰伊领略到这里的文化魅力。比如，这里有三月三等少数民族节庆活动，场面非常震撼。通过视频电话，杰伊手持黎族服饰，向总台环球资讯记者生动展示他融入当地文化的历程。从最初对地瓜节等民俗的好奇，到如今成为少数民族节庆常客，他尤其称赞海南生态与文化保护并重的发展模式。
2: When I discover how rich is Hainanese culture,
0: 随着深入了解，这些文化令我惊叹。比如黎族，他们有自己的服饰、独特的歌谣和古老传统。发现海南如此丰厚的文化底蕴时，我简直震撼。值得庆幸的是，当地政府像保护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和海南长臂猿一样，也在全力守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这太美好了。现在每逢节庆活动，我必定参加，乐在其中。过两天我要去参加地瓜节，特别有趣。
2: 地瓜节。一个挖地瓜，你知
1: 道。杰伊为自己能够生活在海南感到非常自豪。他说，海南的精彩远不止于此。这个神奇又美丽的地方，既有深厚传统，又不乏生活趣味。如果你还没来过海南，真该亲自来看看。
2: And there are beaches, there's beautiful beaches.
0: 这里有绝美的海滩，珊瑚礁群。可以尽情浮潜。两周前，一位欧洲商人带着儿子专程飞来参加车展。您看，连车展都能吸引人们远道而来。虽然只停留五天，我还是想让他感受海南的魅力。我们去了沙滩，爬了山，他连连惊叹，完全没想到海南这么精彩。
2: And he was just like, wow, I never expected.
1: 杰伊曾经是一名排球运动员，作为一名运动爱好者，他热衷跑步、游泳、徒步等各项运动。通过视频电话，他兴奋地向记者展示自己收藏的各种奖牌，其中有参加马拉松赛事的纪念品，还有海南赛事影像等等。
2: Are you ready? I'll show you something you haven't seen before.
0: 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吗？看看我们海南的活力。这是海口马拉松、儋州马拉松、三亚马拉松，到处都是运动盛事。明白我为什么说这是最棒的地方了吧？海南就是这样一个充满惊喜的宝地。还有环岛自行车赛，我曾在一天内骑行390公里穿越全岛，世界上再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地方了。这里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哪怕在一二月份，我都能畅快地下海游泳。跑步骑行更是四季皆宜，更重要的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当地人特别热爱运动。记得我刚来时还不会说中文，阴差阳错加入跑团，后来又陆续进了游泳俱乐部、骑行协会，活动从不断档。今天还有朋友约我去赛龙舟呢，去年参加游泳比赛时，我赢了一只小黄鸭奖品。这种趣事只有在海南才会发生，这些体验如此纯粹美好。
1: 在海口工作生活期间，杰伊养成在公园慢跑、到海岸骑行的习惯，还加入自行车运动俱乐部等等。杰伊说，在海南的傍晚，公园里有很多人在跑步健身。 也正是这种四季皆宜的自然环境，加上健康的生活方式，使他在这里定居期间一直保持

0: 健康的体态。随着铁人三项、沙滩排球等国际赛事落户海南，这里正在书写热带岛屿的发展奇迹。
1: Here, sport is a part of life. People care about being healthy.
2: 在海南，运动是生活的一部分，傍晚公园里竟是跑步锻炼的人，这种全民健身的氛围会感染你。回国见到朋友们都问我怎么保持好身材，很简单，我住在随时能运动的天堂，这正是我对海南的期待。更多国际顶级赛事，体育产业也能让海南更繁荣。想想看，既有商业机遇，又有椰林赛事，更蕴藏多元文化，当这些元素交融，海南将成就无可复制的传奇。
0: 采访最后，杰伊说，曾经他是一个永不停歇的旅行者，如今在海南找到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归宿。在这里，他尽情领略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对海岛的眷恋之情也越来越浓厚。
1: I definitely want to live in Hainan. I believe in Hainan.
2: 我决意扎根海南，我深信这里的潜力既能成就事业，更能创造未来。
0: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3: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3: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2: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2: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2: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起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我灵儿，
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7: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8: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1: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9: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1: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呀！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听到我一个人啵啵啵说了连续三句话以上，大家就应该知道了。今天呢，那个感性又性感的大胖呢，他不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啊！但凡你们早上听到一点点他的节目啊，就知道他今天的声音是多么的。他说很性感，然后我今天看到他，我发现他的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然后非常的沙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啊，我也不好探究昨天晚上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就是很沙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休息吧，今天节目让我一个人来。然后他非常的不情愿，他说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这性感的声音。但是我还是把他给赶走了。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想听他那个性感的声音的话，那算我犯了一个错啊。今天是周五，我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啊。当然我们周五呢也会有一个这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心花 KTV， 是这么一个安排啊，大家听一下。我们前一个小时还是聊话题，一般我们周五呢会聊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愉悦的，不会让你们脑子太费劲的话题。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有没有什么一种食物别人都特别喜欢，或者说你周围的人大多数人都特别喜欢，但你却始终 get 不到食物啊，吃的东西。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人一听嘎炸，一听这个话题，因为我刚一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是没有这样的，一般都是我特别喜欢，别人 get 不到。但你细想想，一定有别人比较喜欢的，或者就是大家就是那一阵儿就特别特别的爱的，但是你呢就始终觉得我吃不了，不能行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的这个六点钟以后，我们的心花 KTV 将会正式开始。心花 KTV 是个什么环节呢，就是一个请大家唱歌的环节啊，虽然不是每天都出现，但是为什么设置在周五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啊，进入周末。现在有很多的唱吧呀、全民 K 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APP 啊，都可以唱歌，他们都有非常完备的一些伴奏啊。大家如果爱唱歌的话呢，可以在那上面找一找你爱唱的歌，然后跟着他一起唱，唱完之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如果有我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私发给我，如果没有我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私发给大胖啊，就看他在下班路上会不会就是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微信动态了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你的歌啊，让别人也来听一听，也来欣赏欣赏您优秀的歌声，好不好？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另外今天的大漂亮要这个把前两天的话题讲完，就是关于浪姐当中的一些花瓶，为什么有的人呢挺招大家喜欢的，有的人呢挺招大家讨厌的。他今天的话题是把野心用在了对的地方，即使唱跳巨费也能赢得观众缘。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啦。参与方式再说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啊，给我们发信息，我们就能看到了啊。先关注再发信息 OK 了吗？我说清楚了吗？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美食千千万，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食物变成大众的心头好。什么叫大众的心头好？就大家都喜欢啊，人人都想去尝试啊。这一点呢，在合肥呢，就是特别突出。合肥突然间也来一个什么网红啊，那个排队排的都莫名其妙。前段时间我听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就在经开区某一个地方，一个摊点，一个螺蛳粉的摊点，大中午的哟，哦，是中午还是晚上我忘记了，反正我看他拍的照片是白天，是有亮光的，应该是下班，大概就是这个点儿， 一个摊位哦，可以排几十米的队哦，就去吃那一碗螺蛳粉哦。我就不在这说啥是什么，大家应该都如果对这东西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他家。所以就突然间会有一阵子啊，大家都特别喜欢某一样东西好吃啊，甚至人人都夸好吃，但是偏偏自己怎么尝都喜欢不起来，完全 get 不到它到底美味在哪里。所以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别人都特别喜欢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食物。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3: 大胖，今天是你生日哎，你想去哪里吃啊？
4: 我有点想吃炒菜，今天好饿哦。
3: 啊，炒菜啊，可是我想吃火锅哎。
4: 好，那我们就去吃火锅吧。
3: 可是你不是想吃炒菜吗？
4: 哎呀，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可以啦。
3: 大胖你真好哦。火锅店里，大胖，这个娃娃菜你吃吗？
4: 不想吃哎。
3: 那生菜呢？
4: 也不太想吃哎。
3: 那菠菜呢？
4: 也不是很想吃哎。
3: 好吧，那我们点一个素菜拼盘吧。
4: 那我们还是吃娃娃菜吧。
3: 你烦不烦啊？早说吃娃娃菜不就好了吗？
4: 我烦不烦？现在什么事情都是你说的算，过个生日还不能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哟。
3: 你在说什么呢？来，我点的菜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5: 大胖看了菜单之后。
4: 哎，小美啊，我可不可以点点肉？你除了点的蛋饺勉强算荤的以外呢，别的都是素哎。而且你为什么点了两份生菜啊？
3: 哎呀，吃什么肉啊？外面的肉啊都是合成的，我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考虑。两份生菜怎么了？这火锅多油啊，一份用来吸油，一份我们吃啊。
4: 吃火锅还要吸油？那吃什么火锅？
3: 你又在说什么？你要不想跟我吃饭，你就直说。
4: 不是，怎么会呢？对不对？今天我过生日嘛，过什么生日不过了？
5: 当服务员端上锅底后，
4: 服务员，我们锅里面怎么没有辣椒？
3: 对呀，我们点的是清汤的。
4: 不是，小美，吃火锅吃清汤的，对吧？我们可以起码点个鸳鸯锅吧。
3: 哎，不行啊，我最近一直在长痘，不能吃辣，而且你胃也不好，你也不能吃太辣的。
4: 我是严大胖，我要陪小美吃吸了油的清汤素火锅了。

这首歌叫做《当遇见你》啊，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有没有那个当别人遇见了某一种食物，觉得哇好好吃哦，但你遇见了它，哟，就这种状态。嗯，大家也知道，其实我相对来讲，近一段时间我跟大胖的状态是，他的吃的这种水平和能力已经大大降低，所以他应该是不太如我了，不太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我不太喜欢的。后来经过大家的这个抽丝剥茧的分析啊，我好像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毛鸡蛋。这个东西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有的叫凤凰蛋，有的叫毛鸡蛋，就是快要孵出小鸡的那个鸡蛋，大家懂吧？我很嘴馋，但是那个东西我是到哪儿我都别说吃了，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就觉得有点儿，就是有点儿说不出来，有点，你说残忍吧，其实它是个蛋的时候它你也吃了，对不对？它是个鸡的时候你也吃了，它是又是鸡又是蛋的时候你就吃不下去。我小的时候，我最早接触这个东西是有一次到我舅舅家去，当时我舅舅家小孩呢就是身体呢比较一般啊，所以他妈妈有的时候会搞这个东西给他补身体，正好那一天我去了，说实话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不是至亲你都舍不得给他吃或舍不得给他买，你懂吧，还是挺贵的，我撞上了可能舅妈都会觉得是特别就是对我好的情况下会把这个东西分一个给我吃的那个意思，我当时我特别拒绝，我浑身都在拒绝，我舅妈当时的表情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

你的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但我是不行的，直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先想到这儿啊。其他的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朋友，看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有没有别人都特别喜欢但是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食物有什么啊。比较常见的啊，目前比较常见的像臭豆腐啊，像榴莲啊，这个东西，臭豆腐榴莲这种东西呢属于什么呢？属于两极分化，就是喜欢的人就会觉得你们懂什么呀，这得多好吃啊，不喜欢的人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吃，嗯对吧，这本来就是有争议的东西对吧，嗯，这个是正常的。但辣条这个东西，有朋友说辣条我也一般，因为现在的辣条我都能吃到一，就是完全是一股子佐料的味儿，我吃不到本来的味道，就是完全是各种佐料和添加剂堆砌的味道是吧。我也一般。桑善说羊肉、榴莲、螺蛳粉、臭豆腐，嗯，那个随风，你这个好像没有好好的审题哦。他说喜欢吃的啊，最好吃的是辣条、方便面，但这个东西很廉价，偶尔吃一吃还挺好的。这个无聊的人说我们这边的隔辣条吧，有朋友说上瘾，每天吃都每天吃都腥。我觉得不就是面条加花生酱吗？我觉得没什么好吃的。疙辣条我只吃过一次，还是在合肥吃的，我不知道我吃的正不正宗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面条有点太硬了，加花生酱酱倒挺香的，但是就是我没有觉得特别好吃，有没有觉得特别不好吃。但是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可能会觉得疙辣条什么好吃对吧特别好吃是吧，那个应该很顶饱，因为那个面条非常的实在对吧。嗯，涛说就是海鲜河鲜类的，包括虾呀、生蚝啊什么的，就无论它是怎么加工的，我都能吃出它那种腥味儿。所以每次吃陪别人吃烧烤，看别人点生蚝或者小龙虾，我都预感到我这次要饿肚子了。我以前不能接受就是那种完全不加任何佐料的这个海鲜，你们有没有吃过？包括海鲜刺身。哦，对，刺身我也不能接受，刺身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吃生的东西。关于海鲜啊，我以前不能接受就是不加佐料的海鲜，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你说的一样会一股腥味儿。直到有一次啊，如果说你们去某一些沿海城市跟团旅过游，它就会有一个内容，就是让你自己去捞那个生蚝，哎，那个是生蚝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比生蚝大一点的那个叫什么，自己捞，然后捞出来之后直接就蒸着就给你吃，就那个我当时也非常抗拒，我心想连盐都不给，也不有什么芥末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生着吃啊，就这么直接蒸着就吃了，这怎么吃啊。但那次在我妈妈的强烈劝说下我吃了一口，后来发现哎，就是如果它是新鲜的话，它确实没有太浓郁的腥味儿，我觉得还行，真还行。我跟你说，有朋友讲没有，今天的话题我参与不了，我啥都喜欢吃啊，嗯，也正常。但你想想啊，燕子说香椿，说香椿拌豆腐，我是一点儿也吃不下。香椿我也是年龄大了一点之后才能 get 到的，就是属于这种在蔬菜当中它本身的味道特别浓郁的，像香椿呐、啊、像茼蒿啊、像蒜苔呀 啊都是属于这样的，就是它本身的味道极其浓郁，不像普通蔬菜那么低调有内涵是吧。黄木白说隔辣条和热干面我感觉差不多，我都觉得不怎么能 get 到它的好处。我喜欢吃榴莲、螺蛳粉、臭豆腐、毛豆腐、毛蛋，但是对于这个面好像不太能欣赏，也没有说它不好吃的意思，就单纯的不欣赏是吧，这个正常啊。嗯，然后燕子说我也不挑食，我啥都能吃就好养活，所以参与不了话题了呢。啥都能吃和有些不吃，这个就是不冲突，我觉得不冲突啊。双云说太多了，就比如说白酒
谢谢你又把我们这个节目就话题拓展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啊、白酒，他说我也能喝，但是我就是 get 不到白酒好喝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它又贵又难喝，不如啤酒又实惠又好喝。在所有的，就我本身，我个人是滴酒不沾啊，基本上滴酒不沾。但是我确实也不能 get 到，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士在喝白酒的时候一脸陶醉的那个劲儿，就是那种陶醉的表情，他到底是被辣的不能行，所以就是龇牙咧嘴呢，还是真的特别的陶醉呢？白酒它不就辣吗？它有什么好喝的？你说那个，红酒啊，它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是吧？就是以前叫葡萄酒嘛。你说那个啤酒，它还有一点那个饮料的那种爽劲儿，对吧？这个白酒它的好，它的喜欢的点到底在哪里？我也不能接受，特别辣，辣嗓子，从嘴巴辣到胃。聪明的笨蛋说，大肠、内脏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软体类的和海鲜类的，有的人很喜欢吃，但是我一直不吃。我以前关于大肠这个东西我也很抗拒，特别是听了郭德纲的相声之后就更抗拒。但是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是同事带我去吃某一家，那就是藏在小区当中的苍蝇馆子，据说他们家的红烧大肠是一绝。我当时我的内心是这样想，就是你总该除了大肠你还得点点别的吧，对吧？我就吃点别的吧。但是由于那天去的人比较少，好像就是三四个人，除了那盘大肠以外就剩花生米和一盘什么素菜了。就是你们懂吗？我既然都已经到饭店来了，我什么都没得吃，就当时就想着别人劝说，只要一劝我马上就投降。我说别人说那个你尝尝尝尝尝尝，万一好吃呢？你万一喜欢吃呢？我当时就尝尝了，没错，就当时就会觉得这个大肠这个东西啊，烧了好吃之后啊，是真好吃。其实就是佐料给的足，啊，就是会让你一下子你完全，而且它清理的比较干净的情况下，你不要去细想的情况下，其实还这还是我真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我还行，我现在对红烧大肠啊什么这种还可以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啊。好，今天节目前半段跟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什么食物它的大家的喜爱度很高，你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是你始终 get 不到它，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儿，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疯狂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嘞？
7: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6: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7: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6: 给他接电话。
7: 给谁接电话？
6: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7: 你瞎说什么呢？
6: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7: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6: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8: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6: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8: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6: 给他接电话。
8: 给谁接电话？
6: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8: 哎，别瞎讲啊！
6: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8: 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6: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8: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6: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8: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坦的都罩不住啊！
6: 啊，罩罩罩罩罩罩！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着了，你车可能着下。
8: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吊足杆还要问呢、啊？
6: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8: OK。
6: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9: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0: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9: 一面都市繁华，
10: 一面市井烟火。
9: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0: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9: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1: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6: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1: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6: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仪式感，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的节目，所以周五的节目前半段要干嘛？没错，要聊话题，一般都是吃的啊。后半段要干嘛？没错，要听你们唱歌。预告一下啊，在6点钟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的心花 KTV， 大家现在如果有好歌就是自己唱的啊，别说我要听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自己唱的歌，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的歌啊，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在稍后的6点钟的节目当中听到各位的歌声。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别人都觉得很不错、很 OK 的食物，你却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非常不喜欢，甚至也不是非常不喜欢，就是不太能 get， 可能是没有什么好恶，无所谓，也可能是比较拒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彭春说鱼腥草我接受不了，绍兴那边有一种叫做三臭的东西，这三臭就是用咸菜杆子发酵出来的，奇臭无比，这个我都能接受，但就是鱼腥草我接受不了，我尝试过好多次，说实话鱼腥草是我一直不敢尝试的东西，包括鱼腥草和折耳根我都不行啊。小军说香菜、葱姜蒜、榴莲，凡是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全部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C27 说毛鸡蛋应该是没有几个人喜欢吧，应该找喜欢的人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不太能接受螺蛳粉，但我知道很多人都爱吃。给你看看我平时吃的东西，你这个跟你平时的水平比，这个很一般啊，很普通啊，不像你平时的水平啊，就是一盘菜啊，对不对？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啊，有哪些是别人都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你自己却 get 不到，不知道到底好吃在哪儿啊。然后燕子姐姐说，在怡子的提示下我想到一个不喜欢的，但不是食物，就是辣味儿。我老公特别喜欢吃辣，我也能吃点辣，但辣的真的不舒服，每次都会被辣的满头大汗，鼻涕直流，还经常为出去吃什么而吵架，因为我们根本吃不到一起。吃不到一起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啊，这个夫妻两个人，你要说你俩的口味完全一致，这很难很难。小鹿说，我一直以为我啥都能吃，直到遇见了鱼腥草。我老家这边没有，在网上刷过几次鱼腥草怎么难吃，我心想到底有多难吃呢？结果上次去苏州旅游，在街上真的碰到卖鱼腥草的了，我就想买着尝尝，想着有多难吃，摊主还挺好的，知道我是第一次吃，就先给我一根尝尝，说如果喜欢吃就买，不喜欢就不买。我觉得摊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为在入口的那一刹那我就哕了出来。他说我不能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难吃的东西。他说我吃鱼腥草感觉在啃一个生的鱼。茉莉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身边的人都很喜欢吃榴莲和车厘子，每次这两样水果上市他们都会热烈的讨论，我吃过但是我 get 不到美味，后来我想着应该多尝试，果然尝试多了很多东西就能够接受了。暗涌说，真要说就是车厘子和蓝莓之类的，我不喜欢这种可能带点酸类的浆果，就算它很甜我也没有特别想吃的欲望。你这样说我想起来，就是这跟你第一次尝试这种东西的感受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蓝莓这个东西，很多年前蓝莓还不像现在这样你随时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它是一种比较稀有的水果，然后有一次有一位朋友，他真的也是他自己很喜欢吃，然后把他珍视的水果送了我一盒一小盒，而且大家也知道很多年前蓝莓是很贵的，然后我一方面成了他的情，另一方面在吃第一颗的时候就被酸出了口水。那时候蓝莓没有像现在这么甜，所以我一直对蓝莓都处于一种比较抗拒的状态，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甜啊，好酸啊，酸得难受啊，现在水果都那么

猪油渣、鱼腥草、榴莲、螺蛳粉和臭豆腐。就是你接受不了这种，水里游的，不是，也不是，就是那种滑溜溜的东西，是吧？嗯，你说的，你别说，你说的这些，鹅我还行，黄鳝也还行，泥鳅也还行，其他的都没怎么吃过。鹌鹑和鹅老鳖，可能就是吃的老鳖，我也没吃过。还真是，然后接着来啊，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我不吃各类吃起来粉粉的动物内脏，比如说猪肝啊，吃起来粉粉的，就是入口是猪肝。我以前也很什么，猪肝呢，就是主要是肝类，还有像心脏，我们这边叫心果，对吧？还有除了猪肝，其实猪肝吃起来不算粉，就是那个鸡肝，是鸡吧，就吃起来粉粉的。我以前也不行，后来不都说猪肝补血嘛，让女生吃了好嘛，然后就试着尝试，后来发现它做成汤的时候还行，还可以，还能够吃得下去。他还有朋友说吃香辣猪肝会好一点。还有说你们喝广州凉茶吗？广州凉茶没喝过，有人喜欢喝，有人不喜欢喝。比较苦，是王老吉那种的，比王老吉还要苦，是吧？对，豆汁儿这个就不算了，因为豆汁儿好多人都，只要你不是北京人，大多数人都不太能行，对吧？有人说像大肠啊、猪肺呀、豆干啊、面饼啊、猪头肉啊，都不行，不太行。我们看看学生朋友怎么说啊？学生朋友看看有没有他们年轻人不爱吃的啊？香菜。香菜作为调味料我是不会吃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些汤汤水水的，你放点进去会好一点啊。虫子啊，对对对，虫子，叫什么知了猴，淮北的朋友不是喜欢吃知了猴吗？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面容清秀文文静静的淮北女孩给我安利知了猴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你真吃这个吗？她说真吃啊，他们是认为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LIC 说我不吃海带，我真不能理解这玩意有啥好吃的，我身边人好多都爱吃海带，喝汤要喝海带汤，火锅要一烫海带结，卤菜要有海带丝，但我闻到海带的味就想吐，就算没有海带的气味吃到嘴里也很难吃啊。好，海带究竟好吃在哪里啊？我喜欢吃海带耶，我是麻辣烫必须会点海带。就是有一些那个汤汤水水的里面都喜欢烫海带，我们小时候还炸海带吃呢。拉面公子说必须是榴莲啊，臭臭的，吃到嘴里还黏糊糊的，我是真咽不下去。我妈爱吃，我也不知道为啥。不长肉说皮蛋啊，皮蛋，对。慈悲说作为家里什么都吃的净坛使者，没有我 get 不到的食物，只有别人 get 不到我的食物。最让别人不能 get 的食物就是放在一起的剩菜剩饭，类似于大宅门里面郑老屁的那种吃法，这真的巨香巨好吃。我对这种东西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大牛奶奶对汤饭的喜爱。我懂我懂，一定要剩菜剩饭，然后放在一起搅拌搅拌，对吧？吃就很好吃。我现在哪怕不是剩的，哪怕当天是新鲜的，我都有可能这样吃，霍吧霍吧，真好吃。这个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吃，这个非常正常啊，这个非常正常。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少的人 get 到这个，应该不少人能够 get 到这个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有什么东西什么食物是别人都能够喜欢，而且有一阵子可能特别流行，但是你始终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

有朋友刚才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就是食疗后的图片，他说可好吃了，我九号晚上才吃的，就他那个各种那个就是知了啊，就是知了对吧？然后就穿在一个竹签上面，而且他穿的特别密密麻麻，然后给他炸了之后呢，撒那个辣椒面儿。你不细看，其实看起来就是远远的看。我如果你想象成炸小鱼儿，啊，想象成这个炸点就干巴脆的东西，其实远看还是挺好，有点想吃的意思，有点想吃的意思啊。然后再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雨说榴莲，我老婆喜欢吃，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我自己一点都不吃，但是我给我老婆经常买。哎，好老公啊，好老公。就是自己忍不了，还能够忍住自己不的，自己忍住自己的忍不了，然后给老婆买，这是非常棒啊！辟邪说，雪莲果又不甜又不酸，感觉还不如吃萝卜。对，雪莲果也有点。假如听家安讲，过年吃的咸货，从小到大都不吃，我总觉得一股腥味儿，但是别人吃都巨香。以前我也这样，后来妈妈说你还没有到年龄。小企鹅说香菜、牛奶、鱼腥草我都接受不了，尤其是香菜，家人都爱吃，我都不能闻。为什么牛奶不行啊？你是乳糖不耐受吗？糖果禅家牛油果和奶枣，奶枣我最近行了，牛油果呢，就是我就觉得吧，因为如果你但凡是一个会关注健康饮食的人，你就会发现很多健身的人都会把那个牛油果奉为那个就是水果当中的不知道有多厉害的一个存在，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早餐都会吃牛油果。我吃过一次，我也不觉得它就是不好吃，但是可能他们吃牛油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它的好吃，对吧？小羊羊说香菜、芹菜、大白菜、冬瓜和胡萝卜。孩子，你是一点蔬菜不吃啊？猪二哥说柿子，你指的柿子是那种我们合肥讲横柿子，合肥话就是你指的是那种会晒得软软烂烂的，一定要双手捧着不会烂，拿起来都会烂掉的那个柿子吗？因为有些地方说柿子指的是西红柿。他说柿子我无法接受，我对象还特别爱吃，还经常买那种柿子饼，我接受不了那种糯叽叽的还没有果酸味的水果。洛兰芬胖说折耳根、牛蛙和活珠子。咦，吃不了活珠子，我也吃不了活珠子，但是就有很多人喜欢吃。哎，战兔说我吃不了猪蹄，但是我家里人喜欢吃猪蹄。猪蹄还行，但猪蹄猪蹄得，我喜欢吃那种短短的，不喜欢那种干巴巴的猪蹄。你们说归说哈，有些看着有点恶心的食物不要往群里发哈，好恶心啊。嗯，现在群里面现在这个是啊，莉莉说最近吧是牛杂汤，他们都爱吃，唯独我看都不想看。牛杂汤里我没吃过，有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默然说，安默然非常同意螺蛳粉，他说螺蛳粉一次就能给我干抑郁了，有人吃我都离八丈远。螺蛳粉的故事我跟你们讲过吗？有一天中午我去了一家螺蛳粉店，我本来的想法是因为跟几个朋友一起吃的嘛，本来我们的想法是坐在外面吃，人家坐在外面它通风嘛，然后风吹一吹，即使有点味道那吹一吹不就没了嘛，对吧？但是没想到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是到了一家所谓的网红店，还挺远的呢，在大蜀山附近。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试图坐在门口，结果他们家正好门口呢有一个柳树，是梧桐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有一棵大树，那个絮特别的多，就是感觉我往那一坐马上就糊我眼睛上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特别难受，知道吧？然后我们就算了吧，我们是在外面实在坐不下去，还是进里面吃的吧。
万万没想到，第一，一楼没有位置了，那个老板啊，把那种架空的那种高层，就是高顶的这个一楼变成了两层，于是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去二楼去吃。二楼通风本身就不好，那个它是硬隔的嘛。第一，二楼通风不好；第二，那天我们跟好几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聊的就多了一点。大概我们从中午的12点吃到了快1点半，聊天嘛，你们懂吧？我们每个人就腌入味了。于是带着这股子腌入味的味道呢，就下午继续上班。我进入电梯的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到大家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我们这个电梯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单位人比较多嘛，电梯来来往往的，也会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我每次都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受。然后大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也说，你怎么，你中午吃螺蛳粉了？就真的一瞬间他就说出了这句话。而且问题是，这种臭，如果你普通吃火锅之类的东西啊，就是这种身上的味道是别人能闻见，你自己闻不见。但螺蛳粉这个东西属于你，你走哪儿臭哪儿，你能闻见，别人能闻见，你自己也能闻见。而且我那天啊，一直忍受了这种情况，然后到回家。但回家我那天有点累，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那个沙发上坐了一下，再去洗澡洗头。洗完澡洗完头洗完衣服，我以为我已经不臭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坐到了昨天晚上我坐过的那个沙发，你们懂吗？那一瞬间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所以友情提醒大家，你可以喜欢吃螺蛳粉，但第一，你最好在户外吃；第二，吃完就走，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那个环境里，真的会给你腌入味儿。我跟你说。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其实每个人的口味有所不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啊，既不能强求你爱我所爱，也不能阻止我爱我所爱，因为萝卜青菜它各有所爱，对吧？美食

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吃上面一定要舒心自在才可以。好，谢谢各位来这个聊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周五，在稍后6点钟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花 KTV 的环节啊，欢迎大家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把你们唱好的歌也好，录好的歌也好，视频也好，音频也罢，甚至有一些这个没有伴奏的都可以啊，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我们在6点钟之后听你唱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相公，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1: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2: 爸爸回来了。
1: 忙碌的一天，
0: 今天回来挺早啊。
3: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0: 你爱吃的红烧肉，
1: 嗯，真香。
3: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6: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6: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6: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9: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8: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9: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8: 爸，不疼啊。
9: 我要回家，我回家。
8: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9: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8: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9: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0: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6: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5: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4: 怎么气笑了？
1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5: 我玲儿，
1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1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8: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19: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2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2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22: 下班路上做自己。
23: 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主持人怡子啊。本来呢跟新朋友说一下，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们节目现在能不能有新朋友了。这个本来我们节目呢是有两个主持人的啊，另外一个主持呢是个男的啊呢，但他今天这个嗓音确实是有点太性感了。有朋友说你怡子你是真心疼胖儿啊，就是他嗓子坏了你就不让他上节目。我跟你说，就是他这破锣嗓子谁听得最清楚呢？我在耳机里听得最清楚，所以呢最折磨的人是我，你们懂吗？哦，当然也是心疼他的啊，但是更加心疼我自己。好了，回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内容，来听一听今天的新花 KTV。 新花 KTV 是个什么事儿呢？就是请大家来唱歌，把你们的歌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有些朋友呢是用那个视频录的，有的朋友呢是用音频录的，都可以啊。因为现在可以唱歌的可能大家知道的比我还多一点，我知道的就是唱吧呀、全民 K 歌啊、这个 K 歌那个 K 歌啊，这些软件里面有大量的伴奏啊，大家可以跟着一展歌喉，放就是释放掉一周以来积压的一些压力，然后以一个比较轻松的开心的状态进入到周末的环节啊，就这个意思。当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但是就是来发歌的朋友呢相对还是少数啊，但是我们也欢迎大家，虽然我们给不了大家什么实质性的物质性的这个奖励，但是我们可以口头奖励你啊，就是你说你真棒。不是说人类都适用于3岁什么儿童什么儿童心理学吗？对吧？听到你真棒，你是不是也很开心？所以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也希望大家能够不吝啬你们的掌声、欢呼声、表扬声啊！啊，我们的参与方式，在各种软件上把歌唱完之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微信公众号也是我们节目的一个这个万年不变的参与方式啊，大家可以都来加一下，然后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啊，或者发歌啊，都可以。好啊。首先第一位朋友是来自飞翔，他在这个5点钟刚刚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发了两首歌哈，那我们先就今天先放你的第一首歌好吧，我们来听听看，好听的朋友觉得好听的朋友就扣1啊，如果觉得差强人意的话就扣2啊。

这歌不好唱啊，这后面嗓子都有点跟不上了啊。这歌其实很高的，就是我听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通过那个手那个，如果说听通过 APP 听或者通过广播听什么感觉？我听他那个伴奏，这个他那个打击乐太狠了。就是打击的有点太狠了啊，就是声音比较大一点，所以呢就是听你自己的声音就没有那么清晰，这个清晰度稍微差一点点啊，但你后面那个到那个副歌部分的时候明显好很多，因为副歌部分你放开了，你声音放开了，前面有点压得慌，我自己觉得啊，个人感受啊。好，这个接着来听这个潘恒给我们发来的《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这首歌真的唱得蛮不错的啊，而且唱得非常洒脱，就没有那种到高音的部分很吃力的感觉啊。这位叫潘恒的朋友今天刚刚加我们的公众号，刚刚把他的歌发过来，希望以后能够多多发歌，期待你更多的好歌出现在我们节目里面，好不好？这个男配角的啊，怎么说，男配角的心声啊，棒棒棒啊，很好啊。好，接着来，这首歌叫做《相思风雨中》。这首歌，如果听过原唱的话，应该也至少40了。这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因为这个人真的是很老的一首歌，而且是张学友很难得的对唱歌曲。我不知道这位朋友唱的怎么样啊，来听听看。难解把伴奏。

如果你们单位有70后，的领导，你们公司啊进行什么团建啊什么，当他要唱歌的时候，你给他点这一首歌，他会夸你很有品味。这位朋友没有唱完啊，当时这首歌在 KTV 里面非常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因为它毕竟是就是不是普通话的歌曲，所以他在唱的时候还是要讲究一点，就是你在那个时候在一众知心爱人当中脱颖而出的一首对唱歌，叫《相思风雨中》。其实本身这首歌非常好听啊，我也很爱，但当时那个发音学不好。好了，下一首，来自麦田，《爱不爱我》。

谁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叫什么乐队？能不能有人回答我？如果你能答得上来的话，你也至少40了。

不错，还有很多朋友都知道零点乐队，没错，这是零点乐队的一首非常经典的《爱不爱我》。哎，我们也是有过自己的很不错的摇滚乐队的啊。这首歌非常非常流行，我记得那时候好像连，有那种像类似于像公益广告还是什么一个内容，就还用了这首歌啊、嗯，唱的不错啊。然后就是后面有一点，因为他频繁的爱不爱我，所以嗓子就有点。有点哑，但是嘶哑的嗓音反而适合今天的这首歌，是吧？谢谢谢谢啊，我们接下来听一些相对来讲新一点的啊，来自随遇而安的《人间半途》。

好多朋友都要注意一个这个自己的人声和伴奏声音的和谐问题。其实本身唱的不差，但是你的声音小了就听不清，知道吧？就是被伴奏给淹没了。这位朋友也有这个问题啊。

0: 你看他后面的这个伴奏声音变小了之后，他这个人声变清晰了，然后就能够听到明显的节奏，明显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特点，对吧？都非常的清晰，这样就对了。没事啊，就多录几次其实就知道了。好，谢谢以上的各位啊，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听其他朋友发来的歌，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发歌来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7: 你妈的，合肥话你咬人呐！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刚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6: 哦。怎么可能？
7: 不信，我们试试。
6: 表示疑问，
7: 刚啊！
6: 表示愤怒，
7: 刚啊！
6: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7: 有刚啊！
6: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
7: 啊！刚啊！
6: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7: 刚啊！哼！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10: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1: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下班路上的仪式感，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呢，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跟大家一起来听歌。其实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不知道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也相对放松啊，就是听听歌，然后就是无关痛痒的评价两句啊。但是对于发歌的朋友来说呢，他们也是鼓起了很大的勇气来把他们的歌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然后让大家听到的。所以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多多的期待大家多多发歌，然后期待大家多多鼓励，好不好？这个在唱吧、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我们就会陆陆续续的来播出你的歌，然后呢让大家来听一听看怎么样，好不好？好，接下来的这个歌我们来听《秋风经过》，童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

0: 谢谢，像傻子一样守住承诺。这首歌我没听过，我真的没听过。好，接下来来自山约定。
1: 远处的钟声回荡在
0: 好甜哦。

0: 傻傻爱你，不去计较公平不公平。
1: 太棒了，太棒了，很深情的一首歌，被这个女生唱得非常的俏皮，就好像是一个就是刚刚开始谈恋爱的，刚刚开始初恋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憧憬着爱情，然后就是我会傻傻的爱你，就是那种，你知道吧，傻傻的爱你啊，什么时候才会能这样不顾风雨傻傻的爱你，哎，也是年轻啊，啊，好，接着来，飞瀑而下。

这首歌是今天的新华 KTV 当中至今啊，就是获得好评最多的一首歌，很多人都在说哇不错哦，哎呦不错哦，对他这个唱的就是娓娓道来，慢慢跟你讲，对吧？但是内心好像有澎湃的情绪在，就是这种状态。谢谢你，好，接下来看这首歌，看看是不是有可能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哈，来听《暮色回响》。

0: 今天最后两首歌给小小的我大大的震撼，谢谢谢谢今天所有发歌来的朋友啊，就是这段就是感觉就是我心情很平静，就是好好的欣赏的那种状态啊，其实就是能够有一点点就是平静的时刻，好好欣赏别人的好歌的时刻也挺难得的啊，也谢谢所有的朋友那个就是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啊，有的喜欢的有的不喜欢的啊都可以啊，谢谢你们的参与。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心花一路放的最后一个环节，来听一听大漂亮。因为大漂亮说的这个关于浪姐当中的一些花瓶啊，就可能她本身的唱跳的水平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有的花瓶呢惹人喜爱，但有的花瓶呢却就是让人有点不喜欢，或者甚至是有点讨人厌哈、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是就之前两期，一个是说了他一些比较招人喜爱的花瓶，一段只是说了几个不太招人喜欢的花瓶啊。最后他来总结了，说把野心用在了对的地方，唱跳巨费也能赢得观众缘。
1: 每天三分钟，听有趣有深度的娱乐评论。大家好，我是大漂亮。这一季的浪姐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出圈的没有神级舞台，有的只是姐姐们各种跑调、各种出洋相的乐子。比如说李小冉的小学汇报式表演和唐艺昕的烫嘴 rap。本来以为这两位姐姐会因此被骂上热搜，但打开评论区一看，大家都是在模仿和玩梗，没有想象中的挖苦和恶评。类似李小冉和唐艺昕这样唱跳巨费却备受观众喜爱的艺人，走红常常被简单粗暴的归结为带有玄学色彩的观众缘。其实，在浪姐的舞台上，唱跳实力不强并不是原罪，在浪姐这个舞台上，最终决定观众态度的一定是表演者的态度。这档节目创办的初衷，就是在一众以年轻人为主的选秀综艺中，让观众重新看见三十加姐姐们不减当年的舞台风采。节目的核心看点，既在于三十加这个年龄标签带来的反差和期待，也在于选秀本身所具有的养成属性。它真正想要展现的是成团的过程，而非仅仅一个最终的结果。正如曾经那些火爆一时的选秀综艺，比起谁最终成团，更让人记忆深刻的，往往是选秀选手们在过程中留下的笑声和泪水。所以在浪姐系列的舞台上，除了凭借实力出圈之外，花瓶选手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出圈机会。受到观众喜爱的花瓶选手和引发观众保留态度的选手之间，真正的分野也不在于谁的舞台实力更强，而是在于谁让观众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真挚投入。李小冉、唐艺昕、邱瓷炫虽然在唱跳方面并不擅长，却始终认真对待每一次演出，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竭尽所能做到最好，这份态度正是他们被观众喜爱的前提。而陈德容和赵英子的经历，表面上看是两个方向的相反案例，一个给观众的印象是前期对舞台的投入度不足，一个呢又是让观众感觉在舞台之外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两个人的共同点在于，观众感受到他们与比赛舞台本身的连接并不那么紧密。陈德容可能希望以一种相对从容的节奏来适应比赛，而在这个过程中，外界对他是否足够投入产生了一些疑问。赵英子呢，则一贯走的是黑红路线，不断制造话题，因此观众感觉他的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了舞台之外的关注度上。他们与舞台之间那种全情投入的关系，在观众和感知中出现了一些错位，被解读为只是冲着热度和流量上节目的野心。有野心并不是什么坏事，三十加的姐姐也不必害怕让观众们看到自己的野心。比如说第一季的蓝盈盈，虽然因为目的性过于明确引发了一些争议，但同样有不少人坚定地站在她这一边。所以浪姐出现的这些问题在于，在观众看来，借由节目提高曝光的愿望应当建立在为节目和舞台完整付出的基础之上，先让观众感受到你对比赛的真诚投入，然后才能顺理成章地收获更多的关注。回过头看，陈德容和赵英子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一个想从容却被解读为不够投入，一个想被看见却被感知为心不在舞台上。他们的野心或许并

0: 目比别人少，只是这份野心与舞台之间的连接没有能被观众真切的接收到，反而被误解成为了别的东西。其实这一切早已有迹可循。前几季浪姐的核心看点更偏向专业的唱跳舞台，但随着节目连办多季，两个问题逐渐浮现出来：一是既有实力又愿意参赛的选手资源日趋稀缺；二是观众在反复感受过高水平的舞台之后，对他的要求也水涨船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像李小冉这样以搞笑出圈的表演，反而因为提供了区别于专业舞台的松弛感和新鲜感，被观众所接纳和欢迎。今年李小冉、唐艺昕等搞笑舞台的集体出圈，与其说是花瓶选手迎来了最好的赛季，不如说是聚光灯终于愿意对准这样一群人。他们的唱跳实力或许始终都不怎么样，但却从未吝啬过100%的努力和真诚。
1: 所以也别天天说躺平躺平了，我们普通人也是一样哈，可能一定程度上还是要努力努力的，毕竟人生还很长。好了，谢谢各位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节目以及本周的新话一路放，我是怡子，我们在下周一下午的5点再见吧。
2: 你一人懂，不像别人，在我的眼中。
3: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1: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2: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0: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3: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4: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5: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3: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6: 两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一年的时间给我换了四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3: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7: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3: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8: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锁定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雪峰、魏国和刘星。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兄弟们，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啊。点点赞，点点关注。我看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啊。大家有任何的疑惑呀，跟大家说一下啊，可以先把我们直播间的账号关注给我们点上。我们现在两路平台都给大家直播了啊，可以关注我们。首先，您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说车的阿泽来到我的直播间啊。那我的直播时间呢，正常情况下都是每周五，正常情况下都是每周五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直播。当然，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呢，还有我们的阿明老师，还有我们的常老师，都会给各位开直播。我们的目标就是协助咱们兄弟们解决更多你们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啊！大家给我的留言啊，我都看到了，不要着急啊，因为我们的处理呢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要排队啊，没有那么快。咱们的后台呢有很多的案例在陆续的登记，所以大家不要着急，需要有一定小小的这个排队的时间啊。如果您确实您的事儿比较着急或者比较特殊，您可以给我们备注加急两个字，我们会帮各位稍微的加加急，好不好？感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啊。那刚才我说了可以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时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啊，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直接在底下点击投诉按钮可以登记您的问题啊。对，我们主要是处理汽车的问题，主要处理这个乘用车。如果说您是一些保险类的问题、车险类的，或者是车贷卡类的、消费类的问题，也能适当的帮您去处理一些。但是工程车辆不行啊，挖机这些我们处理不了，抱歉啊兄弟，我们主要是处理私家车的。感谢各位，有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大家的留言我都看到了，想投诉的朋友们啊，在直播间想投诉的朋友们，点击左上角头像后台私信我们，好吧？点击头像私信我们。
0: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8: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那刚才有朋友在说这个已经申请过十几次了，那不用那么多次啊，我一会儿下节目帮你看一下怎么回事啊。如果您登记的话应该是有的，所以不要着急，我们案例确实比较多啊。推荐车的话呢，各位稍等，我们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呀，我们需要抓紧时间帮咱们的兄弟们去处理问题。所以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的困惑啊，欢迎大家来私信我们，点击左上角头像私信我们啊。没有点关注的就把关注点上，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可以来到我的账号啊。也欢迎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啊。先来说咱们上周关注的几个事儿啊，上周关注的几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蔚来 ES8 啊，一位王先生买了一辆 ES8。那它是一个买车的纠纷。当时在买车的之后呢，四月份这个车到店了就可以提车交付了。但是王先生比较有想法啊，他当时呢跟交付就商量了，说呀这个车我想等等再提，因为我想看看五月份的政策会不会比四月份的政策好。哎，当时销售交付也同意了，说行啊，反正你先把这个首付款交了，后面呢你等到五月份，如果政策不错我们用五月份的政策也行，如果五月份的政策不好我们再用四月份的政策都行。说得非常好啊，这个王先生有非常详细的这个聊天记录，我也看了一下啊，大概也确实是说了这么个事儿。结果这个王先生呢在4月30号到店里去交完首付之后不到半个小时，哎，贷款直接全部批下来了啊，速度非常快啊。那王先生懵了呀，哎，不是跟你说好了吗，贷款先不要批，我还要等等5月份的政策呢。结果好巧不巧啊，5月份的政策真的比4月份好。好了不少啊，这个利息啊少了不少，反正政策呢确实好了很多。那王先生不乐意了，那中间的损失谁来承担呀？因为咱们这个事儿咱们之前打过招呼了，如果我没打招呼你交付了也就算了，但是我打过招呼了你交付了，那这个的，那上周呢我们也问了蔚来了啊，蔚来厂家好像没给我们回复啊，那我们来问问车主王先生这事儿有没有进展呀，对吧？来，王先生你好。
9: 你好，
8: 哎，怎么样？哎，他们联系你了吗？
9: 主持人
8: 啊，怎么回事？您说。
9: 这个问题帮我解决了。
8: 哦，解决了？怎么解决的？
9: 对对对，就是咱们通过话之后，您跟那个官方客服对话之后，下午他们就、
8: 啊、
9: 说成立了一个小组，专门对这个事很重视，就在解决这个事儿，解决
8: 啊，
9: 大概三两天吧，给了我一个解决方案，就相当于给了我50000积分。
8: 哦，最后是50000积分，50000积分的话价值5000块钱呗。
9: 对对对
8: 啊，然后呢还有别的吗？
9: 其他的就没有了，交付那个就是交付一直也没跟我正面沟通了，都是销售这边跟我沟通、
8: 啊、
9: 未来的 follow 您也知道、
8: 啊
9: 那个服务什么的意识都很好
8: 啊，
9: 主要交付这儿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反正也就先这样嘛。
8: 啊你也是认可这个方案了是吗？
9: 对对对
8: ，OK， 您认可就行。那这个事儿就按照他们的这个方案来处理，是吧？
9: 对对对，
8: 好，
9: 非常感谢您、
8: 哎，没问题，王先生，您认可就行吧，好吧？哎，那反正以后有什么需要你再找我们啊。
9: 好嘞，好嘞，
8: 哎，
9: 谢谢
8: 感谢
9: 您，
8: 哎，没事，
9: 真的太时效太快了，
8: 确实挺快啊，我也没想到这么快。好嘞，王先生啊，那先这么说啊，啊行，我觉得虽然蔚来没有回复我们，哎，但是听车主这么描述。还是很不错的，处理速度很快，还成立了专案小组，专门来帮王先生处理这个事儿，最后补了50000积分，王先生也认可了，行吧，也行吧。那针对这个事儿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说你们在买车的时候有一些特殊的需求，一定要提前备注在合同当中，千万不能口头的啊，口头到手扯皮了，你想让我帮我都帮不了，你没证据呀、啊，咱得靠证据。王先生这事儿，我想之所以这么快，也是因为确实他留了很详细的证据。很好啊，还不错。来，咱说下一个事儿吧，说下一个事儿啊。下一个是咱们奔驰的李先生，买了一辆奔驰 E260L， 这个车呢是26年刚买的，就前段时间前几天刚买的。买完之后呀，这个车特别奇怪啊，停在家门口，王先生中午回去吃个饭，然后突然听外面哐当一声，出去一看，发现这个车的天窗裂了。就看着裂得很碎啊，像是自然炸裂的。王先生也很愉快啊，也很奇怪啊，因为他家呢是那种自建房，然后这个也没有所谓的什么楼上的邻居呀会扔东西之类的啊，就一家人都在吃饭呢，那这个玻璃就莫名其妙的裂开了。到4S店检查之后呢，4S店说呀，这个是外力所致，所以不能质保。 那你可以说是外力，你得拿出依据来。这个李先生的照片也提供给我们看了，我们看了一下李先生提供的照片啊，就确实这个炸裂的呢有点可疑，不太像是外力，因为整个没有撞击点。如果天窗是外力导致它裂开的，那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撞击点。而且这个车确实刚买没多久，这情况挺奇怪的啊。那上周我们也把这个疑惑都转给了奔驰厂家，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收到厂家的任何回复。那他是不是像未来那样很快就解决问题了呢？咱们来问问车主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10: 喂你好。
8: 哎你好李先生，怎么样，他们联系你了吗？
10: 他们现在已经跟我联系，然后前两天已经帮我把车拖到 4S 店去维修了。
8: 啊漂亮，给你愿意给你修了、是吧？
10: 对对，
8: 给你换整个天窗是吗？
10: 对，他现在免费帮更换。
8: 啊免费更换。那有解释吗？之前不是说是外力吗？现在就不说了。
10: 对，他现在他们厂家那边他说愿意给我自保。
8: 那有去再去说吗？到底是不是外力呀？
10: 他现在没有说，他只是说上来帮我免费帮我拖车、
8: 就不提
10: 4S店免费维修
8: 啊，不提这茬了，就直接帮你免费修了。
10: 对，
8: 你看看之前干嘛去了，对吧？你之前这样的话也不会，咱们李先生也不会过来投诉了呀，对吧？李先生，那你现在认可这个方案吗？
10: 这方案认可
8: 啊。认可就行，好吧？那你先修着、修几天了？修好没有啊？现在还要多久啊？
10: 他说还有3天左右能修好吧。
8: 3天左右，行，那您先修着吧，到时候修好了再跟我们说一声啊。
10: 好的，
8: 李先生，您认可就行啊。没事，
10: 好的好的，
8: 好，再见啊。也解决了，挺快啊，这两个证儿，处理的效率确实是快，奔驰，但是事儿还是没解释清楚，啊，感觉不明不白的。那行吧，你消费者认可就行啊，能解决就是好事儿。因为咱们任何的事情啊，我们任何的事情都是本着解决的态度去沟通的，咱也不是要为难谁啊。当然也会有个别的例外，比如说真的是某件特别重大的事儿，你单解决也不行，你得把问题解释清楚。但这几个事儿还行啊，你能处理就行，好吧，兄弟们，有任何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对，没有点关注的就把关注点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点击左上角头像，有问题可以私信我们。在直播间外面看直播的朋友可以点进来看啊，点进来看，然后点点赞，点点关注，把我们直播间的赞点起来，让更多的人呢可以看到我们。有任何需要的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咨询。
0: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8: 今天激情澎湃是吧？今天状态还不错，天气热了，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啊，很空调开得很足，很清爽啊，很舒服。私信了是吧？私信就行 ，OK。感谢各位啊！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们，随时来找我们，好吧？我们抓紧时间，有请下一位吧，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1: 您好。
8: 哎，先生贵姓啊？
11: 我姓金。
8: 姓金，金先生是一辆什么车？
11: 凯迪拉克 XT 四。
8: XT 四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11: 我是23年买的，然后4万公里。
8: 4万公里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就是我这个不是出事故了嘛，然后开到那个 4S 店修，然后他两个半月了，现在已经两个半月没有配件。他给我的答复是全国的厂家和全国的这个凯迪拉克的这个配件厂都没有。
8: 你等一下，
11: 然后
8: 你等一下，对，两个半月没配件。
11: 对，
8: 什么配件呀？这么稀缺？
11: 就一个保险，一个车后屁股后面的一个保险杠呀。
8: 我都要被逗笑了啊！车屁股后面的保险杠，
11: 你敢相信吗？
8: 不，车屁股后面的保险杠就是我们平常肉眼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个保险杠。
11: 对的。
8: 保险杠两个月，它全国缺货。
11: 两个半月了，现在两个半月了。3月1号开过去的。
8: 您车当时除了
11: 把车开回来了。
8: 好，您稍等。您车当时除了保险杠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要换吗？您是被别人追尾了？
11: 也是一个后面的后下唇。
8: 你是被别人追尾了是吧？
11: 对。
8: 所以主要就是外观件要换。
11: 对。
8: 不是，保险杠怎么会是稀缺件了呢？保险杠这应该是常备件，而且你叉 T 四啊，本来就是走量的车型啊。
11: 对呀。
8: 那你现在他，我听你说他，你刚才说他让你把车开回来了。
11: 嗯，对，开回来了。
8: 那
11: 一个星期就开回来了，一个上那一个星期没货，我就先开回来了。
8: 你开回来，那你现在车后面是啥呀？
11: 就一直都是坏的呀，贴着那个保险的那个条，然后一直都坏的呀。
8: 哦，就是一直是那种被撞裂、撞碎的，这个受伤严重吗？
11: 反正一眼就能看到，挺严重的。
8: 是裂开了是吧？
11: 对对对。
8: 哦，那就那还行，那就不是那种稀碎的，就还能正常开。嗯、
11: 对对对。
8: 哎呀。
11: 但是很影响美观。
8: 还贴了个保险的条是吗？
11: 对对对，他不是那个我走保险的嘛，然后他换、
8: 啊、
11: 他已经贴了那些东西
8: 啊，就这些东西该换，他贴了个条上去嘛。
11: 嗯，对。
8: 太奇葩了。
11: 还有就是什么呢？
8: 啊，
11: 就是他们的客服态度十分恶劣，这个厂家的。
8: 什么意思？你说怎么恶劣的？
11: 啊，就我两个月之内，我打了不下十次电话。
8: 嗯。
11: 然后我说让他们给我具体时间回我电话。
8: 嗯。
11: 他们没有主动回过我电话。
8: 嗯嗯。然后呢？
11: 然后呢？
8: 啊，
11: 然后我问，永远都是。他就是在协调，然后我说我投诉，他说反正他们的意思就是随便你，反正我就没这个配件，他说意思就是随便你，反正两个半月，就这样、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
8: 行行行，我来帮你问问啊，这事儿，你别的配件，你要是说什么这个软件上的，或者是线束，或者是比较精密的配件，你说你缺货我信，你一个保险后保险杠，你说你缺货两个半月，
11: 对，没有，全国没有。
8: 我有点不太难以置信吧，啊，难以置信。我来帮你问问他啊，是在哪家店修的呀？
11: 在汕头众诚。
8: 啊，汕头的众诚是吗？
11: 啊，对对，凯迪拉克。
8: 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我来问问他，我来感受感受凯迪拉克的服务，看恶不恶劣啊。来吧，啊，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12: 你好，这里是上汽通。你好，这里上汽通用客户支持。您好。
8: 哎，你好，上汽通用凯迪拉克的客服是吧？
12: 对，是的。
8: 哎，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啊？
12: 163182。
8: 163182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了啊。咱们XT4的这个后保险杠啊，这个外观件啊，缺货吗现在？
12: 目前我们这边看到的信息确实是客户这台车辆的后保险杠目前确实是缺货的这个情况。
8: 客户的这台车辆，那别的车辆呢？别的XT4呢？都缺货吗？
12: 因为我们现在是只能看到客户这方面的信息，
8: 啊，
12: 我们没有权限去查全国配件的情况。
8: 啊，
12: 我们目前只能说客户这台车辆目前确实是缺货的。
8: 明白。那您帮我去查查，这个找个能查的人，到时候帮我去查一下这个配件是不是全国缺货，好不好？
12: 啊，您这个要求我们会为您做好。
8: 哎，感谢啊，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客户这台车辆的这个后保险杠是跟别的车有啥不同啊？有没有不同啊？跟其他XT4的车？
12: 哦，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说有不同这样的情况，
8: 啊，应该没什么不同吧？所以我就不理解了呀，你们这个后保险杠这种东西，它不应该那么稀缺吧？你要说等一个礼拜啊，等两个礼拜我也能理解，等三个礼拜也行。两个半月，这是几个礼拜了？就为啥呢？我不理解为啥呀？那如果说你们凯迪拉克的车主修个车啊，都要等这么久，那这确实挺容易让人失去用车耐心的啊。你们的新车还在生产吗？
12: 目前我们没有了解到已经停产这方面的信息，没有这样的信息，
8: 对吧？你们的新车肯定是还在正常生产的。那你们新车生产都有空，都有时间去造个这个配件给它装上，你们老客户不管了，你们老车主啊，磕了碰了的你。修一下，等两个半月修不好，天天拖着个破屁股在外面开，这事就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啊。我觉得不至于啊，这XT4也是咱们走量的车型，当年卖的都很好的，别到时候因为一个配件，你这太尴尬了，是不是啊？
12: 这个情况我马上去申报。
8: 哎，辛苦您啊，这两个半月了，而且刚才消费者说给你们客服打了十次电话，说你们态度很恶劣啊，当然我倒没觉得特别恶劣啊，但是别拖车主，别拖着他啊。
12: 非常的抱歉，
8: 哎，这个抱歉的话别跟我说，您跟消费者去说就行啊。也感谢你的接听和记录，麻烦您帮我备注一下，没给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好吗？
12: 下午三点之前，好，对。
8: 哎，感谢您啊，我觉得您整个的这个服务状态和态度都挺好的，我相信如果是这样的状态给消费者，他应该也会满意的，所以麻烦您帮我了解了解这个配件到底为什么这么久绝货，好不好？
12: 我马上上报。
8: 哎，辛苦您啊，辛苦您，辛苦您啊，感谢。哎，刚才这个啊，163182号工作人员表扬一下，确实。

0: 态度很好，就你不管他能不能帮你解决吧，但是他的这个表达状态是觉得你他在替这个事儿考虑，他真的觉得他自己也觉得挺夸张，挺抱歉的，啊，我也觉得挺奇怪的，兄弟们，你们能理解吗？一个后保险杠啊，就咱们车的后保险杠能缺货两个半月，而且这不是什么小众车型啊，凯迪拉克的 XT4，兄弟们，大街上咱们应该经常见到吧？不太能理解啊。行吧，这个金先生，您等着啊，然后看他们下午会不会联系你啊，会不会联系你？如何连线，兄弟们？左上角点头像私信我们，啊，点头像私信我们，我们有一个排队受理的时间，没有那么快啊，各位，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把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们，点点赞，点点关注，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话呢，大家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不用怕了，有问题找我们，欢迎各位来找我们啊。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孟泽啊。不是没有人回复，刚有朋友在直播间说没有人回复啊，会有人回复的。那我这账号不是在直播吗？啊，等我下了播回复你啊，别着急好吗？本身您也要进行一个排队，不要着急。如果您特别着急，您可以在留言的时候呀、啊、备注一个加急。对，啊，感谢各位兄弟们，对，大家可以帮我回复一下。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2: 对，我姓王。
0: 哎，王先生，什么车？
2: 是沃尔沃 XC60。
0: XC60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2025年1月份买的、
0: 嗯，
2: 现在应该是11000公里
0: 啊。2025年1月份开了10000多公里，没怎么开啊，这个车还行
2: 啊,
0: 啊。
2: 没怎，我这个车基本不怎么开
0: 啊。遇到啥问题了？
2: 我这个车是2025年1月份买的时候，7000公里的时候，
0: 嗯，
2: 它就出现了凸轮轴故障。
0: 嗯，按照你这个公里数，7000公里的话，大概是几月份呢？25年几月份？
2: 是还这么是。25年应该是26年2月份，
0: 啊，26年2月份开了7000公里的时候、
2: 嗯、
0: 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对，那个凸轮轴嘛，就是发动机那个故障灯亮。
0: 我怎么感觉这个那么熟啊？凸轮轴啊，您继续说。
2: 因为这个凸轮轴7000公里就出现了这个故障嘛，
0: 嗯、
2: 我当时是。第一开始故障灯亮，我当时因为最早的时候、
0: 嗯、
2: 沃尔沃当时买的时候也没有去关注这个凸轮轴，现在就是后期亮完之后，然后去跟他们联系，
0: 嗯，
2: 我就3月2号进店，
0: 嗯，
2: 他们说是软件问题，他说我软件比较低，然后就给我更新了一下软件。
0: 这样这样，王先生啊，王先生，咱长话短说啊，不重要的话、
2: 啊、
0: 咱就不要那个。你像您刚才说买车的时候不会注意到凸轮轴，谁买车也不会注意到凸轮轴啊。您就跟我说，就是2026年发现这个事儿，7000公里发现这个事儿，到现在没修好还是怎么了？
2: 他们是这样的，
0: 嗯、
2: 就是他说凸轮轴沃尔沃是免费修，
0: 嗯，
2: 但是。就是说凸轮轴一直坏，我一直给你修，但是它没有一个维修后的保障。
0: 等一下，等一下，
2: 就是说，
0: 不是，等您稍等，
2: 但是我不能保证我给你修好。
0: 您先稍等一下，
2: 就是、
0: 您先稍等一下，
2: 啊、
0: 王爷，什么意思啊？我听不明白，为什么他说凸轮轴坏了就可以一直修啊？服务这么好，什么意思、啊？
2: 因为是
0: 啊，
2: 沃尔沃的、啊、沃尔沃的车22款到25款，25款，
0: 啊、
2: 他们有关，他们说是。凸轮轴非常的常见，这个车是最后是被人就是网友就是闹出来了，
0: 哦、
2: 然后就说你终身免费维修凸轮轴。
0: 哦，您这么去描述这个事儿，我有印象了，我就说怎么听得那么熟，这个事儿好像确实是在网上一直有人在说，我们之前节目好像也接到过，就是这个沃尔沃凸轮轴的事儿，所以他们现在针对于你们这批车主这个凸轮轴的问题，是出了一个官方的方案，就是我可以一直去给你修。我给你永久的质保，但是我没办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是吗？
2: 对。
0: 为什么没办法彻底解决呀？
2: 这个咱就不知道了。我们维权群呢也、
0: 啊、
2: 我也知道、嗯、有些人已经换了4次了，但是
0: 还是
2: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0: 就是每次换完之后大概能好多久啊？您换第几个了？
2: 我一个也没换呢，因为我不敢。

0: 为啥不敢换啊？
1: 都要拆发动机嘛。
0: 哦，这个东西还不太好换，还比较麻烦，对，它还要拆发动机。嗯，那您现在就一次没换，那你这个过程当中你都是怎么正常使用的呀？
1: 我是，所以说就开的比较少嘛。
0: 哦，
1: 因为最终确定我的凸轮轴故障的时候
0: 啊，
1: 因为三次嘛，第三次确定的时候，它已经达到了9000多公里箱，是3月15确定的。
0: 啊，然后呢？
1: 我才开的。
0: 啊，对对，您确实开的比较少。那您的解决方法就是不用这个车了。少用这个车，那这也不是个办法。嗯，那他们，你就是你这个车一旦凸轮轴报故障之后，你的故障表现是什么？
1: 就是故障灯就亮起来。
0: 然后呢，车有什么实际的表现？
1: 然后我实际表现，我感觉就是油耗它是
0: 增高，
1: 增高了
0: 啊。车抖不抖啊？或者是动力有没有缺失之类的？
1: 动力，因为这个开的比较少，是不是？我也是对这边的、
0: 啊、也没有特别的去尝试过，
1: 对他就是尽量就是要不就是跑短途、嗯、要不就是不开。
0: 那你一旦亮了之后，你现在没有去换凸轮轴，你一旦亮了之后你就到店里去消一下码还是怎么呢？
1: 我就是不管他吧，
0: 啊，
1: 不管他，就是说、
0: 哎、
1: 然后我把油也换成98的了。
0: 哎呀，真是给我们车主都整无奈了啊。
1: 有时候吧，他就是、
0: 嗯、
1: 他这个故障灯吧，他就是说我亮一下，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你可能就是跑个一天吧、
0: 嗯、
1: 第二天你发现他又不亮了。
0: 哦，
1: 但是有时候你可能你停个一天吧，你停个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第一次启动不亮，
0: 第二次又亮，
1: 又亮了。
0: 你说这哎呀，给我们车主弄得马上是心力憔悴呀。啊，买个车是用来享受的，现在是光想着点子怎么去照顾这辆车了。行，
1: 是这样的。
0: 哎，事儿我是听明白了。那您跟我说说，您现在的想法是什么？
1: 其实我的想法就是说，
0: 嗯，
1: 你能给我一个维修后的质保，因为我这个车毕竟公里数很小。
0: 不是不是，对，不是维修后的质保，他不是说了吗？这个凸轮轴他们现在官方的方案是永久免费修啊，这不就等于是有质保了吗？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每次修凸轮轴，它要拆发动机，这个发动机的上盖之类，它肯定是有磨损的，对不对？
0: 所以呢，您直接说重点。
1: 修一次两次，我想对、
0: 啊、
1: 你至少得是后期引起了别的故障，那就得我自己掏钱修了呀。
0: 啊，您是怕它拆发动机的过程当中给你造成别的故障？
1: 你就是说，你可能一短时间不会，后期说、
0: 但是王先生，这个
1: 多了、
0: 啊，王先生这样、啊，王先生，我理解您的心情啊。那他们这个呢，说我一直给你修。但是我不保证给你修好这个方案呢，我也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去看。但是呢，您说他日后可能会给修过程给你修出新问题干嘛的，这没有发生的事儿，我没法帮您去探讨。您现在就直接跟我说，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1: 我最终的诉求就是，你跟、我其实也跟咱们最早的时候谈过。
0: 哎，您直接说，您不用谈过。
1: 啊，
0: 您直接说，您不用铺垫，您直接说。
1: 啊啊
0: 啊！
1: 我的要求就是说
0: 啊，
1: 就是。你发动机给我终身质保、
0: 啊、
1: 或者说进行车辆延保、
0: 啊、明白。
1: 还有一个就是要求一个就是免费救援、
0: 嗯、
1: 因为
0: 嗯，
1: 我担心他在后期就是因为凸轮轴他我在高速上什么之后、
0: 嗯、
1: 他突然就是说
0: 嗯
1: 停了。
0: 好，行，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的这些诉求呢，我先去问问他们厂家，了解一下整个事儿，我再跟您，我再到时候我们再探讨这个诉求到底合不合理，好吧？
1: 行，可以。
0: 哎，王先生，哎，现在你们群里啊，就是这个沃尔沃它是什么时候出的这个可以终身免费维修的这个方案啊？凸轮轴，嗯，
1: 具体哪一年我还真不太清楚。
0: 哦，就
1: 是我就知道是他们都说是，看着是对22款到25款的
0: 啊，有
1: 这个
0: 22款到25款都有这个问题啊？
1: 对，其实我们
0: 这是很大一批的车主呀。
1: 26款呢、也有这个问题，好像不过、好像不是特没有我们那么突出。
0: 行，我明白了。那其他车主对于这个方案都认可吗？您了解过吗？
1: 我们好多就是基本上是都不认可的。
0: 嗯，行，我明白了。那您稍等吧，我去了解了解吧。啊，这个凸轮轴的事儿呢，确实前两年也有听说过。嗯，之所以啊，就是咱们今天王先生又会找到我们节目组说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最关键的是什么呢？这个事儿还是治标不治本，厂家的这个方案呢，没有从根儿上去解决问题。虽然你说你坏了，我可以一直给你修，我永久给你质保，但是这不能成为你一直坏的理由啊。各位您觉得呢？对吧？你永久给我质保，这当然是好事儿。 但是好了，你永久坏，你隔两天坏一次，隔两天坏一次，这确实谁也受不了。就像刚才王先生说的，那万一我这车坏半道上呢？万一你每一次的这个维修，你修多了，产生了一些别的损耗，这个损失又该谁承担？所以咱不能说王先生的这些担忧啊，就完全都是不合理的。他确实是。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有道理的。啊，确实是有道理的。我们直播间有没有这个沃尔沃的车主有没有换过的？因为王先生还没换过，他一个还没换过，他不敢换了，他害怕了。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群里咱们这个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们有没有啊？有没有换过的沃尔沃凸轮轴的事儿？啊，阿敏和老常出差了啊，我和阿敏是换班的，知道吧？星期五就是我做节目啊，星期五都是我。来吧，这个有请沃尔沃厂家上线吧，我们问问啊。对呀，啊，这位兄弟说的很对呀，你一直换，一直修，一直修，一直换，一直换，一直修，那等于是没修。
3: 安徽城市之声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安徽汽车三幺五。
0: 来，有请沃尔沃厂家上线。喂，你好。
4: 啊，老师你好，这里是沃尔沃汽车客户服务中心，我是代班主管，我姓张。
0: 哎，张主管您好，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那个刚才咱们王先生反映的事儿，你都听到了吧？
4: 嗯。
0: 哎，这个事儿咱应该不陌生啊，关于凸轮轴的事儿不陌生吧？
4: 嗯，明白的。
0: 哎，咱们厂家现在的方案是什么呀？
4: 我目前给到的方案就是关于这个22款到25款涉及的部分车辆存在这个凸轮轴情况呢，我们是需要客户到店去检测处理。如果诊断是凸轮轴组件的问题的话，我们是给予免费的一个保修的。然后后续呢，无论是保内还是保外，只要是凸轮轴组件的一个质量问题，我们都是提供免费的一个更换服务的。
0: 哎，很好。您说，您接着说。
4: 啊，然后关于这个凸轮轴的话，它其实是位于这个发动机上的一个局部的小修，操作的话无需拆解发动机本体，对这个发动机核心结构呢无任何影响的。这与需要拆解发动机的像更换火花塞呀、钢套这些等核心部件的大修是有本质区别的。
0: 啊，明白，就是并不是像消费者刚才理解的那样要大修发动、大拆发动机，是吧？
4: 对。
0: 哎，好，我明白您的意思啊。然后我觉得你们厂家的这个方案呢，也还就是我听起来啊，也还是很不错的啊。但是据消费者反映，他说。当然这是他自己也是听说的啊，说有的消费者说呢，就换了一个之后还得修，就可能换了一个之后他以后还会再坏，是这样吗？
4: 是这样的，老师，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早期呢确实存在少量车主是仅更换了一个单侧的凸轮轴，后续另一侧也出现故障的案例，所以呢我们后续呢是为了彻底解决的客户困扰呢，里面多次维修啊，自2025年11月起我们已经调整了一个维修策略，直接一次性更换这个进排气两侧的改进款硬件。当前的效果呢，就是目前执行更换改进款全套硬件加升级车整车软件之后，目前是没有出现过失效复发的情况了。
0: 啊，也哎，很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个听您这么说，感觉你们也是对这个东西是做过了解的，并不是说你们修了一次就不管了。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啊，是。修了之后，然后发现不太好，然后又有一个升级的方案，包括现在用的也是改进件，是吧？那之前这个凸轮轴它为什么老是出现这个问题？而且我听您说22款到25款的话，这个涉及的面也挺广啊。
4: 是这样的，老师。22款到25款的话，它并不是所有的车辆都涉及到这个情况了，只是有部分车辆。如果车主用车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及时到店去检测，因为只有检测之后才能判断到底是什么情况引起的。
0: 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啊。那反正听您这么说，感觉这个事儿呢还是有保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们厂家也是在管这个事儿的，我觉得都挺好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啊。这样，刚才呢，王先生也有一些疑惑，辛苦你们这个下了节目之后呀，跟咱们王先生再联系一下，跟他好好解释一下这些内容，看看他能不能够理解，能不能够接受，先去把这个配件呢换一次，看是不是真的就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你们真的能够一次性解决，那他刚才那些所有的担忧也就都不存在了。但如果说真的像他那样讲的，有的车主换了四次都还没好，那可能也确实是有点太夸张了啊。所以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好不好？
4: 嗯嗯，明白。
0: 哎，张先生，那辛苦您，我也再跟车主再说两句啊。麻烦您帮我记录清楚，没底下自己帮我拉黑。下午三点之前呢，辛苦你们给车主一个回复。如果还有什么要补充的，也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吧？
4: 好的好的，
0: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来，王先生啊，王先生。
5: 哎，你好。
0: 刚才他说的你听到了吗？
1: 我听到了，但是他们是，主持人，我跟你说一下。
0: 您说。
1: 其实我在这一段时间的中途的一些事情哈。首先，我在刚出现的时候，我给他们厂家客服打过电话。
0: 嗯。
1: 他们厂家客服可能是因为您是大 V 嘛，可能就是
0: 对
1: 您态度比较好。
0: 王先生，嗯，咱不铺垫，您直接说。他当时说什么了？
1: 他们客服直接跟我说，他们沃尔沃没，我说我要找你们，就是质量监管部门的电话。他说我们沃尔沃没有质量监管部门，这个是我有录音的，他们客服说的。
0: 行。
1: 然后
0: 啊，您说啊，
1: 然后就这个事情，然后我就是找到了，就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我也电台嘛，青岛这边的，然后当时去谈过一次了
0: 啊，
1: 也是这种谈完之后
0: 谈怎么
1: 328的事，
0: 谈什么呀？去谈什么呀？王上，你当时去谈什么呀？
1: 就是谈的，就是最早的时候，他说不符合三包嘛，然后就说关于就是维修后的这个，我当时就提出来了，就是这些要求。
0: 这样，好，王先生，好，这样收啊。过去的事儿呢，咱不说了，我大概也能推测到过去你们发生了点什么。但那些
1: 现在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
0: 好，您说
1: 4S店，
0: 您说什么问题？
1: 他们4S店，我找市场监管部门，他们出具那个虚假的证明给他们，就是说，说我在要求免费退换车。但是我跟他们售后经理有着微信聊天记录，我在3月28都已经不再要求这个东西了。
0: 好，这样啊，王先生，过去的事儿呢，咱先不着急去纠结呢，咱们先针对你这个现在主要的这个故障问题啊，我刚才听了您说的，我也听了他说的啊，那您来找到我，我知道您也是信任我，我也给您一个建议啊，现在是这样的，我建议您先去尝试更换一次，因为刚才他既然敢在我们节目当中做这样的保障和承诺，而且他确实讲的也很详细，我相信他们不是就那么随便说说的。您去换一次，试一次，说不定真的就能够彻底解决了。因为您刚才所有前面说的都是您去了解的，您去调查的，您听别人说的，而不是您自己去亲身体验的。对，我知道，我也相信别人说的可能是真的啊。包括他们刚才也承认，有一些车主确实换过几次，但是现在最主要的是您没换过呀。您没换过，然后您一直在去说一些您去担忧的事情，各方面的事情啊。您说，
1: 在我在这之前跟他们 4S 店的那个售后经理和那个就是总经理谈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我说能不能保证我换过之后2年之内不出现这个凸轮轴问题？
0: 他们不敢保证，
1: 不敢保证
0: 啊。
1: 这也就是我为啥最担忧的问题，就是过去你说我一直担忧这个问题，就是这样。
0: 行，王先生，我明白您的担心，您所有的心情我都明白啊。反正这个刚才是我给您的建议，然后下午呢，他们会再联系你，看看他们这一次会怎么跟你说。然后我们这一次也介入了之后呢，我也相信他们会更加重视你这个问题，好不好？然后到时候看看他们下午再具体拿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出来，您到时候再看您到底认不认可，好不好？
1: 行。
0: 王先生，那先这么说啊，我会帮你盯着这事儿的啊。
1: 啊，麻烦您了。
0: 没事，那先这么说啊，拜拜，啊，哎呀，这个我非常理解每一位消费者的担忧。你看王先生，他这真的是被这事儿，我很理解他。虽然我一直在劝他，但我依然非常理解他，他一定是被这个车、被这个事儿折磨得很痛苦，所以他才会有这么多的担忧。但是呢，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觉得刚才沃尔沃的这个回答呢，也都挺好，就是。最起码人家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他在管这个事儿了啊！我们再关注关注，看看这个事儿后续的进展，好吧？感谢各位的支持啊！不该召回吗？召回是有标准的，是有标准的，不是说所有任何的问题它一定出现了都得召回，还是要看有多少车辆涉及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会不会带来一些你在行驶过程中的这种安全性的隐患啊，它是有一个标准的，它一旦达到标准之后呢，它不是沃尔沃了，那国家就会强制要求你一定要召回的，知道吧朋友们啊？所以这个大家不用过于担心啊，自己臆想的谁给你保证？你看 我个人觉得呀，也是大家呢很。

0: 300多公里。
1: 嗯，19年的，现在是不是已经过保了呀？这车？
0: 它不是那个变速箱，有一个那个厂家内部的好像质保吧？
1: 啊，您是双离合的变速箱是不是啊？
0: 双离合 DQ 381变速箱那个。
1: 啊，这个变速箱很有这小明星产品了啊。我了，对，它这个是厂家针对这款变速箱有一个延保，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延保多久啊？还是终身质保啊？是延保多久啊？
0: 好像是我查的是10年20万公里吧。
1: 哦，行。然后您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是变速箱
0: 我现
1: 怎么
0: 在
1: 了？
0: 变速箱正开着呢，进入紧急模式，没倒档失速了，
1: 哎
0: 直接
1: 呦，
0: 跳到1档了。
1: 哎呦，那就修啊，就检查呀，那个不是有质保吗？然后呢？
0: 我上 4S 店，我是4月26号发生的，4月27号我上 4S 店去了，他们检查的是就是变速箱，机电单元的问题。
1: 那 OK 呀、啊，那然后呢？
0: 当时 4S 店说我是过质保了，我在网上查的，他不是厂内有质保，我说不是厂
1: 啊，
0: 内有质保
1: 我
0: 吗？
1: 明白了。您刚才所有说的那一切，都是您自己在网上了解的，不是他们官方跟你说的。
0: 最后我打400也喂了，是27号，他们说厂家可以免费维修，但是，
1: 到底这个给我整糊涂，到底可不可以免费？这个东西，首先啊，我先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东西他们官方到底有没有政策，到底是不是可以免费维修的？
0: 有政策，400给我回复了。
1: 那为什么四 S 店一开始还跟你说不行啊？这家店啊？
0: 就是他刚开始给我 4S 店说不行嘛，我最后打400给我说的
1: 这
0: 可以
1: 四 S
0: 免
1: 店，我
0: 费。
1: 的意思是，这四 S 店不是浪费时间吗？还非得打个400，然后在那修？哎呀，好，然后那现在能修了，那你还有什么疑惑呀？
0: 他现在只给我换一个传感器，那个传感器换上治标不治本，他这个变速箱不是通病吗？质量有问题。
1: 那您想怎么样啊？
0: 我想让他换厂家的政策好像是免费更换改进型机电单元总成嘛。
1: 那你有没有跟厂家核实过，是不是有这个政策呀？
0: 我打400回复，他只是说反馈，光说反馈那400
1: 就是这个事儿，他没有回复你了。之前
0: 对他。
1: 质保的事儿，他告诉你是可以的，但是是不是可以更换整个的这个机电单元，你就不知道，他就没告诉你了，是吧？
0: 我打好多次400了，他都没给我回复。我在车质网投诉了，他说厂家回复，一直都没给我回
1: 好，
0: 复。
1: 明白。那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您告诉我。
0: 我诉求让他免费换更，按厂家规定的，换免费换机电单元总成呗。
1: 好啊，
0: 哎，我现在 4S 店给我说免费换，承诺给我免费换传感器，但是他没有书面保证。那
1: 不
0: 个
1: 是
0: 延保，就说口头给我承诺保修1年。
1: 这个东西还你要什么书面的呀？他这个东西，他应该不会骗你啊！而且你这个不是10年20万公里的质保吗？你现在10年的话，你应该还在呀。
0: 不是，我的车是整车买的时候是
1: 啊，你想让他整车给你延保一年？
0: 不是，变速箱延保就行。
1: 但是你刚才不是说厂家对这款变速箱有政策，说是10年20万公里吗？
0: 对呀、啊，换那个机电单元，它那个东西治标不治本，好多就我查了车质网，都是换了之后只撑几个月又坏了。
1: 你的意思是让他在这10年里面再给你延保一年，11年？
0: 不是，我让他给我换机电总成，机电单元总成就行。
1: 我的意
0: 别
1: 思
0: 个，
1: 是，他给你换了这个机电单元，就如果说他给你换了这个机电单元也好，或者换了那个传感器也好，他这个变速箱本身是不是有10年的这个质保？如果有10年的质保，那你还有好多年啊，你干嘛还让他再延保呀？
0: 因为好多我看那个投诉的，有的换了之后换一
1: 王先
0: 次，
1: 生
0: 他给你
1: 啊，
0: 换传。
1: 哎，您跟刚才那位车主有点像啊，就是也是。去看太多东西，然后会担心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您的担心我完全能理解，但是您现在对于这个变速箱，包括他们店里和厂家这双方这个东西有点乱啊。我先帮你去了解清楚，这个对于这款车的这个变速箱到底是怎么规定的，他们厂家的政策到底是什么，有没有统一的标准，然后坏了到底要怎么修，是按照你说的要换这个机电单元总成，还是说 你这个车没。

0: 没有达到换总成的标准，换个传感器就 OK 了。所以我帮你去先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如果他们有政策，或者说你换个传感器 OK 了，您也不用过于的担心，咱们先换着，好吗？
1: 行，好嘞，
0: 哎，好嘞，您稍等啊，您稍等。哎呀，我发现现在很多咱们兄弟们都会为一些没有发生的事儿特别纠结啊。当然，我还是能理解大家，就大家纠结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这个车它老找事儿啊，网上的新闻太多，老乱看，大家就有时候也别在网上乱瞎看啊。来吧，有请这个上咱们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呀，你好，女士，请问一下您工号多少？
2: 啊，服工号71047。
0: 71047是吗？
2: 啊，72047。
0: 哎，7210多少？
2: 47
0: 啊，721047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哎，73153节目组，
2: 你好，
0: 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
2: 你
0: 做梦的梦，
2: 哎，
0: 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这个王先生说的事您在听吗？
2: 啊，在听的。
0: 你们这款车呀，就是2019款，途观 L330TSI 这款车的变速箱，你们厂家有什么质保的政策吗？
2: 主要呢要看一下用户他刚刚说的这个问题的话，去我们店里有没有检测出现过故障码的。
0: 出现故障有确实有问题，你们这个变速箱有什么质保政策呀？
2: 变速箱的话，你请稍我帮你看。
0: 哎，你帮我看一下。
2: 变速箱它是正常的一个。
0: 有吗？
2: 啊。它是2019年的那个变速箱是吗？
0: 对，2019年的。您能帮我看到这款车的具体的变速箱的型号是什么吗？
2: 2019年的话，我们 DSG 的质保政策是2014年4月号起购车的话，它是非营运车辆质量担保周期3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限量为准的。然后营运车辆质量担保的周期是1年或10万公里，两者以限量为准的。
0: 那也就是说是正常的质保喽，三年或十万。那车主刚才怎么说什么？你们厂家有一个10年20万公里的质保啊？
2: 他是买的延保吗？
0: 啊，不是，他说就是你们这款车的变速箱，说你们厂家针对于这款车的变速箱出过一个单独的质保，所以我就很奇怪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你们是不是有这个单独的质保，因为之前确实有很多人说嘛，说你们的这个双离合的变速箱老是出问题啊，干嘛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针对这个问题出过一个单独的质保，有没有出过呀？
2: 10年20万，我刚刚听到他是10年20万这个延保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对。
2: 那这个问题您看我这边帮您去反馈一下，您看可以吗？
0: 您现在查不出来是吧？您现在确实没查。
2: 10年20万的一个延保。
0: 啊，对对对对对。
2: 还有他刚才说的那个关于传感器的一个厂家一个免费更换机械单元，用户他现在是这个诉求是吗？
0: 别着急啊，诉求我一会儿再跟您说，我先说这个10年20万您现在查不到是吧？
2: 他可能是买了我们厂家延保，有可能。
0: 他应该不是，他如果他买的他自己没，这个王先生啊。
3: 您
0: 买
3: 你
0: 不是买了他们延保吧？
3: 我这没有
0: 啊。那你上次问厂家，厂家告诉你有这个东西吗？
3: 有，他可以免费更换，全部免费。
0: 你看看啊，这个721047号工作人员啊，就是有点乱啊。刚才他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有点乱。你四 S 店说不行，然后他说他给你们厂家打电话，厂家说行，然后现在我问您呢，您好像也没查到这个政策，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这款车
2: 的
0: 变速箱到底是个什么政策。如果说有，就讲清楚具体的规则是什么啊。如果说没有，这次是给他这个善意索赔，那也要跟他讲清楚，别到最后搞得不明不白的啊。这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就是那第二个事儿就更得核实了，因为他说什么你们那个政策里面还包含什么免费更换机电单元总成，所以我都不知道他这些信息从哪来的，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他第一个，对，他这个变速箱现在具体是坏哪儿了，要怎么修，是不是要更换那个机电单元总成。第二个，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政策，麻烦你帮我去了解清楚，下午3点之前哎给消费者给我们一个回复好吗？
2: 好的好的，
0: 感谢您啊，感谢您，您帮我备注清楚。哎，您稍等您稍等，等把信息留给您啊。哎，不会，就现在啊，我觉得这个 AI 啊，大数据啊，就挺好用的。但是我发现啊，也会有一些错的地方。就大家，不管是问哪个平台的这种大数据 AI， 啊，最好还是要保持一个严谨的态度去看。我发现也会有一些错误啊。所以还是要去核实，还是要去核实啊！各位有问题的，点头像私信我。我们现在在直播，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点头像私信我们，把你的问题私信过来。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来回复大家，好吗？没有点关注的，把关注点上，把关注点上，下次开播就能找到我们了，对不对？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
4: 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4: 啊，我姓修，修养的修。
0: 哦呦，修啊，这个姓少。修女士什么车呀？
4: 啊，我是林肯飞行家原装进口的 3.0T 的。
0: 啊，进口的飞行家，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2020年1月20号63万买的。
0: 那这车现在还在保吗？
4: 啊，现在不在保，但是呢，它官方我查到是有一个数据，然后针对于我的这一批次，有一个就是发动机的一个问题，后来他们就改成国产的了，把发动机给换了。但是我的这一批次呢，然后我现在这个是涡轮和发动机都废了。
0: 对对对，你稍等啊，就是你这么说我容易乱啊，就是您跟前面车主一样，也是自己查了，到哪查的？
4: 我是就是因为我现在走的这个，就是说也是维修店，第一个是朋友，第二个呢是因为我请了一个律师。
0: 哦呦，
4: 他
0: 这怎么还请律师了？这样，您稍等啊，您先跟我说，你这个车现在出现什么故障了？
4: 我的是发动机拉缸了。
0: 怎么？发动机怎么拉缸了？
4: 涡轮是先损坏在前，然后呢，拉缸在后。
0: 你双侧涡轮怎么会损坏的？您干嘛了啊？
4: 我那个第一呢，咱们这个车辆就是没有事故
0: 啊，
4: 而且全程无事故
0: 啊。
4: 第二呢，我也没有改装过
0: 啊。
4: 第三个呢，然后我这个也没有进水啊什么的
0: 啊，
4: 所以无缘无故呢出现这个车抖。
0: 嗯，
4: 哎，一抖我们就想着怎么老抖啊，那是我们去看看吧。
0: 啊，
4: 一看不要紧，告诉我说车辆的这个双侧涡轮增压器全部损坏。
0: 那后来怎么又拉缸了呢？
4: 啊，对呀，就有点冒烟的。我们去，然后
0: 就
4: 是换了一个原厂的那个涡轮儿。
0: 啊，
4: 涡轮换了之后呢，但是可能是它那个就还是出现了这种拉缸的这个情况。
0: 就是
4: 呢我就
0: 您稍等，就是说当时第一次查出来这个双侧涡轮损坏的时候，您自己花钱修了是吗？
4: 对，是当时就想着那个就简短一些吧，就
0: 花钱修了之后，它拉缸了。
4: 对，它又拉缸了。
0: 那它这个拉缸了和那个换的涡轮有关系吗？
4: 涡轮没有关系。他说是之前坏的那个涡轮需要鉴定，但是鉴定呢？
0: 不，稍等，咱先不说那么远。现在他们说你这辆车的拉缸的原因是什么？
4: 自始至终林肯就是推诿没有出面。
0: 啊？他们？
4: 就是他们不想、
0: 啊，
4: 他们就是给出的一些答复。又是什么换了涡轮然后坏了，那我想我说那我这个涡轮是咋坏的？
0: 不，咱先别绕远啊，就是他们解释的您可能会不认可，但是您要先全部都告诉我啊、就是我现在想问的就是您当时拉缸之后拖到他们4S店肯定去检查了，他们对于你这个拉缸的判断是什么，什么原因导致拉缸，您告诉我他们的结论是什么？
4: 是这样，就是因为换那个涡轮呢，他们的报价不是特别高嘛，我们就从外面的这个一个汽修公司换的，对，做了20多年，我们认为也非常靠谱。然后呢，我们就把原来卸下的涡轮就保存了。
0: 明白了，明白了。
4: 我们以为是涡轮又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车呢又直接到这个汽修公司去了。现在这个车还在汽修公司那边。
0: 明白了。明白了，我现在彻底明白了。也就是说，现在他们，林肯的厂家认为是您自己在外面换这个涡轮的时候，可能工艺上或者什么上有问题，导致这辆车后续又拉缸了。
4: 对，他们是这么推的。
0: 哎，别，你不能说你别给人家下定义啊。您觉得他是推，那你为什么就这么说呀？您有什么依据啊？
4: 因为我的涡轮先坏在前，我是觉得它是原厂的涡轮损坏了。
0: 啊，这个梁就是你原厂涡轮损坏了不假啊，但是会不会是由于在后续的更换过程当中导致配件有问题或维修工艺有问题导致你这个车拉缸，这个事儿咱们需要去了解清楚。所以现在重点要了解清楚的是这个事儿。他们厂家或者店里有没有什么判断依据呀？说你这个东西是怪你在外面维修的。
4: 那个维修的这边他就说没有问题，他就把所有的出事说没问题。当然
0: 不是这个，不是维修的这边，我是问店里，他们说你这个东西怪，他怪你在外面维修，对不对？他怪你在外面维修的原因是什么呀？他有证据吗？
4: 没有，他从头到尾就没看。
0: 啊，他没看，他就直接说啊，肯定是你在外面修的搞了，是这个意思是吗？
4: 对，一个人也没看走，就全程电话联系的，也不出面，也不就打电话就推辞，你不打电话、我也不
0: 啊，所以啊，那我明白。那你看，那你这样也不对啊。你既然说别人是在外面修是导致的，那你也给人家提供点依据，对吧？你，对吧？你。

0: 说我在外面修车了，你什么都怪我外面的事儿啊，这个也是要提供一些依据的。但是您这个事儿呢，反正我目前我还是存疑啊，需要去调查了解一下。那你现在怎么还请律师了？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呀？
1: 诉求是换那个原厂的发动机。
0: 能不能够换原厂的发动机？你是想免费换是吧？
1: 是啊，因为您说，
0: 您先说，为什么要免费换呀？
1: 因为它这个福特就是北美，因为有这个它这个叫北美内部有一个工程代号，就叫 PT36 3.0T 嘛，就是下发过这个内部的技术指导，然后说是这个该机型的涡轮，机油密封环寿命不足，机油
0: 好好好。
1: 流量不足。
0: 这样，修女士，您看的这个是国外的，是吧？
1: 因为我是原装进口的，就是我这一批次的。
0: 就这一批次，您反正您侧面了解到是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是吧？
1: 对，所以他们一共卖了1年零2个月，就把这款的发动机给换了。
0: 好，这样啊，就是，您侧面了解的呢，我愿意相信，但是呢，他厂家的不一定信，咱得去问厂家，再去跟他了解。我帮您先去了解了解。它这个发动机有没有这样的规则？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即使它有这样的规则，您现在这个车它毕竟存在着一个特殊情况，就是您到外面去修了。那您现在还，如果它有这个规则，您还能不能享受这个规则？这是另外一说。还有就是，您这个车现在坏，和你在外面修到底有没有关系？我让他们去调查一下，了解了解，给您一个依据，好不好？
1: 好的。
0: 哎，修女士，那咱们先这么说，我帮你先去了解一下这个事。这个哪家店啊？您联系的是啊？
1: 是，山东世纪嘉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0: 这是就是您之前检查的 4S 店是吧？
1: 对，我购买的是景山林肯 4S 店。
0: 好，没事，咱就说修车的店就行了啊。您稍等，我帮你去问问啊。哎呀，来吧，有请林肯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这是林肯客户服务中心，我姓刘，工号6010。
0: 哎，刘先生您好，我这边董车帝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刚才修女士的事儿您听清楚了吧？
2: 也是有在听的。
0: 这个事儿呢，就是修女士前面说了很多啊，但是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她现在车在外面修了之后又坏了，但是你们店里说呢是她在外面修的原因。我不是否定店里说的一定是不对的啊，但是我希望你们店里在说这个话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相应的依据，最起码给人家车检查一下吧。你查都没查就怪人家在外面修的，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啊？就是这个涡轮坏了啊，和他后面拉缸了，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你们还是要稍微的详细的去解释一下，最起码去检查一下好不好？
2: 明白。
0: 哎，如果说确实是证明两者之间有关系，是人家没修好或者修的时候工艺不好才导致他拉缸的，那这个车你们完完全全可以不管它，因为你们有依据嘛。但是没依据的情况下，那消费者肯定不认可的。至于他说的什么这个发动机什么这个国外的一些质保政策，你们有吗？有听说过这个政策吗？
2: 当然能够明白主持人您的意思，但是目前的话呢，客户服务中心了解到，就是咱们林肯中国的话呢，目前是在就是提供在中国大陆区销售的这个车辆，提供车辆的一个质保服务。但是对于国外的这个质保信息的话呢，客服中心的确是没有相关信息的。
0: 明白您的意思啊，所以您去跟车主了解了解，看他是从哪了解到的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不能混淆一起，但是消费者现在主要不认可的原因呢，可能是这个涡轮的事儿吧。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如果真的是因为外面修的，给他解释清楚好吗？感谢您啊，帮我备注一下，明天自己帮拉黑下午等您消息啊，感谢。好，朋友们，今天先到这儿了啊。这个今天聊了很多，想咨询问题的可以点头像私信我们，我们下了节目慢慢聊好吧。
3: 汽车三幺五投诉热线0551-6345-8603，05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继续听到的是莫文蔚和李宗盛的合作，这首歌叫《阴天》，莫文蔚1997年《你可以》专辑当中的歌。都说和早期李宗盛作品比起来，《阴天》的文字要长了许多，但是李宗盛歌曲最大的魅力不就在于长短句所造出的节奏感的变化和意境上的铺排吗？看李宗盛的歌词就像是看一篇美文一样，充满了戏剧感，充满了变化，让人感叹写作人的高明。当然，再好的作品也需要有合适的声音把它呈现出来。歌挑人，人也在挑歌。这是李宗盛和莫文蔚创作的开始，《阴天》。

下一首歌，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发的专辑，当时的定位跟辛晓琪前几张疗伤的路线很相似，这也许是我们最熟悉的辛晓琪的歌路了。要知道，毕竟《遗忘》《领悟》《味道》这些歌曲在当时都非常的有卖点，大家也很买账，只是问题也随之而来，究竟坚持重要还是变化来得好呢？沿着既定路线走下去自然没有错，很保险，但是创新又似乎谈不上。这首歌名字叫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会为大家放出的歌曲 All By Myself 来自于 Celine Dion。 12岁他就已经进入歌坛，15岁的时候推出首张法文单曲，96年他为美国亚特兰大奥运会演唱主题曲，而这一切都是在他那首传世的佳作之前所发生。可以说泰坦尼克号让 Celine Dion 在全球范围当中拥有了更广的知名度，奥斯卡最佳电影歌曲奖的肯定也为他多年的努力做了最完美的表彰。当然他的人生也很像是一部传奇剧，他和爱人之间超越年龄超越时间的爱，以及后来不离不弃的陪伴都让人赞叹。这是一个懂爱的人，珍惜爱的人，所以在他的歌里面我们才能够听到那些对于生活的爱，对于音乐的爱。来听到 Celine Dion All By Myself。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詹燕。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为大家放的这首歌呢，叫做《仿佛是昨天》，演唱人辛晓琪和赵传。这两个人如果说有什么交集的话，那应该就是滚石是李宗盛。对李宗盛而言，身边朋友真实的故事或者感受都是他创作的源泉。想当年，赵传因为一次意外，音乐创作室里的作品大半被毁，变得一无所有。李宗盛帮他写下歌曲《我是一只小小鸟》，为赵传迎来歌唱事业的黄金期。而李宗盛和辛晓琪合作《领悟》的时候，更是放出话来，在他心里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把这首歌唱得比辛晓琪更好，所以彼此之间算是非常有默契的。来听李宗盛创作赵传辛晓琪的这首歌《仿佛是昨天》，大牌主打歌，舍舍精彩，人人大牌。我是张燕。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
2: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

0: 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周末在家看完了一本医学科普类的书籍，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大概是我看过的所有的科普书籍当中最有意思、最通俗、文字也最活泼的一本，所以几乎是连续两天一口气看完了这本书的30万字，感觉自己的生物学知识一下子上了一个台阶，把中学没有学好的那个部分给填补了。这么说呢，如果我的中学的生物老师讲课也能够像这本书的作者讲得这么的生动，那我这门课肯定不至于学得那么糟糕。这本书呢是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人写的，但是这本书的气质呢非常的法国，很浪漫，很幽默。他不仅仅把肠道和人体的各个器官运行的道理讲得非常的清晰，而且还像讲段子、讲故事一样，让你兴致盎然地一直看下去，还配了很搞笑的插图。可能就是因为这本书太可爱，所以在出版之后呢，几乎德国大街上人手一本，可见它的受欢迎程度。那这本书在它发行的那两年火到什么程度呢？首先呢，它是2014年的德国最畅销图书，德国的销量超过了170万册，全球的销量狂飙500万册，位居2015年美国肠道健康分类书籍的第一名，已经授权了36个国家和地区出版。那我为什么会想到要看肠道方面的书呢？就是因为在过去这一年，我饱受肠道问题的困扰。首先我发现自己的肠动力明显不足，除了每天早上这一餐可以吃得多一点之外呢，中午稍微吃多一点就觉得很顶，胃胀得很难受，导致我现在每天要给自己规定中午午饭的时间呢就吃10到15分钟，因为到了15分钟之后，如果我再吃的话一定会撑得很难受，撑到中午睡不着觉了。还有呢，就是我发现我开始乳糖不耐受了，不能够喝奶制品，但我又是一个特别喜欢喝拿铁和喜欢喝酸奶的人，那这就导致我如果不忌口的话，我一到下午肠胃就不住的翻腾，感觉一股又一股的气流在我的肚子里来回的窜。还有呢，就是我今年体检查出了幽门螺旋杆菌。那么另外就是这两年看了一些关于养生方面的书，多次提到肠胃和人的情绪和人的精神是密切相关的。那至于以上种种，我就找到了这本书。先说啊，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呢，我做了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调整了自己上厕所的姿势。第二呢，就是把家里炒菜油换成了橄榄油。这个原因呢，就是书里提到我们食用的油脂，它并不会像糖类那样先经过肝脏的过滤再进入血管，它是直接泵入心脏的，然后再由心脏泵入全身的。一想到你在外面买炸串儿，或者是吃脏摊儿吃的那种有可能不太卫生的油，它就是直接进入你的心脏变成甘油三酯的。一想到这儿，我就想哇，赶紧把油换了，而且呢要告诉自己以后尽量不吃外卖了。第三呢，就是下单了益生菌。第四呢，就是我决定把每天喝奶的量减少1/3，保留1/3。那完全不喝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残忍了，因为人活着还是要有点乐趣的嘛。那一直在说这本书的语言风格非常的欢脱，那就先跟你分享一段来感受一下。这一段呢讲的是排便，人类排便的这种行为是怎么产生的。原文是这么讲的，他说当你的便便到达内括约肌的时候，它会反射性的张开，但是呢它不会一下子就大开绿灯，不给外括约肌一点点准备时间，它会先试探性的放出一支小分队去侦查一下情况，在两块括约肌之间布满了传感细胞，他们会先分析一下这个小分队的性质，比如呢是固态的还是气态的，然后再把这个信息呢上传到大脑，那这个时候大脑会收到信号，军情紧急，或者是没什么，这就是幌子。
同时呢，大脑会借助耳朵、眼睛传来的信息，并且综合以往的经验，对外部环境做出评估，就是评估呢现在的这个环境适不适宜你去上厕所便便，并且呢制定相应的措施。那你看看前面的整个过程好像已经非常的回荡曲折了，对不对？但是这仅仅只是过去了几秒钟，就几秒钟大脑就做出了初步的决策，并把它下达给外括约肌。这个任务是我观察过了，你现在可是在阿姨家的客厅，你最多只能够让你身体内的气体部分悄悄地通行，你的固体部分一定要守住。这段是不是很有意思？所以呢，这本书几乎全篇都是这种画风啊，当然也有一些让人感到很温暖的片段，比如书的开头的这一段，这一段非常的温馨啊，读给你听。他说呢，如果我们能够超越视线范围的限制，这个世界会变得有意思的多。一棵大树，笔直的树干顶着圆圆的树冠，你的眼睛告诉你，这个形状就像是一把勺子。但有的时候眼见并不为实，一棵大树要比勺子复杂得多，因为在地下，树根蔓延生长，甚至比伸向天空的树枝还要繁茂。如果大脑理性的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其实大树的模样应该像一个杠铃，但是你的大脑并不这么想，因为大脑接收到的信息绝大多数来自于亲眼所见，比如眼前的树木，或者是以前在哪里看到过的树木的图画。那如果完全依赖自己的眼睛，当我们掠过成片的森林的时候，大脑里的话外音一定是这是勺子勺子勺子。如果在生活当中我们也是这样，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话，你就会错过很多很伟大的事情。我们皮肤下的世界暗流涌动，流淌、泵压、挤压、破裂、修复、重建，所有的器官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他们完美配合，高效运作。而运作这样一支强大的队伍，一个成年人每小时所需要的能量只和一支100瓦的电灯泡一样多。肾脏每分每秒都在一丝不苟地过滤血液里的毒素，不但比世界上任何一台咖啡过滤机都要细致精妙，而且大多数情况下还终身免修。肺的结构设定是超节能型的，只有吸气的时候靠能，呼气的时候它是完全自动的。如果身体是透明的，你能够看到你的肺有多么的奇特，多么的漂亮。它就像是一个设计精密的发条机器，却又如此的柔软和安静。而心脏，那个爱你的心脏，那个为你一天蹦不止10万次、全年不歇、终身无休的心脏，在你情绪低落、怨天尤人的时候，想想他不求回报的爱，你会不会感到些许欣慰呢？看到这段的时候，哇，突然间感觉我平时真的没有好好对待我的身体，他对我这么忠心耿耿，而且我却一再的忽略他的感受，真的是太罪恶了。总的来说，《肠子的小心思》这本书是完全的刷新了我的认知，而这种刷新呢，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还有很多是意识层面的。或许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好好的了解过自己的身体，不知道他们处处都是精妙绝伦的设计，不知道我们身体工作的原理，不知道身体里的小世界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运动、斗争、生长和死亡。我想读完这本书之后，它一定会让你更加的爱自己。这本书我不仅仅推荐给成年人，我觉得如果你的孩子已经上了小学4、5年级的时候，他就一定可以看了。甚至我觉得可以买一本放在厕所里，每天你在使用肠道的时候都可以打开来翻两页。那今天晚上我就计划呢，用这么一期节目来跟你分享一些我在这本书当中获得的知识和感悟。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强烈推荐一本非常欢脱可爱的医学类的科普书籍，名字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虽然呢，这本书的文风相较于那些比较正统的科普类的书籍来说呢，显得非常的非主流，但它的作者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德国医学博士，叫做朱莉亚·恩德斯。这本书呢，一共分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探讨了肠道的结构和功能、肠脑的关系以及肠道的微生物群。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主要讲的就是我们的便便是从哪里来的，食物在吃下去之后便出来之前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吃下去的食物千奇百怪，但是拉出来的却是差不多的模样呢？那这本书的第一部分呢，是介绍从咀嚼到排泄，其实它是一场很神奇的食物旅行。它分别呢经历了六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口腔、咀嚼、牙齿和唾液的共同作用，食物开始初步消化。第二部分到了食道，吞咽之后呢，食物就进了食道，然后直奔胃部。到了胃部之后呢，就是胃酸和消化酶联手把食物做一步分解。那么其实最重要的分解和营养输出部分是在小肠的，在小肠这个部分呢，食物被消化液吸收，营养也被吸收，带着一部分不能够被吸收的物质，还有呢没有完全被吸收的物质，这些食物呢就来到了大肠。到大肠这个部分呢，剩余的食物残渣会被这里的肠道菌群进行二次加工。那么食物的倒数第二站就是直肠，大肠呢会把这些食物残渣烘干形成便便，直到某个合适的时机，哎，最终呢让你发出一声很舒畅的叹息。第二部分呢，讲的是肠脑相连，这确实是非常颠覆我以往认知的一部分的知识点。他说肠道啊，其实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更像一个大脑，它甚至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身体上的第二个大脑。其实古代人就早就注意到了肠道和情绪之间的关系，所以呢，你看有牵肠挂肚，有肝肠寸断这样的成语。而现代研究更一步的揭示，人体内 95% 的血清素，血清素这个东西呢，是非常非常影响你心情的一个东西，因为它会让你快乐。血清素呢，是可以帮助神经增加肌肉收缩，同时它也是神经间传递信息的最重要的一个介质，它影响情绪。而这个东西呢，就是由肠道的细胞分泌的。换句话来讲，就是其实你的情绪开心不开心，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肠道的影响。不知道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有一次呢，我受到了一个很大很大很大的打击。那天晚上啊，我就一直不停地在拉肚子，这是我活了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次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我生命当中如果发生了一件大事，我的肠道就立刻发出了反应。那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当你压力大了，你就很想吃东西，当你焦虑的时候，你就会疯狂地进食，吃完了之后呢，又觉得很后悔。其次呢，就是如果你一直受到腹胀或者是便秘的困扰的话，你的脾气就会非常的暴躁。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肠道问题不好的话，你的睡眠也会不好，而且你会越睡越累。所以照顾好肠胃，实际上就是在照顾我们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了微生物这个群体了。那其实呢，肠道是微生物群体的一个很大的江湖，这个江湖里面有派系，有斗争，有阴谋。肠道内呢，栖息着百万亿只微生物，它们各司其职，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合成维生素，调节免疫系统。如果你的肠道菌群平衡的话，那么我们的身体就会运作通畅。但是一旦有害菌占了上风，各种健康问题就会接踵而至了。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肠道菌群移植，就是粪便移植。粪便移植可以把健康人的肠道菌群移植给病人，这种粪便来到你的身体之内呢，它可以治疗炎症性的肠病，甚至可以治疗抑郁症。听起来是不是特别的重口味，但是又觉得很神奇。好了，以上呢就是简单的来概括了一下这本书主要写的三个部分的内容。接下来呢，我就想跟你来分享一些在这本书当中我划线的一些知识点，偏向于干货，但都非常非常的有用。我们的唾液当中存在着一种比吗啡还强效的镇痛成分，这种成分是一直到2006年才被发现的，它的名字叫做唾液镇痛剂。我们在咀嚼食物的过程当中，唾液腺会分泌出大量的口水，也就夹带着释放出额外量的镇痛物质。所以呢，通常喉咙疼的时候，你吃完了饭之后就会觉得好很多，或者是吃完饭之后口腔里的小伤口也没有那么疼了。那接下来呢，是说到口臭。他说，如果你的口臭在刷完了牙之后还没有改善的话，那么它很有可能来自于扁桃体。你想确定口臭是不是来自于扁桃体，最好的方法就是用手指或者是棉签在自己的扁桃体上擦拭一下。如果取出来闻着有臭味的话呢，就可以开始寻宝的游戏了。到耳鼻喉科医生那儿有比较舒适和安全的选择。他说，如果你更喜欢 DIY 的话，网上有大把的专业视频来展示五花八门的按压除石的技术，运气好的话还能够看到一些极端的案例，胆小者慎入。还有就是，如果你有胃酸倒流的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食道是紧贴着脊椎的腹侧的，当你挺身仰头的时候，食道也会被纵向的拉长，这个时候食道变窄，上下的闭合变得更紧。所以为了防止胃酸倒流，在饱餐了一餐之后呢，你可以挺起背坐直，这样就能够更有效的预防胃酸倒流了。所以呢，胃并不是随随便便长歪的。我们在中学时候看到那胃长得像一个豌豆啊，其实这么做呢，是为了同时容纳两个消化专家，一个呢是擅长对付液体，另外一个更精通于对付固体，两个专家合而为一，就变成了我们的胃。还有一个让我颠覆认知的，就是对于小肠的形容了。我每每说到肠子呢，就觉得哎呀，有点脏兮兮的，很恶心，对不对？但是小肠是人体当中最干净、最梦幻的器官。他说，如果你的想象当中小肠是一个软软的、黑乎乎的通道，那么现实中的它一定会惊艳到你。从摄像机的镜头里看到的小肠，它是湿漉漉的、软绵绵的，并且周身闪耀着粉色的光芒。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整个肠子只有最后一米才和粪便有一些关系，在此之前的肠道里是非常干净的，而且它也不臭，它们是食欲满满，勤勤恳恳地处理着我们吞下去的所有东西。接下来这部分呢，我划线的是肠子需要什么样的食物。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一段才立刻下单了橄榄油的。他说，吃下糟糕的油脂会给身体带来很多的副作用，而好的油脂则对健康有积极的作用。不用花太多的钱就可以买到正宗的冷榨橄榄油，或者是特级初榨橄榄油。高温会破坏掉它的化学结构，所以呢，橄榄油最好不要高温使用。如果你炒菜用橄榄油的话呢，它的健康属性会大大的降低的。所以炒菜呢，最好还是用固体油，比如说黄油或者是椰子油。尽管这些油里只有饱和脂肪酸，但是它们的化学结构即便在高温下也非常的稳定。
另外不要忘记了，使用完橄榄油之后呢，就一定要拧紧瓶盖，并且放在冰箱里冷藏。那昨天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搜了一下小红书，看看大家是平常怎么使用橄榄油的。我发现呢，最近在西方啊，在健身人群当中呢，好像还很流行早上空腹喝橄榄油。后来呢，我昨天呢就大胆地尝了一下，那个口感真的一言难尽。然后呢，我又觉得这个事儿靠谱吗？我又问了一下 DeepSeek。DeepSeek 呢是说，这种早上空腹喝橄榄油呢，其实并没有得到医学的这个正面的证实。而且呢，它还存在着一些可能的隐患，就是比如，如果你平时的这个炒菜做饭的油脂是够的话，那么你早上空腹喝下的这两勺橄榄油，其实是对身体造成负担的。所以我觉得要对一天的日常有所考量。如果你白天吃得非常的清淡，甚至吃素，很少吃油的话，那么我觉得每天早上空腹喝一点橄榄油，有可能是对润肠通便啊，甚至对心脏都有好处。但如果你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胃的话，我觉得大可不必了。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说到了乳糖不耐受这个事儿。他说，为什么你小的时候乳糖没有不耐受的情况，但是到了75%的人在年长了之后，都会出现乳糖不耐受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你年纪大了，因为身体觉得你不再需要母乳或者是奶瓶了。好了，那以上的知识点呢已经比较丰富和密集了，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听一首歌消化一下。然后呢，接下来呢会讲到很多人都面临的苦恼，便秘应该怎么解决的问题。

今天晚上来分享一本呢关于肠胃的科普类的书籍，名字叫做《肠子的小心思》。这样的一本主题的书，怎么可能不说到便秘呢？书里说，便秘的等级和成因有很多种。那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常见的就是出门的时候最容易便秘，就是旅行出去个两三天，经常在外面的时候就拉不出便便。也有可能是你在生病或者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也比较容易便秘。那最糟糕的就是长期习惯性的便秘了。对于轻度的便秘患者，这个轻度呢指的是便秘的时间不长或者是它的程度不重。作者说呢，我在这儿教你三招，让你的肠子克服心理障碍，重现活力。首先就是多吃膳食纤维，它能够按摩肠壁，增加肠胃的蠕动。效果最好的是洋车前子壳和李子。这两种食物不仅富含粗纤维，还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它可以帮助肠道吸收更多的水分，从而使得便便温润、柔软、有弹性。一般的坚持吃上个两三天就能够得到明显的改善。大自然的设计呢，往往就是非常的精妙和周到的。果蔬的外皮通常都含有大量的非水溶性的纤维，而果肉含有丰富的水溶性的纤维。那光吃膳食纤维不多喝水也没有用，如果水分不够的话，那么这些纤维也是硬邦邦的一团。所以每天至少喝两升水，这是对肠胃非常好的一种生活方式。其二呢，就是不要憋大便，有便意的时候呢就一定要去上，尤其是到了你平时上厕所的那个点儿，就更不能够憋了，因为这是你的肠子和你之间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还有呢，就是要补充益生菌和益生元，有益的活性微生物和他们最喜欢的食物，能够为疲倦的肠子注入新的活力。那假如你还有兴趣尝试一些便秘的其他的小偏方呢，这本书当中呢还推荐了一个叫做蹲式秋千如厕法。这个做法非常的简单，就是首先呢你坐在马桶上，上身最大程度的往前弯曲，尽量用你的额头去够你的那个大腿的膝盖，然后呢抬起上身，重新回到90度的坐姿，这样来回几次，来回几次，你就应该会有感觉了。下面的这部分内容呢，来自于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讲到的是肠道内的微生物群。他说压力呢可以改变肚子里的生态环境，可以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完美适应，迅速繁衍的菌群都是坏细菌，而最后你自己也成为了肠道细菌的牺牲品。要想把环境再改善回来是需要花时间的，这就意味着即便过了压力爆发期，肠道依旧可以持续性的败坏你的心情。有害细菌呢大量繁殖是需要三个条件的，它包括封闭的空间、潮湿温暖的环境和唾手可得的养料。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们在生活当中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如果餐具冲洗完了之后你又用抹布在上面抹了一圈的话，这个意图可能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就跟你用舌头在盘子上又舔了一圈一样。冰箱里存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即便温度低一点，也还是细菌的天堂，所以冰箱里的温度

最高不能够超过5度。大部分的东西在常温下洗洗就可以了，这是运用稀释的原理。但是处理厨房抹布、内衣或者是病号的衣服的时候，除了稀释，不妨再用高温加上一道保险栓。超过40摄氏度，大部分的大肠杆菌就会死掉，而到了70摄氏度的时候呢，连顽固的沙门氏菌也会挂掉。正确的居家生活的方式会让你的免疫系统更加的强大，也会让你的肠道更加的健康。清洗瓜果蔬菜，通过水洗，从泥土当中带上来的大部分的细菌都被冲掉了，剩下来的那一点点的也不成气候。那么在韩国，主妇们还会在淘菜的水里加上一点点醋，让细菌在这种酸性的环境里日子更加的难过一点。另外，给房间通风也是应用了稀释的方法。洗碗布只是适合用来擦洗掉碗碟上大块的污渍，之后一定要用水再好好的把餐具冲一下。厨房里的抹布和手巾也是一样的，一定要彻底洗干净之后晾干，否则它们也会成为细菌完美的大本营。太频繁的洗手或者是洗澡是没有意义的，要是把起作用的油脂膜完全洗掉的话，会让皮肤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周围的环境里。这个时候要是有新会的细菌入侵进来，出汗的时候气味就会变得很重。干净呢，不是指一个细菌都不留，干净是指优化细菌组合，让有益的细菌始终占上风。换句话来说，就是消灭真正危险的细菌，然后再有意识地去栽培有益的细菌。这要做到几点，首先是能不吃抗生素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吃，如果一定要吃，那就吃到位。吃到位是指剂量够，足够时间长，这样才能够把漏网之鱼的数量降到最低，到最后也没有杀死的那些，反正吃多少也杀不了他们，但至少你能够把能杀掉的都杀掉了。第三呢，就是在旅游的时候更要提高警惕，尤其是去印度或者是中东地区的时候，一定要经常洗手，即便是煮熟的或者是削皮的，也请管住嘴，不要乱吃。这不仅仅是预防腹泻最好的方法，也是杜绝抗药性细菌最好的方法。显微镜下的细菌就好像夜幕下的繁星点点，正是这些小不点在我们的肠道里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我们身外的世界，但是不要忘记，你肠子里的世界的的确确是由你来主宰的。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欢迎你去收听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荐书单元，来推荐长子的小心思这本书。星期天看完这本书的晚上呢，我摸着我的肚子发了很久的呆，突然间觉得我们的身体里住着一群沉默的老朋友，心脏就像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老父亲，24小时扛着全家的生计，而你的肠子呢，像是一个嘴硬心软的闺蜜，你乱吃乱喝她就闹脾气，但是哄一哄呢，她又继续为你拼命了。还有那些看不见的细菌微生物，那些小可爱就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你给她一点膳食纤维她就欢呼雀跃。所以原来我们从来都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你熬夜吃炸鸡的时候，有人替你肝脑涂地，当你淋风冒雨的时候，有人为你冲锋陷阵，就连你 emo 到凌晨三点，也有100万亿微生物在黑暗当中陪着你一起失眠。所以从今天开始就对自己说，不要再把身体当作工具人了，那些说走就走的旅行是他在为你负重前行，那些深夜的灵感和笑容是他在为你保驾护航。下一次当你吃冰淇淋的时候，记得跟你肚子里的小家伙打声招呼，在熬夜加班的时候要摸一摸自己的胸口，对那个老伙计说一声，嘿，你辛苦了。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自己的身体谈一场永不分手的恋爱。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就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

0: 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起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14: 下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呀！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听到我一个人啵啵啵啵啵啵说了连续三句话以上，大家就应该知道了。今天呢，那个感性又性感的大胖呢，他不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啊！但凡你们早上听到一点点他的节目啊，就知道他今天的声音是多么的。他说很性感，然后我今天看到他，我发现他的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然后非常的沙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啊，我也不好探究昨天晚上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就是很沙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休息吧，今天节目让我一个人来。然后他非常的不情愿，他说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这性感的声音。但是我还是把他给赶走了。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想听他那个性感的声音的话，那算我犯了一个错啊。今天是周五，我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啊。当然我们周五呢也会有一个这个特殊的环节，叫做心花 KTV， 是这么一个安排啊，大家听一下。我们前一个小时还是聊话题，一般我们周五呢会聊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愉悦的，不会让你们脑子太费劲的话题。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有没有什么一种食物别人都特别喜欢，或者说你周围的人大多数人都特别喜欢，但你却始终 get 不到食物啊，吃的东西。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人一听，嘎乍一听这个话题，因为我刚一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是没有这样的，一般都是我特别喜欢，别人 get 不到。但你细想想，一定有别人比较喜欢的，或者就是大家就是那一阵儿就特别特别的爱的，但是你呢就始终觉得咦，我吃不了，不能行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另外呢，今天的这个6点钟以后，我们的心花 KTV 将会正式开始。心花 KTV 是个什么环节呢？就是一个请大家唱歌的环节啊，虽然不是每天都出现，但是为什么设置在周五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啊，进入周末。现在有很多的唱吧呀、全民 K 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APP 啊，都可以唱歌，他们都有非常完备的一些伴奏啊。大家如果爱唱歌的话呢，可以在那上面找一找你爱唱的歌，然后跟着他一起唱，唱完之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如果有我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私发给我，如果没有我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私发给大胖啊，就看他在下班路上会不会就是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微信动态了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你的歌啊，让别人也来听一听，也来欣赏欣赏您优秀的歌声，好不好？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另外今天的大漂亮要这个把前两天的话题讲完，就是关于浪姐当中的一些花瓶，为什么有的人呢挺招大家喜欢的，有的人呢挺招大家讨厌的。他今天的话题是把野心用在了对的地方，即使唱跳巨费也能赢得观众缘。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啦。参与方式再说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啊，给我们发信息，我们就能看到了啊。先关注再发信息 OK 了吗？我说清楚了吗？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美食千千万，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食物变成大众的心头好。什么叫大众的心头好？就大家都喜欢啊，人人都想去尝试啊。这一点呢，在合肥呢，就是特别突出。合肥突然间也来一个什么网红啊，那个排队排的都莫名其妙。前段时间我听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就在经开区某一个地方，一个摊点，一个螺蛳粉的摊点，大中午的哟，哦，是中午还是晚上我忘记了，反正我看他拍的照片是白天，是有亮光的，应该是下班，大概就是这个点儿， 一个摊位哦，可以排几十米的队哦，就去吃那一碗螺蛳粉哦。我就不在这说啥是什么，大家应该对，如果对这东西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他家。所以就突然间会有一阵子啊，大家都特别喜欢某一样东西好吃啊，甚至人人都夸好吃，但是偏偏自己怎么尝都喜欢不起来，完全 get 不到它到底美味在哪里。所以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别人都特别喜欢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食物。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3: 大胖，今天是你生日哎，你想去哪里吃啊？
4: 我有点想吃炒菜，今天好饿哦。
3: 啊，炒菜啊？嗯，可是我想吃火锅哎。
4: 好，那我们就去吃火锅吧。
3: 可是你不是想吃炒菜吗？
4: 哎呀，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可以啦。
3: 大胖你真好哦。火锅店里，大胖，这个娃娃菜你吃吗？
4: 不想吃哎。
3: 那生菜呢？
4: 也不太想吃哎。
3: 那菠菜呢？
4: 也不是很想吃哎。
3: 好吧，那我们点一个素菜拼盘吧。
4: 那我们还是吃娃娃菜吧。
3: 你烦不烦啊？早说吃娃娃菜不就好了吗？
4: 我烦不烦？现在什么事情都是你说的算，过个生日还不能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哦。
3: 你在说什么呢？来，我点的菜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5: 大胖看了菜单之后，
4: 哎，小美啊，我可不可以点点肉？你除了点的蛋饺勉强算荤的以外呢，别的都是素哎。而且你为什么点了两份生菜啊？
3: 哎呀，吃什么肉啊？外面的肉啊都是合成的，我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考虑。两份生菜怎么了？这火锅多油啊，一份用来吸油，一份我们吃啊。
4: 吃火锅还要吸油？那吃什么火锅？
3: 你又在说什么？你要不想跟我吃饭，你就直说。
4: 啊，不是，怎么会呢？对不对？今天我过生日嘛，过什么生日不过了？
5: 当服务员端上锅底后，
4: 服务员，我们锅里面怎么没有辣椒？
3: 对呀，我们点的是清汤的。
4: 不是，小美，吃火锅吃清汤的，对吧？我们可以起码点个鸳鸯锅吧。
3: 哎，不行啊，我最近一直在长痘，不能吃辣，而且你胃也不好，你也不能吃太辣的。
4: 我是严大胖，我要陪小美吃吸了油的清汤素火锅了。

节目内容啊，有没有那个当别人遇见了某一种食物，我觉得哇，好好吃哦，但你遇见了它，哟，就这种状态。嗯，大家也知道，其实我相对来讲，近一段时间我跟大胖的状态是，他的吃的这种水平和能力已经大大降低，所以他应该是不太如我了，不太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我不太喜欢的。后来经过大家的这个抽丝剥茧的分析啊，我好像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毛鸡蛋。这个东西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有的叫凤凰蛋，有的叫毛鸡蛋，就是快要孵出小鸡的那个鸡蛋，大家懂吧？我很嘴馋，但是那个东西我是到哪儿我都别说吃了，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就觉得有点儿，就是有点儿说不出来，有点，你说残忍吧，其实它是个蛋的时候它你也吃了，对不对？它是个鸡的时候你也吃了，它是又是鸡又是蛋的时候你就吃不下去。我小的时候，我最早接触这个东西是有一次到我舅舅家去，当时我舅舅家小孩呢就是身体呢比较一般啊，所以他妈妈有的时候会搞这个东西给他补身体，正好那一天我去了，说实话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不是至亲你都舍不得给他吃或舍不得给他买，你懂吧，还是挺贵的，我撞上了，可能舅妈都会觉得是特别就是对我好的情况下会把这个东西分一个给我吃的那个意思，我当时我特别拒绝，我浑身都在拒绝，我舅妈当时的表情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你的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但我是不行的，直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先想到这儿啊，其他的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朋友看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有没有别人都特别喜欢但是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食物有什么啊。比较常见的啊，目前比较常见的像臭豆腐啊，像榴莲啊，这个东西臭豆腐榴莲这种东西呢属于什么呢，属于两极分化，就是喜欢的人就会觉得你们懂什么呀，这得多好吃啊，不喜欢的人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吃，嗯对吧，这本来就是有争议的东西，对吧，嗯，这个是正常的。但辣条这个东西，有朋友说辣条我也一般，因为现在的辣条我都吃了就是完全是一股子佐料的味儿，我吃不到本来的味道，就是完全是各种佐料和添加剂堆砌的味道，是吧，我也一般。桑晒说羊肉、榴莲、螺蛳粉、臭豆腐，那个随风，你这个好像没有好好的审题哦。他说喜欢吃的啊，最好吃的是辣条、方便面，但这个东西很廉价，偶尔吃一吃还挺好的。这个无聊的人说，我们这边的葛辣条吧，有朋友说上瘾，每天吃都每天吃都行，我觉得。不就是面条加花生酱吗？我觉得没什么好吃的。疙辣条我只吃过一次，还是在合肥吃的，我不知道我吃的正不正宗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面条有点太硬了，加花生酱酱倒挺香的，但是就是我没有觉得特别好吃，有没有觉得特别不好吃，但是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可能会觉得疙辣条什么好吃，对吧特别好吃，是吧，那个应该很顶饱，因为那个面条非常的实在，对吧，涛说就是海鲜河鲜类的，包括虾呀、生蚝啊什么的，就无论它是怎么加工的，我都能吃出它那种腥味儿。所以每次吃陪别人吃烧烤，看别人点生蚝或者小龙虾，我都预感到我这次要饿肚子了。我以前不能接受就是那种完全不加任何佐料的这个海鲜，你们有没有吃过？包括海鲜刺身，哦对，刺身我也不能接受，刺身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吃生的东西。关于海鲜啊，我以前不能接受就是不加佐料的海鲜，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你说的一样会一股腥味儿。直到有一次啊，如果说你们去某一些沿海城市

跟团旅过游，它就会有一个内容，就是让你自己去捞那个生蚝，哎，那个是生蚝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比生蚝大一点的那个叫什么？自己捞，然后捞来之后直接就蒸着就给你吃，就那个。我当时也非常抗拒，我心想连盐都不给，也不有什么芥末，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生着吃啊，就这么直接蒸着就吃了，这怎么吃啊？但那次在我妈妈的强烈劝说下，我吃了一口，后来发现，哎，就是如果它是新鲜的话，它确实没有太浓郁的腥味儿，我觉得还行，真还行，我跟你说。有朋友讲没有，今天的话题我参与不了，我啥都喜欢吃啊，嗯，也正常。但你想想啊，燕子说香椿，说香椿拌豆腐，我是一点儿也吃不下。香椿我也是年龄大了一点之后才能 get 到的，就是属于这种在蔬菜当中它本身的味道特别浓郁的，像香椿呐、啊，像茼蒿啊，像蒜苔呀、啊，都是属于这样的，就是它本身的味道极其浓郁。不像普通蔬菜那么低调有内涵，是吧？黄慕白说隔辣条和热干面我感觉差不多，我都觉得不怎么能 get 到它的好处。我喜欢吃榴莲螺蛳粉臭豆腐毛豆腐毛蛋，但是对于这个面好像不太能欣赏，也没有说它不好吃的意思，就单纯的不欣赏，是吧？这个正常啊。嗯，然后燕子说我也不挑食，我啥都能吃就好养活，所以参与不了话题了呢。啥都能吃和有些不吃，这个就是不冲突，我觉得不冲突啊。双云说太多了，就比如说白酒。谢谢你又把我们这个节目就话题拓展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啊。白酒他说我也能喝，但是我就是 get 不到白酒好喝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它又贵又难喝，不如啤酒又实惠又好喝。在所有的，就我本身我个人是滴酒不沾啊，基本上滴酒不沾，但是我确实也不能 get 到，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士在喝白酒的时候一脸陶醉的那个劲儿，就是那种陶醉的表情，他到底是被辣的不能行，所以就是龇牙咧嘴呢，还是真的特别的陶醉呢？白酒它不就辣吗？它有什么好喝的？你说那个，红酒啊，它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是吧？就是以前叫葡萄酒嘛。你说那个啤酒，它还有一点那个饮料的那种爽劲儿，对吧？这个白酒它的好，它的喜欢的点到底在哪里？我也不能接受，特别辣，辣嗓子，从嘴巴辣到胃。聪明的笨蛋说大肠内脏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软体类的和海鲜类的有的人很喜欢吃，但是我一直不吃。我以前关于大肠这个东西我也很抗拒，特别是听了郭德纲的相声之后就更抗拒。但是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是同事带我去吃某一家就是藏在小区当中的苍蝇馆子，据说他们家的红烧大肠是一绝。我当时我的内心是这样想，就是你总该除了大肠你还得点点别的吧，对吧？我就吃点别的吧。但是由于那天去的人比较少，好像就是三四个人，除了那盘大肠以外就剩花生米和一盘什么素菜了。就是你们懂吗？我既然都已经到饭店来了，我什么都没得吃，就当时就想着别人劝说，只要一劝我马上就投降。我说别人说那个你尝尝，万一好吃呢，你万一喜欢吃呢，我当时就尝尝了。没错，就当时就会觉得这个大肠这个东西啊，烧了好吃之后啊是真好吃，其实就是佐料给的足啊，就是会让你一下子你完全，而且它清理的比较干净的情况下，你不要去细想的情况下，其实这还是我真觉得还蛮好吃的。嗯，所以我还行，我现在对红烧大肠啊什么这种还可以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啊。
好，今天节目前半段跟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什么食物它的大家的喜爱度很高，你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是你始终 get 不到它，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儿，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疯狂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呢？
7: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6: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7: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6: 给他接电话。
7: 给谁接电话？
6: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7: 你瞎说什么呢？
6: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7: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6: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8: 哦，来来来来来，我上电梯了。
6: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8: 哦，麻烦给我按下1楼，
6: 给他接电话。
8: 给谁接电话？
6: 就是给你。

0: 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1: 哎，别先讲啊，
0: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1: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阵烟，天都黑了。
2: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1: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0: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1: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四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六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手摊的都罩不住啊！
0: 啊，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了，你车可能找一下。
1: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三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装个吊足杆还要问呢、啊、
0: 地还差不多，带我一
1: OK
0: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哈哈哈，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0: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5: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0: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仪式感，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的节目，所以周五的节目前半段要干嘛？没错，要聊话题，一般都是吃的啊。后半段要干嘛？没错，要听你们唱歌。预告一下啊，在6点钟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的心花 KTV， 大家现在如果有好歌就是自己唱的啊，别说我要听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自己唱的歌，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的歌啊，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在稍后的6点钟的节目当中听到各位的歌声。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别人都觉得很不错、很 OK 的食物，你却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非常不喜欢，甚至也不是非常不喜欢，就是不太能 get， 可能是没有什么好恶，无所谓，也可能是比较拒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彭春说鱼腥草我接受不了，绍兴那边有一种叫做三臭的东西，这三臭就是用咸菜杆子发酵出来的，奇臭无比，这个我都能接受，但就是鱼腥草我接受不了，我尝试过好多次，说实话鱼腥草是我一直不敢尝试的东西，包括鱼腥草和折耳根我都不行啊。小军说香菜、葱姜蒜、榴莲，凡是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全部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C27说毛鸡蛋应该是没有几个人喜欢吧，应该找喜欢的人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不太能接受螺蛳粉，但我知道很多人都爱吃。给你看看我平时吃的东西，你这个跟你平时的水平比，这个很一般啊，很普通啊，不像你平时的水平啊，就是一盘菜啊，对不对？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啊，有哪些是别人都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你自己却 get 不到，不知道到底好吃在哪儿啊。然后燕子姐姐说，在怡子的提示下我想到一个不喜欢的，但不是食物，就是辣味儿。我老公特别喜欢吃辣，我也能吃点辣，但辣的真的不舒服，每次都会被辣的满头大汗、鼻涕直流，还经常为出去吃什么而吵架，因为我们根本吃不到一起。吃不到一起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啊，这个夫妻两个人，你要说你俩的口味完全一致，这很难很难。小鹿说，我一直以为我啥都能吃，直到遇见了鱼腥草。我老家这边没有，在网上刷过几次鱼腥草怎么难吃，我心想到底有多难吃呢？结果上次去苏州旅游，在街上真的碰到卖鱼腥草的了，我就想买着尝尝，想着有多难吃，摊主还挺好的，知道我是第一次吃，就先给我一根尝尝，说如果喜欢吃就买，不喜欢就不买。我觉得摊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为在入口的那一刹那我就哕了出来。他说我不能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难吃的东西。他说我吃鱼腥草感觉在啃一个生的鱼。茉莉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身边的人都很喜欢吃榴莲和车厘子，每次这两样水果上市他们都会热烈的讨论，我吃过但是我 get 不到美味，后来我想着应该多尝试，果然尝试多了很多东西就能够接受了。暗涌说，真要说就是车厘子和蓝莓之类的，我不喜欢这种可能带点酸类的浆果，就算它很甜我也没有特别想吃的欲望。你这样说我想起来，就是这跟你第一次尝试这种东西的感受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蓝莓这个东西，很多年前蓝莓还不像现在这样你随时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它是一种比较稀有的水果。然后有一次有一位朋友，他真的也是他自己很喜欢吃，然后把他珍视的水果送了我一盒一小盒，而且大家也知道很多年前蓝莓是很贵的，然后我一方面成了他的情，另一方面在吃第一颗的时候就被酸出了口水。那时候蓝莓没有像现在这么甜，所以我一直对蓝莓都处于一种比较抗拒的状态，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甜啊，好酸啊，酸的难受啊，现在水果都那么多就是好吃的水果，我为什么要吃这么酸的东西啊。后来最近蓝莓不是变便宜了吗，而且不是说里面有花青素吗，我就又试着买了一盒，哎，我发现现在的蓝莓都好吃了，都很甜，没有什么让你接受不了的味道，嗯，所以很不错啊。正说必须是折耳根，我吃几次了，我实在是欣赏不来。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说了你们会打我或者会笑话我，我接受不了老鳖、鹅、鹌鹑、鸽子、黄鳝、泥鳅，但是我能吃大肥肉、猪油渣、鱼腥草、榴莲、螺蛳粉和臭豆腐。就是你接受不了这种水里游的不是，也不是，就是那种滑溜溜的东西，是吧？嗯，你说的，你别说，你说的这些鹅我还行，黄鳝也还行，泥鳅也还行，其他的都没怎么吃过。鹌鹑和鹅、老鳖，可能就是吃的老鳖，我也没吃过，还真是，然后接着来啊，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我不吃各类吃起来粉粉的动物内脏，比如说猪肝啊，吃起来粉粉的，就是入口是猪肝，我以前也很什么猪肝呢、啊、就是主要是肝类，还有像心脏，我们这边叫心果，对吧？还有除了猪肝，其实猪肝吃起来不算粉，就是那个鸡肝，是鸡吧，就吃起来粉粉的，我以前也

现在群里面，现在这是啊，丽丽说最近吧是牛杂汤，他们都爱吃，唯独我看都不想看。牛杂汤里我没吃过，有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默然说，安默然非常同意螺蛳粉，他说螺蛳粉一次就能给我干抑郁了，有人吃我都离八丈远。螺蛳粉的故事我跟你们讲过吗？有一天中午我去了一家螺蛳粉店，我本来的想法是因为跟几个朋友一起吃的嘛，本来我们的想法是坐在外面吃，人家坐在外面它通风嘛，然后风吹一吹，即使有点味道那吹一吹不就没了嘛，对吧？但是没想到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是到了一家所谓的网红店，还挺远的呢，在大蜀山附近。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试图坐在门口，结果他们家正好门口呢有一个柳树，是啊，不是，是梧桐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口有一棵大树，那个絮絮特别的多，就是感觉我往那一坐马上就糊我眼睛上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特别难受，知道吧？然后我们就算了吧，我们是在外面实在坐不下去，还是进里面吃的吧。万万没想到，第一，一楼没有位置了，那个老板啊把那种架空的那种高层，就是高顶的这个一楼变成了两层，于是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去二楼去吃。二楼通风本身就不好，那个它是硬隔的嘛，第一二楼通风不好，第二那天我们跟好几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聊的就多了一点，大概我们从中午的12点吃到了快1点半，聊天嘛，你们懂吧，我们每个人就腌入味了。于是带着这股子腌入味的味道呢，就下午继续上班。我进入电梯的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到大家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我们这个电梯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单位人比较多嘛，电梯来来往往的，也会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我每次都有一种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受。然后大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也说，你怎么，你中午吃螺蛳粉了？就真的一瞬间他就说出了这句话。而且问题是这种臭，如果你普通吃火锅之类的东西啊，就是这种身上的味道是别人能闻见，你自己闻不见。但螺蛳粉这个东西属于你走哪儿臭哪儿，你能闻见，别人能闻见，你自己也能闻见。而且我那天啊一直忍受了这种情况，然后到回家，但回家我那天有点累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那个沙发上坐了一下，再去洗澡洗头，洗完澡洗完头洗完衣服，我以为我已经不臭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坐到了昨天晚上我坐过的那个沙发，你们懂吗？那一瞬间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所以友情提醒大家，你可以喜欢吃螺蛳粉，但第一你最好在户外吃，第二吃完就走，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那个环境里，真的会给你腌入味儿。我跟你说，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其实每个人的口味有所不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啊，既不能强求你爱我所爱，也不能阻止我爱我所爱，因为萝卜青菜它各有所爱，对吧？美食所谓美，它没有标准答案，别人爱不释口的美味，可能你自己觉得哟，不爱也不用勉强啊。大家还是，人生快乐的事情本就不多，遵从自己的味蕾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吃上面一定要舒心自在才可以。好，谢谢各位来这个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周五，在稍后6点钟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花 KTV 的环节啊，欢迎大家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把你们唱好的歌也好，录好的歌也好，视频也好，音频也罢，甚至有一些这个没有伴奏的都可以啊，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我们在6点钟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气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灵儿，
3: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13: 下

下班路上做自己，各位好，各位好，各位好呀！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听到我一个人啵啵啵啵啵啵说了连续三句话以上，大家就。

0: 就应该知道了，今天呢，那个感性又性感的大胖呢，他不会出现在节目当中了啊。但凡你们早上听到一点点他的节目啊，就知道他今天的声音是多么的，他说很性感。然后我今天看到他，我发现他的声音已经发不出来了，然后非常的沙哑，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什么情况啊，我也不好探究昨天晚上的他到底遭遇了什么。就是很沙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休息吧，今天节目让我一个人来。”然后他非常的不情愿，他说：“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喜欢我这性感的声音。”但是我还是把他给赶走了。如果说大家真的非常想听他那个性感的声音的话，那算我犯了一个错啊。今天是周五，我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各位啊。当然，我们周五呢也会有一个这个特殊的环节，叫做“星花 KTV”， 是这么一个安排啊。大家听一下，我们前一个小时还是聊话题，一般我们周五呢会聊一个相对比较轻松的、愉悦的，不会让你们脑子太费劲的话题。今天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有没有什么一种食物？别人都特别喜欢，或者说你周围的人，大多数人都特别喜欢，但你却始终 get 不到食物啊，吃的东西。大家一起来想一想啊！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人一听，乍一听这个话题，因为我刚一听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是没有这样的，一般都是我特别喜欢，别人 get 不到。但你细想想，一定有别人比较喜欢的，或者就是大家就是那一阵儿就特别特别的爱的，但是你呢就始终觉得，我吃不了，不能行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另外呢，今天的这个6点钟以后，我们的星花 KTV 将会正式开始。星花 KTV 是个什么环节呢？就是一个请大家唱歌的环节。啊，虽然不是每天都出现，但是为什么设置在周五呢？就是希望大家在周五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比较轻松的状态啊，进入周末。现在有很多的唱吧呀、全民 K 歌啊，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 APP 啊，都可以唱歌，他们都有非常完备的一些伴奏啊。大家如果爱唱歌的话呢，可以在那上面找一找你爱唱的歌，然后跟着他一起唱。唱完之后，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或者如果有我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私发给我；如果没有我的微信的话，也可以私发给大胖啊。就看他在下班路上会不会就是时刻关注自己的这个微信动态了啊。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播出你的歌啊，让别人也来听一听，也来欣赏欣赏您优秀的歌声，好不好？就是这么个事儿啊。另外，今天的大漂亮要这个把前两天的话题讲完，就是关于浪姐当中的一些花瓶。为什么有的人呢挺招大家喜欢的，有的人呢挺招大家讨厌的？他今天的话题是把野心用在了对的地方，即使唱跳巨费也能赢得观众缘。好，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已经正式开始啦。参与方式再说一下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啊，给我们发信息，我们就能看到了啊。先关注再发信息 OK 了吗？我说清楚了吗？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哥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星花一路放啊。
0: 星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美食千千万，隔一段时间总会有一些食物变成大众的心头好。什么叫大众的心头好？就大家都喜欢啊，人人都想去尝试啊。这一点呢，在合肥呢，就是特别突出。合肥突然间有来一个什么网红啊，那个排队排的都莫名其妙。前段时间我听我身边的一个朋友说，就在经开区某一个地方，一个摊点，一个螺蛳粉的摊点，大中午的哟，哦，是中午还是晚上我忘记了，反正我看他拍的照片是白天，是有亮光的，应该是下班，大概就是这个点儿，一个摊位哦，可以排几十米的队哦，就去吃那一碗螺蛳粉哦。我就不在这说他是什么，大家应该都，如果对这东西感兴趣的话，应该知道他家。所以 就突然间会有一阵子啊，大家都特别喜欢某一样东西好吃啊，甚至人人都夸好吃，但是偏偏自己怎么尝都喜欢不起来，完全 get 不到它到底美味在哪里。所以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有没有别人都特别喜欢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食物。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吧。
3: 大胖，今天是你生日哎，你想去哪里吃啊？
4: 我有点想吃炒菜，今天好饿哦。
3: 啊，炒菜啊？嗯，可是我想吃火锅哎。
4: 好，那我们就去吃火锅吧。
3: 可是你不是想吃炒菜吗？
4: 哎呀，跟你在一起吃什么都可以啦。
3: 大胖你真好哦。火锅店里，大胖，这个娃娃菜你吃吗？
4: 不想吃哎。
3: 那生菜呢？
4: 也不太想吃哎。
3: 嗯，那菠菜呢？
4: 也不是很想吃哎。
3: 好吧，那我们点一个素菜拼盘吧。
4: 那我们还是吃娃娃菜吧。
3: 你烦不烦啊？早说吃娃娃菜不就好了吗？
4: 我烦不烦？现在什么事情都是你说的算，过个生日还不能吃自己喜欢的东西哟。
3: 你在说什么呢？来，我点的菜看看有没有什么要加的。
5: 大胖看了菜单之后。
4: 哎，小美啊，我给我一点点肉，你除了点的蛋饺勉强算荤的以外呢，别的都是素哎。而且你为什么点了两份生菜啊？
3: 哎呀，吃什么肉啊，外面的肉啊都是合成的，我是为了我们的健康考虑。两份生菜怎么了？这火锅多油啊，一份用来吸油，一份我们吃啊。
4: 吃火锅还要吸油，那吃什么火锅？
3: 你又在说什么？你要不想跟我吃饭你就直说。
4: 不是怎么会呢，对不对？今天我过生日嘛。过什么生日不过了。
5: 当服务员端上锅底后，
4: 服务员，我们锅里面怎么没有辣椒？
3: 对呀，我们点的是清汤的。
4: 不是，小美，吃火锅吃清汤的对吧，我们可以起码点个鸳鸯锅吧。
3: 哎，不行啊，我最近一直在长痘，不能吃辣，而且你胃也不好，你也不能吃太辣的。
4: 我是严大胖，我要陪小美吃吸了油的清汤素火锅了。

这首歌叫做《当遇见你》啊，就是符合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啊。有没有那个当别人遇见了某一种食物，觉得哇好好吃哦，但你遇见了它，哟，就这种状态。嗯，大家也知道，其实我相对来讲，近一段时间我跟大胖的状态是，他的吃的这种水平和能力已经大大降低，所以他应该是不太如我了，不太比我也强不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就想了一下，好像没有什么我不太喜欢的。后来经过大家的这个抽丝剥茧的分析啊，我好像想到了一个东西，就是毛鸡蛋。这个东西不同的地方叫不同的名字，有的叫凤凰蛋，有的叫毛鸡蛋，就是快要孵出小鸡的那个鸡蛋，大家懂吧？我很嘴馋，但是那个东西我是到哪儿我都别说吃了，我都不会多看一眼，我就觉得有点儿，就是有点儿说不出来，就有点，你说残忍吧，其实它是个蛋的时候它你也吃了，对不对？它是个鸡的时候你也吃了，它是又是鸡又是蛋的时候你就吃不下去。我小的时候，我最早接触这个东西是有一次到我舅舅家去，当时我舅舅家小孩呢就是身体呢比较一般啊，所以他妈妈有的时候会搞这个东西给他补身体，正好那一天我去了，说实话那个时候这个东西不是至亲你都舍不得给他吃或舍不得给他买，你懂吧，还是挺贵的，我撞上了，可能舅妈都会觉得是特别就是对我好的情况下会把这个东西分一个给我吃的那个意思。我当时我特别拒绝，我浑身都在拒绝，我舅妈当时的表情就觉得特别不可思议，就觉得这么好的东西你的这孩子真是不知好歹。但我是不行的，直到现在我一次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先想到这儿啊，其他的我们先来看看其他朋友，看有没有这样的，就是有没有别人都特别喜欢但是你却始终 get 不到的食物有什么啊。比较常见的啊，目前比较常见的像臭豆腐啊，像榴莲啊，这个东西臭豆腐榴莲这种东西呢属于什么呢，属于两极分化，就是喜欢的人就会觉得你们懂什么呀，这得多好吃啊，不喜欢的人是说你们为什么要吃，嗯，对吧，这本来就是有争议的东西，对吧，嗯，这个是正常的。但辣条这个东西，有朋友说辣条我也一般，因为现在的辣条我都吃了就是完全是一股子佐料的味儿，我吃不到本来的味道，就是完全是各种佐料和添加剂堆砌的味道，是吧，我也一般。桑晒说羊肉、榴莲、螺蛳粉、臭豆腐，嗯，那个随风，你这个好像没有好好的审题哦。他说喜欢吃的啊，最好吃的是辣条、方便面，但这个东西很廉价，偶尔吃一吃还挺好的。这个无聊的人说我们这边的疙辣条吧，有朋友说上瘾，每天吃都每天吃都行，我觉得。不就是面条加花生酱吗，我觉得没什么好吃的。疙辣条我只吃过一次，还是在合肥吃的，我不知道我吃的正不正宗啊，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个面条有点太硬了，加花生酱酱倒挺香的，但是就是我没有觉得特别好吃，有没有觉得特别不好吃，但是如果是当地人的话可能会觉得疙辣条什么好吃，对吧，特别好吃，是吧，那个应该很顶饱，因为那个面条非常的实在，对吧，嗯。涛说就是海鲜河鲜类的，包括虾呀、生蚝啊什么的，就无论它是怎么加工的我能。

都能吃出它那种腥味儿，所以每次吃陪别人吃烧烤，看别人点生蚝或者小龙虾，我都预感到我这次要饿肚子了。我以前不能接受就是那种完全不加任何佐料的这个海鲜，你们有没有吃过？包括海鲜刺身，哦对，刺身我也不能接受，刺身我是无论如何不能吃生的东西。关于海鲜啊，我以前不能接受就是不加佐料的海鲜，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像你说的一样，会一股腥味儿。直到有一次啊，如果说你们去某一些沿海城市，跟团旅过游，它就会有一个内容，就是让你自己去捞那个生蚝，哎，那个是生蚝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就是比生蚝大一点的那个叫什么？自己捞，然后捞出来之后直接就蒸着就给你吃，就那个。我当时也非常抗拒，我心想连盐都不给，也不有什么芥末，什么都没有，就这么生着吃啊，就这么直接蒸着就吃了，这怎么吃啊？但那次在我妈妈的强烈劝说下，我吃了一口，后来发现，哎，就是如果它是新鲜的话，它确实没有太浓郁的腥味儿，我觉得还行，真还行，我跟你说。有朋友讲没有，今天的话题我参与不了，我啥都喜欢吃啊，嗯，也正常。但你想想啊，燕子说香椿，说香椿拌豆腐，我是一点儿也吃不下。香椿我也是年龄大了一点之后才能 get 到的，就是属于这种在蔬菜当中它本身的味道特别浓郁的，像香椿呐、啊，像茼蒿啊，像蒜苔呀、啊，都是属于这样的，就是它本身的味道极其浓郁，不像普通蔬菜那么低调有内涵，是吧？黄慕白说葛辣条和热干面我感觉差不多，我都觉得不怎么能 get 到它的好处。我喜欢吃榴莲、螺蛳粉、臭豆腐、毛豆腐、毛蛋，但是对于这个面好像不太能欣赏，也没有说它不好吃的意思，就单纯的不欣赏，是吧？这个正常啊。嗯，然后燕子说我也不挑食，我啥都能吃就好养活，所以参与不了话题了呢。啥都能吃和有些不吃，这个就是不冲突，我觉得不冲突啊。双云说太多了，就比如说白酒。谢谢你又把我们这个节目这话题拓展到了一个新的维度啊。白酒他说我也能喝，但是我就是 get 不到白酒好喝的点在哪里。我觉得它又贵又难喝，不如啤酒又实惠又好喝。在所有的，就我本身我个人是滴酒不沾啊，基本上滴酒不沾。但是我确实也不能 get 到，就是为什么有些男士在喝白酒的时候一脸陶醉的那个劲儿，就是那种陶醉的表情，他到底是被辣的不能行，所以就是龇牙咧嘴呢，还是真的特别的陶醉呢？白酒它不就辣吗？它有什么好喝的？你说那个，红酒啊，它还有一丝丝的甜味儿，是吧？就是以前叫葡萄酒嘛。你说那个啤酒，它还有一点那个饮料的那种爽劲儿，对吧？这个白酒它的好，它的喜欢的点到底在哪里？我也不能接受，特别辣，辣嗓子，从嘴巴辣到胃。聪明的笨蛋说大肠内脏这些东西还有一些软体类的和海鲜类的有的人很喜欢吃，但是我一直不吃。我以前关于大肠这个东西我也很抗拒，特别是听了郭德纲的相声之后就更抗拒。但是后来就是有一次就是同事带我去吃某一家当就是藏在小区当中的苍蝇馆子，据说他们家的红烧大肠是一绝。我当时我的内心是这样想，就是你总该除了大肠你还得点点别的吧，对吧？我就吃点别的吧。但是由于那天去的人比较少，好像就是三四个人，除了那盘大肠以外就剩花生米和一盘什么素菜了。就是你们懂吗？我既然都已经到饭店来了，我什么都没得吃，就当时就想着别人劝说，只要一劝我马上就投降。我说别人说那个你尝尝，万一好吃呢，你万一喜欢吃呢，我当时就尝尝了。没错，就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大肠这个东西啊，烧了好吃之后啊是真好吃。
其实就是佐料给的足啊，就是会让你一下子你完全，而且它清理的比较干净的情况下，你不要去细想的情况下，其实还这还是我真觉得还蛮好吃的。所以我还行，我现在对红烧大肠啊什么这种还可以处于一个可以接受的状态啊。好，今天节目前半段跟大家聊的就是有没有什么食物它的大家的喜爱度很高，你身边几乎所有的人都喜欢，但是你始终 get 不到它，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儿，为什么大家都那么疯狂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你们身边有不守时的人吗？喂，小美，你到哪了？约好下午2点看电影，现在1:59了，你人嘞？
6: 你别急，我已经在地铁上了。
5: 来来来来来，讲清楚点，在地铁几号线，在哪一站？

0: 你居然质疑我，地铁上那么多人，我还要秒接你的电话，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哎呦，你踩到我脚了。
1: 给他接电话。
0: 给谁接电话？
1: 给踩到你脚的那个人。
0: 你瞎说什么呢？
1: 实话实说，你到底有没有出门？我给你发200块钱红包。
0: 早说嘛，我化个妆就出门，3点保证到。
1: 喂，石头，不是讲好晚上5点来吃饭吗？你人呢？
2: 哦，来，我上电梯了。
1: 吃饭的地方在1楼，你上哪个电梯了？
2: 麻烦给我按下1楼，按下1楼。
1: 给他接电话。
2: 给谁接电话？
1: 就是给你按电梯的那个人。
2: 哎，别瞎讲啊！
1: 别卡我了，老实讲，你到底在哪块？
2: 我还在我家楼下哦，我刚刚看时间还早，在车里面眯了一觉，哪知道一睁眼天都黑了。
1: 车里你都能睡着吗？
2: 哎，大胖，我跟你讲，我新买的这辆江淮瑞风 RF8 PHEV 也别好舒服。
1: 江淮瑞风 RF8 PHEV 就是那个空间宽敞、乘坐舒适的混动 MPV。
2: 没错，这款车拥有零重力模式、一键悬浮姿态、4项气动支撑、动态贴合腰椎曲线、6项可调睡眠头枕，同时座椅还配备了通风、加热、按摩功能。我把座椅一放倒，眼睛一闭，就受坦的都罩不住啊！
1: 照，给你20分钟，你赶紧给我过来啊！菜都凉的了。哦，对了，让你带的钓鱼竿你可带着了，的确可能找一下。
2: 这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江淮瑞风 RF8 PHEV， 即便3排满座，后备箱仍能轻松容纳多个行李箱。如果放倒后排，容积可扩展到2500升，搬家运货都不在话下。给你放个钓鱼竿还要问呢、啊？
1: 地还差不多。OK， 行，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可以出门了。
3: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4: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3: 一面都市繁华，
4: 一面市井烟火。
3: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4: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一定得是扒上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
5: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说

这里是下班路上的仪式感，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的节目，所以周五的节目前半段要干嘛？没错，要聊话题，一般都是吃的啊。后半段要干嘛？没错，要听你们唱歌。预告一下啊，在6点钟以后，我们将开启今天的心花 KTV。大家现在如果有好歌，就是自己唱的啊，别说我要听谁谁谁的什么什么，不是这样的啊，就是自己唱的歌，在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的歌啊，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我们就会在稍后的6点钟的节目当中听到各位的歌声。今天的话题是，有没有什么别人都觉得很不错很 OK 的食物，你却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非常不喜欢，甚至也不是非常不喜欢，就是不太能 get， 可能是没有什么好恶，无所谓，也可能是比较拒绝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彭春说鱼腥草我接受不了，绍兴那边有一种叫做三臭的东西，这三臭就是用咸菜杆子发酵出来的，奇臭无比，这个我都能接受，但就是鱼腥草我接受不了，我尝试过好多次，说实话鱼腥草是我一直不敢尝试的东西，包括鱼腥草和折耳根我都不行啊。小军说香菜、葱、姜、蒜、榴莲，凡是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全部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不能接受。C27说毛鸡蛋应该是没有几个人喜欢吧，应该找喜欢的人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不太能接受螺蛳粉，但我知道很多人都爱吃。给你看看我平时吃的东西，你这个跟你平时的水平比，这个很一般啊，很普通啊，不像你平时的水平啊，就是一盘菜啊，对不对？好，看看大家都在说些什么啊，有哪些是别人都觉得挺好吃的，但是你自己却 get 不到，不知道到底好吃在哪儿啊。然后燕子姐姐说，在怡子的提示下我想到一个不喜欢的，但不是食物，就是辣味儿。我老公特别喜欢吃辣，我也能吃点辣，但辣的真的不舒服，每次都会被辣的满头大汗鼻涕直流，还经常为出去吃什么而吵架，因为我们根本吃不到一起。吃不到一起这个事儿是正常的啊，这个夫妻两个人，你要说你俩的口味完全一致，这很难很难。小鹿说，我一直以为我啥都能吃，直到遇见了鱼腥草。我老家这边没有，在网上刷过几次鱼腥草怎么难吃，我心想到底有多难吃呢，结果上次去苏州旅游，在街上真的碰到卖鱼腥草的了，我就想买着尝尝，想着有多难吃，摊主还挺好的，知道我是第一次吃，就先给我一根尝尝，说如果喜欢吃就买，不喜欢就不买。我觉得摊主的做法是明智的，因为在入口的那一刹那我就哕了出来。他说我不能理解世界上为什么有这么难吃的东西。他说我吃鱼腥草感觉在啃一个生的鱼。茉莉说，我有过这样的经历，身边的人都很喜欢吃榴莲和车厘子，每次这两样水果上市他们都会热烈的讨论，我吃过但是我 get 不到美味，后来我想着应该多尝试，果然尝试多了很多东西就能接受了。暗涌说，真要说就是车厘子和蓝莓之类的，我不喜欢这种可能带点酸类的浆果，就算它很甜我也没有特别想吃的欲望。你这样说我想起来，就是这跟你第一次尝试这种东西的感受是有关系的，比如说蓝莓这个东西，很多年前蓝莓还不像现在这样你随时可以在超市里买得到，它是一种比较稀有的水果，然后有一次有一位朋友，他真的也是他自己很喜欢吃，然后把他珍视的水果送了我一盒一小盒，而且大家也知道很多年前蓝莓是很贵的，然后我一方面成了他的情，另一方面在吃第一颗的时候就被酸出了口水。那时候蓝莓没有像现在这么甜，所以我一直对蓝莓都处于一种比较抗拒的状态，我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好甜啊，好酸啊，酸的难受啊，现在水果都那么多就是好吃的水果，我为什么要吃这么酸的东西啊。后来最近蓝莓不是变便宜了吗，而且不是说里面有花青素吗，我就又试着买了一盒，哎，我发现现在的蓝莓都好吃了，都很甜，没有什么让你接受不了的味道，所以很不错啊。正说必须是折耳根，我吃几次了我实在是欣赏不来，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我说了你们会打我或者会笑话我，我接受不了老鳖、鹅、鹌鹑、鸽子、黄鳝、泥鳅，但是我能吃大肥肉、猪油渣、鱼腥草、榴莲、螺蛳粉和臭豆腐。就是你接受不了这种水里游的不也不是也不是，就是那种滑溜溜的东西是吧。嗯，你说的，你别说，你说的这些鹅我还行，黄鳝也还行，泥鳅也还行，其他的都没怎么吃过，鹌鹑和鹅、老鳖可能就是吃的，老鳖我也没吃过，还真是。然后接着来啊，不挑食当不了好厨子，说我不吃各类吃起来粉粉的动物内脏，比如说猪肝啊，吃起来粉粉的，就是入口是猪肝，我以前也很什么猪肝呢、啊、就是主要是肝类，还有像心脏，我们这边叫心果对吧，还有除了猪肝，其实猪肝吃起来不算粉，就是那个鸡肝是鸡吧，就吃起来粉粉的，我以前也不行，后来不都说猪肝补血嘛，让女生吃了好嘛，然后就试着尝试，后来发现它做成汤的时候还行，还可以，还能够

吃得下去。嗯，啊，他还有朋友说吃香辣猪肝会好一点。嗯，还有说你们喝广州凉茶吗？广州凉茶没喝过，有人喜欢喝，有人不喜欢喝。嗯，比较苦，是王老吉那种的，比王老吉还要苦是吧？对，豆汁儿这个就不算了，因为豆汁儿好多人都，只要你不是北京人，大多数人都不太能行，对吧？有人说像大肠啊、猪肺呀、啊、豆干啊、面饼啊、猪头肉啊，都不行，不太行。嗯，我们看看学生朋友怎么说啊？学生朋友看看有没有他们年轻人不爱吃的啊？香菜，香菜作为调味料我是不会吃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些汤汤水水的，你放点进去会好一点啊。嗯，虫子啊，对对对，虫子，叫什么，知了猴，淮北的朋友不是喜欢吃知了猴吗？我第一次看到一个面容清秀文文静静的淮北女孩给我安利知了猴的时候，我都震惊了，我说你真吃这个吗？他说真吃啊，他们是认为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啊。LIC 说我不吃海带，我真不能理解这玩意儿有啥好吃的，我身边人好多都爱吃海带，喝汤要喝海带汤，火锅要一烫海带结，卤菜要有海带丝，但我闻到海带的味儿就想吐，就算没有海带的气味吃到嘴里也很难吃啊。好，海带究竟好吃在哪里啊？我喜欢吃海带耶，我是麻辣烫必须会点海带。嗯，就是有一些那个汤汤水水的里面都喜欢烫海带，我们小时候还炸海带吃呢。拉面公子说必须是榴莲啊，臭臭的吃到嘴里还黏糊糊的，我是真咽不下去。我妈爱吃，我也不知道为啥。不长肉说皮蛋啊，皮蛋，对。嗯，慈悲说作为家里什么都吃的净坛使者，没有我 get 不到的食物，只有别人 get 不到我的食物。最让别人不能 get 的食物就是放在一起的剩菜剩饭，类似于大宅门里面郑老屁的那种吃法，这真的巨香巨好吃。我对这种东西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大牛奶奶对汤饭的喜爱。我懂我懂，一定要剩菜剩饭，然后放在一起搅拌搅拌，对吧？吃就很好吃。我现在哪怕不是剩的，哪怕当天是新鲜的，我都有可能这样吃。霍吧霍吧，真好吃。这个我们小时候也这么吃，这个非常正常啊，这个非常正常。我觉得应该不是很少的人 get 到这个，应该不少人能够 get 到这个啊。今天这个话题来说一说，有什么东西什么食物是别人都能够喜欢，而且有一阵子可能特别流行，但是你始终不知道它到底好吃在哪儿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下面这首歌，那些喊给天空的。

有朋友刚才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就是食了猴的图片，他说可好吃了，我九号晚上才吃的，就他那个各种那个就是知了啊，就是知了对吧？然后就穿在一个竹签上面，而且他穿的特别密密麻麻，然后给他炸了之后呢，撒那个辣椒面儿。你不细看，其实看起来就是远远的看。我如果你想象成炸小鱼儿，啊，想象成这个炸点就干巴脆的东西，其实远看还是挺好，有点想吃的意思，有点想吃的意思啊。然后再来看看朋友们怎么说。雨说榴莲，我老婆喜欢吃，但是我就是不能接受，我自己一点都不吃，但是我给我老婆经常买。哎，好老公啊，好老公。就是自己忍不了，还能够忍住自己不的，自己忍住自己的忍不了，然后给老婆买，这是非常棒啊。辟邪说，雪莲果又不甜又不酸，感觉还不如吃萝卜。对，雪莲果也有点。假如听家人讲，过年吃的咸货，从小到大都不吃，我总觉得一股腥味儿，但是别人吃都巨香。以前我也这样，后来妈妈说你还没有到年龄。小企鹅说，香菜、牛奶、鱼腥草我都接受不了，尤其是香菜，家人都爱吃，我都不能闻。为什么牛奶不行啊？你是乳糖不耐受吗？糖果禅讲，牛油果和奶枣，奶枣我最近行了，牛油果呢，就是我就觉得吧，因为如果你但凡是一个会关注健康饮食的人，你就会发现很多健身的人都会把那个牛油果奉为那个就是水果当中的不知道有多厉害的一个存在，所以他们基本上每天早餐都会吃牛油果。我吃过一次，我也不觉得它有，它就是不好吃，但是可能他们吃牛油果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它的好吃，对吧？小羊羊说，香菜、芹菜、大白菜、冬瓜和胡萝卜。孩子，你是一点蔬菜不吃啊？猪二哥说柿子，你指的柿子是那种我们合肥讲横柿子，合肥话就是你指的是那种会晒得软软烂烂的，一定要双手捧着不会烂，拿起来都会烂掉的那个柿子吗？因为有些地方说柿子指的是西红柿。他说柿子我无法接受，我对象还特别爱吃，还经常买那种柿子饼，我接受不了那种糯叽叽的还没有果酸味的水果。洛兰芬胖说折耳根、牛蛙和活珠子。咦，吃不了活珠子，我也吃不了活珠子，但是就有很多人喜欢吃。哎，战兔说我吃不了猪蹄，但是我家里人喜欢吃猪蹄。猪蹄还行，但猪蹄猪蹄得，我喜欢吃那种短短的，不喜欢那种干巴巴的猪蹄。你们说归说哈，有些看着有点恶心的食物不要往群里发哈，好恶心啊。嗯，现在群里面，现在这是啊，丽丽说最近吧是牛杂汤，他们都爱吃，唯独我看都不想看。牛杂汤里我没吃过，有什么呀？有什么东西啊？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安默然说，安默然非常同意螺蛳粉，他说螺蛳粉一次就能给我干抑郁了。

即使有点味道，那吹一吹不就没了嘛，对吧？但是没想到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也是到了一家所谓的网红店，还挺远的呢，在大蜀山附近。然后去了之后呢，我们试图坐在门口，结果他们家正好门口呢有一个柳树，是啊，不是，是梧桐树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一口有一棵大树，那个絮絮特别的多，就是感觉我往那一坐马上就糊我眼睛上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特别难受，知道吧？然后我们就算了吧，我们是在外面实在坐不下去，还是进里面吃的吧。万万没想到，第一，一楼没有位置了，那个老板啊，把那种架空的那种高层，就是高顶的这个一楼变成了两层，于是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去二楼去吃。二楼通风本身就不好，那个它是硬隔的嘛。第一，二楼通风不好；第二，那天我们跟好几个朋友好长时间没见了，聊的就多了一点。大概我们从中午的12点吃到了快1点半，聊天嘛，你们懂吧？我们每个人就腌入味了，于是带着这股子腌入味的味道呢，就下午继续上班。我进入电梯的一瞬间，我明显感觉到大家皱了一下眉头。然后我们这个电梯大家也知道，因为我们这个单位人比较多嘛，电梯来来往往的，也会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人。我每次都有一种，就是有一种想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受。然后大胖看到我的那一瞬间也说，你怎么，你中午吃螺蛳粉了？就真的一瞬间他就说出了这句话。而且问题是，这种臭，如果你普通吃火锅之类的东西啊，就是这种身上的味道是别人能闻见，你自己闻不见。但螺蛳粉这个东西属于你，你走哪儿臭哪儿，你能闻见，别人能闻见，你自己也能闻见。而且我那天啊，一直忍受了这种情况，然后到回家。但回家我那天有点累，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那个沙发上坐了一下，再去洗澡洗头。洗完澡洗完头洗完衣服，我以为我已经不臭了。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坐到了昨天晚上我坐过的那个沙发，你们懂吗？那一瞬间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所以友情提醒大家，你可以喜欢吃螺蛳粉，但第一，你最好在户外吃；第二，吃完就走，不要长时间停留在那个环境里，真的会给你腌入味儿。我跟你说。好了，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其实每个人的口味有所不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啊，既不能强求你爱我所爱，也不能阻止我爱我所爱，因为萝卜青菜它各有所爱，对吧？美食所谓美，它没有标准答案，别人爱不适口的美味，可能你自己觉得哟，不爱也不用勉强啊。大家还是，人生快乐的事情本就不多，遵从自己的味蕾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吃上面一定要舒心自在才可以。好，谢谢各位来这个聊今天的话题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就结束了，因为我们今天是周五，在稍后6点钟之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新花 KTV 的环节啊，欢迎大家在这个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把你们唱好的歌也好，录好的歌也好，视频也好，音频也罢，甚至有一些这个没有伴奏的都可以啊，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我们在6点钟之后听你唱歌。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为了更好的服务。
1: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

今天的开场歌叫做《秘密》，唱歌的人叫蓝又时。这首歌延续的是蓝又时坚强而带着忧伤的嗓音。我们的爱情是秘密，不能成立。他讲述了面对爱情想而不可得，本应该受大家祝福的爱情，在我这里却是一个需要死守的秘密。这首歌在当年发行之后传唱度非常高，不过可惜蓝又时也是非常遗憾的一位乐坛遗珠，没有能够在更多的舞台绽放光芒。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中三个人的故事，一直都是比较纠结和伤感的。那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郭靖，《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

这是郭靖2011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陪着我的时候想着他》的首播同名主打。这首歌曲的歌词是由黄婷创作，灵感来自于黄婷的亲身故事，只是他是作为旁观倾听者。发生场景呢，正是在简单的生活节的音乐会场，有同事前往欣赏，其中一位却心有旁骛，低头传简讯，心里想着其他的事情，对照眼前一对甜蜜蜜依偎听歌的恋人，心有所感，冒出了这首有故事感的歌名。精准的叙述主轴也创下了他个人写歌速度的最快记录。在黄婷的眼中，郭靖是一个气质独特、嗓音清新的文艺少女，因此在用字上特别加了甜蜜干涸、幸福陷入沼泽等文艺感的比喻，让郭靖唱出来就像是他的口吻。作品当中融入了一份属于都市爱情之中关于那个被叫做三角关系的爱恨情仇，那样一份浓郁甚至是浓烈的情绪，透过郭靖的诠释表现出来的是一份奇妙的化学作用。当纯爱碰撞到爱恨，这也是这样的一首作品当中最为动人的一个亮点。他的唱腔依旧清澈，他的情绪依旧单纯，不同的是被投放在了一段复杂的爱恨纠缠的状态当中，透过他的演绎更直接地去表现出歌中那份从爱到放手的不舍、悲戚与无奈，也是同名专辑当中最为具有亮点的疗伤系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孙燕姿《我也很想他》。

如果把一个人的声音比作饮料的话，阿妹张惠妹她应该是一杯微醺的酒，让人沉醉。吴青峰呢是一杯清新的小苏打，让人神清气爽。薛之谦会是一杯浓稠的苦咖啡，只有细细品味才能体会到其中韵味。而孙燕姿是一杯冰凉的柠檬水，虽然没有其他的饮料那样刺激，但却让人倍感舒服。我也很想她是电影《在世界的中心》《呼唤爱情》台湾剧的主题曲，以钢琴为背景，气质情歌的氛围，再加入扣人心弦的弦乐以及手风琴，孙燕姿清澈明亮的歌声陪着我们回顾那一段尘封已久的尴尬时期。两个本来比较好的闺蜜，因为先后喜欢上了同一个男生，而要面对爱情与友情的选择，她们也都迷茫过，但是最终呢，还是我们都希望看到的惺惺相惜的结局。这首歌可能是很多人共同的心声，唤回了少年时期曾经有过的青涩回忆和懵懂往事。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原谅我》。

原谅我，同名师兄 FIR 的阿庆为萧敬腾精心打造的情歌，流畅的旋律线条带出了副歌的原谅我，原谅我不成熟，这是用萧敬腾的口吻去唱出这种说不出口的情感，让你会对他沉默但却有丰富情感的一面印象深刻，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耐听的情歌。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侯湘婷为你流的泪。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

我想所有能够共情这首歌情境的朋友都能够听出这首歌里的伤感和无奈，轻轻柔柔的音乐，细细软软的嗓音，看似安宁却又储藏着无穷的爆发力。这首歌描绘了一个女孩与曾经分离的恋人在街角偶遇重逢的场景。戴佩妮在歌词里面写出了一个女孩对已经深爱过的人仍旧存留的情感，只是她将这种爱恋变成了祝愿。对于旧爱，有人欢喜有人愁，有的人觉得摆脱了旧爱的束缚可以重新获得自由，有的人觉得旧爱才是最好，一直活在过去的阴影里无法自拔。其实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会让你觉得人间值得，不要抱着过去牢牢不放，要学会放下，学会珍惜眼前，学会更好的爱自己。继续听到的这个三个人的故事来自莫文蔚，两个女孩。

0: 伤害。
1: 两个女孩，莫文蔚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描述了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的三角恋情，像说故事的人口白式的诠释，让你瞬间觉得很亲近，跟着故事的脉络往下游走。虽然说感情大多是感性的，遇到了就爱，爱了再说，但有些时候还是需要做一些选择，尤其在将一件事看穿之后。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接下来来听听辛晓琪《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来自一份多种情感碰撞之后复杂的无法言语的深深伤感的情绪。有的时候一个女人的出现可能会是另一个女人的灾难。很经典的一首歌，滚石唱片1997年为辛晓琪推出的唱片，延续了之前既定的疗伤路线。世界如此辽阔，男人不止一个，如果世间男子已经伤人太深，女人又何苦为难女人。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三个人的故事，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若琳，三个人的晚餐。相比于黄韵玲的原版，王若琳的编曲更现代更年轻，更加的偏向空灵浪漫和辗转的情感描述，拥有一种非常醇厚的令人深思和感悟的音乐环境。王若琳不论是在音乐风格上还是在造型搭配上都非常的纯粹，更加还原真实的自我，每一个音符每一个旋律都充分地表达了王若琳对音乐的感受，用漫不经心的腔调云淡风轻地唱着那些诗意和怅然。那今天最后一首歌就用王若琳的这首三个人的晚餐跟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宝贝，今天练琴了吗？
2: 上午练过了。
1: 你看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当钢琴家呢？
2: 可是我想当的是画家，又不是钢琴家。妈妈，我可以玩一会儿再弹不？
1: 不行，玩能玩出钢琴家吗？你看看杨阿姨家豆豆，人家每天都学画画，学书法，还要学钢琴。你看看人家。
2: 可是我妈咪说她想当钢琴家，可是为什么每天练钢琴的都是我呢？
1: 别让您的梦想压垮了孩子的肩膀。

0: 快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

0: 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1: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城市929，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很多疾病的发生啊，都和饮食有着一定的关系。有一项研究发现，长期吃促盐饮食的人，全身的炎症上升。那什么是促盐饮食？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炎症感染的风险呢？今天一起来了解。我们老百姓常说，饭后百步走，活到99。我们也知道，饭后散步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但是饭后走一走是饭后多久开始走呢？饭后走并不一定适合所有人，而且走的时机呢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今天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如何科学的饭后百步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看到一些小朋友啊，走路的时候呢，两个脚趾相对，小腿往里面撇，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八字哈。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呢，很多家长觉得是可爱，像一只小企鹅。但是呢，也有不少家长心里会犯嘀咕，这孩子走路姿势正常吗？会不会影响以后的发展？需不需要去矫正呢？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们分清这究竟是成长中的可爱瞬间，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健康信号。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都知道啊，饮食能让我们的身体摄入足够的营养啊，科学饮食能让我们更健康，但是有一些不健康的饮食可能会带来疾病，很多疾病的发生都和饮食有一定的关系啊。一项研究发现，长期促炎饮食的人全身炎症上升。那什么是促炎饮食呢？怎么样吃饭才能够降低炎症感染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日常饮食

饮食吃的不对会导致身体出现慢性炎症，尤其是促炎饮食。目前已经有研究证明，促炎饮食已经和很多疾病相关了，比如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等。按照膳食炎症指数评分方法来看，有六类食物和饮品都属于促炎的食物。首先是过量的红肉，红肉包括常吃的猪肉、牛肉、羊肉，摄入过多红肉会促进身体炎症反应的发生，还会增加患二型糖尿病、结直肠癌以及肥胖的风险。还有加工肉类，比如说烟熏肉、腊肠、火腿、培根等等，过量使用会提高人体的氧化应激水平，产生炎症反应。高糖食物，它是通过扰乱肠道的菌群环境诱发慢性炎症的，比如说精细的主食以及含糖量较高的饮食、面包、蛋糕等等。还有反式脂肪，经常摄入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物也会促进炎症的发生，比如含起酥油的面包、含植脂末的奶茶、含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含人造奶油的蛋糕等等。另外还有油炸食物，研究发现油炸食物摄入减少，体内的炎症标志物也会减少。很多油炸食物需要反复的煎炸，那么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酸。此外，高温油炸过程还会生成反式脂肪酸。另外就是酒精，酒精也具有一定的促炎作用。日常饮食当中应该避免不合理的主食比例，白米、白面等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呢，具有促炎作用，应该注意合理搭配粗细粮食。好，刚刚和大家说了是促炎的食物哈，就是多吃容易促使身体产生慢性炎症，有六大类，就是过量红肉、加工肉类、高糖食物、反式脂肪、油炸食物和酒精。那么再来说一说和它相反的抗炎食物，要想增强免疫力啊，降低身体的炎症水平，可以多吃一些抗炎食物，比如多吃蔬菜水果，每天吃5到7种不同颜色的蔬菜和水果，蔬菜应该达到500克以上，特别推荐颜色深的蔬菜，比如卷心菜、甘蓝、西兰花等等，这些蔬菜含有丰富的过氧化和抗炎物质。此外，水果当中的浆果含有丰富的多酚和黄酮，也具有抗炎作用，比如蓝莓、草莓、树莓、樱桃等等。还有多食用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豆制品、全谷物、糙米、燕麦、荞麦、黑米、玉米、大麦、薏米等，全谷物尽量达到平时主食的1/3到2/2。要增加Omega 3型脂肪酸的摄入，过量的摄入红肉会促炎，而白肉是抗炎的，像鱼肉、虾肉、贝类、鸡肉、鸭肉等等，所以呢，建议每周要至少吃2到3次的海产品。除了鱼类之外，坚果也是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天可以吃到10到15克左右。另外要增加辛香调味品的摄入，烹饪的时候可以多加丁香、迷迭香、姜黄、葱、姜、蒜、八角、桂皮等调味品。大量研究发现，这些调味品具有抗炎、抗过敏的作用，甚至长期食用还可以延长寿命。日常生活当中要想对抗炎症啊，我们还有一些做法哈。除了均衡饮食之外呢，提高免疫力，减少慢性炎症的发生，最好能从以下5个方面着手。那么就是运动、减压、睡眠、控制体重和戒除不良习惯。那么具体来说呢，运动就是每天进行30分钟的适度运动，有氧运动在提升免疫力方面效果是很显著的。长期的压力和紧张会增加人体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心态有助于控制体内炎症因子的水平，所以呢，心态非常重要。规律的睡眠也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睡不好就会
增加体内的炎症因子的生长，那么睡好了就会有助于减缓炎症因子的积累，就给它清理一下。所以呢，好的睡眠也非常重要。

0: 控体的规划，还有就是戒除不良的习惯，定期体检。抽烟、酗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会造成血液当中炎性细胞因子水平的提升，可以定期开展体检，及时发现机体潜在的风险。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日常饮食要注意少盐，盐摄入过多是我国高血压发病率甚高的重要原因。盐还会损害胃黏膜的保护层，我国胃病发病率颇高，与此也有关系。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人每天盐的摄入量要小于6克，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餐饮往往味道很重，再加上摄入各类含盐的零食，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盐要超过10克，所以减盐是必须的。首先要减少腌制食品的摄入，像酱菜、咸肉等。第二，要少吃含钠量高的食物，比如添加了亚硝酸盐的火腿肠，加入了小苏打的面食和糕点等。三，可以运用其他的调味品来弥补限盐之后的口感需求，比如醋、番茄酱等。四，限盐要从娃娃抓起，从儿童期开始就减少高盐膳食的摄入，否则孩子的味蕾对高盐膳食形成习惯，成年之后会继续偏爱高盐的膳食。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老百姓常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饭后散步呢，的确是有助于腹部肌肉收缩，促进肠胃蠕动，刺激副交感神经，缓解压力。饭后走一走呢，其实并不是适合所有的人，而走的时机也很重要，选错了反而会伤身。那么饭后百步走是指饭后多久开始走呢？那么医生提醒有7类人一定要慎重。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副主任边波表示，饭后散步的确是有益身心健康，但获益多少因人而异。上班族、学生族、长途运输司机等活动量严重不足的人群，饭后多走走有助于减少久坐带来的伤害。但是呢，有7类人群应该根据自身的健康状况决定是否进行饭后活动。首先是消化系统疾病患者，饭后血液集中于胃部用来消化食物，这个时候立刻走动，血液会分流到四肢，导致胃部血液供应减少，影响消化的过程，可能会引发疼痛和不适，加重胃溃疡和胃炎，不利于胃黏膜的修复，延缓胃部疾病的康复和愈合。第二类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饭后身体大部分血液和氧气都流向胃肠道，心脏供血量减少，如果立即散步或运动，可能会导致心脏泵血负担成倍的增加，诱发心肌缺血、心绞痛、心梗等心血管事件。第三类呢是高血压的患者，饭后立刻活动会增加血液流速，可能会引起血压的突然变化，这对高血压没有控制好的患者来说十分的危险。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运动治疗师韩青也表示，人进食之后，胃需要大量的血液供给来帮助胃蠕动和分泌消化酶，而且大脑供血相对减少，如果高血压和动脉硬化患者

0: 这个时候运动，就可能因为脑部的血液供应不足，发生体位性低血压，出现头晕、乏力，甚至晕厥等情况。第四类呢，是糖尿病患者。一般情况下，餐后血糖要比餐前血糖相对高一些，身体需要一定时间进行血糖调节。如果餐后立刻活动，就可能会干扰这个过程，导致血糖波动过大，影响糖尿病的控制和治疗。第五类就是特别劳累的人，身体在极度疲劳状态下，各器官功能都会有所下降，这个时候进行活动会使身体更加的疲劳，诱发其他的问题。第六类是饮食过饱的人，过饱会使胃部膨胀，马上散步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腹胀、腹痛等问题，增加胃肠道和其他器官的负担，特别是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更可能会增加发作的风险。第七类是体弱多病的高龄老人。高龄老人的血压在饭后一般都是趋向下降的，再出去活动就会增加心脏的负担，使心脑供血不足，出现头昏眼花、四肢乏力，容易发生意外的状况。那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饭后散步走的科学方案。医生表示，不同人群饭后散步的时间、速度和强度都有所不同，要根据自身健康状况调整。首先，不要吃完立刻走，饭后应该休息20到30分钟再外出散步。饭后半小时内只适合小范围、小幅度的活动，不适合剧烈运动。可以在客厅中踱步，适当的促进食物消化，半小时后可以出门散步，但是要避免走路过快，以免胃部震颤、牵扯等情况引发恶心呕吐和腹部的不适。另外要注意强度低一些，饭后走动时间控制在30分钟左右，体弱年迈的人可以少走一些，平时缺乏运动、体重超标、食欲不佳的人可以多走一些，心率范围控制在180减年龄再减10到180减年龄之间，就是达到微微气喘、心跳加速的状态就可以了。还要注意散步的姿势要对，抬头挺胸，肩膀往后舒展，上半身笔直，尽量的向上伸展脊柱，臀部发力带动腿部向前，手臂前后自然摆动，幅度要适中。走路的时候呢，可以加一些小动作，比如说一边散步一边用手拍打肩、胸、腰、腹、背等各个部位，对于每天坐在办公室筋骨不舒展的上班族有舒筋活络、缓解紧张、消除疲劳的效果。还有就是呼吸要稳，注意呼吸节奏，如果呼吸平稳而不急促，能够边走边轻松地说话，而且不会觉得喘不过气，那说明强度合适。医生提醒，三高等慢病人群最好饭后休息30分钟到1个小时，等食物消化的差不多，胃部没有饱胀感的时候再散步。高血压患者应该在血压稳定的时候进行适度运动，有冠心病、心绞痛的人注意步速不要过快，高龄老人饭后最好静坐休息，极度疲劳者建议休息之后精力充沛时再散步。此外，饭后散步要穿舒适的衣服和鞋子，选择平坦安全的路径，避免开车多的路段，那么老人或者是身体较弱的人群呢，要有人陪同散步。那除了饭后不适合散步的时候，立刻去散步，或者是吃得过饱的时候去散步，以及疲劳的时候去散步，对身体是不利的，那么饭后有六个习惯也是比较伤健康的。除了饭后不要立刻运动，北京市朝阳医院的沈艳英医生表示，以下的几件事也会损害健康，就是饭后喝浓茶， 茶虽然含有维生素和茶碱等营养物质，但是饭后喝茶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这样会使食物当中的蛋白质和茶叶当中的单宁酸结合形成沉淀，影响蛋白质的吸收。而且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铁，茶叶当中的鞣酸会影响铁的吸收，长此以往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建议饭后至少半个小时再喝茶，而且量也不要太多，尽量的饮用淡茶水。饭后吸烟，饭后人体处于消化吸收状态，全身血液循环和基础代谢加速运转，这个时候吸烟，烟草内的毒素啊会通过血液到达身体的各个部位，尤其是对消化道、呼吸道、肺功能影响最大。那什么时候吸烟都伤身，最好能够完全戒烟。饭后大量喝水对身体也不利，立刻喝水会稀释胃液，减缓它对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引发腹胀等不适。建议呢，如果觉得饭后口干难耐，就少量的饮水，不可一下子喝太多。饭后吃水果也不是很利于健康哈。饭后我们的胃呢处于被食物填满的状态，血糖也逐渐上升，立刻进食水果不仅会加重胃的负担，影响食物的正常消化，还会使血糖升得更快。那最好在饭后两个小时再吃水果，也可以在两餐之间吃。有的人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那么在这儿告诉你啊，饭后立刻唱歌也是对健康不利的。刚吃完饭，身体当中的血液多集中在胃部，大脑处于缺血状态，这个时候如果唱歌会增加大脑的兴奋度，使得用于帮助消化的血液赶来支援大脑，导致胃部缺乏血液供应，影响正常的消化。如果想饭后唱歌娱乐一下，最好在一个小时之后进行。还有饭后开车，饭后大脑缺乏血液供应，身体反应能力也会跟着下降，马上开车容易引发错误的操作，或是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反应迟钝。建议啊，如果说真的需要饭后赶路的话呢，也要休息30分钟之后再开车离开。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的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们分清究竟是成长中的可爱瞬间，还是一个需要我们警惕的健康信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如何缓解职业紧张？每天上班的你是否有精神压力，偶尔感到紧张呢？那么您可以尝试这么做。一，定期做运动，保障充足的睡眠，保持积极阳光的心态。二，尝试做放松活动，如瑜伽、冥想等。三，尝试让工作生活的节奏慢下来。如果焦虑、睡眠障碍这些紧张症状持续存在，一定要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4: 健康是什么？
7: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8: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9: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2: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此刻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马大姐话健康，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下半段呢是专家访谈时间。我们在生活当中呢，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小朋友走路的时候小腿往里撇，脚趾相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内八字，那摇摇晃晃的样子呀，很多家长都会觉得特别可爱，像只小企鹅。但也有不少家长心里在犯嘀咕，这孩子的走路姿势它正常吗？会不会影响我们以后的发展呢？需不需要去矫正呢？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张亚鹏专家，请他来为我们全面解析孩子内八字背后的秘密，帮助家长朋友们分清这究竟是成长当中的可爱瞬间，还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个健康信号。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张亚鹏，安徽省儿童医院骨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小儿骨科行政科主任，安徽省运动医学与关节镜微创中心名誉主任，擅长诊治小儿各类先天性四肢、关节及脊柱畸形矫正手术，在儿童运动医学和骨肿瘤病变的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好，张主任您好。
13: 你好，大家好。
12: 非常荣幸邀请到张主任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内八字啊，请您先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内八字的？它和我们正常的走路姿势主要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13: 好，谢谢主持人的介绍啊。我们老百姓讲的这个内八字不太啊，其实在医学上我们叫做，其实。叫足内旋，或者是叫内旋的步态。这种步态呢，其实，孩子在早期刚刚开始学走路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都会有一点这种情况。它主要表现形式呢，就是走路时候呢，脚的足的前侧，就足尖那个地方是像两个脚的足尖是对着的。这种就像一个八字一样的。我们把这个老百姓统称为内八字不太。平时我们在跟病人介绍或者在讲的时候，我们也统称为内八字不太。也是一种医学不太的一种形式啊，不太一种形式。我们正常人走路呢是有一点轻度的外八。外八。外八一般在10度、15度左右。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步态。儿童呢，其实从小的时候啊，刚刚1岁左右的大部分孩子开始走路，在这个走路的时候都是一种内八字步态。为什么呢？因为在小的时候，他的前进脚、他的胫骨都是内旋的。前进脚是大的。是正常前进脚出来的时候，就股骨的前进脚大约30度的。正常的前进脚大概在10到15度，就成人的形象。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都是 有一点泪巴子，所以一岁走路的时候孩子几乎都是泪巴子。还有一个，你大家不知道，大家会关注到了，小孩子刚刚开始走路的时候腿是相对分开一点点。
12: 对对对，
13: 为什么分开一点？因为孩子的平衡能力，他的肌肉力量没有成熟，没有发育好，他容易倒。大家都知道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底部宽他就会稳，所以他腿稍微分开一点点。在分开过程当中，再加上他结构上面去，他必然会内旋一点点。因为他走路的，他要把重心放在足的一个中点部位。所以我们刚开始的孩子时候走路都是一个肋巴子步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生长发育，他的肌肉的力量增强，他的平衡能力的增强，他会走路越来越稳。越来越稳后，他的结构上面的也逐渐的像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正常的一个成人。那个下肢的结构上发展，那他走路就逐渐慢慢的变成了正常步态，就是轻度的外八字。大概时间经历多长时间呢？我们从理论上来讲，一般是在

0: 岁或八岁之前基本上达到正常。但有的孩子可能3岁，有的孩子4岁，有的孩子5岁。为什么呢？因为每个孩子的生长发育的那个水平是不一样的，同时他的肌肉的力量，他的骨骼的发育，包括他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良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对这种结构的一个改变都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的快有的慢。有的快有的慢。
1: 其实您刚才是解释了我们婴幼儿时期内八字的一个普遍情况发生的一个原因。那么在多大年龄之内我们可以视为正常，然后多大年龄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的时候，我们家长就要引起关注了呢？
0: 对，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小朋友的父母亲啊，他们关注的并不是这个疾病的原理和那原理或者他治病的一些因素。
1: 对，
0: 他主要是感觉到这个我家孩子适合不适合，我怎么去调整， 对吧？什么时候是在什么阶段他属于正常范围？我刚才前面也说了一下，一般孩子在7岁8岁之前，我们走路有点累八字，我们视为都是正常范围内，都是正常范围内。对，我们一般孩子1岁开始走路，1到3岁又是一个阶段，3到6岁。其实也是一个阶段，每这个阶段时候，他的内八字不太在逐渐的向正常不太所发育，那就没有问题。
1: 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内八字主要有哪些原因呢？
0: 前面其实我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当时都有一点也提了一些啊。我们内八字不太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发育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儿童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前倾角就是30度，就股骨前倾角30度，他逐渐变成10到15度，它是一个过程。还有一个，我们孩儿童啊，在1岁之前，他的胫骨是内旋是非常明显的。胫骨的内旋是非常明显的，就胫骨的内旋和股骨前倾角的大都是内八字不太形成。但是很多孩子在3岁之前，胫骨是一个恢复的一个过程，就从1岁到3岁，他胫骨的内旋逐渐的向正常的发展。那个股骨前倾角呢，也在逐渐的调整，所以他就逐渐的变好。这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发育过程，在这个时间段7岁之前，我认为都没事，只要他不加重。相对对称的内八字就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哪些是病理性的内八字呢？我们要考虑这些问题。我们首先看到人体它总体呢是对称的，如果这个内八字不完全对称，我们认为可能有问题。还有一个超过这个生理年龄段，比如说8岁了、10岁了，甚至12、13岁了，这个孩子还是内八字，我们要注意。同时呢，我们还要看什么，这个有没有伴随其他症状，比如说跛行或者腿的疼痛或关节内的畸形，那我们考虑可能是不是一些病理性的一个导致的内八字不太。
1: 明白。
0: 内八字不太。常见的一些疾病，我们可能有一些比如说髋关节脱位的孩子，骨头坏死的孩子，前倾角过大的孩子，就像他生理发育过程当中，他确实是前倾角一直不好转，是前倾角过大的孩子，胫骨内旋不好转的孩子，还有一些胫骨夹关节的孩子，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个他内八字不好转，第二个他可能不对称。第三个他可能伴有一些其他关节的疼痛畸形。比如膝关节、髋关节这种疼痛和畸形，包括下肢的不一样长，这些东西可能会伴随。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警惕，一定要注意，要查到医院查一查，到底有没有疾病导致的一个内八字。
1: 对，您刚才提到了这个股骨内旋和胫骨内旋，这个有什么区别？我们家长在家里能不能做一些简单的区分呢？有没有一些方法给到我们？
0: 可以有简单的方法呢。一个首先呢，就是我们记住，就是3岁之前好多胫骨有点内旋的。胫骨内旋怎么查胫骨内旋？你把小孩子趴在床上，你看他的这个小腿小尖是朝前的，朝里的，就两个小脚尖都往里扣。但是呢，你看他股骨就膝关节是正的，那说明是胫骨的内旋。
1: 就趴着还是？
0: 趴着的时候
1: 啊、
0: 就小朋友趴的时候，你看那个小腿的胫骨内旋。这是比较明确，相对比较明确。如果你看股骨前倾角大不大呢？那你就站着，你看髌骨。如果这个孩子站在那个地方，他的髌骨是朝内侧旋的，髌骨是朝内侧旋的，那说明股骨前倾角是有点大的，因为髌如果前倾角不大的话，他髌骨就朝前了，髌骨朝前，胫骨没有内旋，那这个孩子走路就正常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通过一系列的小的，简单的方法去初步判断，
1: 初步判断，
0: 但真正如果你要去测量前倾角，你要看真正的胫骨有没有内旋，还是要到专科的医生去看，去检查，
1: 是的，
0: 甚至要拍片子协助一下。
1: 当你感觉到有一点不对劲，在家长在家里自我检查以后，又加深了你的这种不确定，以后就要赶紧去专科医院来看了。那后天的一些习惯，比如说 W 型的一些坐姿啊，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老人会给孩子使用一些学步车，那这样会加重他的内八字的情况吗？
0: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老百姓经常会碰到这种问题。同时呢，我在临床门诊的时候，我也经常碰到孩子，就是 W 坐姿。我们从医学的角度上来讲，W 坐姿肯定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儿童的前倾角是大的，前倾角大的，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从30度到40度变成了10到15度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要逐渐的去通过自身的生长去调节。但是你 W 坐姿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一个完全内旋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就是你大腿是完全内旋的。
1: 对，
0: 在这个内旋的状态下，股骨前倾角就是大的一种状态。那你不给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姿势的情况下，他就不容易恢复。你长时间的内旋的坐，就是 W 坐姿的话，它会影响到前倾角向后变小的一个发育。为什么？因为你长期保持这种大的前倾角的状态下，给他的是这种的力。因为我们很多的发育是靠身体、靠自身的生长板的调节，在生长板的调节靠什么来去调节？靠力，就是应力，就是对股骨构板、对骨骼的一个应力，它的骨头的生长通过应力来调整。所以这个东西的 W 坐姿，它影响了它的正常的一个应力发育。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建议 W 坐姿，不建议 W 坐姿，
1: 对，
0: 是
1: 还
0: 这
1: 有
0: 样
1: 一个
0: 子的。
1: 是学步车，
0: 学步车是这样子的，我是不太建议孩子用学步车的。所
1: 不
0: 以我每
1: 建
0: 次
1: 议
0: 就讲，
1: 啊，
0: 因为学步车啊，第一个，大部分学步车的都是想让他早点走路，所以他
1: 对，
0: 给他一个学步车，给他一个力量，
1: 对，
0: 给他一个力量。但这种力量反而他那个肌肉的力量发力啊，他的模式呢，他不是按照正常的一个肌肉的力量发布，就是那种错误的那个模式去发力。而且孩子特别小的时候，不能过早就给予骨骼上面更多的压力。就是因为小孩子骨头他还没成熟的情况下，在力线没有很好的情况下，你就给他这种应力的，是垂直的应力的话，其实对孩子的下肢的发育是不理想的。
1: 就是他到了那个时间点，他就自然会走了，你不需要提前。
0: 还有一个我们就讲的一个人的一个自然发育，要从抬头，从坐起来，对吧？从爬再到走，再到走得很好，再到跑，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发育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过度的干预，它就可能会诱发或者加重内八字不太，甚至 X 线体和 O 型体的一个表现形式。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个人的这种对疾病的理解，这个生长孩子的生长发育来讲，不建议。但是也没有讲哪一份文献上，我就针对着这个学步车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因为我们医疗的研究，它不可能跟这个东西没有太大的关系。
1: 是，好，专业医生给大家提出了一些这个建议啊，大家呢可以对照着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情况，谨慎选择。那么，有人说呢，这个孩子的内八字是因为在妈妈肚子里给挤了，这种说法它有科学依据吗？
0: 这个呢倒没有绝对的，就是一定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啊。因为正常的孩子发育，它就这个过程啊。但是呢，我们确实的孩子在宫内的时候，他挤压的程度不一样的情况下，体位比如说有臀位的、有头位的，各种体位不同的情况下，对肢体的影响确实是有一点的啊。如果你说比如说小腿，他因为儿童、小婴儿就是胎儿，他在胎里的时候都出完全出自基本上都是出自为了减少空间嘛，都是很屈曲的状态。子宫基本上是它一个接近于圆形的一个状况，所以它，比如说你的小腿或者你的大腿，你贴着子宫壁的时候，它从子宫壁的是弧形的，它是圆形的嘛，所以它一个弧形的挤压力，它可能会让你的小腿，因为那时候的骨骼在发育也很软，儿童的骨头都很软，所以它可能会给它一个挤压的力量的时候，它可能会，比如说经过内旋多一点，或者内弯一点点，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呢，不是绝对就是这么
1: 不
0: 一
1: 能
0: 说
1: 完
0: 影
1: 全
0: 响，
1: 的，
0: 所以这个事情呢，我们可能会中间有一定的关系，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同时也不要去干预，也不需要去在意， 哎，这种很正常的一些，我觉得。
1: 刚才其实您刚才也是提到了我们的一些红色警报的信号啊，比如说，在一个年龄上得关注啊，超过这个8岁，明显的话还是要关注到。还有一些孩子可能会抱怨，这个我的腿啊，我的这个脚啊，就有一些疼痛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这个呢都是要及时的进行就医评估的。那么我还想请教一下张主任，就是常见的一些我们的这个非矫正的、非手术矫正的方法有哪一些？因为可能对于大部分听众来说，他知道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还是希望通过一些无创的治疗来改善的。
0: 对对对，是的，我们讲了这么多嘛，主要是想有什么好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正常的生理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观察，对吧？这是一个观察，其实在医学上也是一种治疗，
1: 对，
0: 啊、也是一种治疗，
1: 随访，
0: 就随访观察。
1: 啊、
0: 如果他逐渐变好，特别是在3岁4岁很小的情况下，内八字逐渐在变好，也不是很明显，大可未必要去处理啊，未必要去处理。那当然呢，如果你觉得这孩子3岁4岁仍然内八字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但是他基本上是对称型的，我们觉得也是生理性的，没有其他结构上面异常的时候，我们鼓励孩子一个有盘体做一做，
1: 盘腿。
0: 为什么盘腿呢？W 柱子是内旋，盘体是外旋。
1: 哦，
0: 通过外旋呢就是内旋。就叫我们讲的叫脚立板对脚立板，也就脚心对脚心做。还有其他一些运动，比如说游泳呀、蛙泳啊，比如说做一些骑一些自行车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些好的运动方式，对于孩子的身体。但是当然，我们碰到有家长讲，我家孩子能不能做那个，就是踩在那个叫单腿的这个大踏板车，
1: 单腿踏板车，
0: 那个其实我倒觉得，如果你能对称的，比如这个脚踏一下，那个脚再踏一下，你能对称一下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我觉得单体的始终在一张体上，另一条体支撑，这个东西运动我不太建议。我们一般要做相对对称性的运动可能会好一点点。
1: 对称性运动，
0: 对称性的运动，盘腿坐啊，像骑自行车啊、游泳等等这些东西。但是如果确实觉得很明显，家长也着急，那你想做一些康复性的理疗也是可以的。康复性的理疗主要是因为内旋嘛。我想他让他外旋一点嘛，那我练什么？练什么肌肉呢？练外旋的肌肉。就大腿它有几个外旋的肌肉。你比如说有臀大肌啊，梨状肌啊，上自己下自己啊，这些肌肉它是一个让大腿外旋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腿在往外转的时候，那个力量就是这几块肌肉。你加强这几块肌肉的力量，训练。怎么去训练？康复师很了解，我们医生也知道。到门诊简单教一下就会了。简单教一下会了。这对这。至于支具治疗嘛，我们一般是这样子的。我们有两种腿会导致孩子出现内八字比较明显，就 X 型腿。因为 X 型腿的时候它要内旋一下，把下肢的立线点进去。所以碰到 X 型腿或者 O 型腿的孩子，那就需要是支具治疗。其他的什么其他比如说前倾稍微大一点的，或者说胫骨有点内旋的，你说我用个支具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所以极少数需要支具治疗的，内八字不太的孩子，那就是因为结构上的异常导致的内八字，我们才进行支具治疗，否则意义不大。
1: 好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手术了，手术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手术是这样的，就是病理性的。是一些疾病造成，比如说髋头位造成的，或者是这个胫骨夹关节造成的，
1: 那就要手术了。
0: 那我们就需要，因为针对这个疾病治疗，并不是针对他的内八字不太治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有的孩子确实生活习惯不好，大半夜坐姿，家长也没注意。到了9岁10岁，仍然前倾角过大。是不是我们要从结果纠正前倾角呢？从我个人觉得这叫，我觉得这种创伤造成的影响，比他有点轻度的内八字不太，我觉得创伤更大。就影响更大，所以对于内八字不太没有明显的结构上畸形或疾病的情况下，我不太建议孩子去做这种手术，做一个非得要做一个去旋转的一个手术，让他走路稍微外八一点，
1: 就获益不大，
0: 获益不大，意义不是特别大。
1: 好，现在这个市场上呢，还有一些这个脚型鞋啊、机能鞋啊这样的，它会对这个孩子有帮助吗？
0: 我认为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啊，反正这种机能鞋我在门诊也听到过。我觉得孩子最原始的最好的还是不要穿任何机能鞋。不是讲机能鞋不好。但有些情况下需要用，那是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但就内八字来讲，我认为机能鞋对他没有任何的没有太大的价值。没有太大的价值。其实我们更多的是要，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经常讲那个扁平脚一样的。其实扁平脚对于老百姓很多很多的。
1: 对。
0: 过去还相对来讲会显得少一点。我觉得跟什么有关系呢？跟现在一个筛查，第二个我觉得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其实 在自然生长发育过程当中，脚是要去锻炼的，并不是用矫形鞋去矫正的，矫形鞋并不是提供你的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事情啊，是纠正疾病的时候才去用这个东西啊，并不是脚的自然生长发育的规律，尽量不要打破它这东西，对，
1: 好，
0: 包括肌肉脚的肌肉周围的肌肉的力量的一个增加，这个东西我觉得。

0: 所以我想今天写地主选择来讲，我觉得没有太大的绝对的必要性。
1: 好，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想请教一下，这个民间是有这个绑腿的这个说法的，包括那个时候我们家宝宝生下来，我妈都还跟我说过，哎，要绑腿，腿才能直啊，才能发育的好。这个它这个方法它有科学依据吗？然后它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0: 这样子的绑腿这个事情呢，我们从一开始我进入儿科学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个问题，就是绑腿。其实绑腿，绑腿它分为几种形，两种形式绑，一种是单腿的绑，凹腿弯，我来搞一条腿绑。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种情况呢，绑腿呢，双腿一起绑。此时我们禁忌双腿一起绑。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人群。过去的有一种疾病叫髋关节脱位，髋关节脱位对双腿绑腿对髋关节脱位的。有明显的之间有相关性，就增加了髋关节脱位，明显增加髋关节脱位的发生率。
1: 所以千万不要双腿一起绑，
0: 不要双腿绑，绝对不允许双腿绑。但是单腿绑呢？单腿绑其实我们有一种，有一叫 X 型腿或者 O 型腿，在保守治疗，我们叫做支距固定。其实老百姓叫做绑腿，其实我们叫做支距固定。就像小树苗一样，它经不住风吹，它弯了一点点，那我们给它打一个支撑，让它向正常的方向发展，这个是允许的。这是支距治疗，但是一定在医生的判断下，因为 X 型腿和 O 型腿跟我们的内八字不太前面讲的胫骨内旋和前倾较大，都是一个道理的，它都是有一个自愈的过程，在不超过一定的范围内，我们不需要绑腿的。所以我的观念就是，绑腿一定在医生、小儿骨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绑腿，
1: 千万不要自己在这
0: 双腿绑是。
1: 绝对不允许啊！
0: 严谨的
1: 啊！
0: 好
1: 的，
0: 双腿在一起绑。
1: 好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这个访谈呢，就只能暂告一段落了。也非常感谢张主任今天能够光临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大家分享那么多关于儿童内八字的一些知识。谢谢您。
0: 啊，不客气。好，谢谢，
1: 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面对孩子的内八字呢，家长的一个核心态度呢，还是应该科学观察，理性对待，理解这是一个常见的发育过程，但是也要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警惕，避免被一些商业宣传所误导，更是要彻底摒弃像绑腿这样的啊，这个有可能有害孩子健康的一些习惯，把专业的判断交给医生，把快乐的成长还给孩子。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在电波当中不听不散。祝您健康，再见。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我国自主研发的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首飞成功，在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取得新进展。
5: 这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4: 这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5: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4: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不久前，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制的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在航空工业民机试飞中心渭南运营基地圆满完成首飞。首飞历时22分钟，飞机各系统工作正常，飞行姿态平稳，整体状态良好，响应地面指令准确迅速，整体飞行过程中的空地配合非常流畅，顺利完成预定飞行科目，实现了我国大型商用无人运输装备领域关键性突破。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方力说，
6: 这是对我们前期正向设计的成果的一次有效的检验，就像我们一个飞行的空中卡车一样。那么目前所有的数据符合预期，然后证明了我们前期设计计算和分析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同时呢，这也是我们迈向这个试航取证以及规模化运行的坚实的一步。
4: HH-200 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由无人机和地面系统组成，其中无人机采用方形直通机体，双发上单翼双尾撑设计布局。
5: 机长呢是12.2米，机宽呢是16.8米，机高呢是3米多。我们这样的一个飞机呢，在这个尺寸里面呢，我们的货舱的比例是比较大。
4: 董建红，航空工业西飞民机副总经理、总设计师。2021年9月，中航西飞民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正式启动新洲鸿鹄系列无人机的研制工作。董建红作为技术负责人深入参与，而在 HH-200 研发过程中，董建红更是作为总设计师全程主导该系统的总体设计与研发推进工作。 HH-200 按民航标准设计，但与其他正常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完全不同。董建红介绍说，
5: 在我们有人飞机里面有驾驶舱，有所有的飞行仪表，有操纵系统，有生命保障系统，那还有逃逸系统，所有这些系统全都没有了，完全不需要了。它使用的就是我们的柴油，当然未来的多种能源体系的，新能源体系的，无人化以后呢，整个飞机从产品到它的这个研制的这个成本，以及它后续的使用维护成本，综合成本下来，现在是有人飞机的1/3。
4: HH-200 最大商载能力1.5吨，最大航程为2360公里，货舱标准容积为12立方米，可根据实际需求扩展为18立方米。董建红表示，从研发启动到最终立项， HH-200 既是回应市场需求，也是对国家战略的响应。
5: 就是我们整个的航空物流装备体系目前主要集中在干线和这个次干线，那这个航空物流呢，从目前来讲呢，仍然是高价值物流。如果只拿中国来讲，那么中国呢，目前通航机场有好几百座，但是这些机场呢，远远没有发挥它整个经济互联、物流互联、产业互融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在咱们国家15五里面提出，就是我们在整个运输体系里面呢，叫做干支通、全网联的这个要求。 干支相通，干线和支线相通，全网互联，哪儿有经济的发展，哪儿就应该有这个我们的这个物流的运输业，我们的人民在哪儿，我们的物流就应该到哪儿，这是咱们国家提出的要求，这个也就是服务于我们国民经济层面的那个大的战略要求，也就是说让边远地区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享受同样的这个物流的待遇，让老百姓不管你在中国的什么地方，我都能够享受同样的生活品质，这个是对我们物流航空运输无人系统来讲它是它最大的职责。
7: 作为产品，忻州鸿鹄 HH-200 无人运输机的目标在于填补骨干物流覆盖不到的区域空白，连接二线、三线、四线城市及偏远地区的物流运输，因此它的很多设计细节都是为了这一需求而服务的。比如无人机的尾翼就被设计成派字形，像一个门。对此，董建宏介绍说，
5: 应该说历史上有这样的飞机，二战呀，甚至二战以后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在我们这架飞机的使用里面呢，其实是在过去的很多技术的集成上面进行了创新。那么这架飞机的布局的最大一个特点是一个上单翼的，上机翼在上面放着，然后呢后面是双尾升，然后呢一个派字形的一个尾翼，我们是一个大型的直通式机身，目的就是把这个区域让出来。这个机身呢在它的使用的时候就是个低趴的构型，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飞机可以以一个比较经济的一个巡航速度能飞行。采用这个技术以后呢，我们这架飞机的这个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300公里，在我们这个级别的飞机里面，这个是在第一阵营是领先的，所以这项技术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从这个运营效率上来讲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设计。
7: 由于飞机采用了直通式低货舱变体式尾部和二型尾翼设计，装卸区域宽敞开阔，适配集装板、标准货台，可与普通叉车等装卸设备无缝对接，两名操作人员在短时间内即可完成货物装卸。
5: 我们这架飞机呢，我们可以在地面5分钟以内把货物全部装到位，达到继续起飞的条件。我的团队啊，给他起了一个自己很喜欢的叫飞卡，就是飞行卡车啊，很皮实，能够像我们地面的卡车一样这个川流不息在我们的运输的这个路途当中。
7: 从整体上看， HH-200 可以全程智能自主飞行， AI 智能避障，寿命达5万飞行小时，1.5万飞行起落的技术性能，指向的则是在全寿命周期中运营成本为4.7元每吨公里，仅为同级别有人机的1/3，大幅降低了运营成本。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无人机是靠遥控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飞行的指挥调动，但董建宏表示，它可不是简单的遥控飞机，
5: 它是一个能够自主飞行的一个飞行器。不管我在航路上我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天气，比如说风霜雨雪都遇到了，那它就可以按照它的设定的要求去该避让的避让啊，该承受的就承受，它去这样的去飞。那么它也有链路，也有遥控的功能，这些遥控功能是干什么呢？遇到了问题以后，我给你的临时的一个任务变更要求都会通过这个链路来进行这个传递。在没有这些情况下，其实飞机是按照预定的计划来去自主飞行的，但它必须要保证这个飞机在这个环境下是安全的。
7: 在实际应用中， HH-200 具备突出的环境适应能力，可在500米短跑道、4200米以上高高原机场起降，适应-40摄氏度至50摄氏度的极端温度及复杂气象条件，能够有效打通山区、海岛、雪域、高原等地区的交通阻隔，构建高效的低空物流通道。那么面对不同的情况， HH-200 是怎么产生这种智能化的应对呢？董建宏介绍，
5: 实际上是它是在人的智慧的基础上来赋予机器的一个类人智能。比如说我们这个飞机上呢有好几个系统，除了我们顶层的任务管理系统以外呢，我们下面有一个叫做环境感知系统，它专门要去感受我们的外界环境的。你现在的环境是下雨了、下雪了、温度啊，这些东西是什么情况呀，风是什么情况啊，对吧，我们都会监测到。另外呢，我的环境里面有没有别的飞行器啊，会不会跟我构成了风险啊。另外一个系统就是说，我要知道我飞机当前的状态，叫做飞机状态管理系统。那么还有一个叫做飞行管理系统，飞行管理系统是干什么的？我按照预定的设置计划进行飞行管理的。 进行飞行管理航路，你就应该按我这样去飞。在我们这个飞机里，我们目前呢驻留了100多项这个已经设定的这个风险防范的这种模式，也就是故障模式的处置，你应该怎么去做，再加持上地面的安全性管控，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这个飞机能够安全飞行。
7: 对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人类飞行员面对各种环境所产生的经验也通过 AI 智能的方式植入到了系统中。
5: 它必须要植入，否则的话一个机器毫无感觉的机器在空中飞，它就是个炸弹。所以我们对我们无人机来讲呢，我们突破的几个，像从技术上来讲最大的就是高阶的高安全性的自主飞行能力，这个是咱们最高的一个要求。第二个呢，就是要执行我们政府所颁布的试航安全条例，我们所采用的标准都是高于目前国家颁布标准的。那么我们这架

0: 型无人运输系统按民航标准设计，采用了革新性的结构设计与制造技术。
1: 这个构型的最大好处是我能够给飞机的阻力能够降到最小。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我国无人飞行卡车首飞背后的科研创新故事。针对无人操控无人机可能出现的飞行意外，研发团队在设计之初就将安全放在首位，专门打造了一套全流程多层次的应急处置体系，能够全方位防范各类失控风险，保障飞行安全。
1: 假如这架飞机失控了，我们有一套强制它在安全区迫降或者是自毁程序，也就是说绝对不能伤及公众利益，这是咱们这个前提条件。所以咱有应急程序，就这架飞机到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它在航路上的设置的时候，它都有迫降区。那么如果出现了不可控事件，你应该到哪去？因为这架飞机它可以保证在一个短时间里面它仍然具备一定的操控能力，它不会一架爆掉的。单发一个单台发动机停掉了，它不能急剧爬升，但它仍然具有平飞和小坡度爬升能力，这是它的要求。你看我们设计都是鱼肚设计的，我们的方向舵是两块，我们的升降舵也是两块，那么副翼呢，两边一边一个，掉了一个另外一个还能起作用，哪怕就是双发全部停掉了，它仍然能够飘过去，有自主程序也有空中引导程序，两个程序都有。
0: 安全性是董建宏团队在研发新舟鸿鹄 HH-200 过程中最为关注的核心要点，这与他的过往经历密不可分。董建宏出身军机研发领域，军机研发对安全性的要求严苛，而商用无人机的研发则需要他在性能、安全和成本之间寻求权衡。
1: 最大的一个转变就是成本与产品工性能的结合。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提了很多的就是工程技术的原则。我们这架飞机上面用了很多的技术，虽然说也用了大量的复合材料技术。复合材料技术其实很多业内人士都知道，复合材料技术和金属结构相比呢，航空的复合材料它是比较贵的。我们把复合材料所使用的地方、位置、使用的级别进行了分级处理和部位处理，也就是说我能用工业级的我用工业级的，我用航天级的就用航天级，我能用民用级的我就用民用级，进行了分级处理。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满足客户利益的，我尽量用合适的级别来去做这个事情。
0: 而在寻求权衡的同时，董建宏也在坚守内心的底线。
1: 我内心底线就是在我认知的范围内，在我的知识储备的范围内，必须保证它的安全性。我这个人是很严厉的一个人，那么对产品的设计呢是一丝不苟，因为这个是要对公众负责，对国家的战略负责，对我们的职业生涯负责。所以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出自我们的手，我们干的东西不好的话，等于说我们没有实现我们的诺言。
0: 董建宏坦言自己是个严厉的人，也正因为这份严谨与严苛，在每一个重大试验项目中他都会亲自到场，全程跟进，确保项目顺利推进，不出纰漏。而在验证机的一次内蒙古试飞中，他们也曾遭遇了一场超出预期的极端考验。
1: 我们有一次在内蒙试飞的时候，其实当时呢天气预报是在傍晚是有这个暴雨的，但是我们看到了还有比较长的一个间歇期，所以我们就决定再安排一个架次的飞行。飞机起飞以后呢，这个雷暴天突然提前了，飞机起来以后才发现远处已经黄沙漫漫了，这就预示着你已经回不来了，就是说不可能再正常返航回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和团队一起就做了一个决策，执行紧急避让程序，飞机直接向高空飞，从1000多米一直飞到了3000多米的高度。由于当时航线的限制不允许我再往上飞了，所以我一直在雷暴天气的云中在飞。那天呢，我们空中的侧风是每秒20多米，地面侧风是每秒10几米。那天是闪电，就是雷暴、冰雹，全都有，下雨、冰雹全都有。所以这架飞机在刚出来，我们才飞了没有多少架次，就遇到了这种极端的条件。我在现场心情其实就是说，那我们设计的边界和你能承受的边界中间是有差距的，刚好利用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检查一下你飞机是否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但是呢， 那我有责任让飞机回来，毕竟是公司的资产，是整个。

0: 团队的结晶，我有责任让他回来。所以那天呢，我们和团队想了很多的办法。当天的实际航路不是计划航路，是我们地面应急指控飞出来的。
1: 幸运的是，飞机安全返航，这让董建宏倍感欣慰。
0: 所以我们说飞机强度预度，一般来讲我们说有人机50%，对吧？1.5倍的安全系数。那么无人机你到底设计多少呢？试航条例里面并没有强制我们说你一定要1.5倍，他讲了有一句话，如果你有证据表明你是安全的，你或者不存在这种情况，你拿证据来表明。如果说你没有证据表明，你就没有选择，你必须按照我的最低要求，不低于最低要求来执行。所以我们呢，在整个技术的开发过程当中呢，我们其实寻找了很多的证据来表明我具有这个能力或不具有这个能力，使得预度被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1: 目前 HH-200 各系统运行良好，后续工作聚焦试航取证与商业化落地。按规划，该机型有望2027年取得型号合格证。当前 HH-200 主要服务于我国沿边沿海及跨境支线货运、内陆点对点小货物流、东南亚跨岛货运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航空货运网络。后续该机型可快速扩展为应急救援、森林消防、人工影响天气、航空遥感、农林植保等多任务构型。随着规模化应用逐步推进，作为核心保障的地面方舱作用也将愈发凸显。地面方舱中的指挥工作有哪些呢？董建宏介绍，
0: 我们设置了三个工作席位，一个是飞行监控，第二个叫做任务监控，第三个叫链路监控。飞行监控呢，主要是安全飞行员，比如说起飞、着陆，高风险区，这个时候呢，安全飞行员呢就时刻准备处置你现在的意外情况。那么在这个其他阶段呢，他基本上不用去管这个飞机。链路监控主要就是说我从地面站到飞机之间，我的链路状态是不是完好？你比如受到干扰没有？你能不能正常的通信？我们在自主飞行的过程当中，全阶段都被方舱所监控，一直到着陆都在监控，必须保证它的安全和计划任务的不能偏离。
1: 从新增长引擎到新型产业，再到新型支柱产业，低空经济已连续3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此前 HH-200 已累计斩获20架意向订单，并将与企业深入合作，共同推进新洲鸿鹄 HH 系列航空商用无人运输系统商业化应用，加快无人航空货运场景落地。自4月23号起 ，HH-200 已转入试航取证相关的飞行试验阶段。在董建宏看来，构建空地融合、智能安全的低空加无人货运体系并不遥远。
0: 我觉得应该在明年的二季度以后就应该能看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想法是先要建立示范区，在示范区呢，我们有限的投入一部分飞机进去，在这个示范区里面围绕它的商业目的来去做示范运行。那么这个示范运行呢，它是可被复制的，也就是说这个区域被做完了以后呢，比如说我再放到另外一个区域，逐个区域都做完了以后，我再做区域整合，这样的话就为更大的运营商进入做准备了。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人海，还不确定遥遥关怀用什么姿态，像个小孩情不自禁回家说对白。爱情太坏，有些事情很难说出来。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最近几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电影市场之一。2025年，中国电影全年票房达到518.32亿元，同比增长21.95%，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意味着每一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电影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6年年初，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中国电影从单一的票房经济持续迈向电影加跨界消费新业态。电影正从大银幕延伸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说电影，电影经济活力迸发。各位好，欢迎您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小小。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电影市场热闹非凡，影片数量创下近年来同档期新高，被业内称为史上最拥挤五一档。同时，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等活动也相继展开。今年2月，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正式启动。一整年时间里，全国开展各具特色的电影经济促进活动，积极扩大观影消费，以电影加的消费模式将银幕热度转化为实体经济的增量，让光影魅力转化为实际消费动能。如今票根的含金量越来越高，一张电影票带动餐饮

0: 饮、购物、交通、文创一整条消费链，为线下实体经济注入强劲活力。与此同时，我国电影科技持续突破，工业化体系日趋完善，全国产化 Cinity 放映系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电影出海量质提升，文化名片愈发闪亮。当前中国电影正在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全速迈进，尽显文化产业的蓬勃生机。中国电影集团公司董事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傅若清深耕电影行业多年，他表示，最近几年中国电影始终保持着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的发展速度，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电影产量大国、银幕大国、票房大国和观众大国，这一切都得益于我们超大规模的市场和人口基数、旺盛的文化消费需求以及日趋完善的电影产业生态，这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了一个极具活力的电影市场。
1: 我想通过一组数据和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一点。首先，中国拥有全球最庞大的电影放映网络，截止到2025年年底，全国银幕数量达到了9.3万块，占世界银幕总量的1/3了，稳居全球银幕数量的首位。那么9万多块银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那就意味着可以同时容纳900万观众观看电影，完全可以满足14亿观众每个月看一场电影的需求，为全民观影做好了充足的基建准备。如果每个月有10%人口的观众走进影院，以每张票价30元计算的话，我们每月能形成的总票房大约是42亿元。那么我们来看看供给的数量，2025年全年上映的影片是470部，可以看出中国市场平均每天都有一部新片上映，一周内可以选择5天看新的国产片，2天看新的进口影片。就算是只选关注度比较高的影片来看，每周去一次电影院也还是看不过来的。中国电影类型的丰富度和创新性，电影的艺术水准与技术效果，是满足观众多样化需求、推动市场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
2: 是我女儿的字，是
3: 阿昌，谢谢你啊！
2: 谢谢阿昌啊！
4: 父亲，我的字，他那边是安全的。
2: 所长，你的所长。
0: 2025年排名观众满意度第一的国产电影是《南京照相馆》。傅若清认为，这部电影是通过创新表达获得观众认可，非常生动的一个案例。他用普通人的故事回顾那段艰苦卓绝的历史，即用小切口扎进大历史。
1: 影片上映后，很多观众强力的把这部影片推荐给亲朋好友。这部影片是靠口碑的传播，靠品质的取胜，因此它首日票房就突破了1.2亿元，随后一路的飙升，成为暑期档票房的黑马，获得30多亿票房。
0: 再有《志愿军》三部曲系列，三部曲的最终总票房超过了27亿元。傅若清认为，这部《志愿军》系列是新时代文艺创作的标杆之作，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水平的代表之作。
5: No，
6: 寸步不让。
7: 不是，
8: 所以先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9: 同志们，打回地表去！
1: 在长达14个月的筹备期里头，构建了美术设计稿都超过了10000张，而且搭建了实景场景200处，1:1复原重型的装备有30余台，使用的仿真枪械上万支。同时我们比照着当年的实物定制的各类的军装、军服等等3.5万套。拍摄高峰阶段，有时候我们一天会有3000人同时参与工作。在志愿军三部曲的521天的拍摄周期里头，我们完成了近1.2万个镜头的拍摄任务，极大地挑战了我们工业化的管理能力。在后期制作当中，7761个特效镜头的精准的应用， 配合专业的声音设计和物理特效，也共同打造出震撼人心的战场的视听体验。
0: 2025年全球票房约为335亿美元，比2024年增长了近12%。如果不计算中国的票房，全球其他地区的票房增幅约为8%。这就说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票房增长的核心引擎。2025年12月底，3D 特效大片《阿凡达三》在中国内地和北美同步上映，不少观众购票前都在问，到底选哪家影院、哪个影厅才能让观影体验达到最佳效果？而在不少选厅攻略中，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端放映系统 Cinity LED 成了大家的首选。
5: 这个屏幕是非常清晰而且非常大的，
7: 这个确实和那个就是投影投出来那种感觉不太一样，
8: 亮度比较高，并不会让眼睛感到很累。
10: 画面比较暗的这种场景中，它对细节的呈现会比较好，
11: 人身上的那个汗都能清晰地看出来。
0: Cinity 创造性地融合了 4K、3D、高帧率等七大高新技术，将我国的电影放映水平推到了世界第一梯队。2010年初，《阿凡达》第一部在国内上映时，提供了 2D、3D 和 IMAX 3D 三种制式。那时，全国的商用 IMAX 巨幕只有11块，银幕占比仅0.23%。产出的票房占比却达到了12.2%，很多观众为了体验一次 3D 巨幕，不惜跨城奔波，彻夜排队。这场观影热潮倒逼国内影院加速升级。此后数年，我国 IMAX 影厅数量激增，成为其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却陷入了大而不强的被动。高端设备核心专利被国外公司牢牢掌控，从放映机、银幕到音响系统等核心部件，全靠进口维修保养，要等国外工程师上门服务，动辄数周，影院只能停摆等待，并且国外技术服务费用高昂，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其定价与标准。正是这样的困境，让中国电影人下定决心，我们要打造出一套属于自己的高端放映系统，打破垄断，与国际品牌同台竞争。2019年，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 Cinity 系统正式推出，技术参数领先国际。2022年首次亮相欧洲电影博览会，就获得特别技术成就奖。
1: 这相当于把顶配级的放映技术和我国强大的中国制造这样的一个产能优势结合起来，为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么这个系统完全可以跳出外国技术、外国品牌对放映系统技术的制约，我们各项的显示指标和呈现的效果都领跑了下一代的电影放映体系。如果说我们可以造出全球最快的跑车，那同时我们也搭建好了能让它发挥极致性能的跑道。因此，中国电影产业在历经了跟随并跑阶段，我们终于在全球的电影放映领域站稳了领跑的地位。
0: Cinity 系统将画面达到了极致的美化，同时声音也在工程师们的技术创新下达到了和画面的浑然一体。
1: 常去影院的观众都知道，我们看传统的银幕，它是可以发出声音来的，也就是靠银幕后面的主音箱穿屏而出的声音。但 LED 的屏，它是一个全封闭的箱体式的结构，因此就给了影厅的声音通道挡了一堵墙，它很难还原出优质的音效。像小的银幕还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去模拟这个声音，那么在巨大的巨幕当中，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研究院所有的工程师到各个 LED 的厂家去了解和分析，可以说拿着卡尺对各个类型的一块又一块的样品去反复的测量调试。经过不懈的努力和技术的创新，我们把银幕的厚度 从原来的5毫米逐渐降到了3毫米，到最终我们到了2毫米，到了这样薄的程度，才能够让声音更好的从荧幕后面的音响传递到荧幕前面的观众。那么当我们把这个样品挂到测试的木架上，当第一个音符响起的时候，整个影厅都安静了，因为这套透声屏的音效比传统银幕还要出色。如今我们走进 C-Lab 巨幕透声屏的影厅，我们看着观众沉浸在浑然一体的一个声画世界里，我总会想起一句话，好的电影科技从来都是让观众忘记技术的存在，只铭记故事带来的震撼。
0: 傅若清透露，去年年底阿凡达三在全球上映， Cinity 凭借实力获得了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青睐，将它指定为全球首映式和中国独家超前放映的电影技术提供方。Cinity 与阿凡达系列的深度合作是中国技术走向国际的重要的里程碑。卡梅隆盛赞 Cinity 与阿凡达电影是天生一对，这是他见到的最好的 3D 效果。
12: 我非常喜欢看用 Cinity 格式播放我的电影，这确实是一种更优越的电影放映格式。我认为阿凡达系列电影与 Cinity 格式匹配堪称完美。你不觉得阿凡达与 Cinity 就是天生一对吗？
1: C-LED 系统这一次的表现不仅为中国电影科技树立了新的标杆，更让全世界的观众都看到了我们中国技术在全球影坛的硬核实力。
0: 2025年春节档，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掀起观影热潮，带动周边产品销售火爆，盲盒一上架就售罄，订单排到了半年之后，多款热门产品在二手市场溢价数倍。到了2025年年底，很多观众已经习惯在电影上映之前超前消费。
5: 拿着这个盲盒，我现在还是满怀期待的，已经迫不及待的去想看电影了。
0: 一部电影还没上映，周边商品却已经卖了一个月。2026年春节档电影《飞驰人生三》定档后，取景地新疆巴音郭楞的酒店预订量同比增幅达到147%，沙漠观光、沙漠公路等相关旅游产品的搜索量也增长了60%。傅若清认为，如今一张电影票早已不是消费的终点，而是撬动多元经济的起点。电影 IP 的价值正从银幕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带动文旅商体展融合发展的引擎作用日益凸显。
1: 一部电影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影院的票房，它还在于是否能成为
1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一个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可以说一张电影票的背后，它串联起了一个

0: 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可以说，一张电影票的背后，它串联起了一个看完电影就下单，消费才刚刚开始，产业大树的枝叶才刚刚的展开。2025年暑期档也有一个爆发的影片项目，就是电影《浪浪山小妖怪》。影片的上映后，与40余家知名的品牌联手，打造了从毛绒玩具到家居百货等等800余款衍生品，累计销售额将近2.5亿元。其中，小猪妖的毛绒公仔上线就断货，2款盲盒销售超过了300万只。海外电影产业的衍生品业态也非常的丰富，收入占比会更高。当前我们国家的电影衍生收入占比还不到20%，因此我们在衍生产品和后电影的收入当中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
1: 国家电影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的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这意味着每1元电影票房能带动相关产业15.77元的产值。可以看出，电影已成为驱动经济的强力引擎。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超过8100亿元，我们从中能感受到电影经济的磅礴势能。随着中国电影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出去的中国电影不再限于海外观众熟知的东方奇观、中国功夫，而是神话、科幻、悬疑、历史、现实题材的多类型作品集体走出去，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影像。与此同时，中国电影的海外发行策略也在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电影开始尝试海外直发，主动寻求与国际化的发行商合作，海外和国内电影上映的时间差也在不断的缩短，同时出海布局已经前置嵌入到了创作流程。傅若清说，我们现在在电影拍摄的创作阶段就会充分考量海外观众的认知、理解和习惯，我们从字幕的翻译的精准度，到镜头语言的运用、叙事节奏的把握，再到文化符号的呈现等等方式，都为打通文化壁垒、开展全球运作打下坚实基础。
0: 以我参与的海外发行的项目为例，《流浪地球2》是2023年春节档唯一一部国内与海外同步上映的影片。现在这部影片已经在中国内地以外的44个国家和地区，2289家影院上映，累计票房已经远超1亿元。它在当时也创造了中国电影出海的许多纪录。在北美地区，《流浪地球2》上映首日是北美单日单屏票房产出的第一名，超过了当时的《阿凡达2》，也是2021年以来第一次进入北美同期影片票房前10位的华语电影。那么在英国上映的时候，也是近15年来英国票房最高的华语电影。2025年11月，我们在洛杉矶举办的美国电影市场搭建的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这当中我们组织了70余家的内地的电影机构，200余部优秀国产电影参展，与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余家电影机构开展洽谈。这是中国电影联合展台连续第3年亮相北美电影市场。本次特别还增设了 VR 的体验区，不少海外影人体验到了中国电影的 VR 样片，也感受到了中国电影在新兴技术赛道上的前瞻布局。这个活动结束后，不少意向买家对发行中国电影表达了兴趣，洽谈达成多项版权交易和合作意向。
2: 不许动！
1: 今年春节档，张艺谋导演的《惊蛰无声》作为国家安全题材影片，讲述的是我国最新战机涉密信息外泄、国安警察抓捕间谍、守护国家安全的故事。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傅若清表示，面向未来，中国电影要着力激发电影创新创造活力，着力创作生产更

0: 多的电影精品佳作，提高优秀作品的供给能力。
1: 像我们的系列影片《硬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三》正在紧张的设置创作当中，我们计划在2027年的春节档上映。另外，讲述新时代中国人奋斗故事的《天才翻译家》，讲述中国古建筑脊兽故事的动画片《消失的先人》，我们都已经进入到了剧本的后期的开发和再论证当中。悬疑题材桌面电影全屏搜索，儿童电影最小的大片都已经投入了制作阶段。我们还将推进中影青年电影人计划，扶植青年主创人员，让他们能够在电影的创作和制作以及到未来的影院发行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我们第一期是在5年里头要培养30到50个团队，使用中影的电影资源，让他们走在第一线。喜剧飞行家已经上映，另外的呼吸、狮子回头等7部电影也都计划在今年上映。
0: 如今中国电影已经稳稳地站上了全球市场的核心位置。傅若清表示，我们关注电影票房，但更关注如何把一部不好的电影变成强的 IP， 从而带动多元产业、多元消费，真正把电影经济的文章做深、做大、做实。我是小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哎，早！
4: 哎，早！